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新事，新风新事，艾特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在四子王旗呼吉图乡西滩村规模化贝贝瓜种植基地，圆润厚实的贝贝瓜掩映在藤蔓之间。80余名工人分工协作，熟练的采摘、筛选、装袋，高效推进采收工作。据田间测产统计，这片农田贝贝瓜亩产可达2600多斤，种植效益可观。四子王旗贝贝瓜种植户吴果英：
4: 今年我种了600多亩贝贝，亩产量也可以达到2600到2800，还有咱们这个公司呢收购的挺好。每吨按那个1800，咱们也挣了钱了。
3: 与此同时，吉生泰镇东堡子村的贝贝瓜种植基地也迎来丰收。今年择优布局种植贝贝瓜400亩，凭借精细化田间管护、科学化种植技术，亩产稳定在3800至4000斤。基地持续与山东大型电商平台企业深度合作，签订保底收购订单。优质优价的合作模式下，贝贝瓜收购单价稳定在每斤1元以上。近年来，四子王旗立足地域农业资源优势，大力培育贝贝瓜等附加值高、市场前景广的特色果蔬产业。通过积极推广企业加农户加订单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有效破解农产品销售难、价不稳的产业痛点，拓宽多元增收渠道。
5: 煤化工、氯碱化工是乌海工业经济的坚实根基，更是工业企业转型升级的底气所在。2026年，乌海市坚持技改赋能、创新提效，不断提升产业含氯量、含锌量、含金量，让传统企业焕发新活力，老基地迸发新动能。作为全市氯碱化工龙头企业，今年内蒙古一化化工依托技术改造和产学研协同创新，成功实现湿电子级盐酸国产化、高端化产量，有效补齐区域精细化工发展短板，为全市传统化工产业转型升级树立示范标杆。内蒙古一化化工有限公司合成分厂环保副厂长崔广志：
6: 将工业废弃物转化为高附加值的电子新材料，同步实现了固废减量、资源循环、效益提升，为传统化工企业绿色转型打造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样板。
5: 通过持续推动煤焦、氯碱等优势传统产业迭代升级，乌海市煤炭就地加工转化率稳定保持在90%以上，成功打通煤、电石、BDO 可降解新材料完整产业链。与此同时，乌海市新兴产业赛道加速起势，青陶固态电池零碳产业园一期已顺利投产，全国装机规模最大的半固态锂电池储能项目落地投运。青陶乌海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蒋国胜：
7: 我们会依托乌海风光电等资源优势，向电网侧储能、风光配储、动力电池等多方面发力，为国家绿色增长和地区新能源发展贡献我们的力量，为乌海打造固态电池产业链 创新高地，做出应有的贡献。
5: 今年年初，乌海市共实施28个投资在2000万元以上的设备更新与技术改造重点项目，已有15个项目顺利建成投用，建成率达53.6%，超半数技改项目落地见效。乌海市发改委副主任王磊：
8: 以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为导向，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清洁生产和节能降碳改造。
9: 在五原县龙兴昌镇旧城村，红色农文旅融合示范园主题设施已经建成。园区打造红色展馆、长征主题长廊，融合红色研学、果蔬采摘、农耕体验，构建党建加红色教育加产业发展新模式。项目全部投用后，预计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20万元。五原县龙兴昌镇旧城村党支部书记郭雍清：
10: 我们将用1至2年时间完成园区整体配套，把园区打造成将红色教育、农业科普、休闲采摘、农耕体验为一体的城郊农旅体验基地。
9: 乌拉特中旗川井国防小镇依托戍边红色资源，推出国防实训、巡边体验等沉浸式研学项目，走出红色赋能文旅、带动牧区增收的路子。川井国防小镇国防教学基地负责人田志强：
11: 我们充分用好本地戍边红色资源，把展馆参观、巡边体验、互动拓展融为一体，让国防教育、民族团结教育走出课堂，落地边关，引导青少年在沉浸式实践中厚植爱国戍边情怀。
9: 当地不少牧民也依托基地合作开展马文化研学，吃上文旅饭。甘旗毛都镇呼格吉勒图嘎查牧民巴音高乐：
12: 主打马文化研学，现场展示手工马鞍、马龙头制作，还能品尝奶皮、奶酪。研学给我带来了额外的收入，去年到今年涨收4至5万元，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前来体验。
9: 巴彦淖尔市将红色文旅阵地串珠陈列，联合区新华林场、黄河水利文化博物馆等点位将红色文旅与生态、农耕、民俗资源联动，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观光旅游、学习培训、投资兴业。
13: 在牙克石一家采摘基地，西瓜、圣女果、黄瓜等多种时令果蔬果香四溢，清甜诱人，游客即摘即食，安心品鉴。采摘基地负责人史树海：
14: 园区呢，各类时令的水果逐渐的成熟，客流量持续的上涨，周末节假日尤为火爆。同时推出亲子采摘、田园研学、果品品鉴等特色活动，满足于不同的游客的需求。
13: 游客李先生：
15: 我们来到这个采摘园啊，心情非常高兴，吃着绿色食品，我们游客啊，心里都美滋滋的。
13: 走进安荣旗三岔河镇柳毛沟村林果种植基地，沉甸甸的太平果果实挂满枝头，果香四溢。今年果树长势优良，果品品相俱佳，预计总产量可达300万斤。三岔河镇柳毛沟村果农葛元海：
16: 自己家果园150亩地，紫太平和红太平，预计产量在20多万斤左右。成熟期以后，由外地收购商上门收购。
13: 游客们漫步园内，一边采摘一边品尝收获采摘的快乐。游客尚女士：
17: 我是从长春过来的，领孩子来玩，特别喜欢吃你们家的山野果，就是那个什么都市啊，还有这个水葡萄啊，我觉得特别好吃，就是领孩子来尝尝。
13: 在新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圆润饱满的香瓜、西瓜陆续成熟上市。种植户陈红军告诉记者，他们积极推广有机肥施用、节水滴灌、精细化管护，并依托温室控温技术错峰育苗。今年17个温室大棚产出的瓜果品质出众，备受收购商和消费者青睐。呼伦贝尔市新巴虎右旗阿拉坦额莫勒镇塞汉呼热嘎查党支部书记王淑兰：
18: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扩大种植规模，做强特色果蔬产业，以产业振兴夯实乡村振兴根基，带动牧民群众持续增收致富。
5: 走进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复兴镇庆丰村的500亩鸡心果示范园，红彤彤的果实缀满枝头，果香沁人心脾。50多名工人分工忙碌，采摘、分拣、分级打包、发货，一气呵成。种植户史佩燕：
19: 咱们果园今年的产量达到70到80万斤， 预计的话，明年产量可以翻倍，翻到130万斤到150万斤之间。
20: 为拓宽销路，种植户通过短视频平台开展宣传推广，并与冷库存储结合打时间差，实现错峰销售，有效延长销售周期。今年果园总产值稳定在300万元左右。史佩燕，
19: 今年的鸡心果是销往全国各地的，包括咱们内蒙的包头、呼市、鄂尔多斯，还有山西、陕西、浙江、广州，还有部分都出口边贸。
20: 立足河套地区独有的水土气候优势，班纳尔市五原县通过整合产业资源，普及科学种植标准，优化全域产销布局，持续补齐邻国产业发展短板，积极探索果品深加工新赛道，优化错峰销售新模式，不断丰富产业业态，提升产品附加值。目前全县已建成鸡心果示范园6个，种植总面积稳定在4800多亩。班纳尔市五原县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李建新，
21: 目前我县已经建成经济林示范基地21个，总面积稳定在10000余亩，形成了政策引导、园区引领、农民参与、科技支撑、品牌创建的发展新模式，通过优化传统销售加电商推广的双轨销售体系，进一步打通我县产销对接链路，让特色邻国产业成为乡村振兴的有力抓手。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总狠呐，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年轻人通过美食守护许多人回不去的故乡，
5: 但是去不了了。
4: 在生存和梦想之间，他们面临怎样的抉择？
6: 再这样下去就散伙了。来，
7: 咱们今天的压轴戏啊！
4: 一场粉丝宴，带你追寻阔别已久的童年味道。
7: 童年的拉美车已经走了。
8: 守住一些旧的东西，它会把乡村守住。
7: 哥子们，走吧，快点的，
9: 哥，咱们这儿抓去。
7: 你别说，哥是哥，哥领弄点好的。
10: 我是严斗，一个乡村美食博主。这是老曹，一个介绍衣帽的摄影师。这是江波，一个爱唠叨的编导。这是邵坡，我们的演技担当。最后这个是毛毛，一个毫无头绪的剪辑师。我们绝对是段家村里最亮的仔，因为村里目前只有我们这几个仔。
9: 来，三二一，走！
7: 很多人不知道咱们这个地皮车在哪建，我们现在在地在体验村，咱们哎干地皮车包子。家人们都特别想吃地皮车包子，信不信？
6: 不
7: 信，
6: 哎，不是你说，真来的，真来
4: 的。2021年，严冬辞去城市的工作，和四位儿时的伙伴一起返乡创业。通过轻松幽默的短视频，寻找并复刻80后儿时的农家美食，唤起了许多人美好的童年回忆。成为一名记录童年味道的美食博主。
7: 最后咱们周末的粉丝见面会，咱们哎干地皮车包子。
4: 每年6月初，严冬都会举办一场粉丝见面会，这是这个返乡创业的年轻团队一年中最重要的活动。为此，严冬和伙伴们正在寻找食材，为粉丝见面会上的菜品做准备。
11: 就这个，你看它长得像羊粪蛋一样，但是在我们老家它叫地皮菜。
4: 平时隐藏在土里的地皮菜，只有被雨水泡发后才会舒展身姿，从草丛里冒出来，是物资匮乏的年代里难得的蔬菜补给。
11: 小时候我记得啊，每次下完雨之后，我跟在我妈身后面屁颠屁颠的去找地皮菜呀，做地皮菜包子，那个，我现在想起来我的口水都直流。
4: 还是儿时的山坡，还是同样的雨后，严冬打算尝试复刻妈妈的地皮菜包子。如果能成功，他将作为粉丝宴上的菜品之一。然而，由于地皮菜表面的褶皱里经常混杂着泥巴、沙石，因此清洗地皮菜可是个考验耐心的事情。
2: 我要洗出全世界最干净的地皮菜。谁来帮帮我呀？
3: 哎，这个根本洗不干净。哎，说实话，有点快崩溃。
4: 经过几十次淘洗，当水变得清澈，地皮菜表面通透而泛着光泽，毛毛终于完成了这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搭配鸡蛋、胡萝卜等家常食材，记忆中的地皮菜包子就复刻完成了。
8: 你那个为啥像花卷？
3: 这是
8: 和他们在一起的很多瞬间，我都觉得像是回到了小时候。我们可能是一群执着想留在过去的人，美食是我们通往过去的时光隧道。你们炒一炒，炒一炒不好看，跟小时候那个味道一样吧。
12: 早那时候吃地皮菜包子，你觉不觉得就是他那个地皮菜，那个肥是多？
7: 香的，
13: 那出去。
8: 你的意思是跟小时候的包子还差点意思吧？
13: 光是地皮菜的。
8: 不管说啥，我们今天准备复刻一下小时候那个地皮菜包子，没想到还是差点意思。
14: 地皮菜还是那个地皮菜，就是包的人不是那个人。还有，
4: 复刻地皮菜包子并不成功，粉丝宴上的菜品也没了着落。作为一名怀旧的美食博主，无法还原小时候的味道，一直是他们攻克不下的难题。
8: 我在小伙伴当中是算带头羊，我们想通过美食把大家童年美好的故乡记忆重新拾起来。
4: 2024年是严冬和伙伴们返乡创业的第3年，而在岁月静好背后，他们也有着不为人知的正义。

0: 说一下咱们五月份的财务状况吧。咱们这个月的收入是9456，支出是6544.8块。咱们团队不留的话，每个人的工资下来是485.2块。
1: 就是现在每个人都想一下，反正团队目前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大家看看。
2: 你像我，爹妈自打回来之后，自己也没怎么照顾。我爸都已经跌倒多少年了，我这反正挺难。
1: 我知道每个人跟着我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
3: 记录童年味道，留住最美乡村，是兄弟五人共同的情怀。为了坚持怀旧的创作风格，严冬也拒绝过很多投资，但是3年来微薄的收入让大家的压力都很大。
1: 因为最开始我和那个投资人聊的时候，他其实是首先他是不赞成你再去做这些东西的，他觉得应该靠一些，比如说我今天我要吃龙虾，吃那些博眼球的东西，我用那个去吸引流量，这个是咱们最终没有同意他那笔投资进来。
4: 这说的我感觉有点打脸了。
2: 理想不能当饭吃，
1: 对，
2: 情怀你能撑多久？
5: 有时候觉得是不是咱们活得过于理想，
6: 再这样下去就散伙了。
1: 因为那些东西放在乡村这个环境，它首先已经不真实了。我们从最开始就是在用镜头去记录家乡的美好，但是现在说实话，从我内心来说有点矛盾。其实每个人压力都很大，我不知道我带着大家坚持的这条路对不对。
7: 你说啊，
3: 团队发展的困境已经持续了2年，生存的压力使伙伴们很难继续坚持。可粉丝见面会的预告已经发布，严冬准备了一道童年可望不可及的美食，大同石井火锅，希望能缓和大家的情绪，坚持完成这最后一个任务。带皮五花肉进锅油炸，再放入原汤中浸泡出虎皮，而软糯鲜香的大同烧肉则是石井火锅中的灵魂食材。
8: 先放一层白菜，用粉条打底。
3: 白菜粉条打底，炖煮时，荤菜的油脂才能充分进入到素菜中，再注入底汤，荤素搭配，各有其味，又互相衬托。
5: 开走，开走，开走。
3: 当人们的意见出现分歧，火锅的丰富组合总能让所有人满意。
7: 每次老曹一剪完片了，看完之后都哥
5: 没感觉，
7: 没感觉。然后

0: 老曹就，你接，
1: 你接吧。
2: 然后东哥往电脑上一坐，截了一会儿，老曹你过来接吧，我不会。
3: 来了吧？
4: 没有啥效果。

0: 感谢大家还在做这个事情，其次的话也是一种深深的自责，因为挣不了钱嘛，然后大家还在。
1: 来，
2: 在父母、爱人、兄弟按重要顺序排个序，老曹然后就接话了。首先第一点，我会放弃掉我的兄弟。我们一堆人就在外头听着，就蒙圈了。
3: 你要让我说，我也就先放弃兄弟，因为我知道你面临着一些选择。第一个做出牺牲的肯定是我，就完事儿。这不就是兄弟吗？

为团聚而生的火锅冒着热气，陪伴着不想散场的人们。兄弟之间20多年的默契，无需多言，严冬的意思大家已经了然于心。即使在窘迫和迷茫中，大家依然决定齐心协力将粉丝宴办好。

距离粉丝宴开始还有两天，可菜品还没有确定。在这个从小长大的村子里散步，是严冬经常会做的事情。每当这时，他一直在追寻的故乡的味道就会扑面而来。

0: 这是我们小时候我妈住的地方，然后这边是我二舅家，这几棵树可能比我的年龄都大。啊，我现在看一看，啊，现在都已经破败不堪了。现在村子里边差不多住了有七八十户吧，年轻人基本上见不到，都是上了岁数的。酿什么水酒？啊，酿酒就我吧。还你的事，休着。还你，嗯。哎呀。夜猪都在休着。每次回来这个村子，你就会被满满的童年记忆所包裹。所以说，今天咱们走一走我儿时的路。嗯，我突然发现我变得这么文绉绉的。哎，这回别切太快了。其实每个人可能都没适应，有的人在外打拼回不去家，有的人家里都没人了，甚至都不在了。我们要发展，只有发展才能让我们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但我坚持做的事情是想让大家在进步的同时，也让我们每个人最美好的记忆有处可寻。就坐那样的拉美车，然后我在这儿背上书包，在这儿等车，然后过来，哎，停一停。
1: 童年的拉美车已经走了。

0: 随着童年的拉煤车一起远去的，还有那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1: 快快快，你的轱辘没有。
0: 在成长的磨练中，故乡。

0: 常是每个人心里的一片净土，承载我们最美好的回忆，给予我们生命的养分和无法割舍的情感归属。看着逐渐被人遗忘的家园，严冬的心里也有了答案。
1: 我累过了。
2: 叫我给我说过，你儿子特好呗。
3: 哦，羊肉也好吃，菜汤子也好吃，全世界最好吃的汤饼，浓浓的汤饼。
4: 汤饼，汤饼，
5: 那么孩子也能煮能吃，是现在最甜。
2: 在周末我们准备举办个粉丝见面会，能不能新姑娘？再给我们捞两张汤饼。
3: 哦，
2: 粉丝尝尝全世界最好吃的汤饼。
6: 俩不加老了，
2: 没事没事。
7: 其实我发现啊，可能童年的味道，它不是食材，也不是烹饪方式，而是给你做饭的那个人。
0: 儿时的村子不仅坚定了严冬挖掘童年味道的决心，也让他找到了粉丝宴上迟迟没有定下的菜谱。
2: 有啥有面的稀罕饭啊，是吧？闹个粉丝见面会，咱们那端上给粉丝们那唤醒大家那个童年的记忆。
0: 江波的姥姥做的糖饼，邵鹏的妈妈做的面皮，严冬的大姨做的点多，最地道的童年味道还是要记忆里的人去做。
2: 开饭啦！
0: 期待已久的粉丝宴上会有怎样的惊喜？
8: 来，
2: 咱们今天的压轴戏啊！
8: 其实这菜的背后，其实咱们更多思念的是那个做饭的那个人。
1: 对，
8: 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尝尝我儿时的味道，然后我姥姥做的糖饼。
9: 又是大的么小年龄么的，
10: 但是去不了了。
0: 三农群英会邀请您继续收看。筹备已久的粉丝宴将在晚上5点举行。一大早，严冬就开始制作宴席上的菜品。油面炖炖。是用油面做皮，卷上胡萝卜、土豆丝等家常蔬菜，上锅蒸熟。朴素的食材，平淡的味道，是他们返乡创业后选择记录的第一道童年美食。严冬想在这个特别的时刻重现这道意义非凡的菜。
2: 还有我应该是一个。开饭了。
7: 油面洞洞，
11: 油面汪汪，
12: 油面饺子，
13: 油面神圣，
14: 油面拿糕，
2: 上菜喽！
15: 上菜喽！
0: 严冬的油面顿顿打头阵，伙伴们也每人做了一道油面美食。5道油面美食排列整齐，齐心迎接远方的客人。这是他们在黄土高原上一起长大、携手奋斗的默契。朴实无华，却坚实可靠。
2: 感谢大家太爱啊！
16: 中间的那个油面冻冻，其实小的时候不觉得有多好吃啊，只不过是年龄大了以后觉得更珍贵吧，这种感觉就。
17: 因为我们老家那边都采空区了，都不让住了，没办法，只能到城里面了。但是我爷爷还是想去那个地方，我每年会带我爷爷去一趟，回我们那边，因为我爷爷他是那个脑梗，他不会说话，但是老人家那个意愿啊，其实特别特别清楚，他是想回那边，但是去不了了。
7: 社会它的发展进程很快，很多人嫌弃的乡村，它却是我们童年最快乐的地方。你只有去守住一些旧的东西，你才会真正的把乡村守住。
12: 点
15: 少些，
12: 就少
15: 点。
12: 哎，你说的我
15: 们
12: 不
18: 管你。
15: 对对。
18: 谢谢。
8: 有人能因为我们做的事情，他能感受到一些力量，或者他能想起一些东西，我觉得我们这个事情就没白做，就值得坚持。
9: 那
8: 我向他也说的，对。
7: 来来来，
9: 来来来来，
7: 咱们今天的压轴戏啊。
8: 其实在您菜的背后，其实咱们更多思念的是那个做饭的那个人。
7: 对，
8: 对，所以今天特地给大家尝尝我儿时的味道，然后我姥姥做的糖饼。
7: 来，给大家尝一下，
8: 感觉怎么样？好不好吃？哇！
9: 老爷爷老了，俺们我80岁了，俺们给你们选那个灶老爷。
6: 就是哦，你们这茶黑吗？回去经常看看，爸爸妈妈，你们经常看看，尤其大人们想念你们的。
7: 嗯，好的，好的，
6: 好的，好的。
19: 昨天我从我姥爷手上拿到糖饼的时候，其实那一刻我就想哭，就特想他们。其实
20: 真的，我回到农村，我可以放下所有的一切，我没有那么多面具，我没有那么多包袱，我有的只是一群好兄弟，我可以和他们去干一些事情。
21: 每一个小孩儿都有一个英雄梦，可能我一辈子都成不了一个英雄，但是我就是不想做一个普通人。

在这个高歌猛进的时代，童年的味道就像是时间的礼物，简单平淡却独一无二，给人难得的宁静和安慰。这些曾经的少年们顶着重重压力回到儿时最想逃离的地方，用年轻的血液灌溉着家乡的土地，用童年的味道守护许多人回不去的故乡。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装神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来，三二一。
5: 小时候我总想变成超人，满足妈妈的愿望。
6: 他已经把我送到好多好多遍出去了啦。
5: 长大后我很努力，有时候搞得自己很疲惫，我就哭掉了。平时是一个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

0: 那你没有期待我做什么吗？
1: 啊，只要你开心，我就得。啊？啊，当妈妈可当得不好。
0: 突然发现，妈妈的愿望是要你开心。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上，可是作为全家的希望，我好像也没有成为妈妈的那个骄傲。妈，等一下，给我拍一个，转头啊，妈。拍一个啊，妈！过两天不是快母亲节了吗？我想给妈妈拍一套旗袍写真，也不知道她合不合适这套旗袍。然后我还没有化过妆，就是给她尝试一下，可以吗？
2: 可以。
0: 旗袍啊！
1: 我来
0: 弄你。我来弄
1: 你，
0: 我来弄
1: 你。你买的哪一种袍？
0: 试一下，母亲节嘛，那你帮你拍个。我是黄奇峰。今年呢也27岁了，我是2021年返乡创业的，通过短视频来宣传我的返乡特产，跟我妈妈记录一些乡村生活。吹了呀，好困，好困，好困，好困，
1: 我开始看到，
0: 好困，
2: 好困，
0: 但是呢。那个时候刚开始拍是受到很大的匪议或者甚至是嘲笑吧，就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好像不做什么正经事，因为他们觉得乡村没有什么可以发展的，他们觉得乡村就是一个失败的地方。你面对吧。我妈觉得这个咔嚓有点大，因为我们农村她没有这样穿过这种旗袍，所以我给他缝一下。其实我妈妈的思想也很传统，但是我妈妈是一直很支持我的。三二一，开始。好快吗？
1: 好快，快，
2: 还可以。
0: 我妈妈在我创业这条路上，我的精神支柱可以说，尤其在拍短视频的时候，因为我们刚拍嘛。就是我们反复的拍，反复的重复拍，拍得不好又要再拍，我妈妈都没有什么脾气。一笑，任我摆布。大家，
3: 妈妈，
0: 过两天吧，你们回不回来呀？
3: 周一二呀。
0: 啊。
3: 这星期一跟着家上学了，
1: 工厂啊，吃锅贴贵呀，每次开茶贵呀，
0: 一起回。
3: 那个菲菲她有点咳嗽。
0: 咳嗽？哎，三姐说，小孩要上课又咳嗽。
1: 哎，还有三个姐姐，你要不回？
3: 可能回不去。
0: 回不去？
3: 对，有新店要开。
0: 你让其他人去不就行了嘛？你请个假回来。
1: 行
3: 了，请不了。
1: 还有两个姐姐，太姐、你姐，那配合那几个。
0: 今天不打行吧？改天再打。
1: 今天晚上，太迟了，已经打电话给爹听了，我预约。
0: 没有干嘛，我想问问你，说你回不回家？我问了好几个姐，他们都说不确定。我家的话还算挺大的一个家庭，我上面呢有4个姐姐，但是我姐姐呢她们都已经外嫁了。
4: 你要我就回嘛。
0: 也是因为她们都有各自的家了，所以她们是真的很少回来。因为我妈妈她也有60多岁了，所以当时我就想多回来多陪伴我妈妈。困住我吗？
1: 对，
0: 哎呀，低头逗我嘛。其实我返乡创业这几年，就我妈妈是最支持我的了，所以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是我们两个人一前一后。我们现在就去给我的蘑菇煮水了。到了。哎呀妈，还是有白蚁。
1: 有啊。
0: 去年10月份开始，我在宁夏放了2000斤棒。因为我了解到呢，香菇种植呢，它一个省人工，一年四季都可以种植， 所以我就当时我就想看能不能把军棒引回来。
5: 哎呦，哈斯你这伤怕呀嘛，
1: 好多呢，
5: 我的天哪，你看你看这些白蚁喜欢就装我们军棒，都坏了，这都坏了，真是都坏了，这个军棒都坏掉了，现在几乎每个军棒都有三分之一甚至二分之一都是已经坏掉了，不行了，你看这个白蚁真的是防不住，哎呦，所以宁夏养殖这个
1: 要捂到什么给拿皮肤皮肉晒一下空口一
5: 你
1: 晒地下什么给
5: 你有没晒地下呢，你一喷农药的话你还是有那个农药会飘到那里菌棒里面，
1: 你们在那里的呢，我们电灵可是两
5: 病，那你要做就有这个风险的，没办法了，这个全是白蚁你治不了了，
1: 你吃了这还可以赚钱。
0: 我当时很焦虑，因为你回来已经就是让别人觉得不可思议了，外面是生存不下去嘛，回来农村里面然后又拍这个短视频，然后呢还现在还搞这个蘑菇又失败了，蘑菇算是我第一个真正产业，不想第一个产业这种嘛看到不成功让他失望，你看我妈在干嘛，她还是想救这个蘑菇，还想给它打水，她讲不听，都说了不用这批了，还要弄还要弄，
1: 他是你妈呀，我跟你是上工公司打的，
0: 都说了不用打水了，
1: 还带凉啊，以后你到水吧，你靠水里面
0: 搞个喷泉出来，你看我妈妈就这样讲不听，一定要再救救这个蘑菇，
5: hold it hold it hold it， 来来来，
0: 我妈妈一直是我最忠实最坚持的合作伙伴，
1: 你没办法，你帮助你搞个你的生意你也好懂事，你做么可能我相信你给你带到海外的，你给我生妈妈的，
0: 因为其实我这一路走来是挺坎坷的，但是我无论何时何地有时候很崩溃，但是没想到妈妈支持我，
1: 去做啥子快呢，做个些快呢，你没话你上不上工资没告诉你晓得，
0: 所以我回来之后我是更想给我妈妈整一口气，证明我妈妈是对的，
6: 卖香菇，卖香菇，
7: 阿姨快看看香菇，第一次啊，自己烘的，吃啊就好香。
8: 我也有啊。
7: 你也有。就是阿姨快看香菇，香菇，香菇干。叔叔看看香菇。
9: 阿姨，快香菇。来自中国香菇啊，我两个，啊，慢一点呢，啊，轻一点子，啊。
0: 我没有想到我妈妈，她平时是一个，
9: 是吧？来自
0: 不爱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的人，甚至都是五味杂陈吧，当时心情。
7: 我还不信，我一斤的还卖不出今天。叔叔看看香菇啊，阿姨看见香菇，好多谢多谢多谢多谢阿姨，谢谢，
0: 因为在农村作为家里唯一的男孩你确实是全家的希望， 那么我肩上就一定要肩负着，就是想成为家里面的骄傲啊，一定是的。
9: 好多年了，能讲。地方一点的上面比较好还是来的。哎呀，气氛好了，跟了。
0: 但是呢，有时候呢，也会是我一种压力，就是我很怕我做不好。
8: 慢熊。
9: 今年的生意好做吗？
5: 看今年的蘑菇能不能做好一点，看能不能种成功。
9: 今年还是风吗？
5: 风。
9: 哪里风？
5: 就下面那里树那里吧，打个架子，我也再弄点回来，再试一遍。
0: 妈，其实我现在压力好大呀，就很怕这一次又做不好。像我刚回来创业的时候，在那个山坡上拍短视频，我们村里一个哥哥走过来跟我说，齐峰，你拍短视频赚多少钱了呀？我说没有赚钱，我还在亏钱。他说那你这个搞什么都赚不了钱，就是妈你最支持我嘛，所以我就想不想让你太失望，这个东西尤其是不想让你们被别人看笑话。
9: 我做妈妈给你们这是真爱你，每个来自都们这是真爱你，你完了没？
0: 像我们家就是家里有四个姐姐，姐姐她们又经常在外面，又不回家，我就是家里唯一一个男孩。你要是没做好，你会不会怪我呀？
9: 你想太多的，因为我怪你了。妈妈，我给我支持你，你随便做嘛个，做嘛个，从嘛个你，我也支持你。
0: 那你没有期待我做什么吗？
9: 啊，只要你开心还是得。
0: 啊？
9: 只要你开心是得的。
0: 小时候，我总想变成超人，满足妈妈的愿望。长大后，我很努力，有时候搞得自己很疲惫。终于变成了万分之一个超人。可当我风尘仆仆的回来，想要满足妈妈愿望的时候，突然发现，妈妈的愿望是要你开心。其实像我姐姐她们，可能也是受到了很多一些路人的影响。所以他们有时候说他们不愿意回来，可能也会存在这一方面的阴影。以前乡村的记忆，童年记忆并不是那么好的。
9: 时间也不切记了吧？
5: 我印象中就只有两次聚集过四个姐姐，今天是第三次。
0: 就是那一瞬间，我就哭掉了。
10: 你不是就刚？

0: 这个呢是我大姐，我大姐在珠海。然后这个呢是我四姐，在广州。好，黄大厨在煮菜。这个是我三姐。
1: 在东莞，对，今天姐姐都回来了，今天很开心，都回来了。时间也过去了哈。我印象中就只有两次聚集过四个姐姐，今天是第三次。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
0: 世界上不会有人会比妈妈对你更好。我姐姐每次回来都会买吃的给她，她不吃留给我，很奇怪。有时候经常藏了几个月的回来一看，过期了。
1: 是你改善的一天啊。
0: 我一直觉得赚钱不是最重要的。我回来说我是肉眼程度可见的我妈妈的笑容多了，我觉得这是我回来创业第一个的收获。无论我帮助多少人，如果说妈妈都过不好的话，那我觉得这份事业也是失败的。
2: 其实我妈之前也说过，可能怀我的时候呢，以为是个男的，结果生出来还是个女的。她已经把我送到好多好多遍出去的了，送出去又拿回来了，送出去又拿回来，因为不舍得。
1: 你晓得，晓得就是这个为什么？以前是个上了十几年，人家又可以抢了你。不休息，
3: 男女都平等，
1: 用
3: 不嫌弃。
2: 我们四个女儿嫁得远也远，然后我们也不是在经常在身边吧。
4: 嗯，我爸生病的时候吧，就是去年吧，说很严重。
0: 其实去年我爸爸病得非常的严重，那个时候，然后呢，当时医生就在去的时候就在旁边嘛，下来就说可能我爸爸可能会熬不过去，要求立即停下车，可能就不行了。当时，
1: 妈哟，来了，行了噻，欢喜脱呢，哦。他要拿个蛇皮袋来装着算了。
0: 走路。
1: 摸呀，走了
5: 。那一边可以给瓶牛奶吧，好不好？
2: 啊，他好不舍得呀。
1: 这个
2: 暑假再回来玩了。
1: 没事，老师贵姓？妈妈是你好好。还挺个老的是。
2: 有点。
1: 老的是，还挺个。那你个，妈怎么用呢？
0: 妈妈有还有还有。
1: 哎呀，还有呢。
0: 家里有还有。
1: 还有还有。妈妈，还没拿。哎呀，对，妈妈。妈行啊。
0: 我觉得农村妈妈都是一样，这大半辈子都在为我们住在工作干活。他不善言辞，他不懂教育，他的爱不是那么完美，但是他身上的力量总是影响着我。他放弃了他的自我，才成全了我们的自我。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分别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参与进来。

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奔腾融媒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覆盖网络的直播帮忙服务。大家呢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

每天早上的九点到上午的十一点，这两个小时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跟您这件事情有关联的相关职能部门的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在您能够随时交流对话的时候，直接三方通话去采访、去关注，帮助您去有效的推进一些急难筹判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所以提醒大家伙，在选择拨打直播热线之前啊，请先区分一下，如果您的问题需要适用于三方通话直接采访的话，一定要事先把相关职能部门和政府部门工作人员的有效联系方式准备在手边。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温先生。
1: 哎，您好，那位老师您好。
0: 哎，温先生您好，请讲。
1: 昨天我那个打过电话，就是昨天，就是咱们连线上那个住建局的领导，他说是正好手里头有点事情，然后让今天再沟通。
0: 我记得您的事儿，您再把自己的问题大概描述一下啊。
1: 就是我这儿就是还是这个土木特左旗查树旗证，棚户区改造名人上院项目这个补偿安置的这个事情。
0: 嗯，
1: 就是2015年我签的合同，然后就是最先是合同上头写的是回迁的是76平米的房子。
0: 嗯，
1: 最后实际盖起来，主体盖起来以后是115平米的。
0: 嗯，
1: 在2014年的时候，就是我补了两套房嘛，一套房补了5万块钱，两套是总共10万块钱的一个平米差价。
0: 嗯，
1: 但是现在就是至今为止也还是没有交房。
0: 哦，当时我们的回迁安置合同上明确的是什么时候交房？
1: 明确的是，签合同是2017年5月10号。
0: 嗯，
1: 交房的日期是2017年的5月10号，也就是2年嘛。
0: 签合同是2015年的4月27号。
1: 对，2015年签的。
0: 哎，然后呢，明确的回迁日期是2017年的5月10号，对吧？
1: 对的，对的。
0: 现在呢，就是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超出去这么长时间了，依然没能够实现回迁。您主要是想反映这个问题啊？
1: 对的，而且就是正常不是交房嘛？正常是交了房，交了房以后才补这个平米差嘛。就是当时我们也做过信访，信访也连就是有一个住建局的，也是一个工作人员，他也是建议嘛，在他的建议下，就是不是这个开发商嘛，他们就是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委托的这个开发商嘛，他们当时可能资金上有点这个紧缺嘛，就是在住建局工作人员的这个建议下，然后我又交了这个两套房，交了提前两套房交了10万块钱的这个平米差价。交钱的时候是承诺，我是2024年10月份交的，交钱的时候承诺是当年11月份就能达到装修的条件，
0: 嗯，
1: 然后给我们交房，但是现在已经是2026年了，也是一直没有这个履约吧，
0: 嗯，
1: 没有达到这个交房的这个条件嘛。
0: 嗯，您当时签的这份合同是什么名目的合同？
1: 棚户区改造合同的这个合同的第一页就是写的土木特左旗查树旗证，棚户区改造名人上院项目征收与补偿安置合同。
0: 嗯，
1: 然后打开第二页就是合同的主体。
0: 嗯，
1: 抬头也是棚户区改造。
0: 嗯，
1: 房屋征收补偿合同。
0: 嗯，
1: 然后甲方是土木特左旗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
0: 嗯，
1: 甲方的实施单位，征收的实施单位是呼和浩特市润泽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0: 嗯，
1: 然后我们属于是被征收人。
0: 好嘞，在这之后没有签订过其他的一些合同，这是目前为止还有效的一份合同是吧？
1: 对，没签过其他的。
0: 这就是您口中说的2015年4月27号签订的那份合同。
1: 是的。
0: 好，咱们一直呢就您这件事情呢联系的是土左旗住建局的云主任，因为第一次上线他的时候应该是8月12号。
1: 对的。
0: 现在是9月16号了，您想要再次了解一下这个事儿有没有什么进展了，什么时候能给您交房是吗？
1: 是的。
0: 好，那您稍等一下，咱们现在继续是联系这位云主任啊。
1: 嗯，
0: 涉及到多少居民？温先生，涉及到多少居民？
1: 应该现在我知道的还有个5-6户。
0: 嗯，
1: 我知道的，其他的有可能我也不太认识人家。
0: 嗯，

哎，我们昨天给这位云主任拨打电话的时候，他说正在陪老人在医院做检查，然后约定的是今天早上打。我有没有跟他说今天早上几点钟？

0: 好像是，好像就是好像是在节目的播出的时间嘛，好像是。
1: 不是，这不是我说话的风格，我应该跟他说的是九点以后或者上午，是吧？
0: 没太记清楚，但是肯定是约在今天打了。我记得您还问我说是今天我方便打这个电话吗？我说方便的。
1: 我们再打一次，稍等啊。
0: 嗯。

0: 你好，
1: 袁主任，您好。
0: 哦，你好，
1: 哎，我
0: 李
1: 是内
0: 伟
1: 蒙
0: 是
1: 古，
0: 吧？
1: 对，我是主持人立
0: 哦，
1: 伟。此时咱们的节
0: 听
1: 目
0: 说
1: 在
0: 闹
1: 直
0: 成
1: 播。
0: 天兵的了，
1: 您现在还在医院呢？
0: 现在不在了，
1: 那您现在说话方便吗？
0: 方便的，你说吧，
1: 可以，袁主任，还是就8月12号的时候，我们曾经采访过您的这个问题，咱们当地
0: 是
1: 的反映问题的这位群众啊，又再次上线了，就是说的咱们土佐旗名人上院这个棚户区改造回迁的问题，一直没有落实到位的事情。因为咱们距离采访呢，已经过去1个多月的时间了，群众又再次上线，群众现在是迫切的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事儿现在有什么进展吗？到底什么时候能够给大家实现回迁交房呢？
0: 这个王先生前两天还跟我联系的嘛，我把情况给他介绍了。上回不是说的气源现在他直接出现了问题了，后续的这些电梯呢，上来的完善不了，咱们也后来想了个办法，他现在还有资产了，咱们通过咱们的关系准备派发他的这些资产，然后去给他完善他这些后续的，比如电梯了、消防、高层消防了这些东西。现在这个事儿还在推进的，
1: 就是现在我们已经拿出来这个具体
0: 已
1: 的
0: 经
1: 解
0: 有了
1: 决方
0: 办
1: 案
0: 法。
1: 了。因为上次您说正好咱们新任的这个住建局的领导还没有到任，对吧？
0: 现在也没有到任，我是昨天那个区里头领导汇报的。
1: 您直接跟齐领导汇报了。这个方案是什么时候确定下来的？
0: 有1个多月了吧，1个多月，现在咱们一步一步在推进的了。
1: 可以，
0: 你说他现在需要咱们，他王先生这是反映了个电梯的事儿，这个小区不仅是电梯，它有高层消防嘞，还有用电变压器的事儿，咱们准备一起抽根咱解决呀。
1: 因为群众呢非常不容易，群众说当时呢签订的是这个房屋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然后呢征收方啊是土佐旗房屋征收办公室，具体委托方呢是这个开发商，对吧？他们属于被征收方。那么当时这个协议是2015年4月27号签订的，约定的回迁日期是2017年5月10号，距离咱们约定的回迁日期过去了已经有快10年的时间了。中间还让人家在没有交房的情况下，还按照补差价的这样一种方式，又让居民补过2笔钱，就是为了说能够把这个钱早交入到开发商那儿去，提前交了，然后开发商呢能够再有资金继续往下走。结果居民当时也配合了，可是依然没能够如愿拿到房子。所以我现在有一个问题，也是居民的这个心里话，我们替大家来关注一下，袁主任，大概什么时间能够交房？
0: 大概什么时间？我现在，给你打不了保票。
1: 那我们制定的这个工作方案里面有没有一些这个推进的时间计划表啊？
0: 这个有了。现在咱们已经推进到，就是他需要咱们那个政府给他，这不是一个是电梯嘛？还有高层消防来变压器的事儿，他现在做了一个那个找了一家设计公司。整个你的高层的消防需要多么大的水箱？造价得是，你的电梯是载重量是多么大？变压器你需要得是千万的变压器。现在他正在前期做这些都那个工作的了，转天我还刚才开不上通了是电话。
1: 对，
0: 大概是今天或者明天，设计的这个方案就出来了。
1: 好，那这样吧，
0: 你让政府给你做上，你最起码你得告诉我，你需要我给你做上，需要大概需要花多少钱？
1: 就是有一个预算是吧？
0: 对，是。
1: 然后咱们才能根据这个预算，然后再去张罗资金，是这个意思吧？
0: 对，资金就是咱们准备派发他的资产，他不是现在有资产吗？他的资产，现在是死的，动不了。咱们政府其实就是出于给老百姓办事吧。
1: 是，那当年
0: 派发这些资产，然后去解决了老百姓这些问题。
1: 是的，云主任，我们现在看到咱们当地的这份态度呢，还是很暖心的。我们想问一下，当年确认这个是棚户区改造项目的时候，他应该是立项的，对吧？
0: 立了项了，是在咱们区发改委立的项。
1: 立的项是棚户区改造的项目哈。
0: 当时就这个样子，是按棚改立的项，但是咱们自治区，我上报的时候可能是条件不具备吧，当时。因为当时我也没过来，后来我了解到情况，应该是条件不具备，自治区咱没批下来。
1: 最终是自治区一级没有批下来。
0: 咱们当时在区里头的项是按棚改立的项。
1: 但是我们跟这个受众签的、跟群众签的合同，确实是以土佐旗房屋征收办公室的名义签订的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是吧？
0: 签协议，这就说起来就话长了。上次你给我打电话，我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协议其实并不是跟咱们这签的。
1: 那为什么这个上面甲方写的是土佐旗房屋征收办公室呢？
0: 但是你如果你因为你要开了这个协议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下面并没有咱们装修办的工作人员的签字，也没有咱们的盖章。
1: 那
0: 运营商，运营商就是他的补偿标准已经超出了咱们的范围了。
1: 那么开发商有权利以你们的名义，以土佐旗房屋征收办公室的名义，你这份合同吗？
0: 当然没有。
1: 这是一个问题啊。
0: 老百姓他们愿意，因为开发商给的多。
1: 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是，那据反映问题群众反映说，当时也是由我们住建部门房屋征收管理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面跟他们谈的，包括中间呢又让他们往出拿这笔钱，也是由我们的住建部门的工作人员出面谈的呀。
0: 当时就是谈的时候，按照咱们房产里面的补偿标准，咱们做公共建设有点低，就不愿意签，但是后来。开发商愿意给的多嘛，租户也愿意多吧，你愿意多他愿意多，后来这就那么个钱了。咱们
1: 那当初我们知道这个事儿吗？当初我们知道这个事儿吗？
0: 哦，你等一下啊，咱俩好，再转一转啊，有的转转的天气变少。哎，老人又不签了。
1: 您说老人怎么了？
0: 老人病了，这不那个大小别的不放别我整个打包
1: 的呢。行，云主任，现在就是有这么几个情况，我们来梳理一下，咱们长话短说吧，因为您那边还在照顾老人，我们希望老人能够一切都好啊。然后是这样的，就是当初啊，最一开始确实是咱们土佐旗政府牵头以棚户区改造的这个名义跟这部分被拆迁户然后去谈的，对吧？
0: 是的。
1: 结果谈到后面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说咱们土佐旗政府然后开出的这个征拆迁的补偿条件，然后居民不同意，你们可能有点拆不动了，是吧？
0: 是了，
1: 拆不动了之后呢，开发商说，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上，开发商认为我还有钱赚，有可能是，于是开发商呢又提高了这个补偿的这个门槛，补偿的标准，
0: 提高的还标准不少，
1: 那不少，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开发商就脱离了我们的政府行为了，单独去跟群众谈了，然后你们当时知不知道这个事情？
0: 你当时是知道了，但是住户们愿意，开不上愿意，咱们也拦不住。
1: 那这里面有一个漏洞，
0: 就这么
1: 讲。云主任，这里面有个漏洞。当时既然你们知道，因为一开始是政府牵头做的事儿，所以后续肯定你们也是知道的。现在也得到了您的肯定答复，是知道的。那开发商最后借了土佐旗房屋征收办公室的名义，在这份这个征收与补偿安置协议上体现了土佐旗房屋征收办公室的这个名义，你让老百姓去确定，后面没有加盖公章，没有工作人员签字，然后以此来区分说。可能跟土佐旗房屋征收办公室没有关系，我觉得对于老百姓来说的话呢，是有一些难度的。所以，既然当时我们知道，为啥没有
0: 告知了呀？告知说是这不是按咱们的房改执行的。
1: 那我们是通过什么形式告知的？当时，
0: 当时肯定是都接了你，口头告知
2: 啊。我打断一下，可以吗？
1: 您说，文先生。
2: 是这样，一方面从来没有人跟我们说过，说是这个，当时就是。因为他这个你既然说是按云主任现在说的，既然说是这个方案执行不下去了，那为什么还要把我们的房子拆了呀？我们的房子现在是被推倒了，既然说方案执行不下去了，为什么还要往倒推我们的房子？而且后期还要在这个住建局的工作人员的建议下让我拿10万块钱的平米差呢？这个前后是矛盾的。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当时就是有一个文件的，是土默特佐旗人民政府发的文件，土默特佐旗人民政府关于查树旗镇棚户区改造名人上院项目房屋征收的决定，这个是有文件的，就是具体文件上头也有实施办法，也有补偿的这种规定吧，属于补偿的办法，是有这个文件的。
1: 你这样，来，温先生，你稍等一下，因为云主任那边有老人需要照顾，咱们也理解一下，好吗？
2: 好。
1: 云主任，刚才温先生说的这个情况，您都掌握吗？
0: 知道了。
1: 那后来这个文件，我们是否通过一些这个形式，然后广而告之，告诉大家已经作废了？你们接下来的行为是跟开发商之间个人的行为了。
0: 咱们文件不能作废吧？那是咱们出的决定跟那个补偿方案，那个是共识了，就是他那一片跟人都贴的清清楚楚，到现在也咱们也是这个方案。
1: 那它就是有效的，是吧？那后来就是说，让开发商单独是开发商跟这个居民的个人行为的时候，我们到底有没有通过一些方式告知大家？
0: 当时看见是稿子了。
1: 通过什么方式告诉的呢？
0: 我忘了一下，当时的就是这些老的，当时他们也退休了。忘了一下，我说你们当时过个，跟人家说这个啥了？说咋了？不说的，那不说给了。
1: 那他们有没有给您反馈？怎么说给的？
0: 你比如给你是50平米，再后来开户说给你100平米了，那咋就得出来这50平米是咋回事？咱们的住户干什么不调动？
2: 不是，我们是补差价了呀。
1: 来，温先生，你稍等一下吧啊。云主任，咱们不要以逻辑推理，然后或者说反问，然后去确定这个事儿。那以什么形式告知的？
0: 咱们那些退休那些
1: 退休的工作人员，现在神志是清醒的，在跟您对话的时候是吧？
0: 清楚的告。
1: 那清楚的，那他们当时是以什么形式告知大家的？
0: 他那应该是当时有个指挥部了，你就说在我们拆那个工地，那都有指挥部了，就是住户们过来切下也有个地方的话。
1: 应该，
0: 是了，就咱们这哪一个项目上头，他都上了一个指挥部，各个工咱们的工作人员、开发商还有住户签协议，你不能去骂打骂了是去。
1: 那是签协议的时候是吧？那告知大家，这个我们政府不牵头了，你们如果要同意的话呢，就跟开发商的这个关系了。
0: 咱们牵头还牵到，就是到现在咱们也牵头的。
1: 哎呀，这个说法太模糊了，云主任。
0: 愿意帮开发商那么个钱，那咱们赖不走。
2: 这样我补充一下吧，我是2015年签的合同，你2015年的时候已经把我的房子推倒了，2016年的时候你说你通知我执行不下去了。
0: 因为那就是啊，
1: 云主任您说。
0: 那现在
1: 行，那云主任我理解了，您赶紧照顾老人，您赶紧照顾老人啊。那咱们这个事儿呢，就是看什么时候能解决给大家回迁房屋的问题啊。希望老人身体健康啊，能早日康复。您先忙，云主任。再见。好了，温先生。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了啊。因为这个事儿呢，最终我们是要推进它解决，拿到房屋为准。之前的事儿呢，我们就不再这个继续追究了。我是这个意思。虽然我们刚才呢也适当追究了一下，但是呢，云主任现在也面临这样一个特殊情形。我们这个从基本理解的这个角度出发吧，
2: 这个人家老人病了，这个100%能理解。
1: 所以我们现在呢，土耳其人民政府已经于8月12号接受完我们采访之后，拿出来了实施方案了，也在往前推进。这就是看到了这个事情向前向好进行解决的这样的一个推进的进展了。那咱们就等一等，过程当中需要我们持续关注，您就随时参与节目啊。
2: 行，
1: 好，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2: 好的，
1: 我们再会，文先生。
2: 哦，行。
1: 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2，04716630352。咱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杨先生。
3: 喂，你好，李伟老师。
1: 你好，请讲。
3: 我是内蒙古鄂尔多斯市的鄂托克旗。然后我这个就是有一口那个灌溉机井，我现在就是那个水量不够嘛。水量不够，我去申请那个，就是他们水利局有一个项目叫以旧换新，然后他现在水利局给我的回复是只保证给20亩那个有地震的那个地供水，然后被拒了。
1: 被拒绝的理由是什么呢？
3: 只保证，他们说的只保证给20亩地的供水，然后他的意思现在我已经超出那个亩数了。
1: 那跟你的这个实际情况是不是相吻合的呀？
3: 相吻合的，但是我今年也开地了，开地呢我没种，我就是那个有证的那个地，现在还是。
1: 那人家给您的这个答复就是说呢，他们的机电井的覆盖的这个灌溉范围只能是覆盖您有承包使用经营权手续的土地，对吧？

0: 书面回复，
1: 是吧？
0: 啊、
1: 关键现在，关键有几百亩的这种地也一直在种，他们这个井子也多呀、我不知道他们这个是怎么审批下来的。
0: 那这个事情咱们就无从去聊了。
1: 哦，
0: 嗯，咱们也没有什么证据，是吧？
1: 那就。
0: 如果您有证据的情况下，您可以投诉去举报。投诉举报过程当中，如果遭遇到说一些这个波折了、不应该有的阻碍了，您可以跟我们联系。
1: 我也向他们举报了，举报吧，就是也就都不了了之了呗。
0: 咱们有证据的情况下的举报的吗？
1: 我们这边这个毁林毁草已经宣传了10年了，每年宣传，每年开。
0: 到底您举报的是毁林毁草的事情，还举报的是这个机电井多的事情？
1: 那两头我都举报了。
0: 哦，那所以您今天来参与节目，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1: 我就是想把这个井子，就是以旧换新嘛，再打一个井子。
0: 得符合当地的条件，不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我们也没有办法替您主张。您现在这20亩有证的，人家认为你现在的这个灌溉的机电井是能够覆盖满足灌溉条件的，你认为说这20亩也满足不了了，是吗？
1: 对，他们说要过来测井子呢，测压力呢。
0: 那这不挺好的吗？测过之后不就确定了到底能不能满足得了吗？
1: 对，
0: 这也是一个正常的解决问题的思路。如果我们现在去关注，我也是这个思路，就是最多是让工作人员去现场，咱们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确认一下现在的这个机电井的压力到底能不能够满足得了你这20亩有证的地的灌溉。现在人家现在也这么答应您了，是吧？
1: 嗯，对，我说的时间长了也没过来。
0: 什么时候这样跟您说的？
1: 上上周吧。
0: 上上周。
1: 对。
0: 大概是几号？您有印象吗？
1: 大概是几号我也忘了。
0: 您确认一下，然后呢，这两天也跟对方当时给您这个说法的工作人员再联系一下，催一催，然后看看什么说法。如果还在推，您可以带着他们的电话再来参与节目，我们帮助您去关注。
1: 行了，
0: 可以吗？咱们确认一下时间。好，那今天就说到这儿，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了。
1: 谢谢立伟老师啊。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
1: 嗯。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咱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张先生。手机号码159，尾号是3201。拨打三线的这位张先生，您的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请讲。您好，在线等待时长10分钟就已经走开了哈。来，我们稍后呢是一段公益广告，大概2分钟以后节目也将继续。在播出公益广告等待的这2分钟时间里面，大家可以有效利用，抓紧时间拨打直播热线，因为利用这段时间呢，可以先跟场外导播老师来沟通您的问题。场外导播老师呢需要了解记录，都需要时间，了解记录把关之后，才能把您的直播间接到线上，才能由我来接听。所以正好在播出公益广告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来参与一下节目啊，拨打一下直播热线。
2: 这是心跳的声音，每一次跳动都连着家人的期盼。安全生产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您平安回家的路。规范操作是对自己负责，排查隐患是对家人的承诺。安全生产，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平安。我们提醒您，高高兴兴上班，平平安安回家。
3: 事故
4: 从小就听人们讲，张家场的黄山上，
5: 吃百家饭长大的张连印，从放牛娃成长为军队高级干部，退休后的他举家返乡，是要治理风沙，绿化荒山。
6: 我虽然退休了，但我党员的身份还在，我有尽一个党员的责任和义务。
5: 面对村民质疑，张连印立下军令状：一不要林权，二不要地权，30年后生态建设成果全部无偿交还集体。
7: 资金短缺，张连印倾尽积蓄，动员全家出钱出力，

0: 经验技术不足，他奔走各地求教，逐渐摸索出在沙化土地上种树的门道。
1: 面对癌症折磨，张连印没有畏惧退缩，稍有好转就又回到工作岗位。
2: 一棵树就是一个防风固沙的冰，千万棵树就是我们一个绿色的屏障。所以我将和这些小树苗一样，有站好高放好松。
0: 1.8万多亩绿化荒山，200多万株植树，300多亩育苗基地，这是历经18个寒暑春秋，绿化将军张连印和团队对家乡的深情回报。
3: 现在当我看到满山遍野的树和山地防护林的成果，心里啊特别高兴。回报生我养我的这块好土地，
0: 信仰如炬，初心不改，为乡亲们打造金山银山的绿化将军，时代楷模张连印。
4: 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这个声音，它意味着又要和爸妈说再见了。
5: 今年回来路好走了，车能直接开到村口。
6: 娃回来了，快进屋，外面冷啊。哎呀，这城里待得好好的，咋又跑回来遭这个罪呀？
5: 这不是遭罪，我这次回来啊是想看看咱们这儿有没有农业项目。
7: 老板，这酸菜炖粉条太地道了，还有这窗外的风景绝了，我得赶紧发朋友圈。
5: 咱这老院子修缮一下就是城里人抢着住的民宿，咱这大山啊就是最好的风景。乡村振兴不是让我们都走，是让外面的世界走进来。
6: 对对对，你说的对呀，我姑娘就是厉害呀。
1: 文旅融合让泥土有了芬芳，让老屋有了新生。乡村振兴不是回不去的故乡，而是留得下的热土。
8: 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9: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儿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目前空出的一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持续点亮一下小红心。当然了，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的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许先生，你好。
10: 哎，你好，刘伟老师。
9: 哎，你好，请讲。
10: 就是我上周五给你打过电话，
9: 嗯，
10: 然后你告诉我那个这周一或周二给你打电话，然后昨天我打了之后一都占线儿，那个一直没打过去，然后我在快手上给你留言了，你说让我今天给你打。
9: 好，您是什么问题？
10: 就是那个我那土地的事儿。就上次你跟我说过，我提醒你一下，你最后跟我说的，你说你这个 92年到97年前肯定是侵权了这个事儿，然后呢打呢咱们得占主动，你这样你周一或者是周二给我打电话，你想起来了吗老师？
9: 您说您的问题就行了，不用这个说我说了什么。
10: 啊，就是当时啥呢，我这个87年呢，88年是87年呢，我就出来打工来了。打工了之后，当时我和我爹我妈我们三口人都在一个户口本上，那个地也都在一起，在一起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完了村上说我这是上头最近半年左右吧，我才知道，我到村上一查，他说我92年这个户口迁出了，当时把地给我抽出去了，然后把那台账找着看了，我也给他拍照了，他就说我92年迁出了，我说不对，我说92年那前我正病的正严重，我都得病了，病了6-7年5-6年才好，完了他我说那你说92年你就把这个底子给我拿出来，户口迁移证啥的我看一眼，我说绝对不对，完了他啥也拿不出来，拿不出来这样的话我就到我落户这个派出所把底子找着了，我说你开一个户籍证明，完了户籍人说的你想证明啥，我说我哪年哪月是从哪儿迁出来然后又落在哪儿的，然后他就给我查那当年底子，完给我找着了，然后都开的证明说是2002年由内蒙古科者中旗我藤家村迁入我们这个地，然后我又到我们老家那当地派出所，我说你给我开个迁出证明，然后户籍迁出证明呢，他说当年呢我这个底子整丢了，我说你底子整丢了这不怪我呀，我说这个对我挺重要的，我去了2次，然后最后一次我找他那个我们当地派出所长，他说你这样，你到你们当地派出所落户那个派出所把那原始底子给我找着，我说我个人找他能够开吗，我说他公对私他能够办吗，我说你跟我们派出所联系呗，你公对公他能给你提供吗，然后那个所长我们当地派出所所长说的你去吧，你把我电话号都记下来，这个对你没啥用，他应该给你开，然后这样我就回到我们又返到我们当地派出所了，我说把那个户口底册给我找着，找着之后他说你干啥呀，我说找着我们当地派出所把那原始底子整丢了，他不能给我开迁出证明，他必须他有证据手里有依据才能给我开出迁出证明，他说我已经给你开那户籍证明了，证明你那年你从那个时间迁到我们这儿来的，我说那也不行，我还得要迁出证明，这好说赖说他就给我翻完之后把那底册给我找着了，找着了复印了，复印之后又加盖一公章，加盖公章我就拿到我们当地派出所，我说你要那东西所长，我直接到所长那儿，我说你要的东西我开来了，我所长一看啊确实是这个2002年迁出的，那这样你到户籍吧，让他给你开迁出证明，然后呢我们当地派出所又给我开出迁出证明，我把这些东西都拿到村上了之后，村上就是不承认，后来的话一点一点的通过找，又是找当年老书记给我开的证明，就村里头，我说当年我就给家种地，种棒棒地，我出去打工的，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就找到那个我们那个镇的党委书记，找到镇党委书记，我把这些手续证据都提供镇党委书记了，完镇党委书记说你这个只能跟你镇办，我说你说吧，他说的话你把你爹和你妈那个地和你合为一户，我给你们村书记打电话，你这只能镇办，我说那我这些年的这损失啥的，他说的镇党委书记说你就别啥了，别追究那个了，说的话我说的话我心里不平衡啊，我这原话李伟老师啊，完了党委书记说的那是你都我也不平衡，我说那你就这么尽力镇办吧，然后办了一个月俩月，完了我找我们村书记，村书记说我那啥老哥我那个给你开会，我开会又开会，不是人员说不齐了，最后是没定下来，我这都找4个多月了应该是，然后我又找我们那个镇长找镇长，镇长我把这些手续都拿给他看，我第一次找镇长去，因为我找了好几次了，我就说第一次找去，第一次我找镇长去，镇长说的啊你这个那啥我们那还有研究，然后的话给你定一下子，然后我要跟他谈了有10多分钟，完我临走前完镇长说的有个事儿我得提前告知你，我说你说吧镇长，他说的到时候给你确权前呢只能写你单独所有， 我说我不太懂，单独说有啥意思呢？王站长说的，你媳妇儿还有你姑娘，这都属于你的共同所有人，他们名字不能往上写，到时候给你，我这个必须提前告知你，到时候给你确权前呢，就是能确权本上写你一个人的名字。我说啊，那行，那都没事儿。完这样，就我对我连找书记，找我们大队书记，就是四个多月了，一直到现在，就是这个事儿，就一直到现在也没解决。完了，我上周，应该有十多天了吧，我给我们那个镇长打电话，他说你这事儿还没定呢，应该有半个月左右了吧，还没定呢。我在就是我周五上午给你打电话，然后我晚上前我又给我们村书记打电话，他说那啥，我那个走过程序，完了等一两天两三天这两天，然后给你开会这事儿你定一下子。这不一晃又三四天过来了，每次我找他就都这话，我寻思找李伟老师督促啊，还是我这话就往下不会说了，还督促我咋整？就一晃，就是都说办，到现在没办了。
9: 嗯，您现在认为说我们介入合适不？
10: 嗯呢，我寻思。
9: 您认为说这个当地承诺的挺好，但是呢一直没有往前推进，您现在心里头
10: 没
9: 太有底儿了是吧？
10: 那这一直到现在都没落实这事儿。
9: 你爱人和你是哪一年结婚的？
10: 95年，我把这个啊，对，我最后一次我哈、啊、头半个月前，我去，有半个月吗？有20天了吧？
9: 嗯。
10: 我到跟镇长又联系了，镇长说的，把你那个结婚证，让那个给我发过来。
9: 嗯。
10: 他说的，你这老远就别来回跑了。他说你给你那村书记，给你那村会计。给他发过去，我俩有微信，他给我转过来。
9: 嗯，
10: 我又把我那结婚证又给他发过去了。因为啥呢？他村上就说我92年结婚的，因为我那个户籍底册是夫妻迁户口的原因是夫妻投靠。
9: 嗯，
10: 我跟我村书记也说了，我说我92年还没结婚呢，我说我哪来的夫妻投靠啊？我说95年我结的。
9: 这个户口的事儿现在不是已经搞清楚了吗？对吧？
10: 搞清楚了，我户口迁出证明，迁入证明。还有村里的几个前后院东西院那会计也是我同学，都给我那个出签字，那周雅出那个证明了，证明我这土生土长的户口从来都没从这儿迁上过来，从那儿又迁过，从来都没动过。然后我又找到老书记，老书记还活着呢，别人都不在了，我又找到老书记，我说你看看我这些手续，当年的话我说你什么原因就写到一张纸上，就写我92年迁出了。
9: 好了，许先生，户口的事我们就不要再说了，因为现在已经拿到证明，对方也已经认同了，是吧？
10: 嗯，那对。
9: 哎，好嘞，我也不问您啥了啊。您是通辽什么地方的朋友？
10: 我通辽，就是我，就是农村所在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卓依中旗巴彦塔拉镇唐家窑村。
9: 巴彦塔拉镇是吧？
10: 嗯，那唐家窑村。
9: 哪个村我没听清楚？
10: 唐家窑，
9: 唐家窑，
10: 就是唐生的唐，家庭的家，
9: 嗯，唐家窑村，
10: 嗯，
9: 您现在能提供乡镇党委政府哪一位工作人员的电话？
10: 我们村书记的，还有镇书记的，还有镇长的电话，我现在手里都有。
9: 镇长和镇书记的电话吧。
10: 啊，镇书记的是188，
9: 嗯，
10: 0475，
9: 嗯。
10: 5010，
9: 嗯，
10: 然后姓李，
9: 嗯，
10: 赵镇长是赵副镇长，他是主管土地的，
9: 嗯，
10: 138赵副镇长，
9: 嗯，
10: 这个赵镇长是女的，
9: 嗯，
10: 4754，
9: 嗯，
10: 6286，
9: 嗯，
10: 我们书记电话也有，
9: 村委会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先不要了，先联系一下乡镇党委政府啊，
10: 麻烦了李伟啊，
9: 不麻烦。
10: 我这个也没有退休金，也没有医疗保险，啥都没有。
9: 电话已经拨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0: 我们的歌。
1: 正难为李书记没有接电话，我们试着联系一下这位副镇长。副镇长，这个跟您对接过这件事情是吧？
2: 那我有事儿我就找他。李书记，我找了好几个。

0: 您好，请问是咱们通辽市科左中旗巴彦塔拉镇的赵副镇长是吗？
1: 对。
0: 赵镇长，打扰您了，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您好，赵镇长。您好，赵镇长。
1: 喂。
0: 哎，赵镇长您好。
1: 能听见吗？
0: 能听见，很清楚，您也能听见我的声音吧？
1: 喂。
0: 您好，赵镇长。您好。一开始接通，然后询问是不是赵副镇长的时候，还能正常对话哈。后来我们做完介绍之后呢，这个不知道线路是不是出现了一些问题呀？赵副镇长就听不清楚电话这边的声音了。但是我们听对方的声音还是很清楚的。再来试一次。

0: 能正常接通，但是无人接听了，再来打一次试试。我们现在正在安排场外编辑老师小雪在查询柯左中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啊，在等待查询这个号码的过程当中，我们继续来拨赵副镇长的电话。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2: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0: 打第一遍能接通，然后呢，询问是赵副镇长吗？也答复说是。问我是哪位，我们做了介绍之后呢，赵副镇长就明确表达听不清我们电话这边任何的声音了，但是我们这边是能听清楚赵副镇长那边的声音的啊。紧接着呢，挂断电话，挂断电话之后呢，我们又二次拨打，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电话能接通，但是无人接听的状态。第三次拨打，电话直接关机了，我们再来打一次试试呢。
3: 手机没电了。
1: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第四次拨打确实是处于关机的状态。9月16号周三上午的9:50，正常办公时间，赵副镇长的这个电话个人手机能打通的情况下表示听不清，挂断以后再打能接通，但无人接听。然后第三次、第四次打呢，就已经是这个关机的状态了。来，我们看到场外编辑老师提供了柯左中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我们来试一下。您有旗政府的电话吗？3211108。
3: 我没有，就他俩的，还有书那个村书记的，他啥没有。

0: 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这部办公室电话没有人接听，我又从网上找了一部，我们再试一试啊。3212495。
2: 20天前，我最后的党委书记，他跟我最后说了一句这样话，他说：“不行，你找个律师呢。”完了，我没吱声。

0: 来，在线的许先生。
1: 哎，
0: 村委会工作人员的电话我们就不再拨打了，因为很显然村委会工作人员现在呢就是以召开不了全体会或者全体村民代表大会为由一直在拖，是吧？那么他的主观意识已经在这儿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希望至少联系乡镇政府，由乡镇政府出面跟村委会的工作人员来沟通，规范我们的这个工作人员的行为啊。但是很遗憾，拨打了赵副镇长的电话，拨打了四次，前后四次是什么样的这个反应您都听到了。李书记的电话刚刚是没人接，所以我们查询了科左中旗旗政府的两部电话都没有人接听。我们再试一下李书记的电话，今天因为您上一次线也不容易啊，昨天就打不进来，是吧？
1: 昨天一直在线没打进去。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1: The number you have dialed.
2: 徐先生，很遗憾，今天的几部电话关于您的这个问题的采访，我们都是无效的播出，只有赵副镇长的接通了。但是呢，听到我们的介绍之后，赵副镇长表示信号不好，即便我们听到清晰的听到他电话那边的声音，但是呢，没有这个能够正常对话，因为赵副镇长随即挂断电话，我们再打的时候人家就已经关机了。所以今天呢，您这个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但是这件事我们会持续关注，只要您需要，有需要这个节目组帮助的话，您就随时来参与节目。我现在呢给您一个建议，您呢在挂断我的电话之后，再去查找一下科佐中旗旗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包括农牧局的电话，查找到之后您自个儿先打，确定有人接通的号码，您把它标记上是有效的，带着这些电话再来参与节目好吗？
3: 嗯，好。
2: 嗯，那今天咱们就只能说到这儿了啊。
3: 谢谢老师啊。
2: 不客气，感谢您的信任，我们再会。
3: 哎，好嘞。
2: 来，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张先生。手机号码180，尾号是5499，拨打一线的这位张先生，您好，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您好，您好，这位老师，我想问您点事。
2: 您说。
4: 就是，我是那个左旗的，80左旗的。
2: 嗯。
4: 我是安村的。
2: 嗯。
4: 我就是有这么事，我叔叔和我婶子吧，他属于是就是那种残疾，就是智障那种残疾。
2: 嗯。
4: 然后他有个就是咋的呢？现在70多了，没有就是生活来。

0: 来，然后就是国家不有个低保吗？我想这么回事，他原来是30年前有房的，他就是迫于生活无奈把它卖了。
1: 嗯，
0: 卖了，现在到现在是没有房子，没有房子他，就是在就是之前年轻时候在他老丈人那住了，后来跟他老丈人闹别扭，然后他也就是分出来了。
1: 嗯，
0: 现在没有房子住，没房子住，他头些日子是租了个房子吧，然后那个因为那个就是让水冲了。
2: 发水就是到了那个涵洞排不出去水，让水给冲了。冲了，他现在没房子住。没房子住，我寻思问看看咱们就是能不能帮我问问政府，给他解决一个防身地儿，就是哪怕政府就是把这地给解决了，就是我出钱给他盖个房子呢，他不也有个安身之所。
1: 曾经有过宅基地的村民，如果把自己的房子宅基地卖了，然后是不可能再重复审批了，按照现行的政策。
2: 哦哦哦，
1: 哎，你们也应该跟村委会去了解过了是吧？
2: 对。
1: 嗯，得到的答复跟我刚才给您的介绍是一致的吧？
2: 对。
1: 嗯，所以没有办法。
2: 那他这种情况应该怎么整呢？就是
1: 他们现在在哪儿住着呢？
2: 又租了个房。
1: 哦，看看当地有没有这个民政，然后建的福利院啊，然后还有我们集中能提供住所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吧。
2: 意思这个事还得跟我回家跟我们镇上沟通呗。
1: 沟通你肯定是要不了宅基地，我现在这个答复是肯定的。至于怎么解决这个住处的问题，这本来是我民事完全能力行为这个自己要解决的，要承担的。曾经也给我们审批过宅基地，不是卖了吗？对吧？喂，张先生，张先生，
2: 喂，听着吗？
1: 现在有声音了，您忙活什么呢？
2: 没有，一直看着你直播，然后给你打电话。
1: 哦。那就可能有点不同步，跟您电话里面听到的声音是吧？把那个直播也可以先关掉，或者先别看，你用跟我打电话的这个手机听我的声音，方便我们的通话更同步一些啊。
2: 啊，行。
1: 现在各地都民政推出了一些这个，那叫什么来着？幸福院啊，对，我想起来了，有一些幸福院，看看我们能不能够申请居住，申请匹配。
2: 哦，
1: 其他的这个宅基地审批这一块，按照政策规定是不能够再重复审批了。
2: 哦。
1: 然后咱们从救助的这个角度看一看，当地民政部门还有没有什么救助的措施了啊？
2: 哦。
1: 哎，还有其他的问题吗，张先生？
2: 啊，我还想咨询的问题，你像我这种情况，我现在也没宅基地，因为我跟我父亲分户以后，这个宅基地是我父亲的名字，我没有宅基地，我能回村申请宅基地吗？
1: 在村子里面，现在想要这个给自己名下申请宅基地，需要符合户口已经另立出来了，然后呢自己名下没有过宅基地这样的条件，可以符合申请的条件。
2: 就是我这款买了个楼房，那算吗？那不算。
1: 不影响。
2: 哎，好的。
1: 您的户口不是没有迁出吗？是吧？
2: 没有，就是也是我们村的。
1: 认定这个集体组织经济成员身份了吗？
2: 认定了。
1: 哦，那可以，你户口已经另立出来了是吧？喂，张先生，户口另立出来了没有？
2: 另立出来了。
1: 那符合申请的条件啊，看看有没有可供匹配的宅基地。
2: 行。
1: 哎，跟您买了楼房没关系哦。
2: 好嘞，谢谢老师。
1: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了。来，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1，04716630351。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新朋友，欢迎大家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大家伙呢可以一起抓紧时间去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所有的朋友们边看节目，我们可以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一起点一点小红心。快手直播间的管理员老师们辛苦大家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上及时的及时的跟我们的一些留言的朋友来回应进行互动，二 然后不断的呢在公

0: 屏上滚动提示，新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大家表示一下基本礼貌，然后也提醒新朋友可以点点关注，加一加粉丝团。三，也可以不断的来提示各位，我们的直播时间是几点到几点，这档节目是干什么的，大家呢通过这一档节目可以寻求怎样的帮助，来对节目的一个基本介绍啊，然后向朋友们不断的来在公屏上滚动做介绍做提示。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范先生，您好，请讲。
1: 我是总共二期雪洁尔张白草大众好地水的居民。
0: 嗯，
1: 我要反映这个情况，就是我们从有处自来水管到去年夏天到雨水冲毁了，到现在一直就没给维修。
0: 自来水管道去年夏天被雨水冲毁了。
1: 对。
0: 没有给维修，一直到现在。
1: 对。
0: 那这个自来水管道一直没有能够得到维修，它给我们造成怎样的一些影响？
1: 哎呀，去年九月份停水，一直到今年五月份才通水，停水长达半个月时间。
0: 哎，那不是这个自来水管道被冲毁的没有修好，但是今年五月份已经给大家恢复供水了呀？
1: 他就是把上面水冲走了啊，这马上面临冬天了，你再不维修又得冻了啊。
0: 我听不太懂你表达的意思。现在这个没有修的这个自来水管道是已经被废弃了，启用了其他的管道，然后正常给大家供水了，还是说如果不修它，然后还会影响到大家的吃水，怎么个影响法？您要说清楚。
1: 现在就是不修也能供水了，因为它自来水管道在土里面埋的了哇，它现在就把上面覆盖这个土被雨水冲走了。一个冬天就马上就冻了哇，一个冻了你就吃不上水了哇。
0: 现在你们吃水是靠这个管道吃的吗？
1: 对。
0: 哦，你所以，哎呀，我的天哪！我缓一会儿啊。
1: 嗯。
0: 所以你说的不是自来水管道没修，自来水管道现在是正常使用的。你说的是覆盖它的土层被冲走了，然后没有给覆盖上去，是不是？你来想一想，你现在说的这个实际问题和你刚才表达的是一码事儿不？
1: 是一码事，就是自来水这个管道覆盖在这个土壁雨水冲走了。
0: 你第一时间是这样说的不？
1: 是的，就是这个说的。
0: 你第一时间是这样说的？
1: 对。
0: 啊？
1: 对。
0: 对。
1: 自来水管道，水管没有坏，就是把覆盖水管这个土壁雨水冲走了，
0: 这才说对了，要不然您按照第一时间的那个说法说的我很懵啊。
1: 对，
0: 薛家湾镇哪个村？
1: 薛家湾镇白草他村好地水。
0: 什么村？
1: 白草他村。
0: 百草
1: 塔
0: 是吗？
1: 对。
0: 哪几个字您跟我说一说？
1: 百就一百两百的百，
0: 嗯，
1: 小草的草，
0: 嗯，
1: 塔是木塔铁塔那个塔。
0: 哎，知道了，百草塔村哪个社？
1: 荒地社。
0: 荒地社。
1: 嗯。
0: 您能提供哪儿的电话呀？我们帮助大家去关注一下这个事儿。
1: 村委会书记的电话。
0: 这个事儿不归村里修吧？
1: 应该是归村里头修的，以前就去年冲毁了好几处都是他们修的，就况下这一处就没给修。
0: 那为啥呢？
1: 哎呀，我也不知道为啥，等你忘完了。
0: 你可真够懒的呀，以前那几处被
1: 不给说吗？
0: 你问了人家没跟你说，还是你没问就等着我问？
1: 问过，因为这个事情我可多问过。
0: 您都问过谁呀？
1: 就书记。
0: 就问过村书记，
1: 嗯，
0: 他咋跟你说的？说原话。
1: 我也说不给维修嘛，就这么一句话。
0: 为甚啊？
1: 现在说不给维修，去年停水是说，哎，我这个维修再出呀，这停水的，看一下九月份就停水了，
0: 嗯，
1: 一直到现在，但是我前几天去问的人说不给维修。
0: 哦，那个现在就是被把土冲刷掉了的裸露在外面的这个自来水管道大概有多长？
1: 大概有五六十米吧。
0: 五六十米啊。
1: 对。
0: 那几处修了的您确定是村委会修的？
1: 对，确认。
0: 那您把村委会

0: 给工作人员的电话给我留一下。
1: 139。
0: 嗯。
1: 4770。
0: 嗯。
1: 3959。
0: 姓啥呀？
1: 姓范书记。
0: 范书记。这个事儿您找过乡镇政府没有？
1: 哎呀，我没找过乡政府。
0: 也没找过水利部门是吧？
1: 没有。
0: 打过12345吗？咱们。
1: 哎呀，打过，去年打过。
0: 打过12345之后，哪个部门给您回电话了吗？
1: 哎呀，一直很去，结果没给我。
0: 谁给您回电话没？打过12345之后。
1: 后来，也是村委会给我回了个电话。
0: 哦，也是村委会回的哈。
1: 啊。
0: 好，稍等，我们现在联系范书记。
2: 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3: The phone you are calling is powered off.
2: 您好。
0: 13947703959是吗？
1: 哦。
0: 已关机呀，这咋回事？我再打一次试试啊。
1: 哦，行。
0: 13947703。
2: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是真关机了。还有别人的电话没？
1: 还有一个主任这个电话。
0: 村主任吗？
1: 嗯。
0: 哦，那您说一下来。
1: 给你看一下啊。
0: 嗯，我们等等这位朋友找一下村主任的电话啊。在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点点关注，加加粉丝团，然后冲一冲小红心吧。
1: 139。
0: 139。
1: 4770。
0: 嗯。
1: 6819。
0: 他们就是后四位不一样哈。
1: 啊。
0: 村主任姓啥？
1: 姓高。
0: 高主任。
1: 嗯。
0: 您稍等，咱们再试着打一下村主任的电话。电话拨出。
2: 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在通话中，请稍后再拨。
4: The subscribe。
0: 咋的回事呢？真是的。一个关机，一个正在通话中。
5: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人工服务请按0，智能查后请按1。您好，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
6: 您好，114您服务。
0: 麻烦帮我查一下两个电话，一个呢是准噶尔旗薛家湾镇镇政府的电话。
6: 薛家湾镇的镇政府是吗？
0: 对，是。
6: 号码是4212173。
0: 4212173。
6: 对。
0: 然后另外一部电话呢是准噶尔旗水利局的电话。
6: 准噶尔旗水利局是22948211。
0: 22948211，好嘞，谢谢。
6: 嗯，客气，再见。
0: 嗯，再见。来，我们试着拨打一下镇政府这个办公室电话啊、哦，0477421213。电话拨出，共同耐心等待。您好，请问是咱们准噶尔旗薛家湾镇镇政府是吗？
7: 是的。
0: 哎，您好，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7: 您好。
0: 您好。
7: 什么问题？
0: 好，我现在先跟您说一下群众的事儿吧啊，是咱们薛家湾镇有一个百草塔村荒地社的村民，此时此刻在线反映，去年呢，这个雨水比较大的时候，有一节自来水管道大概5-60米，把这个管道上覆盖的土给冲没了。到现在为止呢，这个土还没有覆盖上，村民有点担心，说马上这个气温越来越低了，怕这个不覆盖土层，到冬天的时候自来水管道冻裂了。
7: 嗯，
0: 哎，就这么一点事儿，但是我们觉得民生无小事儿啊，所以我们带着群众这个问题，把电话打到了咱们薛家湾镇镇政府，看看镇政府帮忙记录一下群众的问题，然后去联系相关部门也好，还是村委会也好，关注一下这个事儿，看看怎么解决。
7: 好的。好的，
0: 嗯，我把群众的电话要不要留给您？
7: 你给我留一下。
0: 好，您稍等啊，在线的这位范先生。
1: 哎。
0: 您说一下自己的有效联系电话。
1: 139。4772182。
7: 182。

0: 1394772802，他姓范。
1: 好的。
0: 嗯，是百草塔村荒地社的啊，同志。
1: 好的，我们给前边的领导还有负责人把这个情况传达一下。
0: 可以，大概多长时间能够这个维修？
1: 那个维修看整体实际情况，我们反正是尽快。然后这个，他这个问题吧，我们现在第一次解决的地方，我们就进行反馈。
0: 好嘞，那我们就共同静候佳音了。
1: 好的，
0: 好，谢谢您，我们再会。来，在线的这位范先生。
2: 哎，你好。
0: 哎，那咱们等等。
2: 哎，行了。
0: 哦，等一等，然后看是个啥情况。您要是有结果了，您给我反馈；要是需要我们继续关注的话，您也继续跟我保持联系，咱们继续关注这个事儿啊。
2: 哎，好的。
0: 哎，那今天就说到这儿了。
2: 哎，谢谢林伟老师。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
2: 嗯。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在快手直播间同步的来收看参与我们的有事您说节目。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在快手直播间收看节目的朋友，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自己的手机屏幕，点点小红心吧。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申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哎，申女士，
3: 我先问一下我这土地的事
0: 儿。这样，我来提示您一下，在咱们俩对话之前啊，先把手边的播出平台的音量关到最低，先不要去看它，就用跟我打电话的这个手机直接听我的声音和跟我说话，这样方便我们通话更同步，好吗？
3: 啊，那行。
0: 哎，您准备好了之后就可以来说您的事儿了。
3: 啊，我是那个1995年结的婚，
0: 嗯，
3: 完了我大儿子户口就直接落到我的户口。然后我在娘家，就是啊，咱们不1996年分二轮土地分地吗？
0: 嗯，
3: 然后户口一直也没动，他就没给我分地，他就说是有政策，说出门的姑娘不给地。
0: 嗯，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是1996年进行的，
3: 对。
0: 然后当时你已经结婚了，但是户口没有迁走。
3: 对。
0: 本人在娘家这边的村委会生活吗？
3: 啊，对，我现在没在那，现在已经在婆家呢。
0: 问的是1996年二轮土地发包的当时在不在？
3: 当时对，
0: 当时没去婆家生活，在娘家生活呢。
3: 对啊。
0: 那你现在问的是你自己的地还是问的你大儿子的地？
3: 我们娘俩的地，我就意思现在问一下，我大儿子地直接就落到我户口了。
0: 那你儿子是哪一年出生落的户口啊？
3: 1995年12月26日。
0: 1995年12月26日、
3: 啊、
0: 你们1996年几月份发包的土地？
3: 1996年是11月份吧。
0: 哦，快年末了哈。嗯，好，沈女士，我基本信息了解了，我再来重复一下，确认一下啊。您1995年办理的结婚登记，但是呢，并没有去丈夫的户口所在地生活，而是说在你的娘家户口所在地的这个村子里生活了，是吧？
3: 对。
0: 户口也没有迁出。不仅如此，1995年当年12月份，你的大儿子出生。他的户口也落到了你的户口上，
3: 对，
0: 嗯，然后1996年11月份，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就是娘家户口所在地啊，二轮土地发包没有给你和你的大儿子发包土地，
3: 对，
0: 婆家那边给你们发包土地了吗？
3: 当时也没有。
0: 后来呢？
3: 后来就是，那都是10几年吧，就是大殿上地，毁了以后，毕竟一个人。就是全村一个人分了1/8。
0: 婆家那边？
3: 嗯，对。
0: 那也就意味着你现在和你的大儿子名下是有地的，是吧？
3: 就分了1/8。
0: 那你婆家那边人均二轮土地发包到手是几亩？
3: 那分了分小组，我们这个五组是一口人也得有4亩多地呢。
0: 那10几年的时候是为什么10几年的时候给你和你儿子分地了？为什么又分的是1/7？
3: 就是村上的地，原来到期了，到这个到合同到期了，就是也虽然平均分配呀、啊。
0: 所有人都平均分配了，还是新增人口没地的人平均分配了？
3: 所有人，
0: 就有地的也占了一份。
3: 对。
0: 哦。来，我跟您说一下，沈女士啊，你现在户口迁走了没？
3: 户口迁走了，迁到我婆家来了。
0: 啥时候迁的？
3: 97年就分完地以后没捞着地，97年就迁回来了。
0: 哦，那您今天想问我的问题是啥？
3: 我就意思现在我是不是能不能朝光明村要我这个地？他当时我就08年我一分完地以后，08年我找的12年，他说意思吧嘛，那光明那个书记张金宝，他说是一到26年到地到期再给我。
0: 不是，这是娘家还是婆家呀？
3: 这是娘家人书记说的话。
0: 什么时候给您这样答复的？
3: 就是我08年时候找的12年，那个这4年之前我之间我也没找出地来，啥也没要出来，他就说等着26年再给我解决。
0: 现在还这么跟你说吗？
3: 这个书记已经下去不干了。
0: 那您现在找过现任的了吗？
3: 找现任的了，他说是意思社员不同意给不了，我们溜走的。
0: 你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复杂的原因有这么几点：一，你九五年结婚，确实你的户口没有迁走，人也没有离开村子，是吧？然后你儿子呢，95年当年出生，也正好是在二轮土地发包之前出生的，户口也落到了这个村子里面。那么按照当时的这个政策来规定来看的话呢，你和你大儿子的这个地就应该在户口所在地，就娘家这边来进行发包。但当时呢，96年11月份左右，你们当地进行土地发包的时候，没给你们娘俩发包。这个呢，从你刚才叙述的这信息的基础之上，对照政策规定，属于侵权了。你应该要地，但是你随即97年，你跟你儿子的户口就迁走了，迁到了婆家这边，是吧？然后11几年的时候，又在婆家这边呢承包到了土地，就是我们的居民呢是不允许你两头都有地的，只能有一头有地。但是你在10年的时候，10几年的时候，在婆家这边承包到的地呢，又没有完全能够符合人均到手的这个土地面积，相差还比较多。
3: 对，
0: 所以现在你这个事儿真的不好判断。依你户口后来迁走了，那你现在跟娘家那边要地，你要的到底应该是哪年到哪年的呢？21几年的时候，婆家这边给你发包过地。
3: 嗯，发包过点而已，发包也不多，1/8，一口是1/7。
0: 我建议您先跟当地乡镇政府和农牧局来探讨一下吧。
3: 我跟政府也找了，这些事也找了，我们镇书记的也。
0: 嗯，找的娘家那边的还是婆家这边的？你要分着说，说清楚。
3: 我就找我们那个。我们是一个乡镇。
0: 哦，同一个乡镇的两个不同的村。
3: 对。
0: 嗯，
3: 完了找我们镇书记了，他说让我还朝光明要，万一光明这个书记现在就是解决不了。
0: 这个镇书记什么时候给您的这个答复？
3: 就这两天我就找书记了。
0: 他原话怎么说呢？
3: 他说让我找村书记。
0: 就说让你找村书记，没说他支不支持你啊。
3: 你说这个乡书记说，他只是让我找村书记，完让那个这个书记给我解决，他也解决不了。现在因社员，
0: 你跟我说镇书记的原话咋说？就说了一句吗？让你找村书记？
3: 哦，他就说让我找村书记，找主任，
0: 别的都没说。
3: 嗯，
0: 哦，那从这句话上也听不出来他到底是支不支持你这个观点呀？
3: 他也支持我，就让我找他。我说你帮着我解决一下子，上那个我们村上帮着我们解决一下子。我说，
0: 嗯，
3: 然后他还没，他的也是电话去，是电话通电话跟我们的书记也说话了，通话了，反正意思让他给我解决。
0: 怎么老是意思呢？原话咋说的？
3: 原话就是他也找书记了，确实是找，他也找他们了。
0: 您想好了再给我打电话吧。我要的很简单，就是原话是怎么说的，您复述一下。
3: 原话就是让我找啥，他也让我找书记，书记这个让书记给那个这个我们六组社员开会，意思社员不同意。就给不了这地，
0: 这跟挤牙膏似的，问了3-4遍才把这个对又多说出来两句话。您打一下当地12345吧。
3: 12345。
0: 嗯，也不用说那么复杂了，就说你这个95年虽然结婚，但户口没迁出，人也没有离开。然后呢，95年当年生了一个儿子，户口也落在了娘家户口所在地。96年二轮土地发包，然后你们娘俩呢就没给你们发包土地。 一二三四五接到工单之后，看把这个工单派到哪个单位，我估计不出其右的话也就是农牧局或者是乡镇政府了。跟你联系的时候你就主张，你说那作为出嫁女，我当时在婆家那边也没有发包地，娘家这边没有给我发包土地，那我两头空，当时两头空，看看怎么解决，先由当地来梳理一下，之后如果需要我帮忙咱们再说吧。哦，
3: 嗯，行，
0: 好，那我们今天就对话到这儿啊。哦，
3: 嗯，行，好了，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沈女士。
3: 哎，
0: 嗯。

0: 来，这里是有事您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节目。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2，还有04716630353。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这个平台当中搜索我们账号的时候，输入文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那咱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每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9点钟都会准时开播，在线直接帮助您答疑解惑、排忧解难，甚至呢可以带着您的问题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事先打招呼和做准备的这样的一个前提下，公开、透明、真实、有效的帮助您去采访职能部门和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用这样一种方式啊，直接有效的去帮助大家推进一些急难筹判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所以我们也欢迎能够有更多的朋友加入进来。此时此刻，如果您已经在快手直播间收看我们的节目了，那么还没有点关注，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先把关注点好，然后可以一起去加一加粉丝团，然后我们每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就可以充分的去交流互动了。来，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正在收看节目的朋友，咱们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多点一点小红心吧。如果说我们在解答问题的过程当中，大家呢觉得哎，现此时此刻关注到的这件事儿，涉及到的政策法律法规，正好是身边的亲朋好友需要了解的，也欢迎各位可以随时随地来转发我们的直播间。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牛先生。
1: 你好。
0: 哎，请讲。
1: 我是刑事河县的。
0: 哦，您说。
1: 我就是刚这个跟他反映的这个，我有一点这个上水地，这个2018年被投到跟这个另一个社员，我个人利益给我毁了，现在无影无踪了。去年4月2号，我跟村委会副支书反映了这个事情，到现在没有回话，就这么事情。
0: 哦，你的地被村委会和另外一个社员给您毁了，现在无影无踪了。
1: 对对对，
0: 地无影无踪了。
1: 对，
0: 那是啥意思？该咋理解？
1: 他这个地把这个地界给卖了，这个地界，我不是两个村中间有个给我。1969年集体这个队长号召社员村民嘛，这个弄这个这个防洪大坝，就是怕刮了铲地了，这个这个不这个在这个上水河的这个种地这个面积，这个九万打了一个防洪坝，咱们把防洪坝全部铲的毁了。这个现在这个坝里头不是有佛的地，这个地已经找不见了，这个弄不清究竟在哪了，就这个无影无踪了。
0: 有涉及到几亩地啊？
1: 哎妈，我们几亩，一分多上水地。
0: 一分多呀？
1: 一分多。
0: 这一分多，您有土地承包使用经营权手续吗？
1: 有，这是咱们给佛的。
0: 哪一年给您颁发的这一分多的土地的手续？
1: 这个曾经还有这个村上给做了个证明，有村上签字，按手字。

0: 也有个给我，那头人家开发区盖房了，人家的这个我们村这俩人就拆我弟这个这两个人，他把这个集体打的这个1969年打的这个防洪大坝以后拆了，拆了把卖这个地界好像就卖了，人家那头这个盖房这头。弄的房，人家买了一套房，把这月的地就给个这个四子之间全毁了，把坝也堵拆了，这个坝上有17棵树也无影无踪了，挺大的一些树。
1: 涉及到的不只是你一家吧？要按您这么说，
0: 对，还有好几家是。
1: 那其他人家的这个地找不着了的大概有多少面积，他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0: 哎呀，他们弄不清，只有这现在的事情就我们了，其他地方怎么弄不清，我们从来就你不管什么事情你只能知道自己的，从来不公事不公开，就这么个事情。
1: 您刚才跟我说关于这一分多的地，你们村长给您出过一份证明，这个证明是什么时候出的？
0: 我在那个找看看，我这个，哎呀，我这个
1: 大概什么时候出的？
0: 那个确实都是有了，我摸着这个时间都在找出来的。我看这个在哪呢？确实有这种事情的，是的。
1: 不是我不相信您，我去采访的时候也得带着您这个说法说呀，我得说得准确一点啊。
0: 那咱们等会再联系一下，我这个到这个手续。
1: 哎，你等会儿，你现在找不着啊？
0: 对，我现在找不进在哪逛呢。
1: 哎呦，那你找找去，然后再联系我们啊。
0: 哎，好的。
1: 哎，
0: 对不起啊。
1: 没事，欢迎您随时参与节目啊。再会了。
0: 好的。
1: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我们一起双击手机屏幕冲一波小红心。咱们抓紧时间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
1: 殷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1: 嗯，
2: 就是我是内蒙古包头市的。
1: 嗯，
2: 就是我妹妹是1985年出生的。
1: 嗯，
2: 她一直没生到地。
1: 嗯。
2: 到现在也没有，
1: 是什么原因？
2: 像这种情况，当时就是说没地，村里面。
1: 1985年出生，你们当地二轮土地发包是哪一年？
2: 1997年吧。
1: 对呀，那怎么当时
2: 村里面就没给分嘛？那会儿就
1: 1997年，你妹妹离开村子了？
2: 没有，她是1985年的，那会儿1997年她11、12岁上学那会儿。
1: 家庭其他成员1997年的时候发包到土地了没有？
2: 1997年我们。我是就是出生就有，然后他，1997年以前我们都有，就我爸、我妈、我们三人有，就他没有。
1: 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1997年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没有重新发包，是延续了一轮土地发包的结果。
2: 是。
1: 所以当年就没有地是吧？
2: 对，就没给分。
1: 哦。你妹妹现在户口在哪儿呢？
2: 还在村里面。
1: 当时1997年没有进行二轮土地发包，那您为啥说了个1997年的年份呢？
2: 刚才你不是问我们村里面是啥时候二轮土地那个
1: 发包的呀？
2: 对，
1: 那按照您跟我说的是没有进行发包，就是延续了一轮土地的结果，那也是1997年的时候召开会议告知大家的是吧？
2: 我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是因为那会儿是大人的事儿，我那会儿也小，我83的。
1: 可是我得向您了解情况，因为您反映问题，要不然我就没有办法给您一个相对准确的答复。咱们换言之吧，来，殷先生啊，如果因为现在您还搞不清楚，有好多信息呢，关键信息都不是很确定啊，那咱们只能是分着情况来说了，好吧？什么时候您把这个具体情况搞清楚了，想要再来参与节目，我欢迎您随时再来参与节目。
2: 就像我，立伟老师，我想问一下，我现在应该回去，了解些什么情况？
1: 首先，二轮土地发包一定是在你们兄妹出生之后进行的， 因为你们都是八零后、
2: 啊、
1: 对吧？
2: 对。
1: 那么二轮土地发包咱们全国统一进行的是98年左右，最早也就是96年，是不是？所以按照这个情形，如

0: 过你们户口所在地的村子当年二轮土地重新发包过，而不是一味延续了一轮的发包结果，那你和你妹妹都应该依法承包使用到了土地的。所以如果当时也就这个我给你提取一下关键信息啊，
1: 嗯，
0: 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只要你们户口所在村是重新发包过土地，那么你妹妹没有承包上土地，那一定是不合理的，
1: 嗯，
0: 我们可以要。那如果说二轮土地你们当地就没有打乱重分，是延续了一轮的发包结果，这个里面呢要分门别类去看了。比如说当时有一些一轮以后新增的人口，是不是跟你妹妹一样都没有承包到土地，还是有部分新增人口拿到了土地，有部分没有拿到？
1: 有拿到的。
0: 哎，
1: 我妹妹比我妹妹小的，就是我三叔家的小孩，他分到了。
0: 那咱们就要画上一个问号，这里面就有问题了。如果说你们没有二轮土地重新发包，咱们也不排除有这种可能。那么有这种可能的情形之下的话呢，是有一些新增人口的，就八几年之后一轮土地发包之后有新增人口了，他二轮土地不重新打乱重分了，但是呢是有部分机动地的有可能啊。那么他给了一些新增人口，然后一些新增人口没有，那我们就要打上个问号，那你是依据什么一碗水没有端平呢？你村委会可以延续一轮的发包结果，也可以怎么样做小调整，但是你至少是在整个村子里面有一个统一的标准，而不是因人而异。如果你因人而异了，跟我同样的情况，然后人家当年拿到土地了，我没有拿到，那你村委会是不是不合理了？
1: 就是这么个情况。前两天不是要延包嘛，我又回去了，问这个我们的大队书记，我问他，他说是，这次是延包，就是加人不加地，减人不减地。
0: 没问题，
1: 是这么个情况啊。对，
0: 是的。
1: 我说像我妹妹这个85年出生，她还没有地。他说这次是延包，没办法。
0: 来，我来给你解释一下这个事情，殷先生啊，这个事儿跟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事情呢并不冲突。现在呢你要就是要确认，1997年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没有给你妹妹发包土地的这个行为是否合理合法合规。如果合理合法合规的话，那我们现在就要不着这个地了，你明白吧？如果是有这个不合理合法合规的地方，那我们就现在可以据理力争去争取了。不仅要争取你给我补这个地，可能我还要争取说从97年二轮土地发包一直到现在应该有地，应该给分到地，但是没分到地的实际损失呢，这都有可能。但如果说当时没给你妹妹分地的这个行为就是合理合法合规符合实际情况的，那么这一次的二轮土地延包你妹妹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因为这一次叫做二轮土地延包，不叫重新发包。二轮土地延包就是围绕1997年二轮土地发包的那个结果进行延续发包的，延长了发包时限了，就是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基本原则。
1: 对，那我现在就是回去要就是要了解我们当年是延包还是发包，
0: 对，能不能要到地，你要了解两个基本信息至少
1: 啊。
0: 一个就是97年的时候到底是不是延续了一轮发包的结果，丝毫没有调整，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就是即便可能延续了发包结果，但是也做了一些小的调整，比如说比你妹妹小的人也是80后的，然后一轮土地发包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呢，但是二轮土地发包的时候居然给他发包了土地，但是你妹妹却没有。有没有这样的情形？如果有，做个有心人把这些数据呀、名字呀整理，人家的出生日期呀整理出来。
1: 行，明白了，
0: 奠定了一定的我们确认应不应该去维权的一个基础。
1: 行、
0: 哎，
1: 那我去了解的。
0: 行，殷先生，那就说到这儿了。
1: 谢谢李伟老师。
0: 不客气，感谢您信任我们，再会。

0: 一责任，第一关注，第一渠道，
1: 让农牧民说话，为农牧民说话，说农牧民的话。
0: 有事您说，为内蒙古1400万农民倾力打造最贴心的话语平台。

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丽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04716630352。三线有朋友在占线了，所以目前空出的只有这两部，大家呢有需要参与节目的朋友

0: 朋友可以选择这两步任意一步参与进来了。那么目前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以后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就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了。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现在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有很多的新朋友也正在驻足，希望大家伙能够抓紧时间把您宝贵的关注先点给我们，点给这档来自于省级官方媒体平台，致力于帮助普通群众发声，助力大家在日常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急难愁盼问题向前向好推进解决的民生直播帮忙的直播间啊，大家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然后我们一起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充分的交流互动。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吧。郭女士啊。
1: 哎，您好。
0: 您好，请讲。
1: 现在是这样的，那个房地产呢它一直没有解决，然后到现在也没来人。
0: 郭女士，您刚才应该是跟场外导播老师简单的说了一下您的问题，但是我作为场内的主持人我还不了解您的事情，所以呢辛苦您从头说一下咱们今天什么事儿。
1: 明白。是这样的，就是那个我是那个塞罕区朝雾大楼金地家乡凤凰二期的业主。
0: 嗯，
1: 然后我们买了新房子装修完以后，本来是打算在上个月搬家的，后来呢因为家里头就老停电，然后我们找物业就发现啊，他这个从那个外面的那个主线到我家的有一条主线脱皮了，漏电了，所以就经常停电。然后但是呢找不见这个，现在就是物业找不见这个脱皮的地方，然后房地产呢现在也一直没有过来给解决。那现在我的房子也不能搬，然后就现在还租着房子住呢。
0: 哎，这个问题是不是上周还是上上周有人反映过？跟您是一件事吗？
1: 9月2号是我老公打的。
0: 哦，我有印象，还没解决呢。
1: 对，9月2号是我老公打的，然后但是他这个期间到现在了，没人过来解决。
0: 9月2号，您爱人上线的时候，我们就这个问题进行过直播，萨摩诺瓦采访吗？
1: 应该是有的。
0: 采访谁了？当时。
1: 当时应该是给住建局打的电话，
2: 住建局也过来看，
1: 但是住建局也过来看，看完以后现在到现在也，他说让房地产解决了，然后房地产又不过来，哎，反正完了现在也没人
0: 来。把电话给你爱人。
1: 您说，现在他在。
0: 你让他直接跟我说。
2: 我感冒了，那个刚才让他说的。
0: 因为得接续上是吧？这还得靠我费劲猜。上次是您打的电话，您简短点说，因为嗓子不舒服啊。我们9月2号采访的是塞罕区住建局吗？
2: 对，塞罕区住建局，塞罕区住建局也派人，他们也现场过来了，过来房地产的代表也过来了，物业的代表也过来了。
0: 嗯，
2: 过来以后，过来以后，那个房地产那个住建局的让房地产的想法解决，但是房地产的左推右拖的，一直就没人过来解决。
0: 住建局组织物业、组织房地产开发商都到现场了，是哪一天去的？
2: 应该是上周二，应该是上周二吧，上周二来的。
0: 周二。
2: 啊，
0: 你看咱俩都有点咳嗽
2: 了吧？
0: 是吧？
2: 啊，今天一周多了。
0: 嗯，当场就跟开发商的人说了，这个事儿你们负责解决是吧？
2: 对，因为这属于他们建房的问题，就是他们房地产建房开发商建房布泄的问题。
0: 嗯，
2: 这个属于。
0: 我记得你这个房子是交房多长时间了？
2: 22年开始交的，我是从别人二手那个买过来的。
0: 是总跳闸是吧？
2: 对，现在他火线跳闸，火线跳闸了，他当时呢火线跳闸，那个物业拿着设备过来检测是脱皮。就是他有漏电的地方，这是第一。第二呢，也找了好多人过来，意思就是看能有更好的方案嘛，不换线的情况下。但是呢，不换线的情况下呢，意思就是把那个地线和火线交换一下。但是发现地线它不是一根线，它也是拼接起来的两根线。这样的话，如果换的话，它的风险也很大， 所以说导致了必须换线。但必须换线的前。

0: 题是必须找见这个中间的分界河。
1: 嗯，
0: 但是现在就是找不见这个分界河，房地产也不配合，物业干着急，没办法。
1: 哦，我想起来了，我上次给住建局打电话，我还说到，我说当时是应该有施工的一些这个图纸做备案的呀，要去查这个东西，是吧？
0: 对，那个图纸也找到了，去档案建设管理局找到了，他和技师一是用的一个图纸，但是技师一的那个分线盒，就是那个中间的那个分线盒找到了，但是技师四的他是找不到，砸了很多瓷砖，打了很多眼儿，就同样的位置也找了也没有，扩大了面积也找了也没有。
1: 他图纸上显示的技师四的这个分线盒，然后呢，按照这个图纸上显示的砸开砖之后，发现并没有。
0: 对，和它是显示的和 G 十一栋是同样的建设，但是呢 ，G 十一我们找到了 ，G 十四是找不到的，
1: 找不到图纸是吧？
0: 找不到那个分线盒。
1: 但是 G 十四的图纸也没有找到。
0: G 十四是一个图纸。
1: G 十四的图纸有没有找到？
0: 找到了 ，G 十一和 G 十四是一个图纸，它俩是合并一起的，在档案管理局查到的。
1: 明白了，这个档案管理局查到这个图纸是什么时候查到的？
0: 他们第二天就是，当天就是他们上周二走了以后，下午去档案管理局去查到的。
1: 谁给查的？
0: 我亲自去的。
1: 谁给你协调的？
0: 我自己找的档案管理局。
1: 那住建局到底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在这件事里面？
0: 住建局过来看了一下，分析了一下原因，
1: 嗯，
0: 就是安装了一下这个房地产。
1: 他们在现场分析出来的原因是什么？在现场怎么安顿的房地产？
0: 第一，就是找借这个图纸；第二，就是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让房地产，因为这是我们和房地产之间的交易嘛，
1: 嗯，
0: 是吧？房地产一开始是推的，就是让那个什么施工方，但是住建局的领导说了，就是这跟施工方跟业主没关系，因为我们只对接的是开发商嘛，对吧？我们从开发商那儿买的房交易的。但是出现了问题，这不是家里边的问题，这属于建设的问题啊。
1: 来，您再给我提供一下上次我们打电话采访的住建局的这个电话。
0: 来，稍等一下啊，住建局电话啊。再给您吧，是不是？那个0471515-517-201。
1: 上次接我电话的工作人姓什么？什么职务？您记得吗？
0: 哎呀，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他们的这个科室比较复杂，打了100多个电话，最后问到这个电话也是。
1: 上次打通这个电话是您提供给我的是吧？
0: 也是。上次不是这个电话，上次是好像是住建局的另一科。他又给我推荐这个电话。
1: 不，我上次打的是哪个电话？
0: 哎呀，主要是我上次给您打的电提供的电话，我也忘了，主要是打了100多个电话才问见这个电话，说是他们这儿负责，也是他们上边的，他们局里边的。
2: 先接电话再打电。
1: 打的是6681074吧？
0: 应该是。
1: 那你刚才跟我说的是515-517-201啊？
0: 对，515-517-201是您刚才说那个电话给推荐的，是他们这个科负责，最后又找这个科，这个科的领导最后来的现场。
1: 喂，你别把我绕进去了，行吗？我已经够不容易的了，这一天起来，我就问你，上次我打通的、接受我采访的、后来也起到效果的那个电话是哪个电话？
0: 哎呀，我给找找啊，我看一下，这个
1: 翻一下，
0: 我确实有点记不清楚了。打了，因为这个电话打了一圈，打的他们推荐的电话都是100多个电话。
1: 就是6681074是吧？小雪老师也查到了，我们打的就是6681074。我拜托大家伙作为当事人自个儿记一下这个事儿啊。
0: 好好的，谢谢你啊，谢谢你。
1: 6681。我们的导播老师和编辑老师太
3: 棒了。你好，
1: 您好，请问是咱们三岸区住建局是吗？
2: 您是哪位？
1: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立伟。请问您贵姓同志？
2: 您有是什么情况？
1: 我没啥情况，但是现在有反映问题的群众在线，我们这个帮助群众沟通一下咱们住建局，把这个群众的事儿反映给住建。
2: 行，您说是什么事情？
1: 好的，我先向您问一下，我9月2号打过这部电话，进行过直播采访，是一位姓刘的同志接的，他现在在吗？
2: 他不在，
1: 他出去了。那我就跟您说一下啊，反映问题群众呢是呼和浩特市三岸区金地江山风华27的业主，他主要说他这个房屋装修好了之后呢，这个电呀是一点都用不成，只要一用电就跳闸就停电。后来排查了之后呢，说是电路主线火线脱皮导致的，是户外的这个部分，然后是
2: 户外
1: 部分。
2: 嗯，
1: 我们9月2号打过住建局这部办公室电话之后呢，咱们住建局的同志也联系了开发商，也联系了物业，去过现场看过了，看过之后确认这个事儿呢，应该由开发商尽快排查，然后找图纸确认这个闸盒还是什么地方什么东西来着，到底在啥位置，刨开墙把它修好了，然后保证住户的这个用电的安全问题。但是呢，从我们住建局组织开发商去过那儿之后，9月2号一直到现在9月16号，开发商没有任何这个工作的推进，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于是群众再次上线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再次拨打咱们住建局的这部电话，恳请我们住建局然后再帮助督促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2: 行，这个事情我会跟我们这儿专门负责就是管理开发商这一块的这个建筑市场这儿，跟他反映一下这个问题。
1: 好。
2: 因为有些我们这儿主要是具体的业务，因为不在咱们办公室嘛，所以我们也得跟人家专门负责业务的中心去跟他们反映这个问题，然后由他们来解决。
1: 明白。也就是意味着这部电话号码现在是属于咱们塞罕区住建局的办公室电话。
2: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本着说内部来运行，然后关注群众这件事儿的这个角度，请您再转达到我们的相关业务部门吧。
2: 好的。
1: 您稍等一下，我担心我不太专业，群众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们再问一问在线群众还有没有什么想向我们住建局工作人员反映的，好吗？
2: 好的。
0: 你好主播。
1: 哎，您好盛先生，您说。
0: 你好。我的意思，你看一下，他们这儿也是不下风流这个工作，我们也是老打电话，老是不下推，然后呢，各推到另一个部门，另一个部门老推另一个部门，一直就是最少打了100多个电话，不一定是住建局的这块的一个实际解决问题的电话。所以说，我现在了解两个电话能实际解决问题的电话，一个是刚才我说的5157201。住建局的他们工程资料科的一个电话。
1: 盛先生，这个话您好像没有必要跟三岸区住建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来说。因为您不是让他给您打电话吧？
0: 对对。
1: 您觉得呢？
0: 是。二一个就是您看，
1: 哎呀，我的天哪！
0: 方便直接对，咱们方便直接对接房地产这块吗？
1: 我们三岸区住建局的这位工作人员，您贵姓来着？
2: 我姓张。
1: 啊，张同志。咱们同步来。这个两条腿走路，行吧？您抓紧时间，然后对接我们的业务部门，把这个事情呢再来督促一下，应该处于督办的这个程度了。因为上一次他们已经联系开发商去过现场了，但是去过之后呢，没有得到推进和解决，所以我们的住建部门呢也应该同步一下群众又反馈上来的信息。
2: 我想那个跟他，能不能跟咱们这个反映的就是
1: 群众
2: 人员的话，跟他记一下他的这个联系方式呢？
1: 好，我们征求一下他的意见，盛先生。
0: 可以。
1: 您说一下自己的手机号码。
0: 176-4758-6660。
2: 4758-6660。您贵姓？
0: 176-4758-6660。免贵姓盛，茂盛的盛。
2: 茂盛的盛。盛先生是吧？行，那个这样吧，我现在我就去跟我们这块中心的这个地方去反映，就是开发商这个问题，因为已经前期已经交涉过了，他们那儿应该有记录，然后再给反映一下这个，因为主要是负责的，我们这儿也只能是督促他这儿跟他这儿把这个情况反映清楚了，具体做业务还是由我们中心的这儿来做的。
1: 哪个中心叫全称叫什么？
2: 他应该是，如果反映的话，这种开发商的应该是建筑市场。
1: 建筑市场中心。
2: 对，建筑市场服务中心。
1: 建筑市场服务中心。
2: 对。
1: 我也建议您跟上次那位刘同志再沟通一下，看看他上次把这个事儿到底交办给哪一位工作人员了。
2: 好，可以，我先跟他沟通好，等他因为今天上午请假了有事儿、
1: 嗯，
2: 所以等沟通好，我会立马这个事情跟这个、
1: 嗯、
2: 就咱们这个盛先生联系。
1: 好，
2: 好吧，
1: 好。那盛先生呢、
2: 嗯、
1: 表示说，我们希望我们能够通话三方通话开发商，或者再希望给我们提供其他办公室电话，我们再去打。那今天呢，我们就先通话到这儿，我们就把这个全部的希望寄托到您这儿、
2: 嗯，
1: 拜托给您了。然后因为上一次咱们已经介入过了、
2: 嗯，
1: 所以这一次的话呢，我们节省工作效率，然后呢也节省群众等待的这个时间，好吗？
2: 嗯，好的好的，我们立马这个等到来了以后，立马跟他沟通对接好，然后把这个事情问他交涉到哪，然后再相关已经办到哪一步，让他再督促中。
1: 可以，
2: 嗯，
1: 可以。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在这周五的时候，我还要致电您这部电话，我们再来沟通这个事情推进的情况，咱们落实安顿的情况怎么样，给群众吃一颗定心丸吧，不要让群众觉得每一次打电话最后都不了了之了。
2: 嗯。
1: 刚才群众说他都已经打过可能好多个咱们住建局的这个电话号码了，总是说这个哦是另外一个办公室负责，最终呢也是没有得到解决。群众这个情绪我们能理解，但我们今天不多说了，咱们就看这件事的推进进度吧。
2: 嗯，好，
1: 好，谢谢您，那我们周五再联系。
2: 啊，
1: 好，再会。来，在线的盛先生。
0: 你好，你好，感谢主播，感谢平台。
1: 我也希望您能理解我们一下哈，就是咱们好不容易打通这个电话，人家是受理了的，对吧？然后您当着人家受理了的人的面嘱咐我说，我希望你再去给我给别人打电话去吧。你说人家是不是正好不想受理的话，也就推了呢？
0: 啊，
1: 咱们靠一个电话线有那么容易吗？找到受理的地方哈？
0: 好，明白，谢谢啊。
1: 这样，盛先生，今天周三，明天周四，因为他也记你的电话了，周五你准时上线。准时上线，无论有没有进展，你都要准时上线。因为这个事儿呢，既然我们管了，咱们关注了，咱们就要关注到底啊、哦！因为您太不容易了，我也能听得出来。这个呢，确实我能相信您跟您妻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反馈，说我们打了很多电话，最后呢还是这样一种情形，所以你可能已经不太抱有希望了，对于接电话的这个科室。但是我们还是依然本着要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原则，该抱有希望是要抱有希望的。人家既然同意受理，同意去转交，那我们就等。那周五的时候你要上线，这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就要无止境去等了，咱们主动为之。周五无论什么情形，您都要上线，咱们持续去关注啊。
0: 好的，
1: 然后这个电话你给我记好了啊，你别到时候又让我们去翻，因为我们每天记录太多了，不好翻。6681074。
0: 6681074。
1: 啊，对，咱们打的有效的是这个6681074，记好了没？
0: 好的，记好了。
1: 刚才那位工作人员说他姓什么，您记着吗？
0: 张。
1: 哎，这个也标记上，这个您也，这个您也标记到电话号码后面。周五上线的时候，准确的给我提供啊。
0: 好的，好的，谢谢你啊！
1: 好，不客气，我们周五再会。
0: 嗯
1: 嗯，
0: 再会。
1: 哎，
0: 谢谢。
1: 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哦，来不及了，还要有请。时间还有一分钟就结束了，很抱歉，二线有位朋友在线等待，我们有请场外导播老师提示，他可以移步到快手直播间，实在不行明天9点可以继续参与节目哈，我们继续帮助他来答疑解惑排忧解难。好的，各位，今天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了。

0: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1: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3: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1: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2: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3: 啊
4: 啊，
3: 我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2: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5: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6: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5: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7: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8: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五千年》。
7: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5: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了解一下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未来三天，内蒙古大部分地区以晴朗少雨、昼暖夜凉天气为主。今天和明天，西部偏南、东北部、东南部局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雨夹雪或小雪，西部偏东、中部偏西、东部局部地区风力较强，有短时七级阵风天气。全区各主要城市最高气温在25摄氏度到28摄氏度之间，二连浩特市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摄氏度左右。各地昼夜温差加大，西部偏东、中部和东南部地区昼夜温差可以达到15摄氏度及以上，部分地区呢昼夜温差近20摄氏度。所以呢，请大家要关注天气情况了，采用洋葱式穿衣法，谨防受凉感冒。接下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呢，阿拉善盟的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乌海市南部、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西部和南部、通辽市东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小雨，西部偏东、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4-5级短时七级偏南风。明天，呼和浩特市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锡林郭勒盟西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地区多云，有小雨，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分地区5-6级短时8级偏南风。呼伦贝尔市西部和北部气温下降4度到6摄氏度。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根据对23家生活必需品样本企业监测，上周呼和浩特市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运行平稳。与前一周相比呢，重点监测的粮油类、肉类、禽蛋类、蔬菜和水果类等51种商品零售价格呈26涨、10平、15降。接下来我们来了解具体的情况。
1: 据对23家生活必需品样本企业监测，上周呼和浩特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运行平稳。与前一周相比，重点监测的粮油类、肉类、禽蛋类、蔬菜和水果类等51种商品零售价格呈26涨、10平、15降。具体情况分析如下：一、粮食类零售均价环比持平，粮食类平均零售价格为5.41元每公斤，环比持平。其中，小包装面粉4.99元每公斤，小包装大米5.91元每公斤，均环比持平。据监测数据显示，我市粮食类商品库存充足，供需平衡，预计后期零售价格总体保持平稳态势。二、桶装食用油零售均价环比持平，桶装食用油平均零售价格为18.04元每升，环比持平。其中，豆油14.16元每升，花生油24.95元每升，菜籽油18.98元每升，调和油15.52元每升，均环比持平。据监测，我市食用油市场货源充足，价格平稳，预计后期食用油市场持续保持稳定。三、肉类零售均价环比微降，肉类平均零售价格为54.02元每公斤，环比下降0.4%。其中，羊腿肉67.9元每公斤，牛腿肉70.78元每公斤，环比分别下降0.5%和0.4%。猪腿肉23.38元每公斤，环比持平。据对美通、万汇等农批市场监测，我市肉类商品库存充足，市场供应总体平稳，预计后期肉类零售价格将在合理范围内小幅波动。四、禽蛋类零售均价环比微涨，鸡蛋零售价格为11.3元每公斤，环比上涨0.4%，白条鸡零售价格为23.48元每公斤，环比持平。据监测，我市禽蛋类产品市场供应充足，可满足市民消费需求，预计后期禽蛋类零售价格将在合理范围内小幅波动。五、调味品零售均价环比持平，我市调味品平均零售价格为7.47元每公斤，环比持平。其中，10元零售价格5.35元每公斤，食堂零售价格9.58元每公斤，均环比持平。监测数据显示，食盐食堂供需平衡，预计后期零售价格保持稳定运行态势。六、蔬菜零售均价环比上涨，监测的30种蔬菜价格呈21涨9降，平均零售价格为6.43元每公斤，环比上涨1.7%。其中，价格涨幅较大的蔬菜品种有黄瓜6.2元每公斤，环比上涨8.6%。豆角11.07元每公斤，环比上涨7.8%，生菜8.14元每公斤，环比上涨6.7%，青椒6.4元每公斤，环比上涨5.3%。据对美通、万汇、东瓦窑等农批市场监测，我市蔬菜货源渠道畅通，供应充足，预计后期蔬菜价格将平稳运行，并伴有小幅波动。七、水果零售均价环比微降，监测的8种水果价格呈4涨4降，平均零售价格10.29元每公斤，环比下降0.4%。其中，价格跌幅较大的水果品种有芒果14.3元每公斤，环比下降3.4%，柑橘7.93元每公斤，环比下降2.7%。价格涨幅较大的水果品种有梨7.7元每公斤，环比上涨3.8%。苹果13.18元每公斤，环比上涨2.6%。其余水果价格与前一周波动幅度较小。据监测，我市水果货源渠道畅通，供应充足，预计后期水果市场运行稳定，价格将涨跌互现运行。
2: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3: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2: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3: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2: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0: 金秋九月，乌兰察布市凉城县14.6万亩谷子全面开镰收割，标准化种植加上品牌化运营，让乡土好物走出大山，把好收成实实在在变成老百姓手里的好收入。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的报道。
4: 走进凉城县红毛镇旧塘村谷子种植基地，一行行谷子被大型割晒机整齐割倒，平铺在田垄之上。凉城县红毛镇旧塘村种植户袁虎：
5: 今年种植很不错，每亩产量预计能达到9笔秧左右啊。现在又也上门收割，不用自己拿去市场，既省力气又省心。
4: 凉城昼夜温差大，土壤有机质含量高，种出来的谷子成色足，加工成小米，米油丰厚，米香浓郁，市场认可度高。全县谷子种植面积稳定在14.6万亩，谷子年总产量可达6.5万吨左右。当地坚持走资源变产业，产业变产品，产品变商品，商品变品牌发展路子，培育智瑞米业等一批本土杂粮加工龙头企业，建成集两种繁育、技术服务、订单收购、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打通谷子从田间直达市场的销售渠道，切实解决农户卖粮难题。凉城县智瑞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马金海：
6: 今年的谷子品质挺好，这几天的收购价是1斤1.9，我们将深化企业农户合作模式，稳定收购渠道，完善产业链条，通过精细加工、品牌化销售，让本地优质小米走出乡村，开阔市场，真正实现农民增产增收。
4: 凉城县超过80%的谷子实现订单收购，不用农户发愁销路，持续擦亮凉城小米区域特色品牌，开发精品包装小米产品，线上线下同步发力，让凉城小米走进全国各地的餐桌。
0: 巴彦淖尔市大力推进玉米蹲良田建设，持续挖掘粮食增产潜力，让农田变高产丰产田，为全市粮食稳产增收打好根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郝燕的报道。
7: 巴彦淖尔市临河区狼山镇幸福村村民杨永宽今年种了50亩玉米，这两年他按照当地推广的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技术，将种植密度从传统的4000株增加至6000株。

0: 来提高玉米的亩均产量。杨永宽，
1: 通过最近这个灭植玉米的种植水分一体化管理，今年看目前的长势是在冬两天以下了，我们的收入也高了，钱袋子也鼓了，我们更加喜欢。
0: 农户丰产增收的背后是当地蹲良田建设的系统谋划和精准推进。今年临河区重点打造39.1万亩玉米蹲良田，构建起百亩攻关田、千亩示范方、万亩高产片、三级高产梯队，集成推广北斗导航播种、合理密植、中耕除草、水肥体化、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技术，把科学种植的举措落到每一块田地当中。临河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推广股股长刘思琪，
2: 我们紧紧围绕玉米单产提升目标，一方面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改造升级，改善了耕地生产条件，另一方面组建了专家技术服务队伍，进村入户，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培训和田间指导，把玉米密植精准调控栽培技术送到了农户手上。
0: 目前班纳尔市350万亩玉米蹲良田已全部落地见效，167个各级各类高产示范区充分发挥辐射带动、样板引领作用，全市玉米大面积长势均衡，丰产格局基本成型。
3: 正值打草季，呼伦贝尔市3000多万亩天然打草场迎来机械化收割高峰期，牧民们抢抓晴好天气为牲畜储备越冬口粮。请听内蒙古台记者靳可、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鲁辉、孙鹏的报道。
4: 走进新巴尔虎左旗新保利河苏木布勒呼木德勒嘎查牧民胡金涛的草场，数台大型农机正开足马力收割作业，伴随着机器缓缓前行，一捆捆草卷错落排布在草原上。牧民胡金涛：
5: 这里是7000亩，是我们自己的草场，今年雨水非常的好，比往年多出了300多捆，给我们带来额外的收入，非常的开心，非常的高兴。
4: 在呼伦贝尔农垦拉布大林农牧场有限公司第一联队的打草场上，一台台机械开足马力割草、搂草、捆草，一片丰收景象。今年充沛的降水让牧草长势整体向好，叠加科学规范的作业安排与现代化生产服务，牧民不仅能为牲畜备足越冬的口粮，连来年春季牧草返青期的饲草缺口也能提前补齐。预计打草作业将在9月中旬完成收尾。陈巴尔虎旗农牧和科技局综合保障中心工作人员海丽丝：
6: 眼下已经到了我旗打草的黄金期，在各苏木镇都能看到大型的机械作业，做到打草不忘护草，生产和生态两不误。我们农牧部门也会全程跟进，做好技术指导和服务保障，确保农牧民储备好越冬口粮。
4: 呼伦贝尔现有天然草原1亿亩，打草场3000多万亩。今年呼伦贝尔草原水草丰茂，牧草品质优良，优质的天然牧草营养充足，能够充分保障牲畜越冬采食需求，为今冬明春畜牧业稳产增收保驾护航。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右旗农牧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林草执法中队白糯米：
7: 我们将依托林草长治网格化管理体系，督促各苏木镇嘎查压实属地管护责任，严格落实轮役、预留草籽袋要求，杜绝提前打草、过度搂拔等行为。
3: 今年秋季学期，新版义务教育语文、数学、道德与法治教材全面落地通辽市中小学课堂。各校以推广普通话宣传周活动为契机，以实景教学为突破口，让每一堂课都焕发新活力。请听内蒙古台记者乌云高娃、通辽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安琪、山丹的报道。
8: 在通辽市第四中学小学部的语文课堂上，同学们字正腔圆、抑扬顿挫地诵读着经典诗文，标准普通话响彻校园的每个角落。据了解，新版小学语文教材优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文化、新时代主题选文，更加注重培养学生阅读素养与文字感悟能力。学生梅叶彤：
9: 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我将带动同学和家人们一起说好普通话，写好规范字。
8: 通辽市第四中学小学部语文学科组组长苗全颖：
10: 课堂上多引导学生主动思考、自主品读、合作探究，锻炼学生的创新思维和思考。

0: 变能力，把语文素养教育实实在在落实到每一节的语文课上。
1: 走进科尔沁区第四中学道德与法治课堂，新版道德与法治教材成为落实立德树人的重要载体。教材充实爱国主义、法治教育、科学家精神等内容，结合青少年成长实际开展教学，整套教材更加注重学用结合。科尔沁区第四中学思政教师王玉莲：
2: 新教材不再局限于理论说教，而是融入很多新时代的教育内容，借助案例探究、课堂互动，把价值引领落到课堂上，注重学生在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培育核心素养。
1: 近年来，通辽市各校从主题班会的思想引领、课外实践行动落实、课堂教学技能提升等方面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将普通话推广与学生成长、文化传承深度融合，在校园内构建起人人说普通话、处处用规范字的良好语言环境。
3: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查，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4: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5: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4: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5: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4: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6: 父老乡亲们，欢迎来到农技小知识。养育肥羊想要出栏种卖价高，关键点并不是后期使劲催肥，而是前期把骨架长好。今天呢，咱们就来分享农技小知识，说一说育肥羊该怎样给羔羊拉开骨架，打破后期催肥长不动的这个天花板。
7: 咱们养育肥羊都盼着羊出栏体重高，卖个好价钱，不少养殖户朋友羔羊刚断奶就着急大量喂精料催膘，看着羊短期长得肥嘟嘟，实则骨架没有长开，后期体重直接就长不动了。今天咱们就聊一聊育肥羊怎么给羔羊拉开骨架，破除后期催肥的长势天花板。养育肥羊想要出栏种卖价高，关键点并不是后期使劲催肥，而是前期把骨架长好。很多养殖户都踩过这个坑，羔羊一断奶就急着增加精料猛催膘，表面看小羊短期毛色光亮，膘情看着不错，实际上透支了它本身的生长潜力，骨架没有撑开，胸腔没有拉大，骨骼发育不到位就过早堆积，脂肪定型，羊长到五六十斤就不再长个，后期不管怎么补料体重再也上不去，一只羊少长几十斤，单指的收益就要少几十块，如果是规模化养殖损失就更大。要说羊的骨架就好比咱们盖房子打地基，地基不牢固，后期再怎么催肥也起不到效果。羔羊拉骨架不用盲目投喂，抓好下面三个核心要点就能把体格充分拉开，为后期增重留出足够的空间。第一，精粗比三七开，先养好留喂再长体型。羔羊断奶拉骨架这个阶段最忌讳精料给得太多，重催膘轻养护，这个时期主要目标不是长肉上膘，而是撑大留喂，舒展骨骼，发育整体体格。一定要把控好精料比三比七这个黄金比例，粗饲料占大头，精饲料做辅助，多投喂优质粗饲料，依靠粗纤维把羔羊的留喂撑起来，增强肠胃蠕动，培育稳定的肠道菌群，为后期育肥阶段大量饲喂精料打好肠胃底子。精料千万不能过量，严格按照羔羊体重的 1% 到 1.5% 少量投喂，只用来补充骨骼生长所需要的营养。 坚决不能提前催肥，防止脂肪堆积锁死体型，保障骨架充分生长。第二，把控好钙磷比例，这是骨骼发育的根本。不少羔羊骨架展不开，生长速度慢，个体瘦小，并不是草料喂的不够，而是钙磷比例失衡。钙和磷是骨骼发育最重要的营养元素，一旦配比失调，不光直接限制骨骼伸展、骨架发育，造成羊只体型瘦小，还会提高尿结石以及各类代谢病的发病概率，影响羔羊成活率和后期生长。所以羔羊生长期不要一味追求喂得多，平衡钙磷，补齐各类微量元素，才是拉大骨架、强壮体格的关键。第三，选对专用育混料，打好基础，规避养殖缺陷。羔羊肠胃娇嫩，生长速度快，普通育混料营养配比达不到羔羊骨架发育的需求。想要高效拉骨架，稳定羊只体质，就要选用生长期的专用配方。羔羊拉骨架时期，可以全程使用英美尔架子大 4% 育混料。这款产品专门针对断奶羔羊、生长期羊只研发，适配骨架生长的生理特点，配方营养均衡，钙磷配比贴合羔羊生长需求，助力骨骼伸展长大，改善骨架窄、肠不开的问题，同时调节机体代谢，减少羔羊尿结石这类高发代谢问题。配方还添加优质氨基酸，促进全身生长发育，改善羊毛毛色，羊脂体态匀称，皮毛光亮，身体素质好，成活率更高。英美尔深耕草食动物营养二十余年，这套羔羊拉骨架方案经过大量一线养殖实践验证，实用性强，效果稳定，圈养、散养的育肥羔羊都可以使用。第四，分阶段调换饲料，前期打底子，后期抓催肥。养羊不能一套饲料从头喂到尾，要区分不同生长阶段。骨架生长期，也就是羔羊断奶之后，体重30斤以上这个阶段，使用架子大于混料，专心拉伸骨架，养好体质，筑牢生长基础。等到骨架完全舒展，体格定型之后，就要及时更换英美尔贪吃猛肥 4% 育混料，转入快速催肥阶段，增长瘦肉，堆积膘型，把前期骨架的优势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出栏重量，增加咱们养殖户的收入。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育肥羊增产的核心逻辑就是前期养骨架，后期养膘型。羔羊阶段不要急于催肥，把控三期的精粗比例，平衡钙磷营养，选好拉骨架的专用育混料，把底子打扎实，后期催肥才不会遇到长势天花板，羊长得个头大，膘型足，出栏重量上去了，咱们才能多赚钱。
6: 朋友们，歌曲和公益广告过后，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赛外田野节目的后半段。

0: 出头喽！
1: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2: 来了来了，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吧？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从都市白领跨界回乡养殖胡杨，一只羊怎么实现了四份收益呢？普通生姜如何走出国门变身国际姜呢？种地难养殖苦，可是两位年轻姑娘把生姜胡杨做成了走向世界的特色产业。接下来跟随记者一起走进他们的故事。
2: 您别看他不起眼，咱们日常生活可离不开他。炒菜、饮料，就连中药方子里都有他的身影。小小生姜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商机呢？
3: 大哥，看看咱们今天苗出的怎么样？
4: 看看去吧。
2: 他叫孟小帆，曾在北京做金融工作，如今却成了网上小有名气的用技术破局的种姜大户。从生姜种植到储存出口，孟小帆吃透了一整条的生姜产业链，靠着这些实现了年入百万。
3: 这估计二丫还没出，怕就怕苗子不起来，或者这个叶片太瘦太短。
2: 你别看他现在侃侃而谈，几年前他却是个十足的门外汉。

0: 那么孟小帆是如何打通生姜一条龙产业链的呢？在成为新农人之前，孟小帆是个地道的都市白领。大学毕业后，他留在北京从事金融投资工作。
1: 当时的工作压力还是比较大的，然后那个有一次的时候，就是从办公室里边出来，我才感觉到自己好像有20多天没有见到过太阳了。每天住在一个10几平方的一个卧室里面，然后吃着小盒子里面的饭，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我想要追求的人生。当时呢，我奶奶，然后她年纪比较大了，就她现在身体状态越来越差了。我当时还是想，就是，我想多陪一陪他。
0: 种种原因让92年的孟小帆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返乡创业。不过，一个都市白领返乡后能做什么呢？孟小帆的老家在山东寿光，这里有着全国最大的蔬菜生产基地，蔬菜种植面积达60万亩，每天有超过1500万公斤的蔬菜从这里输送到全国各地，影响着全国几亿人的餐桌。孟小帆就想，种菜也许是一条不错的出路。不过，放弃北京好好的工作回家种地，这让孟小帆的父母非常不理解。
1: 因为我父母的话都是双职工家庭，然后他们是从农村里边出来的，他们最不愿意看到就是考上大学的女儿又回到农村里边去了。
2: 他妈妈肯定不同意啊，但是呢，因为从小呢，他这个独立性很强，他在做什么事，其实我都是支持。
0: 虽然不理解，但父母也表达了对孟小帆的支持。接下来的第一步得挑个蔬菜品种，这么多品种，究竟哪个才是最适合自己的呢？
1: 我刚从北京回来，对种植什么也不懂，就想找一个好种的好上手的。
0: 番茄这种常见的果蔬吸引了孟小帆的注意。我国是全球最大的番茄生产国和消费国，在我们的厨房里，番茄是使用频率最高的果蔬之一。孟小帆意识到，番茄种植或许大有可为。说干就干，孟小帆流转了一个蔬菜大棚，开始种番茄。2个月后，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季。番茄的丰产让第一次从事农业的孟小帆喜出望外。可是刚高兴没多久，问题出现了，自己只顾着种植，却忽视了番茄销售的问题。
1: 这个果型有大有小，这个就是桶货，它就不值钱。
0: 面对采购商压价，孟小帆却束手无策，因为番茄不易储存，就算赔钱也得趁新鲜赶紧出手。
1: 我只要失败了，我妈就让我去上班去了，然后所以说就是我就只有一次的机会。
0: 孟小帆不想放弃，他在网上四处搜索种植项目，看到有人说种生姜很赚钱，
1: 一亩地能卖6万块钱，然后我当时说我就在想，那一亩地6万，种5亩地我就赶上我自己的工资了，所以说我就当时我就寻思着，那要是种100亩地呢？
0: 生姜是一种常见的调味品，炒菜、用药，到处都是它的身影，国内外需求大。相比西红柿这类生鲜类蔬菜，生姜更耐储存，最长可以储存2年，种植户可以选择在售价高时出售。而且生姜的价格波动大，反倒让做金融的孟小帆看到了商机。说干就干，孟小帆流转了8亩土地，开始种姜。姜是植物里的分身术高手，只需要把催好芽的姜块掰开，这一小块就能瞬间变成种子，8个月以后就膨大成一个1到2斤的成品姜块。可没过多久，孟小帆就遇到了第一个难题，一场大风的到来把他的姜棚覆膜吹得几乎一点不剩。孟小帆再一次感受到了压力和质疑，
1: 重新再去盖膜、铺膜，人工膜钱这是一个，再一个呢，我们边沟这边压土的这些土啊，它顺着都滚到浆沟里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边沟的这一块出面就会很不好。
0: 然而面对困难，他并不打算退缩，
1: 我的优势呢，就是我有很好的学习的方法，还有我有很好的工作习惯。我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不会将就。我遇到问，我这个东西我不明白，我就会问很多的人，去把这个事情研究明白。
0: 孟小帆不断奔波于各个江地之间，向江农请教。
3: 这不压土压的少吗？
1: 压土压的少。
3: 对。
1: 啊。
3: 埋没的时候挖的浅。
1: 啊。那应该咋埋呀？
3: 啊，像我们这都是挖35公分左右。
1: 啊。
3: 把这人摸上。
1: 啊。
3: 完了浅也这不你看。
1: 啊。
3: 闲下来了，把它油渣的遮上，那土遮完了之后，那是再压下，这个它都掀不下来了。
0: 在老江农的指导下，孟小帆带着工人连夜返工，将皱巴巴的地膜重新绷了起来。孟小帆边种边学，慢慢的从病虫害处理到水分管理，再到养分供应，都处理得得心应手。7个月后，他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生姜大丰收。
1: 那一年的姜价还不错，然后种了8亩地左右，1亩地这样合下来的话，大概能卖4万块钱左右。
0: 半年时间就能卖出32万，看来种姜还真是个好生意。不过尝到甜头的孟小帆并没打算把姜卖掉。
1: 我就寻思着拿这些当姜种的话，然后我就能种80亩地，那我80亩地，1亩地4万，我不就能赚更多吗？就是第二年的时候就包了大概就是76亩地。
0: 把收获的第一批姜留下来当姜种去扩大规模，还真是个好主意。不过这些姜该存放到哪里呢？
1: 我们老百姓就用这个去储存生姜，它有一个特点，抑制了生姜的呼吸作用，抑制了出芽，所以说这种姜井呢，损耗是低的，成本是低的，只要咱们的生姜好，用这种姜井储存2年是不会变质的。
0: 这就是姜井，是种植户用于长期储存鲜姜的地下仓库，一般是低氧状态。姜井通常深5米，这种低温高湿的环境可以让生姜保存长达2年之久。这种姜可以作为姜种种植，还可以在市场行情好的时候再销售。
1: 储存到现在，皮色都非常的漂亮，每一个球都胖起来了。这是它第一层球，第二层球，第三层球，第四层球，这个是它第5层芽子，每一个都是1两以上的姜球。这个就是我们理想中的生姜，也可以作为姜种。
0: 姜种的选择有5个衡量标准：平、老、紧、匀、胖。好的姜种能够种出块茎肥厚且饱满的生姜，不仅在产量上比普通生姜高20%到30%，市场售价上更是比普通生姜高1到2倍，尤其受到高端市场青睐。除了外观，好的姜和不好的姜声音也有所不同。好的生姜干物质含量较高，在掰断时伴有清脆的啪啪声。
1: 这个姜种上边你能看出来这是湿乎的，姜种下边它是干的。就是咱们一般来说浇透水不在于说是把这个姜浇到有一个多长时间，因为大家土层不一样，它有些土层。
0: 种姜2年，孟小帆已经蜕变成了一个活脱脱的姜专家。
4: 我看他比我掌握的这个技术要全面，而且比我要多，他这个执着劲儿我非常佩服，因为他对每一个问题每一个难点他比我要细心，他要是这个刨根问底儿，去非得挖出来这个病因。
1: 我是小易学农，今天很高兴给大家去做生姜技术分享的直播。
0: 边种姜边做自媒体，靠着短视频平台，孟小帆积攒了一批忠实的粉丝，他也开始走出寿光，跑到全国各地去指导姜农。
1: 也都是一地的老小苗哈，然后他调理1个月，你还是能看出来他是老小苗的底的。
5: 讲得比较透彻，去年种了有8亩地，用地大约卖了5万。
1: 是吧？
0: 从自己种到带别人种，孟小帆服务的姜农也越来越多，不光是山东，河北、河南、安徽都有他的粉丝。
1: 经常在地里随便对付一块。
0: 正当一切顺风顺水的时候，孟小帆却突然遇到了一个大难题。前2年，由于生姜产量大增，姜价从8元一斤跌到了4元一斤，市场陷入寒冬。 面对困局，孟小帆将目光瞄准了生姜出口。我国不仅是

0: 生姜生产大国还是出口大国，出口贸易量占全球的70%。生姜以其独特风味融入各国美食文化，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冬阴功汤、炸鸡、饮料几乎到处都有它的身影。孟小帆意识到，国际市场或许是一条全新的出路。在距离寿光1小时车程的地方，是有中国蔬菜出口第一县之称的安丘，这里也是全国生姜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年出口量在20万吨左右。孟小帆专程跑去学习生姜出海的秘密。
1: 这批货是发往欧洲的，它要求的是干物质含量高，耐储存。
0: 干物质含量高的生姜组织结构更加紧密，在长途运输中不会因水分流失而变得皱缩腐烂。出口售价可以比国内高20%。经过考察，孟小帆看准了欧美市场，这一次他要带着信任他的种植户们一起种植出符合出海标准的生姜。从八亩姜的种植开始，孟小帆围绕生姜这个品类不断研究学习。他现在的生姜产业已经覆盖了多个环节，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他带着种植户们一起打造了一条高附加值的生姜产业之路，让土生姜变成了金疙瘩。而在山西夏县，姜欣欣也把目光投向了家乡的传统产业胡杨养殖。他和孟小帆一样，用年轻人的创新和拼劲儿，将胡杨创造了新财富。他又是怎么做的呢？
2: 像咱们这个都是胡杨，胡杨它属于太湖一带的，然后它这个羊比较温顺，然后小孩子见了，而且长得也挺漂亮的。
0: 这家胡杨养殖场在夏县很有名，每到周末都会有家长带着小孩来到这个养殖场游玩。养殖场的主人名叫姜欣欣，他为了吸引游客，专门设置了一个围栏，放进去了很多小羊羔，让小孩子玩耍。
2: 这个是在大城市里面是体验不到的，然后在这个地方孩子们也可以释放天性。我觉得在这儿的话，有的时候大人比小孩子玩的还要欢呢。
0: 这些小羊羔出生一周多，每只10斤左右，小朋友也可以轻松抱起来，也可以拿草来逗羊羔。这些小朋友大多来自城市，没有这样近距离跟胡杨接触过，玩的都很开心。
2: 好玩吗？好玩吗？
3: 好玩吗？
4: 妈妈，我养了羊了，快叫！
0: 小羊羔很萌很可爱，小朋友们也很喜欢，但小羊羔只是吸引游客的招法，赚钱的还是成年胡杨。您瞧，养殖场里还有餐厅，主打菜是这道果蔬烤全羊，如果整只购买要1500元。
5: 这个烤全羊就吃一个鲜，鲜宰的嘛，当天宰当天烤。
0: 很多游客品尝过后都会订购羊肉，这家养殖场的生羊肉能卖到48元一斤，卖羊肉是他的第一份收入。当地的养殖户养羊主要就是卖羊肉，可是在他这里他还有别的赚钱方法。看到羊奶，您可能会说羊奶也能卖掉赚钱，那您可就猜错了，这里挤出的羊奶另有用途。您瞧，羊奶用来加工成饼干了。姜欣欣提供模具、烤箱等，教给小朋友做饼干的方法，小朋友可以参与到饼干制作过程中，体验费为50元，体验时间1个小时，做出的饼干可以全部带走。用羊奶做饼干，这是他的第二份收入。您肯定觉得他很有思路，挺会赚钱的，但是告诉您吧，他的赚钱方法还远不止这些呢。
2: 从现在一只羊的话可以有4份收入，让它产生更高的这种经济效益和附加值。
0: 这正是他破解传统养殖瓶颈的核心创富计策，一羊四收。卖羊肉，用羊奶做饼干，这是2份财富了。能从一只胡杨身上赚到4份财富，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姜欣欣是山西省夏县人，2008年毕业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先后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的多家公司工作。 事业。

0: 也顺风顺水，可2018年3月的一天，他做出了一个决定，回农村养胡杨创业。这是胡杨，主产地是江浙地区，当时下县还没人养殖，他觉得这是个商机，说干就干，他买来了胡杨，开启了创业之路。因为能吃苦，很钻研，他很快便掌握了养殖技术。您瞧，给羊打针也不在话下。当地养殖户养胡羊一般都是卖肉，可是鲜羊肉的利润是透明的，深加工建厂投资又太大，那如何才能从胡羊身上挖掘到新的财富点呢？下县的农户养胡羊一般是在每年3月、6月和9月都要剃一次羊毛，羊毛以每斤2元左右的价格卖给收购商，但他觉得价格太低。后来儿子的爱好让他有了一个新点子，
1: 因为孩子平时比较喜欢画画，然后也喜欢去制作手工，他会经常拿身边的一些东西，什么叶子啊，还有小花啊之类的，就往画作上面去粘。之后我就突然一下子就灵感闪现，我说能不能用我们的羊毛也去体现在画作上面，咱们等一下要把这个羊毛粘到你们画的那个羊身上，这样是不是显得那个羊。
0: 养殖场建了一个画室，用举办亲子活动的方式吸引家长带孩子来体验制作羊毛画。虽然做羊毛画的过程很简单，但是小朋友却玩得很开心。体验费为20元，制作出的羊毛画还可以带走，这是他的第三份收入。
2: 我觉得这个画像孩子画的这个上面粘上羊毛很有立体感，然后放在家里的话，也很有纪念意义，放在家里也能给孩子留个念。
3: 您觉得这样活动好玩吗？
2: 挺好玩，挺有意义的。他也是长这么大也是第一次见这种活羊，也是很开心，让孩子也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0: 羊肉卖了，羊毛也做成了羊毛画，他又开始琢磨起来，胡杨身上是否还能创造出新的财富呢？刚开始养胡杨的时候，养殖量小，产生的羊粪也少，可是随着胡杨养殖量的增加，羊粪不能及时处理掉，堆积在养殖场里，味道也难闻，该怎么办呢？
1: 搞养殖以来，我一直想做这种种养结合，比如说我是养牛或者养羊的，我用牛粪啊羊粪啊再去种植一些东西。然后后来的时候我就想过，当时一直想过说用羊粪去种水果啊蔬菜啊或者什么的，
0: 可是自己搞种植精力资金都不够。就在江欣欣一筹莫展的时候，2021年7月的一天，一个叫靳其勇的人到他的餐厅吃饭，主动提出合作的想法。
1: 当时靳总到我餐厅来吃羊肉的时候，然后我们两个无意当中，我们两个聊天的过程当中，靳总就提出来想让我去帮他销售这个金丝黄菊。
0: 靳其勇原本只是想通过江欣欣的餐厅卖金丝菊，但江欣欣却觉得干脆两个人深度合作，自己也不用去搞种植了。
1: 像我们的羊粪我卖给其他人也只是单纯的把羊粪卖给他，我只是简单收了一个羊粪的钱，像我的羊粪通过卖给靳总，我又额外增加了一份收入，就是金丝黄菊的收入。
0: 江欣欣提出了一个新的合作方式，那就是不光把羊粪卖给靳其勇，同时在基地里帮靳其勇卖金丝菊，最后销售金丝菊赚的利润他拿40%，靳其勇拿60%。靳其勇也觉得这个办法不错，两个人一拍即合，羊粪提升了金丝黄菊的产量和品质，江欣欣也顺利把羊粪卖了出去，这是他的第四份收入。您瞧，一只胡羊满身是宝，羊肉、羊毛、羊粪、羊奶，在他手里都是宝，他真正实现了一羊四收。江欣欣不光自己赚钱，还带动当地养殖户一起养胡羊，并且承诺商品羊他来统一回收销售，
4: 价格比这个羊贩子高一点，一斤贵5毛，跟着江总现在养羊一年养500只羊，大概就是20多万。
0: 现在当地有100多户养殖户跟着江欣欣一起养胡杨，事业做得红红火火。从都市到乡野，孟小帆和江欣欣用青春与智慧在沃土上书写了不一样的精彩。他们跳出单一卖原料的老路，用产业链思维挖掘出多元价值，一个让生姜变身金疙瘩实现一亩万斤，一个从一只羊身上挖掘出四份财富实现一羊四收。他们共同的秘诀就是把土货做成了金货，把单点收益变成了链条增值，不仅自己闯出了新天地，更带动乡亲们共同增收。
5: 好的，朋友们，看看节目时间，本期的赛外田野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文明骑乘电动车，平安回家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爱过，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北京时间来到了12:02，各位中午好，你现在正在收听观看的是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

0: 端点击广播电视进入可视广播，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视频节目的内容。每天周五的12点到13点呢，张瑞都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内蒙古的美景、美物、美食、美人，还有最新的一些文体娱乐活动的信息，以及大家比较关心的热点话题。如果想要和我们分享你身边的这个美景或者是有趣的事情的话，欢迎哈、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并且和我们互动交流。那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哈，大家能够把我们的直播或者是把我们的节目链接分享出去，让更多的小伙伴都能通过我们的节目来了解内蒙古，来到内蒙古，爱上内蒙古。
1: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风霜雪晴天气及时报，在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状况。首先我们关注一下在今天上午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强对流蓝色预警信号，预计9月16号的8点至17号的8点，阿拉善盟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有雷暴天气，鄂尔多斯市中部和西南部有短时强降水天气，最大小时降水量15到30毫米。预计今天呢，内蒙古大部地区是以晴朗干燥的天气为主的，仅西部偏南、东北部局地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呢，西部偏南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或者是雷暴天气，提醒大家要加强关注。那么今明两天呢，全区大部气温偏暖，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23到28度之间，二连浩特市今天的最高气温可达31度左右，鄂尔多斯等地受阴雨天气的影响，气温会有小幅回落，预计明天温暖天气仍将持续。那么据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局的监测显示，昨天的8点到今天的8点，全区9个盟市、21个旗县的63个站点出现了降水，其中阿拉善盟东南部、鄂尔多斯市西部、包头市中部、锡林郭勒盟东北部、西安盟西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和东部出现了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局地有中雨，最大小时雨强为鄂尔多斯市鄂托科奇、阿尔巴斯苏木、瑙高带，18点到19点的时候为10.6毫米。那今明两天呢，内蒙古天气形势整体是平稳的，今天西部偏南以及呼伦贝尔市局地有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降水区域局地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内蒙古自治区气象台在今天上午也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提醒大家呢，以及相关部门要加强关注了。明天降水区域会向东移动，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偏北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伴有短时7-8级的阵风天气。那么气温方面，今天全区大部主要城镇的最高气温在23到28度之间，中部偏北、东南部局地暖意十足，二连浩特市的最高气温可达31度左右，鄂尔多斯市今天呢受阴雨的影响，气温降至22度左右，预计明天晴暖的天气基调不会改变，赤峰市、通辽市的气温呢均有望突破30度，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气温也将升至29度左右。不过18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东北部、中西部多地会迎来阴雨天气，呼伦贝尔市气温将回落4到6度。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未来3天的一个天气走势。今天阿拉善盟东南部、巴彦淖尔市东南部、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大部、包头市南部、呼伦贝尔市北部部分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者是雷阵雨，西部偏东、中部偏北、东北部地区4-5级短时7级的偏南风。明天西部偏东南、中部偏西南、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西部偏北、中东部大部地区5-6级短时8级的西南风。到了后天，阿拉善盟西南部、包头市东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乌兰察布市北部、锡林郭勒盟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和北部多云，有小雨，其中呼伦贝尔市东北部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雨夹雪，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4-5级短时7级的西南风。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区主要城市的具体天气预报。首府呼和浩特多云，27度到12度，包头小雨转多云，26度到12度，乌海多云转晴，28度到14度，吉宁晴，25度到10度，通辽晴，27度到16度，赤峰晴，29度到14度，鄂尔多斯小雨转多云，22度到11度，临河晴转雾，27度到12度，锡林浩特晴，28度到13度，海拉尔晴，23度到12度，乌兰浩特晴，23度到13度，阿拉善左旗晴，24度到15度。
首府呼和浩特今天白天多云，27度到12度。

0: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有事您说话，热心帮大家。大家好，我是立伟。现在呀，在奔腾融媒 APP 上，咱们的有事您说圈正式成立了。在这里，大事小事都是家事，急事难事咱都当回事儿。以前打电话，现在可以随时发帖；以前等回复，现在圈友一起来支招。您有烦恼，来这儿说道说道。您有经验，来这儿分享分享。不管是社区里的麻烦，还是生活中的难题，动动手指进圈留言，立伟和帮忙团就在您身边。奔腾融媒搜有事您说圈，您的每一声我们都在听。
4: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来自于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中午12点到13点为你带来的午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内蒙古的近期的一些热点话题了。首先延续我们刚才天气的一个状况哈，其实大家也感觉到了，本周呢我们内蒙古开启了一个温柔的秋运天气模式哈，全区大部地区的天气呢是以晴好为主的，秋意循序渐进，缓缓铺展，降水整体偏少，仅东北部及西部局地呢会出现分散性的小雨或者是雨夹雪，降雨时长较短，雨量偏小，就不会影响整体的晴好秋日氛围，所以趁着这个好时光哈，大家也可以去赏秋。中秋国庆将至，呼和浩特大青山野生动物园呢将会于9月25号到27号、10月1号到7号推出动物奇遇记去野大青山系列主题活动，为游客带来沉浸式游园新体验。近日，锡安盟扎莱特旗保利根花苏木保利根花嘎查召开了三变改革五大合作牧草分红大会。今年呢，保利根花嘎查的牧草总产量达到了117.65万斤，惠及109户434人，户均分红牧草10599斤，折合现金收益3391元。9月16日至20日，内蒙古自治区文明乡风建设集中交流展示将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悠悠板镇西乌苏图村举行，现场会设置展览、家风分享、美文诵读、非遗展示等丰富的内容，欢迎大家前往感受家乡的乡风文明，一睹农村牧区精神文明建设新风貌。好，那么以上呢就是关于内蒙古的一些热点话题，稍后还会有内蒙古味道、内蒙古出发相关的爱上内蒙古的精彩节目内容，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0: 个是糖果吗？
1: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2: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好嘞，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主持人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内蒙古味道了。内蒙古的味道呢有各种各样，而且呢地域辽阔，我们由东到西可能跨度比较大，所以当地的特色美食也不尽相同。像我们中部靠西部区的这些这个老乡们哈，可能比较喜欢吃一些面食啊，或者是这个口味呢也是偏清淡一些。但是东部区呢，可能就会就有点像东北地区的他们的这个喜欢的饮食习惯了。所以呢，各地的风俗不一样，各地的饮食习惯不一样，爱吃的这个美食呢也不尽相同。今天呢，我们要来说一说，可以说东中西部啊，朋友们都爱吃的，那就是面食。中国面条制作技艺呢是千姿百态，各地的风味也是争奇斗艳，品种呢繁若星河。而在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

啊，传承数百年的拨面，不仅呢是一道深入人心的家常主食，更是一个极具辨识度的地域饮食文化符号。敖汉拨面的独特品质源于当地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敖汉旗地处努鲁尔虎山北麓科尔沁沙地南缘，位于燕山山脉与松辽平原的一个过渡带，独特的土壤与气候条件呢，使其成为了荞麦的黄金产区。所产的这个荞麦呢，以粒薄，这个颗粒饱满，皮儿薄，粉白，筋度高，品性的比较优质而驰名，以此磨制出来的荞麦面粉，这个粉质非常的细，品质上乘，成品呢也面条呢也是色泽自然灰白，口感爽滑入口，麦香清雅，余味醇厚。敖汉拨面与拉面、刀削面同属于制作方法命名的一种特色的面食，它的制作精髓就在于独特的挤切与外挑的一个动作。制作者呢，双手紧握两端制有木柄的这种的特制的拨面刀啊，贴住这个面坯，手腕呢匀速抖动之间均匀的施力，一挤一挑。那一根根粗细均匀、棱角分明的面条就顺势跃入了开水当中了，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招一式皆是代代相传的面食功夫。煮面的时候呢，讲究宽汤旺火，锅中加足量了清水，保持水面的宽阔，持续的沸腾，确保面条下锅之后呢，充分的散开，互不粘连。快速煮熟之后，以锁住荞麦这个爽滑劲道的口感。那么面条出锅了，真正的点睛之笔就在于那一勺卤了。敖汉拨面的卤汁花样繁多，其中呢首推酸菜肉丝卤，将当地腌好的这个酸菜呢切得细碎，与猪肉丝一同旺火爆炒，再添水稍微炖一点哈，这个汤汁呢就清亮了，酸香四溢，舀上一勺淋在刚刚出锅的热面上，酸爽的卤汁顺着面条的纹理缓缓地浸润其中，与荞麦特有的谷物醇香瞬间碰撞，清爽解腻，鲜醇直抵喉间。那此外呢，像茄子卤啊、尖椒肉丝卤，还有韭菜卤等等的，都是家常的风味，各有自己的拥护者。卤汁的咸鲜与荞麦的微甘在口中交融，质朴中见醇厚，令人一碗下肚，浑身妥帖。岁月更迭，敖汉拨面呢始终扎根乡土，那么在寻常百姓的烟火日常中延绵不息，这碗看似朴素的面食浓缩了一方水土的慷慨馈赠，沉淀着深厚的地域文化底蕴，每一口筋道鲜香都饱含着挥之不去的故土情怀与绵长乡愁。说起家乡美食，可能每一位朋友呢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和自己喜欢的味道，欢迎你找到我们，也和我们一起来唠一唠你最爱吃的家乡美食，或者是妈妈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里有没有探火器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1: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2: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1: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2: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爱上内蒙古，我是张蕊，在首府呼和浩特的直播间问候各位。你有没有注意到最近的这个朋友圈里面哈，开始晒秋的多了，而且呢开始晒剪秋的人也多了。

每年到这个季节，内蒙古都会有一波一波的剪秋行动者哈，大家扛着这个锄头，然后拿着麻袋去路边去挖土豆啊，这我们内蒙古独有的剪秋的行动就是。这个挖土豆啊，捡秋，所谓的捡起来的捡。那么2026锡林郭勒盟的捡秋呢已经开始了，我们也赶紧哈，可以出发拿上自己的装备去田野当中收获一整袋秋天了。但是应该怎么样捡秋，应该怎么做啊？外地的小伙伴如果是第一次来内蒙古，来锡林浩特想要捡秋的话呢，那么接下来的这个捡秋指南一定要收好了。哎，首先呢，出行之前呢，需要知道哈，我们森林草原防火是有规定的。那么，按照自治区人民政府2026年森林草原防灭火的命令，9月15号到11月15号是锡林郭勒盟森林草原防火期。防火期内呢，严禁携带火种、易燃易爆物品进入防火区，严禁野外吸烟、使用明火。火险等级达到二级以上的时候呢，将由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发布禁火令，实施封山封林的管控，相关线路呢可能会临时关闭。出行之前一定要致电属地，确认当日开放的状态。如果发现火情的话，还要及时拨打119或者森林防火报警电话12119。那么这是森林防火的一个须知哈。另外呢，捡拾的规则，所有可捡拾的地块呢，均为经属地确认开放的地块，那么进入之后免费捡拾，请不要进入推荐的线路以外还没有这个采收的地块哈。如果遇到地块已经采收完毕或者是尚未开放，请予以理解配合。那么第三就是关于天气的状况了，天气和着装了啊。草原的秋季昼夜温差很大，早晚呢最低气温可以降至0度左右，所以请携带羽绒服或者是冲锋衣啊，并以当日的气象预报为准。那么再来说是装备吧，我们的装备很重要。首先呢就是劳保手套啊，挖土豆呢防刺防磨，这是必备品。折叠的小铲子，工兵铲或者是园艺铲最好了，避免徒手刨土豆啊伤手，也能够防止铲破土豆啊。这个呢还有就是编织袋，装土豆呢比塑料袋要结实多了，后备箱备两个啊，这就足够了。再有就是湿纸巾和垃圾袋了，垃圾随身带走，保持田间的整洁。还要穿舒适耐脏的鞋子，田埂湿滑一定要注意防滑。安全问题，这个是个底线和红线，不能碰啊。儿童呢必须由家长全程陪同。发青发芽的这种土豆千万不要捡拾，不可以食用的。新鲜土豆呢含有微量的龙葵素，务必回家煮熟之后再来食用。留意田间沟渠土坑，小心崴脚。如果遇到泥泞路段呢，请绕行，避让田间作业农机。土豆的丰收是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我们热忱的欢迎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也请您和我们一起守护这份美好。请勿进入推荐线路以外尚未采收的地块，未经允许请勿越界，规范停车，停在指定区域或者是安全地带，严禁在 S304 省道239国道沿线占道停车。看管好同行的老人与孩童，田野虽美，安全第一。垃圾请全部随身带走，守护田野的洁净秋色，文明捡拾，不破坏农作物，丰收的喜悦应当体面而温暖。好，来我们看一下锡林郭勒的这个，有这么两个地方呢是有开放的时段哈，它的活动的时间是不一样的。那么锡林郭勒盟多伦县9月下旬到10月中旬会开放我们的捡秋的活动。泰布寺旗呢是9月12号到10月7号会开放捡秋的活动，正好我们的中秋国庆都在其中哈。另外呢，就是这两个地方该怎么玩，应该怎么选呢？我们来说一说这个他们两个地方多伦县和泰布寺旗的这个对比吧。首先呢，就是多伦县和泰布寺旗呢都是捡秋。多伦县主要是捡土豆，再加上土豆粉品鉴
和古建筑啊。泰普斯旗呢，检修全品类采摘，再加丰收节加延续，这样对比来看，泰普斯旗的这个活动的内容要更丰富一些，对吧？然后可捡的品类呢，多伦县是以土豆为主的，泰普斯旗有土豆、贝贝瓜、豆角、菠菜、白菜、番茄、黄瓜、辣椒，就是所有的这种这个全品类的秋收的农作物都是可以捡的。建议时长呢，多伦县是半天到一天，泰普斯旗因为内容比较多，可玩的可看的也比较多，一天到两天吧。那如果你是顺路来游玩或者是美食爱好者的话，那就直接去多伦县，你顺带着去挖挖土豆也挺有意思的。如果专门想要深度游或者是亲子家庭研学团的话，那直接奔泰普斯旗，就不要两地跑了。都是需要提前来建议提前打电话预约的哈。刚才也说到了这个多伦县和泰普斯旗呢都有检修的活动，那么我们也分别给大家介绍一下多伦县和泰普斯旗相关的一些除了检修我们还能够玩的一些内容，顺带脚都了解一下哈。那锡林郭勒的土豆地里呢，迎来了一年最热闹的丰收时刻。农机驶过辽阔田野，犁铧翻开了深褐色的土壤，圆滚滚的土豆争先恐后的破土而出。而属于这个时节的限定玩法捡土豆也如约而至了。9月下旬到10月中旬，各地土豆地呢都采收完毕，并且经属地确认，开放后方可进入。具体的开放时间呢，是以属地当日公示为准的。那么多伦县呢有很多地方啊，有这个8个点位可以这个捡秋，比如说多伦诺尔镇啊，这个有胜利村兵部营子啊，还有双井村3组和6组附近，还有这个西千沟乡大北沟镇栾园镇的大孤山村，还有这个温塘河村1组，蔡木山乡的收费站西侧路北和青龙背村3岔口路东，这些地方都是的。那多伦县呢有很多的美食哈、比如说在山西会馆周边的区域呢，今年的这个蜀玉金秋寻味多伦已经全面升级了，将会在9月底在山西会馆周边区域举办多伦土豆粉品鉴活动，把这条晋商老街变成了多伦秋天最热闹的美食集散地。田间挖完土豆，不妨去山西会馆嗦一碗土豆粉儿。那么要特别提示的就是山西会馆呢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古建筑内严禁吸烟携带明火，参观需要购票，门票呢以景区公示为准，开放时间呢一般是5月1号到11月1号的8点半到18点。好，如果要是去到多伦县的话，有几条推荐的路线送给大家啊。这个第一条路线呢，就是一天的时间挖土豆、品土豆，然后逛会馆。9点呢，从多伦县县城出发，9点半到11点半可以去挖土豆。田间呢可以打卡，然后呢12点到14点去山西会馆土豆粉品鉴市集会馆参观，14点到16点多伦湖秋日观光，等到16点的话就可以返程啦。那么如果是时间宽裕的话，2天的行程也推荐给您哈。第一天的挖土豆啊，可以品尝一下多伦油面，然后去到惠宗寺，之后呢入住乡村民宿或者是县城的酒店。第二天呢可以去到乡村采摘，还可以继续挖土豆，然后呢去山西会馆土豆粉品鉴市集，之后去多伦湖环湖游览，还有之后呢农特产的采摘啊，最后就可以返程了。这是多伦县啊，还有一个地方呢就是泰普斯旗。泰普斯旗呢2026的检秋呢也是非常的丰富，而且呢它在这个和丰收节是融在一起了。整个的这个活动呢横跨9月12号到10月7号，串联起了农民丰收节、中秋、国庆的3大节点，从单一的土豆采摘升级为了免费采摘加农事体验加民俗展演加亲子狂欢加大地研学多元的玩法。
那么泰普斯旗呢有一些活动的安排哈，比如说9月12号到10月7号呢是捡秋拾趣，数你开心，数是这个红薯的数哈，这个呢主要就是像在红旗镇的洪胜村大老潘营子，还有宝昌镇洪胜村一元农庄，宝昌镇曙光村的苗家营子，这些地点呢可以去捡秋，挖土豆，挖贝贝瓜，菠菜等等。线路沿线呢设置了这个指引的标志和打卡点位，这个是整个从9月12号一直到10月7号的。另外9月26号到10月7号有金秋时光边墙有约，是在宝昌镇边墙村，游客中心呢有这个丰收节的启动仪式和八大体验项目。游客中心、边墙土豆园、采摘园、居宏农业番茄采摘基地，这些点位呢都是可以这个采摘和游玩的。另外九月中下旬一直到10月7号呢有行走大地丰收课堂，这个就是研学了。在牛奶湖、石条山、边墙村、翡翠湖这些点位面向京津冀中小学生研学，这个呢需要提前联系属地来确认。刚才我们说到了我们在金秋时光边墙有约泰普斯旗的这个八大体验项目啊，分别有什么呢？有金豆归仓、土豆采摘、亲子农事体验、大棚果蔬采摘、大棚采摘火锅、古法梅花灶、大地厨房、干花压制体验、古法腌菜体验、特色土豆宴。这个中秋和国庆假期的活动呢都是比较密的哈，部分体验呢可能会有调整，大家呢也是需要提前的了解一下。那如果来到这个泰普斯旗哈，也是有几天的路线给大家提供的，但是呢时间呢都在2天左右吧。第一条线路呢是秋季的自驾穿越之旅，是2天1夜的一个行程。第一天捡秋拾趣哈，之后呢午餐可以吃土豆粉或者是飞翼油面，在宝昌镇就可以了。之后呢一定要去牛奶湖去旅拍打卡，品饮奶泉，在盐湖漫步，非常的浪漫。之后呢去到碧州圣泉度假村，这里呢有特色餐饮可以品尝，还有圣泉探秘、羊圈咖啡啊。晚餐呢可以吃火锅、手扒肉、风干肉等等。第二天呢就是包恩本嘎查，可以看一看金秋草原、草海日出，再有呢牧人之家来做客。之后去到翡翠湖，就是乌兰纳尔啊，然后呢是海日图嘎查、五福村、石条山啊，主要就是地质探秘加摄影打卡了。之后去到边墙村，这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农耕文化，在小院里喝喝茶，体验一下休闲采摘。那么这二条线路呢也是2天1夜，是一个人文探索研学之旅。第一天呢就是泰普斯旗博物馆，之后去到钻石小镇体验中心可以去到钻石展厅来互动体验。午餐呢可以去宝昌镇去品尝飞翼油面和土豆粉之后去到牛奶湖、翡翠湖。晚餐呢回到宝昌镇可以吃这个火锅呀、手扒肉。第二天呢就是捡秋拾趣之后呢去到石条山同样地质探秘和摄影打卡。泰普斯旗呢是内蒙古进京车程最短的旗线了，推荐自驾出行，距张家口约150公里，距北京大约350公里，海张高速 G1013、国道207线以及多条的省道干线纵横贯通，非常的方便啊。那么多伦县城与泰普斯旗的宝昌镇之间呢大约有140公里，驾车大约2个小时，也请合理安排转场的时间。两地分属不同的旗线，建议呢择一前往，或者是预留完整的一天用于转场，不建议同日往返哈。实际里程与耗时呢，要以导航为准了。秋风有序，万物丰盈，当锡林郭勒的秋被丰收填满，所有美好已然就绪。挖土豆不用买门票，不用赶行程，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奔赴锡林郭勒，把山野秋色、田园烟火、满筐丰收通通的装进秋日记忆里吧。

0: 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眼一抬，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

0: 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

好了，朋友们，看一下时间呢，今天的爱上内蒙古到这里就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啊。节目的最后呢，我想说啊，这个季节呢正是赏秋剪秋的最佳时机，欢迎大家来到内蒙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斑斓的色彩，还可以捡到一筐子的丰收硕果。好了，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我是张蕊，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接着聊吧，拜拜。

云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这时候游击纵队啊，就得到消息了。这情报过去一整天呢，这广安县城啊，一点动静也没有。奇怪的是，街上行人也少了，人们脸上笑模样也没了，好像啊，这个消息没长腿，已经跑遍了整个的县城。说华蓥山游击纵队的政委被俘了，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奇怪的是什么呢？京城大旅社根本就没看见特务出入的踪影，而且这旅社呀，死静死静的，就像几百年没有人走过的古庙一样。这和往常素日这个反差太大了。平常这京城旅社什么样？哎呀，那了不得了！你瞧吧，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热闹非常啊，乌烟瘴气呀、啊。哎，这边稀里哗啦就是麻将，那边噼里啪嚓是牌九，哎，叮当当啷的掷骰子。楼上是三陪，楼下是异性按摩。今儿个全没了，这不知道怎么回事。一天也很少有人出入。一般来讲，进了这旅社就甭想出来了。第二天呢，这县城也有点异样。有什么异样？出入城的人也不多了。就在这个通往重庆的那个咽喉要路口那儿啊，有一茶馆。这茶馆是当地一个农夫开的夫妻店。哎，特别下顶天，这个买卖挺火。过往行人走的这儿累了，哎，歇歇腿啊，喝点水，来碗烙糟，哎，喝点酒，吃点馒头都行。今天不知道是怎么了，来了好多客人，往常没这么多人呢。这些客人都干什么的呢？一眼可以看出来，大部分呢，大概都是扛活的长工，哎，扛着镐头、铁锹，提着这镰刀、绳子，光着脚，穿着草鞋，哎，坐这儿有喝水的，有吃东西的。老板娘挺高兴，出了进去忙忙呵呵。就在这时，老板娘忽然这么一抬头，哟，只见从远处里啊，颤颤悠悠的来了一乘滑杆。抬滑杆的是两个年轻的小伙子，俩人生的都是一貌手高的身材，年纪也就在20岁往外30岁以内吧，红扑扑的脸膛，浓眉大眼，生得前胸宽背膀厚啊。

0: 俩小伙子可真有精神，看得出来啊，俩人都有千斤力，那滑杆抬起来轻飘飘，这滑杆啊可真漂亮，考究带遮阳棚的，上绣大朵的牡丹花，呵，两边垂挂着灯笼穗儿。坐滑杆的呢是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太婆。老太婆呀要下了滑杆往那儿一站，哎，身量儿是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啊。老太太别看50开外了啊，奔60了，但是那精神头啊可真足，生得慈眉善目，梳着光溜溜的头，戴着三环首饰，上身穿呐一件50罗的短衫，下身青羊肉的裤子，丝线的袜子，脚下一双单皮底的缎鞋，在鞋脸上还绣着2朵小红花。哼，老太太挺爱俏啊。啊，只见这滑杆抬到了这茶棚子跟前，这滑杆落地了，老太太由打滑杆上下来了，往这这么一站，轻轻把手中的这个团扇这么一摇，把这个开茶铺子的老板娘啊可给吓了一大跳，一瞅这老太太浑身上下珠光宝气呀，别看生得慈眉善目，可是啊给人的感觉这老太太有一股子说不出来的威严，大概呀老太太气质太好了。你不论呐是这个穿着打扮还是这个行动举止，使你立刻就能感觉到这位老太婆呀肯定是一位大宅门的老祖宗，好吗？快成红楼梦了，反正这老太太不简单。嚯，把这茶铺子女老板可忙坏了，站在老太太跟前手足无措了，手也不知道啊往哪放了，脚也不知道怎么站了。哎呀老人家呀，这是哪阵香风把您了人家吹来了，您快请这儿坐吧，给找了一个最好的位置。女老板又擦桌子又抹凳子，这通忙活呀，老太太冲他点了点头，啊，不要忙，我想在这会儿歇一歇，喝一杯茶，你有什么好茶叶啊？哎呦，老妈妈您来的可真是太是时候了，我有一个邻居刚刚给我捎来的碧螺春呐，我给您单沏一壶。好了好了，给我这两个伙计啊打点烙灶。啊，遵命。女老板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嚯，他把这个壶儿拿出来了，擦了涮了涮了烫烫了擦呀，怕老太太嫌不干净，哎，把这开开的水先沏到壶里，然后再下茶叶，哎，恐怕是把这茶叶搁碗里唰啦开水一沏，再给沏熟腾喽，那就不好办了。哎，烧闷了一下，遮了2碗，给老太太倒了一杯茶，喝。老太太一看女老板这套壶碗挺讲究啊，甭问呐、这就是有名的江西瓷啊，啊，薄如纸吗，这真是一套上好的茶具哟。老太太一看女老板不愧是开茶铺子的，怎么说呢，这茶倒得很讲究，哎，多半杯，哎，你看看满酒半茶吗， 也不能呼啦的这么一下子给倒的顺着碗里头溢出来，那你能高兴吗？然后这女老板又拿过几样小吃来，其实不是什么小吃，是酒菜儿，什么馓子、麻花、排叉的、腌鸡子的、豆腐干的，什么都有，往这这么一放，让老太太随便呢喝着茶吃点就行了。然后他又看了看，他还得张罗张罗那些位呢。女老板今天格外兴奋，怎么这买卖从来没这么好过？这个小茶铺子不大，几乎都客满了，这家伙哪来这么一帮做工的呢？他还纳闷呢。这些位呢在这坐着，没有人呢注意这老太太，人家该吃吃，该喝喝，该说话说话。就在这功夫，听远处啊传来一阵銮铃声，马走銮铃响，飞来一匹大红马，马上端坐了一个人，到了茶铺子跟前，他把缰绳勒住。老板娘一看，暗吃一惊，怎么回事？哟呵，这位他可认识，这是广安城啊新任的那警察局长。此人姓曹啊，别人送他一号，管他叫操刀鬼，老百姓恨他。那操刀鬼是有来头的呀，有什么来头？梁山一百单八将里边不是有个操刀鬼曹正吗？人们把他呀跟那儿联系起来了，说这家伙呀手可黑了，到他的警察局里去一向都是快刀热水，这逮谁宰谁，一点也不客气。这局长勒着马甩灯离鞍下坐起来，这时候打后边呼啦一下上来四个骑车的警察，这四人累的呀好吗，这帽子也歪了，满头大汗呢，下了车子把车子往旁边这么一扔，赶快把马接过去。你想骑自行车跟马一块赛跑，那车技再高他也累得很，也不得劲呢。这局长往四外撒巴了撒巴，看了看这些喝茶的吃点心的人，把眉头这么一皱，不高兴了，一点手。这时候由打茶铺子里出来俩人，是两个乡丁。这俩乡丁啊本来今儿在这儿值班，刚才呢老板娘让他们呢到屋里去喝点酒，嘿，又是烧酒又是烧鹅，把这俩高兴得不得了。他还奇怪，奇怪什么呀？你看今儿老板娘怎么这么客气呢？正喝着呢，他们听说局长来，赶快跑过来。感情其中有个小头目，那当然没个小头目敢这么大模大样的坐在屋里喝酒啊。他们上峰对他们都交代了，让他们今儿站在路口这地方严格盘查过往行人，他们谁也没盘谁也没查，坐里边喝上了。现在局长来他们有点发懵，赶忙出来十了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局长您来了，你们干什么去了啊？这个报告局长，我们方便方便，这都是干什么的呀？局长用那马鞭子一指，那坐了一大帮都干什么的啊？那什么，这个这都是做工的，扛活找活干的，走这儿累了想在这儿歇歇。问过了吗？这报告您都问过了。局长一回头，猛的一愣，怎么回事？都看见这老太太，把这操刀鬼给吓了一跳。这老太太干什么的啊？在这个荒山僻岭这么一个小小道口这儿能出现这么一位人物，这什么人呢？这局长就过来了， 走在老太太的跟前，上下打量了打量。哦，老人家在这喝茶呢。要是一般的老太太，哪敢回话呀？可能当时啊，就吓懵了。这家伙，这位全副武装啊，皮背着武装带，挎着手枪，手里提了马鞭子，一脸的横肉，往这一站，横眉立目，后边带着好几个警察，歪脖子愣眼，老百姓能不害怕？老太太的根本没当回事儿。哎，这种模样，这种打扮，这形体动作，他常看。这不是局长大人吗？哎呦，不敢当啊。哎，您别客气，您这是……他嘴里说着话呀，一劲儿注意老太太手上戴着那两个溜子，他一看呢，其中有一只戒指是钻石的。我的天，这颗钻石快赶上黄豆粒大小了，这多少克拉的他说不上来。我要把这钻戒弄在手里，我齐了，怎么我就不当这局长了？买房子置地到哪儿做个逍遥翁就得了，我得把这东西给他下下来。哎呀，老人家，今天您怎么这么消闲呢？可是您今儿这日子选择的不好啊，大概您没看黄历吧，今儿不宜出行。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咱广安这儿发生了点事情。这样吧，老人家，在这儿跟您说不方便，哎，您请过来，到屋里我跟您呐详细说说。这局长心想，我把这老太婆框到屋里去，把眼睛这么一瞪，把手势都给我摘起来，放那儿。然后啊，划了划了兜里一揣，给他耳光，就把他打懵了。我再待会儿我就撤了，我就。这是他的如意算盘。老太太呀，坐在那会儿纹丝没动。啊，局长，你先行一步吧。
1: 啊，好好好。
0: 嘿，这操刀鬼心想，你还能逃出我的手心去？他几步就进屋来了，刚一进门，两颗枪就把他软肋给顶住了，飞动。他没明白怎么回事，哗的枪就给他吓了，然后五花大绑绑起来，弄条手巾往这局长嘴里头这么一塞，就给架在后边那小货屋子去了，把两条腿一捆，哐嘡一下，像卸货似的，把他往旮旯那儿这么一扔，就把他给堆在那儿了。好嘛，半天这局长没出来，老太太也没上屋里去，那几个警察站那还合计呢，合计什么呀？他们都看出来，嗨，局长大人不虚此行啊，发笔小财，甭问，他把老太太叫屋里去，肯定把老太太首饰全都得下下来，下吧，那能有咱们什么呀？嗨，回去啊，一人赏半斤烧酒，那就很不错了。这几个等了一会儿，哎，怎么没见动静啊？很不好，他们几个就进屋来了，噼里扑噜的鱼贯而入，往里头这么一走，没用两分钟，跟咱们局长一样，全成了粽子了，就让游击队给捆起来了，嘴一堵，噼里扑哧往那货屋子里这么一扔啊。这事儿都谁干的？华为呀、啊，华为现在是戴罪立功啊。这华为自从江姐被捉之后，他回去跟双枪老太婆这么一汇报，可把老太太气坏了，当时就按军法从事，要怎么样？ 要不换我也给毙喽。哎呦，其他的一些干部啊，反复说情啊，这才把华为给饶了，都不带他来，你跟着我去，你有什么资格呀？老太太今天亲自出马要干什么呀？要劫行车，绝不能让敌人把江姐给押回重庆。今天就在路口这儿要和敌人是一场血战。华为紧张的要命啊，这一路上老太太都没正眼看过他一眼，现在把这几个警察全都捆好了，他才从屋里出来，站在双枪老太婆的跟前，想要跟司令员回禀一声，敌人我都捉起来了，老太太仍旧没看他，看来这气儿还没消呢。哎呀，华为呀，急坏了，真有心抡圆了给自己来几拳，我怎么就这么废物？就在这时候，听远处里滴滴汽车喇叭声，哦，行车来了，赶快几个人噼里啪啦收拾一下，华为带着几个队员呼的一下过来，就往这大道口正中间这这么一站，只见呢远处来了两辆车，前面一辆美国吉普，后边是一带棚子的卡车，风驰电掣啊，眨眼的功夫车到跟前了，华为一抬手，站住，下车检查。啊，司机一踩刹车，车停住了，在司机台旁边这坐了一人，谁？魏吉伯。魏吉伯把眉头这么一皱，他瞅了瞅对面这几个人，这干什么的呀？是乡丁。他仔细一看呢，不像，尤其是华为啊，满脸正气呀，小伙子特精神，腰里头斜别的一颗侠枪。魏吉伯奇怪，怎么乡丁能配备这武器吗？不可能啊，他们是哪部分的？他刷的一下就把这车窗摇下去了，探出头来，干什么干什么？没看这哪儿的车吗？用手这么一指，感情车前面插着一小旗子，小旗子那就是标志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全线绿灯通行无阻啊。哎，你就是断绝交通也得让他过去，这怎么敢拦车呢？下来吧。华为就到他跟前了，那枪口啊就对着特务的脑门子。魏吉伯傻眼了，啊，反了，他也想掏枪，还没等把枪掏出来，华为一把就把他给拽下来，也不知道在哪儿来了这么一股的力气，好家伙，摔了魏吉伯一溜滚啊！他没等站起来，枪就让人给吓下去。这功夫，卡车上的那些敌人呢、全都交枪投降了。怎么回事？华为这会儿的这些动作呀，这都是预先安排好了的。还有刚才在茶铺子那儿吃茶的那些民工呢，感情全有武器，这叫短兵相接，哗一下倒车上就把敌人全给捉住了，武器都缴了。一看这车上最大的就是魏吉伯了，没有别人呢。华为把魏吉伯压到老太婆的跟前，司令员双眉倒竖，二目圆睁啊，把团扇往桌子上这么一放，瞅了瞅这个特务，你叫什么东西？这魏吉伯一看，哪这么老太太啊，慈眉善目的有什么了不起的？你问我 像什么东西，哼，太不像话了。怎么，我是西南军政长官公署二处的军统的特务，你这么一个山野中的老太婆，你什么任务啊？这么大的口气。这刚要说两句不好听的话，还没等说出来，华为抢前一步，告诉魏吉伯，这是我们司令员。司令员这仨字，好家伙，像在魏吉伯头上打了个霹雷一样，他这脑子嗡的一下，当时眼前都有点黑了。现在他明白了，感情眼前坐着这慈眉善目的老太太就是化营总队的双枪老太婆呀，枪法如神，百发百中啊，可了不得呀。就在这一带经常啊是攻城取阵呢、啊、听说他手下游击队员不下几千号，而且呢说还有一批飞虎游击队员，这些队员更厉害。厉害在什么地方？说个个练的一个个都刀枪不入啊，强防不挡啊，飞檐走壁。我的天哪，我怎么碰上他了呢？他不知道怎么着好了。老太婆厉声发问，让魏吉伯赶快交代，我们政委江雪琴同志他在哪儿？哦，魏吉伯全明白了，是为了女共党江雪琴来的。自己按叫着自己的名字撑着点，哎，别太给这个二处丢了人掉了价。嗯，是不是？起码我也是个校官呢、啊、想到这儿，他把心气往下这么一沉，啊，原来你们是为你们的江姐来的。哈，对不起呀。旁边华为一瞧他这个神态啊，这个狡猾的家伙。哦，现在他有什么主张了吗？难道刚才吓成那样，简直都要抖音儿站体子筛糠了，现在忽然好像换了一个人，又沉着起来了，玩弄什么把戏啊？他上来啪的一下就给魏吉伯来了个耳切子呀，耳切子啊，顺着耳根往下切，这一下就把魏吉伯给打落枕了。我说不出。双枪老太婆冲华为摆了摆手，怎么这竟当了俘虏了吗？打他干什么呀？华为现在太气愤了，你说这也真管事儿，真灵，这一耳切子魏吉伯全说了。实不相瞒，那江雪琴呢、啊、已经有蒲志高和雷天元压着从水路押回重庆了。这样，哎呀，司令员听到这儿了，当时心情是非常紧张，怎么来迟了一步啊？老太婆很追悔，要说这行动是够迅速的了啊！听到了报告之后马上就出发，狡猾的敌人哦，来了个虚张声势，声东击西。司令员再也摁不住心头的怒火了，唰的一下他把枪就掏出来。魏吉伯一看老太婆掏枪，把他吓坏了，撒腿他就跑。他也不想想，怎么你捆着双臂能跑哪儿去？魏吉伯心里都有数，他有什么数？他水性特好，往前跑不多远那就是大江啊，我一头扎下去，别看捆着我的二臂，就是把两条腿也捆上，我淹不死。他有这把握，他想要逃， 真快，风驰电掣一样，跑得再快。

这事儿可太危险了，我这茶铺子算完了，幸亏我可见着双枪老太婆了。只见老太婆点手把华为叫过来，吩咐了几句，让他把捉到的敌人全部押走，这些胜利品车辆一并全都带回游击队，自己呢，自己要简单收拾一下，带双枪单身匹马进重庆搭救江雪琴。江姐被押回了重庆，哎呦，这个二处又沸腾了，哇，把这特务从上到下忙了一个不亦乐乎啊，激动的呀，这徐鹏飞都有点坐立不安了。他当着面反反复复的把这叛徒傅志高给表彰了一顿，告诉他了，我一定给你请功，你这次帮了我的大忙了啊，我特别欣赏就是你对党国的忠诚，你看看，嘿，自从脱党来到我们这方面，就给我们立了这么多汗马功劳，嗯，这不得了啊，被酒宴款待这叛徒，哎，当时重赏了他金条银元，然后呢自己要亲自审讯江雪琴。他有一个信念，什么信念呢？叛徒傅志高跟他交代过，哎，说您要是审问这江雪琴，哎，那比那个姓许的许云峰容易得多，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嗯，您可以呀，软硬兼施，不怕她呀，这个不招供。江雪琴掌握的情况太多了，他要是一开口啊，徐鹏飞心想，那我就不得了了，哎，我就会在重庆这儿闹他一个天翻地覆啊。我的名字真像沈阳斋说的那样震动自由世界了，把他给我押上来。功夫不大，把江姐给带上来。江姐进的门来看了徐鹏飞一眼，只见在他眼前就是徐鹏飞啊，这个办公写字台前面屋子正中间这放了一把椅子，这肯定是给自己准备的。雪琴进来就坐下，嗯，徐鹏飞心想，看这个举止动作神态和那许云峰没什么两样啊，啊，这女子是落落大方，哎，看得出来她没有半点惧意，说害怕，没看出什么害怕的表现来。江姐坐下了，徐鹏飞倒站起来了，啊，你就是江雪琴吗？失敬啊，哈哈哈，不会吸烟吧？那对不起，我要骗了。说着自己打着打火机点了一支烟，他眼前放着一摞卷宗，他用手拍了一拍，江雪琴，你看见了吗？这都是你的材料，我就不必一份一份向你宣读了，你也没有必要再看一看了啊！你与党国为敌，做了好多不应该做的事情，你自己很清楚，一个女人家应该做一个贤妻良母啊，在家里侍奉公婆，扶持丈夫，教育好自己的子女，这才是你的本分，你的天职，参加什么政治斗争啊，啊，一个女人家加入什么共产党啊，

尽是情义有此理。老实说吧。江雪晴看了他一眼，你想让我说什么？哦，玉鹏飞高兴，高兴什么呢？开口了啊，这比那姓许的好对付的多。说什么？你很清楚，应该说出你的上级，说出你的下级。啊，雪琴听到这儿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向你说出我的组织、我的领导，哎，和我的同志。对，那实话告诉你吧。哎呦，这么省事啊！徐鹏飞听到这还看了一眼身边的朱介，那意思好像是说啊，记录啊。朱介把纸笔就准备好了。好，朱介啊，手笔挺硬啊，而且速记特棒。他拉开了架子等着了。江姐告诉徐鹏飞，我的上级，哎，住址，这个行踪我清楚，我的同志，甚至于我的下级，他们的住址，哎，他们的行踪我也清楚，啊，那太好了。不过这不能对你讲啊！啊，什么意思？这是我们党的秘密，怎么能把它告诉敌人呢？嘿，徐鹏飞一听，这倒好啊，这可他真稳当，这江雪琴厉害呀！哦，他一瞅江姐这神态，他就想起了许云峰。二者合一，他越想越生气。你们共产党人真的就是铜筋铁骨吗？真的我就撬不开你们的嘴巴吗？你想要领教领教我这8864样刑法吗？哼哼，我看你江雪琴也不过就是个教书的先生，哪个公司的一个女职员，你怎么能经受得住我的刑罚呢？来人呐，这就要传令，要动刑。可就在这时候，只见远处有人朝他轻轻摆了摆手。哦，徐鹏飞是强压怒火呀，吩咐朱介把他给我带下去，把江铁带走了。冲他摆手那人就走过来了，说谁呀？沈阳斋。徐鹏飞一看，哎呀，阳斋兄，怎么你怎么不早不晚单单这时候摆手啊？我要让这女共党知道知道我的厉害。鹏飞老弟，你不要急于动刑啊。兵法云，怒而挠之，悲而骄之啊。这个沈养斋呀，确实比徐鹏飞狡猾得多。徐鹏飞这么一听，这什么意思啊？说这就跟两军打仗一样。那江雪琴为什么态度那么平静？他是想激动你，他要打乱你的部署。你生气一上火，这一下脑就乱了，而且很容易失去理智。哎，这样呢是正中人家的下怀，你就上了人家圈套了。哎，悲而骄之呢，两军作战也很讲究这个事儿啊，就是想办法，哎，纵容你，吹捧你，使你啊骄傲起来，这在古代是不乏其力呀。三国时候，吕蒙白衣渡江取荆州，关云长大意失荆州。那关云长不是个简单人物，
哎，说失就把荆州失了，能那么容易吗？吕蒙白衣渡江，就说渡就渡了。他经常给关公写信，说关公了不起，老将军，久经沙场，过五关斩六将，哥您是个了不起的一员大将啊！我吕蒙虽然败了江东的都督了，但是我在您跟前是个小学生。哎，我这会儿啊，这个穷事多忙，如果要稍微有点时间，我一定挤出时间去到荆州看望您、拜访您，去求教、求您指点。经常送礼送信，总这样，就把关公给闹迷糊了。一疏忽，一大意，荆州没了。所以沈养斋告诉徐鹏飞：“你不能上这个当。”哦，徐鹏飞点点头啊，老兄言之有理呀。不过有一样啊，怎么？那许云峰咱们可使尽了平生力呀，浑身解数几乎都用上了，没好使啊。难道咱们就像老太爷一样把他们供起来？让他什么也不说，咱就这么养着。回回见他这么客气，不？沈养斋摇了摇头，我不是说不用刑，就是在什么时间用刑较为合适。哎，你这样，如果要是一用刑法，相反倒麻烦，适得其反。像江雪芹贺许云峰，那包括那陈刚。这不很明显一个例子吗？你没少用刑，怎么样啊？他闭口无言，就那自白书给你写的，你不是不知道啊？是是，老兄，那咱应该怎么办呢？我倒有个主意啊，还是得想尽办法软化他，哎，打动他。那么最好呢，在这儿能找到江雪芹的亲眷，比如说他老母亲、老婆婆也好，抓来，给我孩子在那知道下落，把孩子给他抱来，收拾他的老人，收拾他的孩子，叫他看，哎呀，母子连心呐！那一下什么样的钢铁心肠，他也得呀。在咱马前败北，你得想点这个办法呀！徐鹏飞一听，老兄说的对呀，好，我马上派人去打听。就在这时，门外有人大喊了这么一声报告，把俩人给吓了一跳。由打外边进来了一个副官，手里捧着大红帖子。怎么回事啊？哎呦，感情徐鹏飞最近的举止，他的行动，确实把重庆和成都这一带，敌人的营垒都给震动了，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这长官朱绍良给乐的呀，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没想到徐鹏飞给我露了大脸了。听说抓到很多共产党的要人，光书记就抓了好几个。哎，最近还由打广安抓回了一个女共党，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干部。太好了，朱长官要在自己的官邸设宴，给徐鹏飞贺功授奖。而且把美国顾问团的团长都给请来了，要出席作陪，请了很多头面人物，一定要让徐鹏飞亲自去参加。呵，沈养斋当即给徐鹏飞道了喜呀，那就收拾收拾吧，今天晚上8点钟准时宴会，那么咱们是7点20从慈居这儿出发。你得好好收拾收拾。

徐鹏飞一听，那不劳嘱托呀！今天咱们全都把军装换上。沈阳斋一听，言之有理，这都准备好了。把辞局大门是分为左右，外边小轿车一排一大溜。首先又打里边出来两人，前面走的是特务雷天元，紧跟雷天元后面就是徐鹏飞。因为这时候已经7点来钟了，哎，他们肩膀上的那个星也好花也好看不太清楚，反正都是金慌慌的。这俩人个头还一边高，哎，着装都差不多。刚走到门口这儿，门卫大喊这么一声敬礼，雷天元跨步就出来了。就在这时，只见对面那路边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枝叶茂密。就在梧桐树的后边有个人影这么一闪一抬手，嚓嚓，就是两枪啊，扑通一下，雷天元就躺下了，一出溜顺台阶就下去了，可把他后边的这个徐鹏飞给吓懵了，三魂都出了窍了。他唰的一下一转身，就蹲在那门墩旁边了，把枪就掏出来。这时候，李特们也开枪，瞄准了这两棵树，哒哒哒哒哒哒，好多人哗的这么一下过来，保护处长。几个人把徐鹏飞给扶起来了，用身体来掩护他。还有几个特务风驰电掣过去了，把这树后抓人。当他们来到树后这么一看，什么也没看见，只从地上捡起了一把卷面的小团扇。这扇子还真考究，特漂亮，那瓣儿是象牙的，瓣上还拴着个灯笼穗儿，是海蓝色的。什么人拿这样的扇子呀？这谁开的枪啊？这时候嘎吱的这么一声，二处是大门紧闭，门前停着的那几辆车嗖嗖嗖嗖全开走了。徐鹏飞呀，叫人给架进了客厅，到屋里扑通的这么一下，徐鹏飞就坐在沙发上。他瞅了瞅眼前的沈阳斋，沈阳斋脸都白了，怎么回事？紧张的，这怎么回事啊？这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事情。虽然现在是晚上7点来钟，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但是居然有人想处座开枪啊，这简直这是不可思议呀、啊！奇怪的是，徐鹏飞倒比沈阳斋沉着的多，冷静的多啊，他反倒安慰沈阳斋：阳斋兄，不必如此，这很正常嘛。他问手下人雷天元怎么样，有人说给打死了，就完了。这两枪打得太漂亮，徐鹏飞就明白这刺客是朝我来的，雷天元做了我的替身，这要是我在前边，那我就完了。奇怪，这打枪的人是谁呀、啊？你们搜查了半天了啊，查出什么来了？有人赶忙把那小团扇拿过来了，放到徐鹏飞的跟前。徐鹏飞接过来看了看，哪儿这么一把团扇呢？啊，是谁丢在路上？难道说是刺客的？嘿，徐鹏飞暗自点了点头啊。他心想，这刺客够水平啊，怎么
摇着小团。

恩善来行刺，看这扇子不像是男人用的扇子，是妇女用的。但是什么人物、什么身份、什么年龄才能使这样的团扇呢？你们给我分析分析。大伙分析了半天，分析不出来。徐鹏飞急忙给这个朱长官打电话，就把自己二处门前发生的事情说了，把这朱少良给吓了一大跳啊！哎呀，这还了得！他当即在电话里告诉徐鹏飞：“啊，鹏飞呀，今天晚上咱这宴会，撤销了吧？怎么哪天单独找个时间地点再给你发奖？这还了得！看来这有人要行刺你呀。”这矛头究竟是指向你还是指向我呀？今天他居然敢在二处门前开枪打你，说不定明天就跑到我长官公署这儿来了。我限你3天限必须破案。徐鹏飞呀，脚跟一靠，咔，一个立正，领命了。当时这重庆就戒严了。徐鹏飞首先把府志高找来，他让府志高认认这把扇，把府志高给急的满头冒汗。怎么回事？这扇子他没见过呀。徐鹏飞问他：“你好好想想啊，你们在重庆这儿的共产党人谁用过这样的扇子？”府志高想：“我接触的这些人没有使这样小团扇的。”想啊想啊，想来想去，他这么一着急，他就信口开河了。报告处座，我想起来，使这样扇子的人，起码是一位老太太。诸位，徐鹏飞一听，分析的有道理。什么样的老太太能使这样的团扇？哎，更让人百思不解的是，居然敢藏在树后打枪。老太太枪法这么好，这什么人？府志高这么一着急，啊，处座，您想，这会不会是华英总队的司令员啊，双枪老太婆呀？这一句话，徐鹏飞扑的一下，怎么了？坐沙发上了。怎么着？双枪老太婆进了重庆了？徐鹏飞心想，肯定他不是单人独骑，因为他是纵队司令员，起码他得带十几个、几十个保镖啊。这是要怎么着呀？是不是要里应外合取我的重庆啊？这没准啊，这个。吩咐一声，把重庆这会儿所有形迹可疑的老太太都给我抓起来。哎呀，沈阳斋一听不行。怎么不行呢？您没事抓什么老太太呀？别说不是这双枪老太婆，这不过呀是府志高姚工，你这一问他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天一脚地一脚，猛地他蒙出这么一句来，即便叫他蒙对了是双枪老太婆，那么你也不能啊抓些个没有用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哎，沈阳斋心里最清楚。你想想，如果真是这位司令员的话，打完枪他就走了，此人是神出鬼没呀。现在急需的是能找到双枪老太婆落脚的地方，把所有的饭店的、旅馆的、宾馆的，哎，是接待住客的地方的，全都安排上人。这网你得这么撒。另外呢，沈阳斋把府志高给叫到一边去了。
问他什么？重庆这地方还有些人你还没说出来呢。现在你说的这些人，我们已经都抓到了，你协助我们把江姐也抓来了，还有没有人？富高一听，把眉头一皱，沈老，我不瞒您说呀，我知道的我可都说了，没谁了，只有几个小交通员了，咱们都在工厂里，这不忙啊？怎么不忙？只要能够把许云峰和江姐抓到，这我就放了一半心了。至于那些小交通员呢，像什么陈松林呐，这些人，这都好办，我带着人到那哈儿，是唾手可得，就把他擒来。别人实在没谁了。沈阳斋摇了摇头。我说傅老弟呀，这话你是跟我说呀？啊？如果你要是跟处座说，你会激怒他呀，他会向你发脾气的。我这个一发脾气也没办法，我真的该说的都说了，也没谁了。你再好好想想，我给你提个醒。那沈老，您给我提吧。你开这沙坪书店的时候，取这个营业执照，是谁给你担的保啊？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万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1: 徐鹏飞他挺身而起，啪一下把这半截香烟往地上这么一扔，来人呐，这就要动刑。可就在这时候，只见远处有人朝他轻轻摆了摆手。哦，徐鹏飞是强压怒火呀，吩咐朱介把他给我带下去，把江铁带走。冲他摆手那人就走过来了，说谁呀？沈养斋。徐鹏飞一看，哎呀，养斋兄，你怎么不早不晚单单这时候摆手啊？我要让这女共党知道知道我的厉害。鹏飞老弟，你不要急于动刑啊，兵法云，怒而挠之，悲而骄之啊。这个沈养斋呀、啊、确实比徐鹏飞狡猾得多。徐鹏飞这么一听，这什么意思、说这就跟两军打仗一样，那江雪琴为什么态度那么平静？他是想激动你，他要打乱你的部署，你生气一上火，这一下脑就乱了，而且很容易失去理智。哎，这样呢是正中人家的下怀，你就上来就圈套了。哎，悲而骄之呢，两军作战也很讲究这个事儿啊，就是想办法哎纵容你，吹捧你，使你啊骄傲起来。这在古代是不乏其力呀、啊、三国时候吕蒙白衣渡江取荆州，关云长大意失荆州，那关云长不是个简单人物，哎，说失就把荆州失了，能那么容易吗？吕蒙白衣渡江就说渡就渡了，他经常给关公写信，说关公了不起，老将军久经沙场，过五关斩六将，哥您是个了不起的一员大将啊！我吕蒙虽然啊拜了江东的都督了，但是我在您跟前是个小学生，哎，我这会儿啊这个穷事多忙，如果要稍微有点时间，我一定挤出时间去到荆州看望您，拜访您，去求教，求您指点，经常送礼送信，总这样就把关公啊给闹迷糊了，一疏忽一大意，荆州没了。所以沈养斋告诉徐鹏飞，你不能上这个当。哦，徐鹏飞点点头啊，老兄言之有理呀、啊。不过有一样啊，怎么，那许云峰咱们可使尽了平生力呀、啊，浑身解数几乎都用上了，没好使啊。难道咱们就像老太爷一样把他们供起来，让他什么也不说，咱就这么养着？

0: 回魂见他这么客气。
1: 不，
0: 沈阳斋摇了摇头，我不是说不用刑，就是在什么时间用刑较为合适。哎，你这样，如果要是一用刑法，相反倒麻烦，实得其反。像江雪琴呐、贺许云峰，那包括那陈刚，这不很明显一个例子吗？你没少用刑，怎么样啊？他闭口无言，就那自白书给你写的，你不是不知道啊？
1: 是是，老兄，
0: 那咱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倒有个主意啊，还是得想尽办法软化他，哎，打动他。
0: 那么最好呢，在这儿能找到江雪琴的亲眷，比如说他老母亲、老婆婆也好，抓来。他有孩子，在那儿知道下落，把孩子给他抱来，收拾他的老人，收拾他的孩子，叫他看，哎呀，母子连心呐、啊！啊，那一下什么样的钢铁心肠？他也得呀，在咱马前拜北，你得想点这个办法呀。
1: 徐鹏飞一听，老兄说的对呀，
0: 好，我马上派人去打听。就在这时，门外有人大喊了这么一声报告，把俩人给吓了一跳。由打外边进来了一个副官，手里捧着大红帖子。怎么回事啊？哎呦，感情徐鹏飞最近的举止，他的行动确实把重庆和成都这一带把敌人的营垒都给震动了，把西南军政长官公署这长官呐、朱绍良给乐的呀，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去了。没想到徐鹏飞给我露了大脸了，听说抓到很多共产党的要人，广书记就抓了好几个，哎，最近还由他广安抓回了一个女共党，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干部。太好了，朱长官呐、要在自己的官邸设宴给徐鹏飞贺功授奖，而且把美国顾问团的团长都给请来了，要出席作陪，请了很多头面人物，一定要让徐鹏飞亲自去参加。呵，沈阳斋当即给徐鹏飞道了喜呀，那就收拾收拾吧，今天晚上8点钟准时宴会，那么咱们是7:20从慈居这儿出发，你得好好收拾收拾。徐鹏飞一听，那不劳嘱托呀，今天咱们全都把军装换上。沈阳斋一听言之有理，这都准备好了。呵，把慈居大门是分为左右，外边小轿车一排一大溜，首先又打里边出来两人，前面走的是特务雷天元，紧跟雷天元后边就是徐鹏飞。因为这时候已经7点来钟了，哎，他们肩膀上的那个星也好花也好看不太清楚，反正都是金慌慌的，这俩人个头还一边高，哎，着装都差不多。刚走到门口这儿，门卫大喊这么一声敬礼，雷天元跨步就出来了。就在这时，只见对面在路边有两棵高大的梧桐树，枝叶茂密，就在梧桐树的后边有个人影这么一闪，一抬手，嚓嚓，就是两枪啊，扑通一下，雷天元就躺下了，一出溜顺台阶就下去，可把他后边的这个徐鹏飞给吓懵了，三魂都出了窍了。他唰的一下一转身，

的那门墩旁边的把枪就掏出来。这时候李特们也开枪，瞄准了这两棵树，哒哒哒哒哒哒，好多人哗的这么一下过来，保护处长几个人把徐鹏飞给扶起来了，用身体来掩护他。还有几个特务风驰电掣过去了，把这树后抓人。当他们来到树后这么一看，什么也没看见，只从地上捡起了一把卷面的小团扇。这扇子还真考究，特漂亮，那把儿是象牙的，把儿上还拴着个灯笼穗儿，是海蓝色的。什么人拿这样的扇子呀？这谁开的枪啊？这时候嘎吱的这么一声，二处是大门紧闭，门前停着的那几辆车嗖嗖嗖嗖全开走了。徐鹏飞呀，叫人给架进了客厅。到屋里扑通的这么一下，徐鹏飞就坐在沙发上。他瞅了瞅眼前的沈阳斋，沈阳斋脸都白了，怎么回事？紧张的，这怎么回事啊？这简直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事情。虽然现在是晚上七点来钟，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但是居然有人想处座开枪啊，这简直这是不可思议呀、啊！奇怪的是，徐鹏飞倒比沈养斋沉着得多，冷静得多啊，他反倒安慰沈养斋：养斋兄，不必如此，这很正常嘛。他问手下人雷天元怎么样，有人说给打死了，就完了。这两枪打得太漂亮，徐鹏飞就明白这刺客是朝我来的，雷天元做了我的替身，这要是我在前边，那我就完了。奇怪，这打枪的人是谁啊？你们搜查了半天了啊，查出什么来了？有人赶忙把那小团扇拿过来了，放到徐鹏飞的跟前。徐鹏飞接过来看了看，哪儿这么一把团扇呢？啊，是谁丢在路上？难道说是刺客的？嘿，徐鹏飞暗自点了点头啊。他心想，这刺客够水平啊，怎么摇着小团扇来行刺？看这扇子不像是男人用的扇子，是妇女用的。但是什么人物、什么身份、什么年龄才能使这样的团扇呢？你们给我分析分析。大伙分析了半天分析不出来，徐鹏飞急忙给这个朱长官打电话，就把自己二处门前发生的事情说了，把这朱少良给吓了一大跳啊！哎呀，这还了得，他当即在电话里告诉徐鹏飞：啊，鹏飞呀，今天晚上咱这宴会撤销了吧，怎么哪天单独找个时间地点再给你发奖，这还了得，看来这有人要行刺你啊。这矛头究竟是指向你还是指向我呀？今天他居然敢在二处门前开枪打你，说不定明天就跑到我长官公署这儿来了，我限你三天线必须破案。徐鹏飞呀、啊，脚跟一靠，咔，一个立正，领命了。当时这重庆就戒严了。

石鹏飞首先把斧子高找来，他让斧子高认认这把扇，把斧子高给急的满头冒汗。怎么回事？这扇子他没见过呀。徐鹏飞问他，你好好想想啊，你们在重庆这儿的共产党人谁用过这样的扇子？斧子高想，我接触的这些人没有使这样小团扇的。想啊想啊，想来想去，他这么一着急，他就信口开河了，报告处座，我想起来，使这样扇子的人起码是一位老太太。对，徐鹏飞一听分析的有道理，什么样的老太太能使这样的团扇？哎，更让人百思不解的是，居然敢藏在树后打枪。老太太枪法这么好，这什么人？斧子高这么一着急，处座，您想会不会是华英总队的司令员双枪老太婆呀？这一句话，徐鹏飞扑的一下，怎么了？坐沙发上了。怎么着？双枪老太婆进了重庆了？徐鹏飞心想，肯定他不是单人独骑，因为他是纵队司令员，起码他得带十几个、几十个保镖啊。这是要怎么着呀？是不是要里应外合取我的重庆啊？这没准啊，这个。吩咐一声，把重庆这会儿所有形迹可疑的老太太都给我抓起来。哎呀，沈阳他一听不行，怎么不行呢？您没事抓什么老太太呀？别说不是这双枪老太婆，这不过呀是斧子高姚工，你这一问他呀，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天一脚地一脚猛地他蒙出这么一句来，即便叫他蒙对了是双枪老太婆，那么你也不能啊抓些个没有用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哎，沈阳斋心里最清楚，你想想，如果真是这位司令员的话，打完枪他就走了，此人是神出鬼没呀。现在急需的是能找到双枪老太婆落脚的地方，把所有的饭店的、旅馆的、宾馆的，哎，是接待住客的地方吧，全都安排上人。这网你得这么撒。另外呢，沈阳斋把斧子高给叫到一边去了，问他什么？重庆这地方还有些人你还没说出来呢，现在你说的这些人我们已经都抓到了，你协助我们把江姐也抓来了，还有没有人？斧子高一听，把眉头一皱，深了，我不瞒您说呀，我知道的我可都说了，没谁了，只有几个小交通员了，他们都在工厂里，这不忙啊？怎么不忙？只要能够把许云峰和江姐抓到，这我就放了一半心了。至于那些小交通人到那哈儿，是唾手可得，就把他擒来。别人实在没谁了。沈阳斋摇了摇头，我说傅老弟呀，这话你是跟我说呀？啊，如果你要是跟处座说，你会激怒他呀，他会向你发脾气的。我这个就发脾气也没办法，我真的该说的都说了，也没谁了。你再好好想想，我给你提个醒，那沈老您给我提吧。你开这沙坪书店的时候取这个营业纸。

0: 执照是谁给你担的保啊？哎呦，听到这儿，府里高一拍大腿呀、把两个大侄挑起来，沈老您真是神人呐、您要不提我倒忘了，对呀，我这儿还有一个保人呢。
1: 叛徒府里高，他把刘思阳啊给说出来了。当时沈养斋可是一愣啊，他瞅了瞅府志高，这个刘思阳是共产党员吗？是啊。哦，沈养斋半天没说话，府志高偷眼一看，他觉得奇怪，只见呢沈养斋有点变颜变色的，这点倒出乎府志高的意料之外。什么原因呢？他这玩意儿怪呀、他知道这沈养斋这西南特区这位区长不得了啊，这个人老成练党，是一个非常啊这个有心计的人。这今儿这怎么了这是？好了，我不过呢提醒一句啊，你休息吧。说完了，沈养斋站起来走了，倒把府志高给闹糊涂了，张二和尚了，怎么这什么意思？这是让我说出来几许可的担保人，当说出这个人的名字之后，半天没言语，站起来走了。区长有什么想法呢？正在这时，朱介打外边进来了。老夫啊，走啊，咱们一块喝两盅啊。喝吧。府志高敢惹谁呀？上上下下，他跟人家都得客气。两个人把酒菜摆好，一边喝着一边聊着，先说了会的这闲散话，然后啊就归了正题了。这个朱介很严肃的拧着眉毛啊，瞪着眼睛瞅了瞅府志高。我说伙计，这大的不当外人了，特别广安一行，看出来府志高对党国忠心耿耿，没有什么一心意念，这一点最好，连徐鹏飞处座都十分赏识，真拿他当自己人了。所以呢，这朱介才这么跟他称呼。府志高有点受宠若惊啊。哎呀，朱秘书，您有什么吩咐吗？我能吩咐你什么呀？处座要吩咐还差不多。我这跟你咱们的闲聊，在一起喝了好几回酒了，也就比较了解了。我想问你个事儿，您说这个你这个神经最近没什么毛病吧？府志高乐了，怎么？我说朱秘书，您别拿我开心了好不好？咱们说实在的，自从我呀这个投诚以后，我呢心绪不安，我怕呀这个徐处长不拿我当回事儿，或者说呢对我不放心。我一看处长以及诸位对我太够意思了，父母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惜，我一定有多的力量使多的力量，是凡我这十几年在共产党这边待着所知道的一切，只要能回忆起来，我都把它提供出来。就这样啊，我还觉得报答不过来处长对我的知遇之恩，总而言之，变犬马难以回报啊。可是朱秘书， 您怎么突然间问我神经出没出毛病，这怎么回事？
0: 嘿嘿，朱介笑了，老兄啊，刚才你曾经提到一个人叫刘思阳，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是不是你跟咱们沈老说的？
1: 是啊，我说的。
0: 你说刘思阳是共产党
1: 啊？
0: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1: 你看你看，
0: 哎，这我怎么能开玩笑呢？这么大的事情，哎，这我也不敢呢，哪能开这离些，他真是共产党啊。
1: 哎呀，
0: 朱介听的这会儿把他面前放了满满这杯酒端起来，咕咚一下一口全下去了，然后他站起来背着手在屋里头来回溜了好几圈，他就坐那儿。傅志高一想，今儿这怎么了？包括那沈老在内，这些位都什么毛病啊？我说朱秘书，您到底想些什么呀？您跟我交个底好不好？
1: 哎呀，
0: 傅老兄啊，我真就不明白，这刘思阳怎么会是共产党呢？
1: 我不知道啊，沈老听完了之后是怎么对你表的态？
0: 我恐怕呀，沈老也会大吃一惊，就因为一听说这个刘思阳是共产党。
1: 哦，
0: 傅志高全明白了。我说沈阳斋怎么这样
1: 啊？
0: 朱秘书，你听着也有点不相信吧？
1: 不是不相信，
0: 这如果不是你在我们二处这儿，要不是你啊傅先生归顺过来对我们讲这话，简直是天方夜谭。
1: 怎么刘思阳还了得啊？人家哥好几个呀，谁不知道大爷那叫刘思明啊，二爷刘思远，三爷刘思阳，四爷刘思生啊，
0: 声名远扬，名声远扬，
1: 那还了得？
0: 大爷，那是咱们四川
1: 啊
0: 首富大财主，那就是咱们四川当今的十宠。
1: 五代十宠最有钱吗？
0: 啊，他听说什么闹小偷这个那个的，听着都可笑。说小偷偷什么呀？有人告诉石员外，他逮什么偷什么。啊，主要呢，得偷点值钱的东西，金银首饰之类的。
1: 哦，小偷挺喜欢金子，
0: 那当然，谁不爱金子呀？眼珠是黑的，金子是黄的呀。石员外听完之后哈哈大笑，吩咐人给我打个金球。这金球啊有多重呢？按现在来讲大概有一吨，搁在后花园，把那后门开开，让小偷来偷来吧。那年头他没有什么载重车呀，运输工具也不行，哎，那要是推呀运呐，费了劲了。每天据说呀聚集好几十个小偷，一个个大瞪着俩眼睛，呲着牙咧着嘴瞅着那金球，急得都直哭，弄不走。反正这是传说，是那么个笑话吧，就是石宠这人太有钱了。说这位刘大少爷那可是咱们西川的头把金交椅呀，就是这个委员长都对此人敬重三分，是咱委员长的座上客。哎，那和咱们孔老孔祥熙和宋院长宋子文啊，那都相当过点门啊，那可了得。而且现在 二爷就是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啊，授衔中将啊，手握兵权。四爷据说也做买卖呢，这三少爷怎么会是共产党？

刘思阳，全县绿灯，到哪儿都客气。据说呀，这些个这个各个部门的公职人员，98%都受过人家刘家的雨露，也就是说都花过人家的钱，办那么个小执照算什么呀？就这么个意思。行了行了，老兄，你呀你呀，福志高啊。福志高吓一哆嗦，我怎么了？你露了大脸了。如果刘思阳真要是共产党，嘿嘿，你这会发了。行行，你慢慢自己在这喝吧。哦，福志高才明白，怎么感情是来套我的话来了。啊，仔细来斟酌一番，不是陪着我喝酒。嗨，朱介回去原原本本就跟徐鹏飞全说了。徐鹏飞这么一听，哈哈，真是邪了门了。怎么这共产党不是说是无产阶级吗？啊，他那里边怎么能容得资产阶级呢？而且还要这么个大资产阶级，你说这不是见鬼吗？这不是，看来呀，不能再等了，马上行动，是立刻动手。沈阳斋在旁边瞅了徐鹏飞一眼，老弟，你打算怎么样逮捕这个刘思阳啊？我呀，徐鹏飞明白了，他很不高兴地看了沈阳斋一眼，心里说：“沈老兄，自从破这个大案以来，你对我帮了不少忙，这是事实。但有一样，你不能当我的拐棍啊！哎，你就够高参的了。可是，时时事事，你都要过问，这就有点不好了。怎么？”如果都听你的，那我就成了，也不是哪国有个丞相叫废物鸡，我就成了废物鸡了。我怎么捉他？我能大张旗鼓的去吗？弓上弦，刀出鞘，包围了刘宅，捉拿刘思阳。哼，想到这儿，他哼了一声，瞅了瞅啊，自己肩膀那军衔，我还呀，不够资格。我也不想闯这祸，真正要把刘思阳捉来，万一不是呢？万一这个福志高要讨好呢？我呀是这么想的，以朱长官的名义把他请来。哎，沈阳斋这么一听高兴了，心想啊，嘿，都说徐鹏飞脾气暴躁，暴跳如雷啊，是一个挖鸭怪叫的人物，感情啊粗中有细哟。这个家伙不得了啊，撑得起文武兼备，感情这事儿他已经过脑子了。徐鹏飞把朱介叫过来，如此这般吩咐了一番，朱介带着几个特务就出发了，直扑刘宅。到那儿这么一看，好家伙，虽然不是侯门四海，我的个天，这刘宅这怎么这么大地方啊？啊，周围院墙就有1丈20高，好家伙，大门紧闭，门口两边一边8棵龙爪槐，门前有对铁狮子，那就看出来了啊，这家风是相当了不起，铁门紧闭，上前轻轻叩打门，那小门开开，问他找谁，是来看望啊，三少爷。里边啊，回了一句话，不在家，啪，小门关上了，二处的，管不着，爱哪哪地。你脑袋上也没欠着字贴着贴，知道你哪儿的呀？嘿，朱介心想，

真有意思啊。有什么意思？你看，我们按着处座的吩咐啊，规规矩矩，哎，拿着这个点心水果来看望三少爷。来了个闭门羹，针还不入，开一车来，把道这哗啦把这府这么一围，看你说什么，三不一岗，五不一哨，就给你个下马威。算了吧，走吧，复命吧，回来了。他算计着徐鹏飞非来火不可，徐鹏飞没有，哦，也许真没在家，再打听打听，他这有什么亲戚？亲戚？嗨，亲戚人家可太多了，甭说旁人，就是刘思阳他大哥，这岳父岳母就了不得了。据说是他这位老岳父啊，是一位哎大财团的总裁，蒋介石用军饷有时候都得跟他商量。据说是啊，蒋宋孔陈这四家，哎，什么有些钱财呀，到这个外国存款呐、啊，弄些股票啊，就甭管什么吧。80%都得通过此宫，这还了得？说不定这刘三阳在那儿呢。嘿，还真让敌人猜中了，刘三阳真在那儿。怎么回事？这几天风声太紧了，刘三阳已经接到通知了，让他要百倍提高警惕，让他马上离开家。他就啊跑到这亲戚家来。哎，这亲戚家姓什么呀？姓王啊，王鼎乃，王财主。那真够个财主。财主怎么回事？财主是给财做主啊，哎，不是财奴，有了钱烧的胡说八道，噎咕这噎咕那，怎么也不得劲，一天到晚为挣这俩钱累得呲牙咧嘴。你看看，满口还总喊累，你不累哪儿挣钱去？你累你是有目的的，你不想挣俩钱儿吗？这不值得贺喊呢、啊。真正要是够一个数得着的财主了，那就不得了了。那土财主不算，哎，半两黄豆都舍不得把它吃喽，哎，出去转一弯，有把土都得抓家来，那叫什么呀？人家这可不同啊。我说这怎么办呢？不妨去一趟呗，头时问路，在那儿呢就请来，不在那儿呢，不妨去串个门，哎，咱也开个眼界，看看这大财主家里，到底是怎么回事。行啊，那你就去安排吧。可是不要拖延呐、啊。这句话挺吓人呐、啊。你看他头一次徐鹏飞没发火，二次恐怕就不行了。主介，暗自打了个冷战，是，拿脚跟一靠，然后出来带着他几个亲信，就到这王宅来。先见的是王宅的管家。主介心想，这管家不定得多酸呐、啊，肯定眼睛啊得长在脑瓜顶上。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家钱太厚了，容易烧的呀胡说八道，哎，走路都得一顺片儿，准这意思。但是他估计错了，这管家相当和气，哎，挺客气。哦，您是长官公署的朱先生。看了看名片，请您呐、啊、稍后片刻，我给您回复一声。进去工分不大，出来了，您请吧。朱介啊使了一个眼色，带进两个人来，但是也没敢往屋里带，让他们呢就在这个大门过道这儿等着。人家过道两边有

板凳，您可以坐下来休息。哎，这管家一看，哎，不用，您二位请到门房来吧，把这俩给让门房去了。然后管家陪着，这主家进来，一看迎面是一影壁，磨砖对缝。影壁前挂着一斗风，写四个大字“接福迎祥”。管影壁过来这么一看，满院子金砖铺地，真有钱啊！24K 金砖铺的地，不是，怎么回事？是那澄江泥，哎，打的这地面。等干了之后，嚯，明晃晃、亮堂堂，也特别漂亮。院子里高大的天棚，这院子正中啊，有一养鱼池，还有座假山。在假山的前面那会儿有一花架子，上头是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盆景，两边大盆的石榴树。再往前根下一看，那四时不谢之花，八九长春之草，呵。朱杰心想，就差一座炼丹炉了，我的天，名不虚传呐、啊！把他给让到屋里来，进屋这么一瞧，朱杰傻了，怎么？嚯，这屋里迎面摆的是架机案，架机案上摆着干三件啊，哎，正当中是康熙甲子祭红瓶，就这瓶据说成无价之宝，给多少钱多少钱也买不着。上首是文王百子图的大果盘，里边放着好多佛手木啊。下手朱介不认识那什么器皿，看着屋里古董玩具名人字画挑山对联，呵，哎呀，张大千的画都挂在门后头去了，正面那是扬州八怪的作品呐、啊！哎呦呦，一看这桌椅条凳都是硬木的边框墨玉的心儿啊！这套桌椅往外这么一抬，要放在拍卖行叫号去吧，不定得多少钱呢。让他坐下，人家给他打了一杯茶。朱介规规矩矩地坐那儿了，说您等着，我去回禀一声。不知道去回禀谁，功夫不大，管家回来了，啊，朱先生，少爷来了。朱介抬头这么一看，他眼前一亮，怎么了？只见在这前面这站着一人，此人呢，年纪在20几岁，生个细条身材，那个头起码也有1米7几吧，身材生得非常匀称，白净面皮，眉清目秀，齿不唇红啊，留着大背头，身上穿了一套米色西装，脚下一双皮鞋，锃明瓦亮，非常文静。冲朱介点了点头，请问是你找我吗？啊，哎呀，三少爷幸会呀、啊、你有什么事吗？我是奉这个西南军政长官公署朱长官之命，来请三少爷。朱长官要举行一次小型的家宴，请几位亲朋好友，在一块叙叙旧，希望三少爷您能赏光啊。刘思阳心想，这个朱少良我倒是见过几次，可是跟着哥哥去的，不是跟着大哥就是跟着二哥，单独和他没什么接触，他怎么能来请我呢？啊，组织上提醒过自己深居简出，现在外面的形势很紧张，但是不管怎么紧张，他有个合法身份，那不能吓得谁都不见，整天把自己锁在保险柜里，那不行啊。另外现在刘思阳啊，他也待不住，怎么回事？挺林贸机关被破坏了，

哎，《挺进报》的主编程刚被敌人给抓了去了，自己最近呢、啊、新华社的消息也听不到了，新华社的广播也不敢听了。原来这广播稿只要是这么一播，他立刻就把它记录下来。哎，随后呢有这个交通员把这稿子拿走送给程刚，那儿好刻板。哎，然后这个印刷再往外一分发呀，啊，那就是吴寿把的利剑直刺敌人的心脏，现在线都断了。把思阳急得不得了，今天这个朱介来请，请问你在什么地方供职？朱介一着急，我在二处。啊，当时刘思阳就愣。朱介来抓刘思阳，不能说抓，得说请。两个人这么一谈话，这个朱介啊，这个脑子里光想事儿。他想什么呀？他就主要想这卢思阳怎么会是共产党呢？啊，这多阔气个小伙子呀！这共产党怎么能要他呢？思阳一问他，在哪儿供职？其实一句话就遮盖过去了。我在长官公署啊，长官公署里边的部门多了。哎，刘思阳也不会啊，那么死乞白赖追问。这朱介一着急走了嘴了，我在二处。好嘛，刘思阳当时就愣了，心里头咯噔一下了。二处，他心想，二处是特务机关呐，不是就在那瓷居那儿吗？想着是这句话说出来，朱介明白了。明白什么呀？坏了，我说走嘴了啊。什么？您说？三少爷，瓷居？哦，哎，瓷居我不知道，这个二处我就待了三天啊，现在我早就不在那儿了。哎，我跟随着朱长官，现在他就满口胡云了，信口开河了。哎，他也说不清楚他是这个朱长官的什么人，身边干什么的。他这么一着急，脸上变颜变色的。刘思阳啊，可就警惕起来了。啊啊，好好好，坐吧坐吧。朱先生，你也知道，我们这个刘家呀和朱长官，可以说是通家之好啊。是是是，那这我知道。嗯，是的是的，不然怎么让我来请您呢？好吧，你看，要是我大哥在家呢，就让我大哥去了。要不这样吧，你再辛苦一趟，你到警备司令部去一趟，让我二哥去得了。朱介心说，算了吧，怎么我把警备司令请哪儿去啊？这不捣乱吗？这不是，我请的是你。他没敢抬杠啊。三少爷，最好是您能赏光啊。那好，你稍坐片刻，我换件衣服。好好，不忙，三少爷，我在这恭候着。刘思阳不愿和他多纠缠了，转身他就上楼了，到楼上就跟夫人都说了。这老夫人就是刘思阳他大哥的岳母。他跟老太太说什么呀？他说，了不得了，亲娘，特务抓过来了。把老太太吓一跳。听完之后，老太太乐了。乐什么呀？你开什么玩笑啊？啊，老三，你说什么？特务来抓你？这特务吃了雄心豹胆了，他长三头还剩六倍啊，跑到我家来抓人。亲娘，您去看看，他就在客厅坐着呢。

老太太让丫鬟搀扶着就下来了。夫人来到客厅，瞅了朱介一眼，朱介就明白了个八九，心说：“我的天，这位大概就是那位大财阀的夫人吧？”就身不由己的站起来了，给夫人鞠了个躬：“你干什么来了？”“回禀夫人，这个我来请三少爷刘思阳。”“你是请他来了，是来抓他来了？”“这话从何说起呀？大胆，敢到我家来抓人，这岂有此理！”呵，这夫人越说呀越生气，一顿臭骂。人家骂都挺文明，哎，不是说是满口脏话，那怎么能骂得出口呢？只能说是这些人太不识趣了，有眼不识泰山，跑这儿来捣乱。请什么三少爷？朱长官什么家宴？他家宴有什么了不得的呀？我们没有时间去，请你告诉他一声，你们走吧。好嘛，把朱介给轰出来了。朱介怎么不动武啊？他哪敢呢？他往外这一跑，门房那俩也坐不住了，也跟着出来。几个人找了一没人地方，往这一站，朱介傻了。周围这几个特务觉得奇怪，他们从来也没看见过呀。朱介这种神态，在他们心目当中，这朱介可了不得。那简直的是抬头主义低头见识，一脑袋钟表瓤子螺丝转，是透精透灵啊！哎，睡着了都比别人清醒，眉毛拔下一根来都能当喇叭吹，是这么一个精明人，那是处座一时一刻离不了的智多星。今儿怎么会犯傻呢？您怎么了？哎呀，咱失败了，走吧走，回去吧。翻回二处，见徐鹏飞，他把这经过这么一说，徐鹏飞呀，再也绷不住了，他那矜持那个劲儿全没了，啪，那毛红红那大手往桌子上这么一拍，腾的一下，那茶杯都跳起来了，真是个废物。怎么这么没用呢？怎么拔枪啊？你戴没戴手铐啊？就动武吧，有什么了不得的呀？你马上给我集合，干嘛？上家里去抓去，把刘思阳给我抓来，然后啊，仔细翻翻他的家里都有什么共产党的文件，一份也别落，都给我抄来。是，朱介嘴里答应，但是他没动地方。为什么？朱介心想，这能行吗？这个是不是您请示请示朱长官呐？怎么那分抄谁呀？抄那儿去，朱长官让吗？委员长答应吗？你这可怎么办呢？哎，徐鹏飞一瞧，你听见了没有？你怎么不动地方？处座，您是不是再冷静想一想？我不瞒您说，那地方可轻易动不得呀。因为什么？这个刘思阳上楼去说换换衣服跟我走，他走了那功夫，我就往屋里头仔细打量了打量，我看就在那多宝格子正中间放着一张照片，那照片啊，是两位女士照的，八寸的，上色的照啊，上色的啊，那时候没有彩色胶卷啊，所以可不得涂色吗？我走的近前，这么一看，一位呀，是第一夫人宋美龄，再一位啊，那就是把我骂出来的，这位

王奶奶，猪界不知道叫的什么好了，说这我惹得起吗？这要一个电话挂在第一夫人那儿，那这玩意儿可吃不了得兜着呀。话刚说到这儿，屋门口有人哈哈大笑，谁呀？再进来。哎呀，朱杰说的对呀，鹏飞呀，这可是你一条好宝贝呀，哎，不是一个鲁莽将军，遇事三思，三思后行啊，才能免得后悔。你刚才布置我听起来不应该那么做，我也不答应，杨家兄，那你说咱们得怎么办呢？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这里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欢迎大家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直播的健康大集，也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首先呢，我们进入到大医生在线。
1: 专家答疑，随时随地一问一答，为您提供详实的

0: 好的，进入到今天的大医生的板块啊，今天我们主题是管好头痛自在掌控。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薛慧医生呢做客直播间。我们首先呢来请进我们的嘉宾，薛医生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能和大家分享偏头痛的相关知识。
0: 嗯，我们也特别开心啊，在节目当中邀请您来进行这个健康科普哈。那今天呢，这个话题是这个偏头痛，管好头痛，自在掌控。首先，我们怎么样理解今天的这个主题呢？
1: 对，其实这一个主题呢，是今年偏头痛日对于我们全国的一个科普的一个算是很好的愿望，也很好的要求，就是说我们的医生做科普是为了让患者最后把偏头痛掌握在自己手里，不要依靠于我们的医生，我们要医患相结合来管理好自身的一个偏头痛，最后达到生活掌控、偏头痛掌控。
0: 对，那是有这个公共卫生健康宣传日，有这个偏头痛日，
1: 对，
0: 大约是在每年的什么时候？
1: 在每年的5月27号。
0: 哦，5月27号哈，那么其实很多人呢觉得偏头痛在生活当中挺常见的，有的人觉得我睡一觉就好了，是吧？休息休息，或者是忍一忍，还有人呢就是特别依赖那个止痛片儿，
1: 对，
0: 去痛片儿什么的，就是说吃个止痛药可能就过去了。但是呢，这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也非常容易被人误解的这个头痛哈，那就是偏头痛，它就是一边疼，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左边，有时候在右边，对吧？但是呢，它会严重影响着我们的工作和生活，还有这个学习，也影响着我们的生活的质量。所以今天呢，请您来到直播间呢，就和大家聊一聊什么是偏头痛，哪些偏头痛需要警惕了，该怎么去治，怎么去预防。那么我们首先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啊，就是偏头痛它到底是什么呢？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呢？我们怎么去判断？
1: 其实我们的偏头痛呢，它是一个原发性的疾病，因为有很多患者就在说，既往的很多患者，我做过很多的片子，我查过很多的血，但是都是正常，然后我再到另一家医院去查，所以反复的查呢，片子正常，他就觉得自己没有毛病，实质性的毛病，但是疼痛呢依然存在，然后呢他还不断的在吃止痛药，
0: 对
1: 啊，然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控制，其实就在越来越痛的路上一直走下去，而且它很影响生活。那么偏头痛呢，其实我们目前定义为它是一种脑功能障碍性疾病。那么我们的片子，比如说我们的头上的核磁啊 CT， 它是照不出来脑功能这一个层面的问题的，所以说呢我们把它归为了一个原发性的头痛。那么还有一个很大的误区，就是偏头痛，大家一说偏，那么就是一边，
0: 对，
1: 哎，我肯定是只要是偏头痛我就是一边，左边或者是右边，其实这个是一个认识的一个误区吧。偏头痛的病人呢有一半左右其实他不是一边头痛，他可以是双侧的，也可以是我们的颞侧前额部，还可以是后颈部疼痛，所以它的疼痛是非常多样的。但是呢偏头痛它非常重，就是它疼痛起来这个程度非常重，我们能达到中到

0: 重度的疼痛、
1: 嗯、
0: 这一部分患者呢其实它是影响工作学习的，
1: 对，
0: 就是发作了偏头痛呢，我必须要在一个小的黑的暗的安静的屋子里待着，然后休息一段时间，有的患者会好、
1: 嗯、
0: 那么有一些患者必须是用药，大部分患者是用药、
1: 嗯、
0: 而且会伴有恶心呕吐，所以说呢、
1: 嗯、
0: 很多患者就因此耽误学习耽误工作，
1: 嗯、
0: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世界卫生组织说它其实是一个功能性致残性的疾病、
1: 哦、
0: 因为有可能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女性患者她每个月都在发生偏头痛，
1: 嗯，
0: 那么每个月如果他发生两天到三天的偏头痛，那么他这一辈子有可能加起来的这个时间呢其实就是好多年，
1: 嗯，
0: 哎，所以把它列为了功能性致残疾病的第二类或者是第三类，所以它的危害是非常大的、
1: 嗯、
0: 为什么我们就要让患者认识到这个病，然后我们医患一起来努力把这个病把它掌控到自己手里、
1: 嗯、
0: 不再痛苦的上不了班、
1: 嗯、
0: 学习不了，有好多青少年比如说大型的考试也受到影响、
1: 嗯、
0: 它就是一个这样的病，所以说科普非常重要，也感谢今天有这个机会吧、嗯、
1: 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您啊，就是在节目一开始就给我们介绍了什么是偏头痛，而且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让大家引起重视，因为偶尔发作的偏头痛大家可能觉得啊、哦，我休息一下或者是过段时间好了，或者是它发作的这个间隔是比较长的，没有引起重视，也不会单独去医院去挂号去检查一下，是吧？所以呢您刚才也提到了一个叫做功能性甚至是说提到了致残的这样的，
0: 对，它是功能性的一个致残，
1: 对，
0: 就是和我们说脑梗
1: 以后，其他的是不一样的，
0: 对，肢体的致残它
1: 是
0: 不一
1: 样
0: 的，
1: 对，
0: 但功能性的致残它也干不了活儿、
1: 嗯，
0: 哎，我们说不管是农活也好或者是脑力劳动也好、
1: 嗯、
0: 因为常常偏头痛的病人呢他就是喜欢待在一个黑屋子里、
1: 嗯、
0: 封闭的环境，然后
1: 觉得能
0: 不受打扰，对、
1: 嗯、
0: 那样的话他才会舒服一点，
1: 对、
0: 嗯、
1: 您提到功能性致残也让我们对这个偏头痛呢要引起一定的重视，
0: 对，
1: 所以说呢这个他偏头痛不是说简单的我们忍一忍就过去了，
0: 对，
1: 或者是我们吃个药或者是不是心理作用啊，这怎么回事啊，哎，太敏感了，身体是不是？那其实呢，这个现在的诊断和治疗呢，已经是非常的规范，而且也非常明确这个病因，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引起重视，规范科学的去诊断，合理的用药，相信呢，我们这个偏头痛的症状呢，就能够缓解，甚至可以预防，是吧？
0: 对。
1: 那么刚才您说了，它不是。就是说单侧的一边痛，它的疼痛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的，
0: 对
1: 啊，那么这个您可以再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其实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一个误区，是吧？那偏头痛让我们理解的好像就是觉得它是一侧痛，它其实是很多这个可能会影响很多的一些部位，
0: 表现非常，
1: 是吧？
0: 对、
1: 嗯、
0: 它表现非常多，包括疼痛的部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些伴随症状，比如说我们为什么说偏头痛它非常难受，它这样的病人其实、
1: 嗯
0: 完全我们说不是心理作用、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通俗一点，它不是矫情也不是装病、
1: 嗯、
0: 它确实这个疼痛呢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症状、
1: 嗯、
0: 而且疼痛程度非常重，它一般呢就是我们说的一侧或者是左侧右侧它是一种症状、
1: 嗯、
0: 那么我们也可以全头部或者是只有颞侧、
1: 嗯、
0: 或者是就是我们的太阳穴这个地方或者是只有后颈部的一个疼痛，它最常见的疼痛的一个性质呢就是一跳一跳的痛，他觉得和这个血管搏动是相符的，就噔噔噔这样一跳一跳的痛。那么还有一些患者呢是胀痛，他就觉得好像是这个头要往外憋一样、
1: 嗯、
0: 哎，就是非常剧烈、
1: 嗯、
0: 然后还患者们呢其实还伴有恶心呕吐的比较多，
1: 嗯，这是比较重的情况哈，
0: 嗯，就是其实是大部分患者都伴有的、
1: 哦、
0: 对，为啥它是中重度的疼痛、
1: 嗯、
0: 而且致残性的一个就是功能性的一个影响非常重的一个疼痛呢，它就是因为它重，
1: 嗯
0: 嗯，而且它特别 女性患者特别多，因为基本上我们在临床上有四个女性患者才对应的一个男性患者，而且女性患者和我们的月经周期也有一定的相关性。那么我们再下来说，这个女性患者呢，有可能在她的月经期这整个一个月经期

0: 伴有月经相关性或者月经性偏头痛呢，它的疼痛程度会更重一些。
1: 嗯
0: 啊，那么它的疼痛是能持续多长时间？一般我们是4到72小时。
1: 嗯。
0: 就是这4到72小时是最痛的一个时间，
1: 嗯，
0: 有可能他在爬楼干活的时候会加重这个头痛，
1: 嗯，
0: 他所以呢，他这个阶段他是不可以干活的，
1: 嗯，
0: 不可以干家务，不能学习，不能干活，他只能躺着。还有一部分患者呢，他伴有恶心，甚至有一部分患者呢，每次发作都要吐，
1: 嗯，
0: 吐完了他就觉得好一些，其实是。
1: 嗯，
0: 他发作完了他觉得好一些，其实是一次发作。那么还有大部分患者呢，他还伴有畏光或者畏声，偏头痛的患者其实他是不喜欢逛街的，
1: 哦，
0: 因为我们的那一个光线对他刺激，他有可能诱发也有可能加重，而且他逛街的时候那个嘈杂的环境他也是不喜欢的，所以他的一个表现呢就是上述我们说的这一个表现。
1: 嗯，
0: 那么如果要是哎，我们休息一下的疼痛，没有恶心有吐，也没有畏光畏声，然后我们工作也不受影响，就说哎呀我今天有一点头痛，但是呢有可能我躺20分钟我这个头痛就好了，其实这个不是偏头痛，它是另一种头痛，我们叫紧张性头痛，也叫普通头痛，普通头痛其实没有这么重，所以普通头痛的人更多，有可能我们据统计，我们人的一辈子中起码有一次都感受过这么一个头痛的一个症状，但大多数呢它是普通型头痛，但是咱们国家的普通型头痛它就诊的也少，因为有可能它一年只有1-2次，或者在睡不好的情况下会发作一次，但是它不影响我们的生活。但偏头痛的患者呢如果按我们国家的统计呢，其实它应该是在1.5亿到2亿人之间这么一个数值，而且是非常大的这么一个群体。但是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呢，真正得到我们的就是他了解自己的疾病，好好控制自己的疾病呢，人是非常少的。就包括我们的医生来说，只有神经科的医生呢，其实特别了解这个病，但是其他的科室的医生呢，有可能对这个疾病认识还是不足，因为他这么大的人群的病，所以我们科普就非常重要，让患者自己知道是什么病，然后不要害怕，不要有心理负担，也不要觉得自己矫情，就是我们发现了疾病来治疗这个疾病，掌控这个疾病。
1: 您介绍的非常的详细也非常的全面哈。那么首先呢，我们也知道了这个偏头痛的这个概念，它不单单是这个位置的一个概念哈，它还跟您刚才说到的很多的症状都相关，
0: 对，
1: 比如说这个注意力不集中啊，麻木啊，还有就是畏光是吧，还有那个
0: 畏光畏声，恶心呕吐，
1: 对，恶心呕吐，哎，这没想到也是偏头痛的一个症状，
0: 它是一个伴随症状。
1: 对，那么刚才其实您也说到了和普通头痛的一些这个区别哈，除了这个症状和位置的一个表现之外呢，就是如果说休息一下就很快缓解了，
0: 对，
1: 这可能是另一种
0: 型的紧张型头痛，
1: 对，
0: 就是我们说的普通头痛。哎，
1: 是。那么这是它最大的一个区别是吗？还有其他的区别吗？
0: 我
1: 们怎么去判断？
0: 还有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头痛，那普通型的头痛呢，其实它是一种紧箍感，就相当于我们戴了一个紧箍咒，但是我们的偏头痛呢，其实它大多数是一跳一跳的，或者是胀痛，
1: 对，
0: 而且普通型头痛呢
1: 更痛一点是吧，就是
0: 偏头痛更痛，
1: 偏头痛是更痛，
0: 哎，对，它非常痛，但是普通型头痛它只是一个轻度的疼痛，对我们的生活是不受影响。
1: 对，
0: 那么就是患者其实常有一个问题，那么我怎么自测我在家我是普通型头痛或者是偏头痛或者是其他类型的头痛，其实我们有那个自测的三个问题。那么我们的自测的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近3个月有没有因为一次头痛来影响您的工作或者学习，就是请假了，或者是个工作和学习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了，这是一个问题。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有没有伴随恶心呕吐或者是胃部的一个不适。还有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是否伴有怕光和怕声音。怕光怕声音会加重头痛，或者是他就喜欢在暗的安静的小屋子里待着。那么这三个问题如果有2个是答案是确定的，那么就有可能是偏头痛。但是 这个不代表诊断，就是需要诊断的时候自己来判断，如果要是怀疑是的话，也要找到神经内科的医生或者是头痛中心头痛门诊的医生来进行一个诊断，
1: 这是最准确的，
0: 哎，对，
1: 但是我们在家可以去自测一下。另外发作的时间能不能作为一个判断的区别的标准呢？
0: 对，发作的时间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就是4到72小时，就是我们头痛的这个时间4到72小时。哎，如果有一些患者说我只头痛了10分钟，那么我这个头痛就好转了，那大概率有可能是别的头痛。哎，对，它因为偏头痛它发作，它其实也是好多期，有很多患者为什么对它的影响这么大？咱们说的4到72小时之内呢，其实它最痛的那个时间。但是最痛的时间之前，有一部分患者他有前驱期，就是他已经难受了，脖子有点发僵，有点发硬，好多人就误以为是颈椎病。
1: 对，
0: 哎，对，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其实是偏头痛的一个前驱症状。哎，他有可能脖子难受一天两天，哎，甚至是半天，然后之后出现了一个偏头痛的头痛发作。那么偏头痛头痛发作完了以后，其实不是没事了，我就好了，我就相当于我学医生，我就恢复正常了，脑子思维也很好。其实不是的。他后续偏头痛发作完了以后，他还要有一个发作的恢复期。他恢复期的时候，其实偏头痛的患者注意力也是不集中的，记忆力也是受影响，注意力也是不集中，而且有的患者就容易有困倦感，哎，打哈欠的特别多。还有一些患者呢，他有视觉症状，我们叫视觉诱发的先兆性偏头痛，就是在偏头痛发作的时候，发作之前的一个小时或者是5分钟到1个小时这么个时间点，他看东西有闪光点，哎，或者是看我们这一个全视野，它中间有一片白光，他就看不到了，或者是有马赛克了，哎，有一部分这样的患者，他就老去眼科检查，他以为是眼睛的问题，或者是脑子其他的问题，但是反复的查没有事儿，其实是偏头痛的一个视觉前兆，然后前兆发作完了以后开始才头痛，这样的患者其实也很多见。
1: 那么我们在家呢可以通过您说的这些这个症状，
0: 哎，
1: 可以稍微做一个区分。
0: 对，
1: 那如果说发作几次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频次的情况下呢，我们就一定要去就医了呢？
0: 其实偏头痛呢它是反复发作的一个这么个症状，如果我们的发作频率不高，比如说我一年只发作一次两次，那么我在吃一些止痛药以后呢，我就可以缓解，既往做检查都没事，而且确定了是偏头痛，那么其实就止痛对症治疗就可以了。在发作，
1: 对，止痛也是一种治疗方式，是吗？
0: 哎，对，止痛其实是偏头痛的一个最主要的治疗方式，
1: 不会掩盖其他的症状吗？
0: 对，确诊了是偏头痛的话，其实就应该尽早治疗，足量，而且是规范。他比如说我们确诊了一个偏头痛的患者，它不存在说是别的一些疾病会掩盖了症状，它确诊了是偏头痛，那么在头痛发作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头痛发作就像我刚才和您说的，最少也得4个小时左右，那么我们在起初发作的时候就应该吃药。因为它偏头痛是一个爬坡的情况，比如说我们先开始发作越来越痛越来越痛，痛到最高点有可能就伴有恶心呕吐啊这些的症状，那么我们在最先开始发作的时候就应该尽早足量的规范的用药。
1: 就是止痛药吗？
0: 止痛药，止痛药它也分为很多种，那么我们如果要是在它最高点来吃这个药，很多患者他会伴有恶心呕吐，他吃不进去这个药，然后他脑功能的一个问题，脑子他功能已经受损，其实受损是我们片子上看不到的，但是我们做功能核磁确实是他先开始发作的时候是一个脑区的活化，然后最终达到了整个脑区的活化，所以说目前我们神经科的医生以及包括头痛医生觉得做手术目前还是没有效果，因为他最终发作是全脑区的一个活化，我们不可能把全脑区的这个活化都做掉。
1: 对，
0: 所以说还是要我们日常管理比较重要一些。那么我们用药是要这样用，但是不代表说是 哎呀，我怕我头痛，然后就
1: 我预防着
0: 我吃一点
1: 这
0: 个，
1: 肯定不规范啊。
0: 对，去痛药、止痛药，而且它频率也是有要求的。一个月呢，我们不超过两次，一个星期不超过两次。就是我们吃止痛药的频次是一个星期不超过两次。如果一个星期超过。

0: 了两次，那么我们就应该及时就医，来看一下偏头痛，我们要启动预防治疗。我们刚才说的是止痛治疗，那么我们启动预防治疗也是有个体治疗的一个方案。那么我们先说这个止痛治疗。那么我们止痛治疗说是止痛治疗，传统的我们就是有非甾体抗炎药，比如说是我们的布洛芬，还有对乙酰氨基酚，还有我们的一些，曲普坦类的用药，还有一些新药 CGRP 抗体拮抗剂的一些用药，这个是我们这次同了，然后我们开始吃。那么如果要是疼痛的越来越多，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就医，是不是和医生商议也好，或者是医生评估也好，是不是要启动我们的预防治疗。预防治疗它是需要长程的每天用药的。那么长程的每天用药呢，就是要看个体化的差异，比如说和我们的年龄、和病症，然后肝肾功、然后还有女性来说是否和生育要求有关、等等的，还有经济情况有关、这一系列，然后我们选择一个预防性的用药。那么我们的止痛治疗呢，有一些剂，比如说我们常听的布洛芬、缓释胶囊，
1: 对
0: 我们偏头痛的患者好多都在吃这个缓释胶囊。缓释胶囊它是慢慢释放、但是我们偏头痛的人要求它是你吃了这个药以后、我们快一点要阻止这个偏头痛的发作，所以我们一定要吃布洛芬片。我们一定要在偏头痛开始发作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吃片剂的速效的一个药，或者是对乙酰氨基酚片，或者是曲普坦类的药，或者是我们的 CGRP 受体拮抗剂，这个都是我们市面上可以用到的药。那么具体选哪一种，就是还是得要医生来判断。但是在加药或者减药或者是随便停药的过程中、一定要和医生商议、因为怕最后比如说我每天都在吃药，还有我们常用的一个去痛片，因为我们内蒙人非常喜欢用这个去痛片，
1: 白色的那个片儿，
0: 白色的那大片，就是给老乡一个去痛片，比给他一顿饭都好，老乡就这么想。但是去痛片呢，它会使我们的头痛越吃越痛，它有这么一个不好的现象，而且呢，去痛片会越吃越多，就是。他有可能每天都要吃这个药、
1: 成瘾或依赖是吗？
0: 对，他会有个药物依赖、很多的药物都有这一个方面，所以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用药。还有我们就是这个，因为现在网购或者是短视频类的、特别那个盛行嘛、还有就是日本的一个药，就是我也借此平台就说，我们一定不要使用我们不是国产用药的代购的一些外国药。因为日本的一个药，他们宣称说是就是治偏头痛非常非常之好，但是它里面的一个叫白兔用药，其实就是1v1，他们卖得非常好，但是呢，它对于我们中国的一个药监局的审查，它是不过关的，因为我们国内的审查是非常严格的，但是它里面的这个成分，其实在我们国家90年代就是让禁用的一个成分，所以大家一定要买正规的我们的国产的用药，我们国家批准的用药。
1: 哎，这是最安全的，
0: 这是最安全的，因为外国的用药它不是经过我们国家的一个批准。
1: 是，所以呢，大家这个我觉得这个提醒特别的好，大家呢千万不要去代购。首先你不了解这个成分，另外呢这个体质啊、用量啊等等啊，这可能都有一些差异哈，所以大家不要盲目的去进行代购，尤其是药品这方面哈，不管是给大人还是给孩子。那您刚才其实说的也特别好啊，就是首先呢，我们这个偏头痛的发作要看这个发作的这个次数啊，如果说次数比较就是间隔的这个时间比较长，然后症状也不是特别严重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不及时就医。但是用药的话，一定是我们确诊了是偏头痛，医生或者药师的指导下再来用药，不能说我们不管是预防性的还是这个觉得自己不舒服了就拿来去吃，这个是不太科学的，是吧？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说间隔的时间短了，就是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发作的这个频次比较高的话，什么情况？还有就是出现什么情况症状，我们要及时的去进行就医呢？
0: 比如说我们的偏头痛患者，其实他有一个 刻板性，就是也可以用刻板性，也可以用反复发作的一个大概类似的一个情况。

0: 状来说，他比如说是好多年发作都是这么一个样子，但突然头痛持续不缓解了，哎，
1: 加重了，
0: 加重了，而且这次的头痛呢和以前不一样了，疼痛的部位、时间以及缓解的程度都不一样了，要及时就医。还有一个呢，就是出现了我们比如说是爆裂样的疼痛，炸裂样的，就是剧烈疼痛，你觉得这辈子都没有这么疼过，那么这样的疼痛一定要去就医。还有就是合并有我们刚才说的眼睛看不到东西了、但是以前没有，哎，这样的也要。还有就是语言说话感觉不流利了、还有胳膊腿的一个麻木，就是以前没有出现的一个症状或者是伴随症状，在此次偏头痛出现了，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就医。因为这个我们在就是搞头痛人里头我们叫红旗症，就是已经拉响警报了，哎，有可能是别的一个器质性的问题导致的疼痛，而不是偏头痛发作。也所以说有的偏头痛的患者呢，他就我一辈子了，这个偏头痛，那么我扛一扛就过去
1: 了，老毛病了
0: 、我扛一扛就过去，这样就有可能耽误病情的诊治。因为我以前有一个患者啊，他就是一个老偏头痛患者，他疼痛了三四十年，
1: 这么长时间、
0: 就是这个偏头痛患者呢，他在女性，尤其是女性绝经以后呢、就是我们愿望是非常好，就是希望他有一个不痛的老年生活。绝经以后其实偏头痛，当我们的激素下去以后呢，偏头痛发作的越来越不频繁、有些人甚至不发作，经过好好的诊治以后甚至不发作。那么这一个患者呢，其实他经过治疗以后，他是一个60岁的患者、他经过治疗以后有3-4年已经不发作了，完全不发作偏头痛。突然有一天呢，他就又发作了一个头痛。但是呢他不是偏头痛以前的一个症状，而且3-4天不缓解。然后呢他到医院做片子，其实是一个脑出血，就叫蛛网膜下腔出血、其实他变了，因为他已经3-4年没有发作，突然又发作了一个剧烈的持续不缓解的、其实他有
1: 了
0: 别的问题，非常危险、然后诊治的比较及时以后呢、其实也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治疗。但是他危险就危险在这3-4天这个患者是幸运的、那么如果要是不幸运的患者，蛛网膜下腔出血2次出血3次出血、那是致命性
1: 的
0: 对、所以说是当头痛性质持续时间程度整体都变了的情况下及时就医、不能硬扛。
1: 对，而且您刚才举的这个例、这个例子哈，就是这患者疼痛了可能有3-40年了、对吧，
0: 30年，
1: 对，这么长的时间，其实在这个持续的或者是经常发作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引起重视了，去检查一下，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最安全的一个做法了，是吧？
0: 对，他检查了，就像您刚才说、检查其实没事儿、
1: 没什么事儿、
0: 都没什么事儿、但是他没什么事儿，
1: 但是
0: 后
1: 来加重了，
0: 他有偏头痛、然后我们经过偏头痛的治疗，他3-4年已经不发作这个偏头痛、但是他后续又出现了一个别的问题、导致他头痛，他其实和这个偏头痛就没有关系了，
1: 对、
0: 所以要及时就医、那么其实偏头痛以前有一个误区，就是我们大众知晓率也低，那么我们很多年的以前的患者呢，他几十年的病程，其实这样的患者很多见、为什么多见？他说我到每个医院我各处跑、大医院小医院我各处跑检查，我全身上下都做，但是就发现不了我的问题、所以呢我就一个止痛片，哎，或者是
1: 缓解症状就行
0: 了，缓解症状，然后南方人吃那个头痛粉、我缓解症状就 OK 了。其实这也是一个误区、因为它偏头痛来说呢，其实它最终对于我们的血管其实是也是一个伤害、那么目前研究出来呢，偏头痛有可能和后续的一个记忆力的缺失，然后血管弹性的问题，然后焦虑抑郁失眠、其实他们都是有相关性的。所以说是目前的我们偏头痛人也好，偏头痛医生也好，我们也在进步，所以说既往有好几十年头痛的患者其实可以再来看一下，有可能我们就有新的一个建议。
1: 对，我觉得这个提示也非常关键，因为在生活当中如果听到大家说哎呀哪儿疼了，这个症状不怎么缓解，那就吃个去痛片吧。
0: 对，
1: 其实我一直觉得这种做法是挺危险的。首先呢，就 就是医生没有诊断的情况下，你容易掩盖症状。还有您刚才说到了什么成瘾啊、依赖性的，
0: 对。
1: 另外就是很多人就是除了这个头痛，不还有就是牙。

0: 没什么问题。其实偏头痛它主要是依靠我们的病史来诊断的这么一个类型的病。那么如果是一个患者他发作了很多年没有改变的话，其实一般医生不会给再继续开片子，哎，以前的片子就够用了。如果这五六年这十来年的头痛都没有改变，然后几年以前做过片子，那其实医生大概率是不会再开片子了。然后主要是依靠我们的病史。那么其实病史采集呢，也是我们医生比较愁的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因为患者他回忆不起来。所以说呢，对于一个头痛尤其是偏头痛的患者来说，头痛日记非常重要。他头痛日记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也不用写我们今天干什么，
1: 就也不用很详细，
0: 不用很详细，就是我们要记录每次发生偏头痛哪天发生的，哎，今天的发生持续了多长时间，这次发生有没有伴有恶心呕吐，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吃什么了，或者是有一些诱因吗？比如说睡得过多，或者是睡得过少，或者是有一些女性患者减肥了，减肥就是相当于她隔餐了空腹，这也是会诱发偏头痛。然后呢还有一些压力精神因素，把这些都记录好了以后，那么我们给医生提供的这一个方面呢，其实它是一个有力的诊断的一个证据。其实它片子啊 CT 啊核磁它只是一个辅助检查。大概率偏头痛的患者呢，大部分这些片子只能看到未见异常，未见明显异常。
1: 我觉得这方法特别好，不仅用于头痛偏头痛，
0: 对，
1: 其实其他的一些疾病啊，包括一些什么慢性疾病等等，我们在家都可以做这样的健康日记。
0: 对，
1: 因为在医生询问病史的时候，因为这个很多可能有的是什么生活习惯啊或者饮食习惯导致的，
0: 对，
1: 医生在询问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依照这个提供这个日记，就可以一目了然，医生也可以很快的做出一些诊断或者治疗的一些方法了。
0: 对，
1: 哎，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就是很多的子女也可以告诉家中的长辈。
0: 对，因为头痛的我们说诱因啊非常多种。就像睡眠过少，睡眠节律的一个改变，比如说睡眠过多，有一些患者他周六日补个觉，一补白天补个十几个小时，哎呦起来以后头痛了，
1: 睡多也不舒服
0: 睡少也不舒服。还有环境的因素，比如说是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降温了，或者是过热了，这也会发作，诱发偏头痛。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饮食，比如说我们的咖啡、奶酪、巧克力、茶叶，还有巧克力茶，还有酒，尤其是红酒。还有一些特殊的，比如说是我们的胃经，偏头痛的病人也不建议吃，还有发酵类的熏制品、红肠啊那类都不建议吃，
1: 这都会影响吗？
0: 对，都会诱发
1: 啊，诱发，
0: 就是有一些患者他吃了这个，马上这个偏头痛就诱发。还有一些压力，还有一些气味，有的患者就是香水的味道或者汽油的味道，
1: 对，
0: 一闻到这个气味他立马就发。但是我们也不能照搬说我们从网上下载了一个诱发的因素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食物，或者是食物环境，我们都来避免它。因为因人而异，如果我们都把这些食物避免了，我的一个病人就说，那我还能吃什么呢？
1: 对，营养也可能会缺呀。
0: 其实把他的这个心理压力就更大了。所以要记录他的个人的日记，因为有很多患者他吃这些是没有事儿的。
1: 对，
0: 有很多患者，比如说特殊的，有可能大部分患者，比如说吃牛肉是没事儿的，但是有一部分患者他吃牛肉就有事儿，还有一部分患者就是上班是没事儿的。有一小部分患者就我不能休息，一休息我就偏头痛。
1: 还有人觉得我喝咖啡可能不会导致头痛，
0: 对，
1: 可能还会缓解，但有的人喝了可能就不舒服。
0: 对，有的人他喝完以后，其实咖啡因的一个戒断是偏头痛的一个很大的诱发因素。就是我每天喝，
1: 突然不喝了，
0: 哎呦我头疼了，就是这样的人，其实年轻人非常多。
1: 所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0: 对，所以要记录自己的一个头痛日记是非常重要。而且你能从这个头痛日记里筛查出来你自己不能吃什么，不能喝什么，这样的话你才能自己管理起来吧这个疾病。
1: 那就是说这个偏头痛大部分的一个 诱因都可能和饮食和生活习惯有关，是吧？
0: 哎，生活的一个规律，还有环境因素，
1: 环境，
0: 比如说海拔啊、气压呀、天气啊。就像我们偏头痛的患者，在我们内蒙地区，一定要出去戴帽子，就是冬天一定要戴帽子，因为我们屋里差不多是20度，然后我们出去是零下20度，在这一个。

0: 温差
1: 整个温差三四十度的变化之下，很多患者就诱发了偏头痛，而且就是日常习惯也要吹干头发再出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对，您刚才还说到了可能女性是不是发作的比男性更多一些，有统计吗？
1: 这个统计数据就是我们的女性患者四个患者对的这个男性患者一个患者，而且女性患者更重一些，还有女性患者她有一部分是月经性偏头痛或者是月经相关性偏头痛，她更痛一些，就是在这个月经期头痛也剧烈，然后肚子痛也剧烈，所以说它是非常难受的。那么我们偏头痛呢，我们就常和患者开玩笑，就是这偏头痛太喜欢我们女性了，其实大部分患者还是女性患者，
0: 那就是跟性别有关，
1: 跟性别有关，
0: 生活的这个
1: 方式
0: 饮食环境 对吧那
1: 其实有很多病人他还会问一个问题，就是
0: 和遗传有关，
1: 对，和遗传有关吗？然后他会问我妈妈头疼了，那是不是一定会遗传给我？其实我们现在说偏头痛它和多种因素有关，它不是只和遗传有关或者只和性别有关，它和遗传、性别还有和我们的一些方式易感性都有关系，它是多种因素掺杂下的一个疾病，就是它有遗传易感性，并不是说它是单基因控制的一个疾病，所以说是父辈如果有偏头痛，那么下一代有偏头痛的概率会大一些，但是不是说必须
0: 绝对
1: 发生偏头痛，有可能它在休息不好、压力过大、环境的改变、生活节律的改变，或者吃一些特殊的饮食的改变以后呢，它会诱发起来它的偏头痛，但不是说必须，所以说是规律生活、减轻压力、适当锻炼，然后饮食比较注意的情况下，偏头痛发作还是可控。
0: 对，那和年龄有关吗？
1: 和年龄有关，因为偏头痛呢，它的一个起始发作年龄其实是我们的20到40岁，对于我们女性是20到40岁，因为这个年龄段其实真正是有生产力的年龄段，而偏头痛发作了，影响她的一个工作和学习，以及她的一个工作的价值的体现，所以说是还有很多青少年其实就已经发病了，20岁以前已经发病，又就很多家长以为他是逃学，就是找借口不爱学习，找借口说我每天
0: 一学习就头疼了，
1: 一学习就头疼，其实可能他真的是头疼。青少年的头疼其实是我们忽略的一个群体，因为青少年的头疼他有可能表述的不清楚，另一方面有可能我们觉得他学习压力大，他不是头疼，他在逃避学习，所以说青少年如果有头疼还是来就诊一下比较好，因为头痛是会影响他的学习效率，
0: 是，
1: 而且在我们刚才说很多大考的时候，他如果偏头痛发作，他会有注意力的缺乏以及记忆力的缺乏，是会影响他的考试成绩的，所以有很多高考的之前有很多偏头痛的小孩就过来我的门诊上就诊，说你能不能确保我这个高考的时候不发作这个偏头痛，这样也是可以的，
0: 那提前去干预一下，可能会使用一些药物了，
1: 提前去干预一下
0: 是吧，
1: 对，使用一些短期使用一些药物让他度过这个比较人生中重要的时刻。
0: 那么偏头痛发作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其实很多人想到的就是去休息，
1: 对，
0: 还能就是怎么办呢？还有就吃止痛药是吗？
1: 其实还有一些方法，就是我们的一些传统的方法也好，或者是一些认知行为疗法也好，针灸啊、电疗呀、物理治疗呀，有的人冷敷也是管用的，放松局部的肌肉也是可以起到效果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冥想啊、瑜伽的锻炼啊，但是这个都在整个的一个探索过程，但是我们说的一个传统的疗法针灸还有一些物理治疗，我们的电光声的刺激，还有认知行为疗法，这个是比较确定的。
0: 对，那这些就是我们在医院里可以得到相应的规范的治
1: 疗，对，在家里也可以，对，在家里也可以冷敷啊，放松局部的肌肉，或者是认知行为疗法，这些都可以。但是总体来说呢，偏头痛比较重，这些疗法只是一个辅助的作用。
0: 那如果说当时发作了，
1: 当时发作其实还是
0: 推荐的是药物吗？
1: 对，还是首选药物，再加上辅助的治疗。因为偏头痛还有一句我们的话，就是不要硬扛。

0: 扛越扛越疼，
1: 嗯，
0: 越疼它会越来越重。
1: 嗯嗯，对。那么如果说，嗯，像您刚才举那例子，就是患者发作三四十年了，是吧？
0: 嗯。
1: 但是呢，中间确实也诊断过，也做过一些这个干预啊、检查什么的。那如果说有些人就是发作的时间也是比较长，或者是这么多年了也在不停的这个发作，每次吃完药物啊，然后就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0: 对。
1: 那么如果说，只吃药，可以说放任不管的话，会不会引起其他的一些疾病呢？
0: 嗯，其实我们说偏头痛，它的本身来说呢，和其他的疾病有关联性，但是它本身不会引起别的病。
1: 嗯、
0: 比如说我们来说，偏头痛会不会引起高血压？
1: 嗯、
0: 其实目前来看，它是没有说是，它是它的因的这么一个关联，但是它有可能和记忆力的一个问题，或者和动脉硬化的一个问题，有关联性，还有和焦虑、抑郁、睡眠障碍有关联性，但是它不是一个因果关系。
1: 嗯，
0: 那么我们的偏头痛来说呢，什么情况下，就是说我们爱吃药，是达到一个好的效果呢？偏头痛，他目前来说没有办法根治，就是没有一个大夫医生说是我吃一段时间的药你就完全
1: 还是给治好了，
0: 后半辈子一下也不疼了，其实是达不到这个效果。
1: 所以说减轻症状是很重要的。
0: 对，我们偏头痛，我们力求达到的效果是他头痛的频率下降，他头痛的程度下降，然后他影响下降，就是他对于生活的影响下降，这个就达到了我们治疗的一个目的。
1: 嗯，对。那么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药物哈，药物还是会不会大家问到的会不会成瘾？因为呢有一些你看，比如说经常发作的一些朋友们，他这个疼得受不了了，他去吃药，但是呢就是很多人跟我一样有担心啊，第一是成瘾的问题，第二他这个药物不是要通过肝脏、肾脏来进行这个代谢吗？所以呢，止痛药到底能不能吃呢？其实呢，刚才呢，薛医生也说到了这个药物的一些情况哈，就是发作的时候呢，急性期的一些药物呢是必要的，但是呢也不能盲目的去忍着，因为长期的忍痛呢会影响生活的质量。那不能，另一方面止痛药其实也不能就是说特别频繁的，或者是作为预防的一些药物长期的没有规律的吃，这个也会对身体造成一定的影响，是吧？
0: 哎，对，就是我们止痛药呢它是有时间限制的，一个星期不超过两次。那么如果我们它的头痛发作频率非常多，那么我们还是建议预防治疗。那么我们预防治疗呢，其实我们口服用药有很多的药，比如说是我们的钙离子拮抗剂啦，抗癫痫药啊，还有我们的新药 CGRP 抗体、CGRP 受体拮抗剂等等，还有抗焦虑药等等，这一系列的用药可能需要用很长的时间。有可能我们的口服用药，我们来判断它起效，我们先以小剂量起，小剂量起达到了有效的一个剂量以后呢，然后我们来判断它的这个效果呢，其实是要两个月观察，两个月。哎，如果要是观察两个月达到了它的效果，其实我们一般患者得吃六个月左右。那么很多患者就有一个误区说，哎，你给我天天吃药，那么我这一个月不管用，那么我就把药停了。哎，其实是有可能时间还不够。我们吃五六个月呢，我们这个中途也要去复诊，因为到了后期我们有一个减药的过程，前期有一个加药的过程，还要看对于他的肝肾功的影响，以及还要有一些人对体重啊的影响，这些我们综合来判断这个用药的疗程。但是整个的用药呢，其实应该是六个月我们才可以慢慢的减停，才可以把这个病整个的把它打下来拿住。所以说是因为这一类型的患者呢，他合并的症状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要评估它到底是哪一种预防用药，因为很多种的预防用药，哪一种的预防用药是适合它的，没有一个药就是属于那种万金油药，我适合所有的天然龙患者，其实是没有这样的药，药个体化的差异非常大，所以要在医生的评估下来进行选择，然后止痛药呢也不能一味的增加，一味的吃这个止痛药，但是我们的止痛治疗呢也有好多种，医生选择了一种制剂，有可能这种制剂不管用，那么可能别的制剂是管用的，那么我们可以来换着止痛，但是痛呢不可以挺，越挺越重，我们要早期的足量的进行一个止痛治疗。
1: 嗯，是，而且也不能自行的去换这个止痛药，是吧？
0: 对，
1: 这是我们说到的，就是发作的时候大家要选用那些药物。那么预防治疗是针对什么样人群呢？是不是发作起来比较重的呢？
0: 对，发作的频次比较多，
1: 频次多，然后比较重
0: ，对它的影响比较重的。其实我们以前有一个就是指南也好，或者是我们的共识也好，发作几次以上就可以介入。这个预防治疗一般是三次以上或者是三次就可以了，但是现在的一个主流的观点呢，就是如果要是患者有意愿说他这个月只发作了一次，每个月平均下来一次，但他此次的发作非常重，他有很强的意愿来进行预防治疗，其实也是可以给预防治疗的。
1: 对，那么预防治疗这个多久能见效呢？那可以就是用了一段时间自行停药吗？就觉得这段时间还不错。
0: 对，其实也是不可以预防自行停药，预防治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最起码6个月以上它才能稳定住，就是我们现在做出来的研究是6个月以上，当然也是因人而异，有可能有的人3-4个月就慢慢减停了，但是总体来说呢，服用1-2个月还是达不到效果，2个月有可能能稳定下来这个效果。
1: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特别好，也是大家特关注的，就是这个偏头痛和卵圆孔未闭这个没有闭合，这个有关系吗？
0: 对，其实偏头痛和很多因素有关系，但是卵圆孔未闭呢有可能是其中一类偏头痛的一个原因吧，但是卵圆孔就是我们人群中卵圆孔未闭呢它不少见，1/4的发病率，我们正常人中1/4有卵圆孔未闭的这么一个发生率，那目前的所有的我们偏头痛的人群来说，你是否把卵圆孔未闭的手术都做了，它偏头痛是不是都好了？其实这个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国际上的2个大型研究研究出来它没有阳性结果，但是呢确实是有一部分先兆性的偏头痛，就是他发作偏头痛的时候有视觉先兆，或者是有胳膊腿的一个无力，我们叫偏瘫型的一个偏头痛，它和卵圆孔未闭是有关系的，或者是我们拍片子，我们的片子报告就不是说未见异常，它里面有没有办法解释的卒中，就是小病灶特别多，或者是它有一个没有办法解释的一个 TI 的症状，就是我们的一个短暂性脑缺血的发作的一个这么个症状，并合并有偏头痛来说呢，有可能这一部分患者是能受益的，但是并不代表说我既有偏头痛然后我又有卵圆孔未闭，那么这二者合一，那么我做了卵圆孔未闭的手术我偏头痛就能好，其实不是的，是否需要做手术我们还要看它的分流严重不严重，然后看它的整个结构，还要做头上的片子和偏头痛的关系，然后要在神经内科和心内科或者是心外科的一个共同的会诊下才能决定，但是呢并不是说我偏头痛加卵圆孔未闭，我这个卵圆孔未闭我就是偏头痛的一个原因，如果要是这样来把所有偏头痛再加卵圆孔未闭整个做了手术的话，其实我们就有一点过度了，因为我们大型的数据都出来是阳性的，它只是一部分特别少的一部分偏头痛患者和这个有关系，这个问题还得辩证的看，
1: 所以呢有这个症状还是及时的去做一些检查，是吧？这个是最关键的，
0: 对，他要做那个卵圆孔未闭的那个检查来评估 到底和偏头痛有没有关系。
1: 嗯，是。其实现在呢，大家也非常关注这个脑部的健康啊。
0: 嗯。
1: 那么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呢，我知道这个亚专业分的也特别细，包括头痛中心，还有什么癫痫、帕金森、康复等等，分的是特别细，应该有十几个亚专业是吧？
0: 对。
1: 那么我们头痛中心能为患者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帮助呢？
0: 对，其实我们头痛中心力求呢，就是和患者一起合作，把头痛来管理好。我们头痛中心呢，可

0: 可以初步的经过一些检查，细致的检查，或者是没有检查，拿以前的检查，经过一些非常细致的问诊以及病史的采集和体格检查，来确定首先是不是一个偏头痛，然后我们进行一个对他疾病的全流程的管理。因为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诊疗系统，我们研发了一个自己的诊疗系统，对于患者的整个全流程的管理，包括我们之前说的头痛日记，在这个系统里都有体现。那么我们对患者进行一个管理呢，对于他的前期的诊治以及后期的一个调整，以及疾病发生了以后或者是疾病头痛有改变以后该怎么样再去就诊呢，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把控。然后我们从科普啊、诊疗啊这一方面，希望能给患者带来一个更好的一个全流程的管理吧。因为我们这个头痛的亚专业来说呢，其实我们还是想把患者，整个头痛的患者好好的来管理起来，或者是好好的来为患者做一些事情。我们避免患者左跑一家医院右跑一家医院，然后很费精力，很费时间，很费财力这样的。我们希望患者在最短的时间花最少的钱，哎，达到最好的效果。
1: 那秀主任，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是特别好啊，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商家都推出那个头疗那么头部的这个按摩和理疗能不能真正解决头部出现的一些症状或者一些健康问题呢？
0: 其实我觉得它头部的一些按摩和理疗呢，其实它可以算作我们的一个物理治疗。它物理治疗呢，其实还是偏头痛的一个辅助治疗，它可以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如果我们偏头痛发作来单靠物理治疗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效果不是说是能达到我们完全不痛的一个这么样的一个预期吧。我们还是要结合的结合我们的正规治疗，再加我们的一个物理治疗，一起来治疗，肯定效果更好一些。
1: 那刚才我们重点说到了一些比如说女性哈，在这个生理期的时候，还有就是女性的症状可能更重一些，是吧，发病率也高。那么如果说孩子和老人头痛的话，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我觉得尤其是老人，因为在这个比如说做一些检查的时候，经常这个报告单上会写到一些这个脑部的一些问题，但是呢医生就会告诉，就是说这可能就是根据年龄有关啊，但并不是什么多么严重的问题，是吧？那遇到什么情况我们应该引起重视？老人和孩子头痛注意些什么呢？怎么处理？
0: 其实老人和孩子的头痛呢，我们要分他是不是和偏头痛掺杂了，还是我们的一些老人因为很多老人有一个误区，就是片子上会报一个说脑缺血性改变，或者是脑白质脱髓鞘，
1: 特别的担心
0: 他是不是这个引起的偏头痛，或者偏头痛会不会导致这个问题。其实我们的偏头痛呢，它不会导致这个问题，目前来说它没有直接的关系。那么而偏头痛它不单单是脑缺血性改变啊，或者是脑白质脱髓鞘的这么一个问题导致的。对于老人，比如说他合并症多一些，又合并有高血压，那么有可能还合并有血管的一些狭窄的问题，那么我们选择用药的时候呢，就一定要谨慎。比如说老年人合并有血管的狭窄和高血压的话，那么我们止痛药就一般不选这个曲普坦类的用药，因为它会收缩血管，有可能狭窄的血管更狭窄，然后导致一个脑子供血的问题，或者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甚至是小的脑梗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根据个人差异，那么我们给他预防的时候呢，也要选择一些不会诱发偏头痛的药。我们可以选择降压药的时候是选择我们的比如说厄贝沙坦类的这样一个类型的药，它是会预防偏头痛的发作。那么我们对于小孩青年人来说呢，其实和我们成人是差不多，就要看这个小孩有多小。如果没有超过十几岁的话，我们因人而异的给他药。其实有一些药就是对于小孩来说我们应该是更慎重一些，因为小孩的诊断也不容易。有一些十几岁的小孩他不说头疼，他也没有头疼，他有可能只是肚子痛，他是一个腹型的 一个症状，然后慢慢慢慢随着年龄的增长，十大几岁二十来岁才出现了头痛的症状、
1: 嗯、
0: 所以有的孩子肚子痛其实也应该去儿科或者神经内科看一下、
1: 嗯、
0: 是不是它是一个腹型的偏头痛的一个表现。
1: 哦，没想到这腹部疼痛和头部、
0: 哎、也
1: 可能是有一定关联的，
0: 也是有一定关联。小孩初发病的时候、
1: 嗯、
0: 有很多偏头痛的患者其实是这样，然后对于我们没有有成人体重的一些小孩、
1: 嗯、
0: 还是要在医生的建议下来用药，但是也不能自己随便的给一片药就 OK 了、
1: 嗯、
0: 也不能说是哎我有一个特殊的疗法、
1: 嗯、
0: 哎或者是我有一个特殊的
1: 偏方、
0: 哦、哎对、嗯、然后还有就是让孩子挺一挺睡一觉就过去了、嗯、还是应该尽早的治疗。
1: 对，我觉得尤其对于孩子来说、嗯、如果说我肚子疼头晕或者是头痛，感觉是原因还挺复杂的，而且有的孩子可能还说不太清楚他具体的是怎么个痛，怎么的痛法或者是哪个部位什么的。
0: 对、
1: 啊、所以真的还是应该及时的去诊断去检查，这是比较科学规范的哈。
0: 对，
1: 嗯，那今天呢通过您的介绍，我们也对偏头痛有了更多的认识和了解，并且引起的一些重视哈，不能够就是放任不管，一拖再拖，也不能自己自行的去吃很多的一些药物，还是要规范科学的进行一些治疗和管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管好头痛啊，自在掌控。我们邀请到的是包头市中心院神经内科这个头痛中心的负责人啊，薛慧医生的做客直播间。那薛医生呢是副主任医师、医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出诊时间，如果大家有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挂您的专家号。
0: 好，我在包头市中心医院头痛和眩晕神经内科的头痛和眩晕专科门诊下周二和周四出诊。当然我们团队的医生在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有出诊，大家可以在任意一个时间点选择我们团队的医生，包括我进行一个就诊。我们头痛中心呢力求给大家做好健康的护航，然后管理好大家的头痛，然后让患者呢对自己的生活有所掌控。
1: 嗯，感谢薛医生哈。那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包头市中心医院的微信公众号，那可以在神经内科的这个可以找到这个薛慧医生的专家号，有健康的问题呢可以挂薛医生的专家号，可以找到他哈。那么刚才呢您说到了这个我们整期说到的头痛，您在这个眩晕门诊也出诊是吧？
0: 对。
1: 那我们下期请您来说这个眩晕的话题哈。
0: 好好，
1: 也特别感谢您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大家呢进行这个健康的科普、
0: 嗯、
1: 也希望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更多的健康的内容。
0: 好，
1: 谢
0: 谢
1: 您。
0: 谢
1: 谢，我们先聊到这儿。
0: 好。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咱们的身体也在慢慢适应着季节交替而带来的变化。那么进入秋季，人为什么会感到干燥与疲乏？白色食物究竟能不能解决这一难题呢？
1: 秋季的时候呢，我们都知道万物成熟，硕果累累，那人体的生理活动呢也要适应大自然的这种变化，与夏长到秋收这种自然变化是相一致的。我们体内呢阴阳双方呢也处于一个由长到收的这么一个改变的过程。但是由于夏天本身它天气是热的，机体出汗比较多的时候，由夏转秋之后呢，机体在夏季时候损耗的阴性还没有完全的恢复，那这个时候呢，机体的阴精和阳气都是不足的，所以我们经常会感到疲倦啊、困乏呀、四肢没有劲儿啊、精神倦怠呀、等等这样一些比较疲倦的一些症状。
0: 那么哪些食物能够起到滋养的效果呢？网传的白色食物真的靠谱吗？
1: 秋季呢，它是燥邪当令，也就是说在秋天的时候比较燥，我们呢应该润其燥，这就是我们的重点。所以说秋天这个吃什么食物也是很有讲究的。我们知道肺对应的是白色，而白色入肺，所以在日常饮食当中呢，有很多白色的食物其实它是可以养肺的。比方说我们常见的有山药啊、百合啊、莲藕、白萝卜、雪梨、白鸭肉、鲫鱼等等，都有养肺润肺的功效。
0: 专家告诉我们，在众多的白色食物中，有三种食物是综合素质比较突出的，您能猜到是哪三种吗？
1: 比方说我们经常吃的山药，那我们每100克山药当中，其实它是含有50大卡的能量，它有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各种的维生素啊，还有各种的微量元素等等。山药呢，它作为一种药食同源的食物，还有一些丰富的活性成分，比方说多糖呀、皂苷呀等等。我们现代药理研究，它能够降血糖、降血脂、抗氧化、免疫调节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呢，我们山药味甘性平，归肺脾肾经，益气养阴，健脾益肾。
0: 除了山药以外，还有一种大家比较熟悉的白色食物，也有滋阴润肺、缓解秋燥的效果。
1: 莲藕呢，也是大家比较喜爱的一种食物。我们知道莲藕当中呢，每100克莲藕当中呢，它含有蛋白质啊、脂肪啊、碳水化合物啊，以及膳食纤维呀、等等。那莲藕的有效成分呢，它有莲藕多酚、莲藕粗多糖、抗氧化、降血糖、止血、抗病毒、抑菌的作用。那从中医的角度来讲，生的莲藕呢，性寒凉，可清热润肺、凉血行瘀，还可以止咳止渴。熟的莲藕呢，性是比较温和的，它可以养胃补阴、健脾益气，还可以养血补血、止泻固精。
0: 刚才专家介绍了山药和莲藕，这都属于植物类的蔬菜。那么动物类食物里有没有对我们的肺部比较友好的呢？
1: 我们的白鸭肉，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一个益肺的一个食物。白鸭肉呢，其实也含有较多的水分、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以及各种微量元素。值得一提的是呢，鸭肉它是属于白肉，它的优质蛋白的含量呢15%左右，脂肪的含量呢比猪肉要低。它还有呢降低胆固醇、防止心脑血管疾病这样的作用。中医认为呢，白鸭肉呢味甘甜，性寒凉，归肺胃和肾经，因此呢它有补虚清热、除湿解毒、滋阴养胃、补肾利水的功效。
0: 刚刚提到的这些白色食物在吃法上也是有讲究的，因为不同吃法效果是不一样的，一旦吃错了反而会造成身体不适。
1: 比方说山药，脾胃功能不好的时候，那比方说吃点凉的你就爱拉肚子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我们适宜炒用去健脾。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呢，因为山药本身它有收涩这么一个特性，如果吃的比较多的时候呢，容易造成便秘，因此呢各种食物都要适量。
0: 莲藕也有生吃和熟吃的讲究，咱们来听听哪种吃法更适合自己。
1: 那莲藕呢，生用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起到一个清热养阴润燥这样的一个功效。

0: 效，它也是性偏寒的。因此也要提醒大家的是呢，脾胃虚寒的这些人，也就是说你吃一点东西吃得稍微不合适就容易腹泻的这些患者呢，我们是不建议莲藕去生着吃的啊。莲藕生吃其实也可以是焯一下水的。
1: 那么鸭肉怎么吃更营养呢？
0: 鸭肉呢，我们可以同糯米煮成粥，但是我们也知道这种养阴润燥的这些食物呢，它都是偏寒凉的，平常脾胃虚寒是不应该吃鸭肉的，或者不应该多吃鸭肉。
1: 专家还告诉我们，除了刚刚提到的山药、莲藕和鸭肉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白色食物，比如百合、鲫鱼、梨等等，这些食物也有利于养阴润肺，缓解秋乏。我们平常吃的时候不要只挑一种食物吃，可以搭配着吃，这样才能起到营养互补的效果。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那么一觉醒来呢，喉咙痛可能是由于睡觉的时候呢张口呼吸导致喉咙干燥或者轻微的刺激，也可能是由于夜间反流的胃酸刺激了喉咙，尤其是在胃食管反流病的情况下，感冒或者流感等上呼吸道感染也可能会导致喉咙痛。那么此外呢，这个空气干燥、吸烟、过敏、长时间说话或者大声的喊叫都可能引起喉咙痛。那如果呢喉咙痛伴随着这个发热、严重的咳嗽、吞咽困难或者声音嘶哑等症状，就应该及时就医以确定病因并接受适当的治疗，可以多喝温水、使用加湿器、含喉糖等一些方法来缓解喉咙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其实呢，对于嗓子疼啊，咱们从中医、西医两个视角来看。那从中医视角来说呢，夏天或者是这个秋冬季节，甚至说，有时候这个导致风热起袭到我们人体，就出现我们叫做外感风热，就诱发我们的这个咽喉部的疼痛啊、咽干啊、咽痛这些症状。那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我们长期的饮食辛辣，比如说熬夜呀、情绪波动大呀，这些因素可以导致体内的叫热邪炽盛，进而呢热邪蓄积上攻于咽喉，它也表现为这个喉咙的红肿热痛、口干咽燥。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这个体质比较虚弱，这个大病很久了，然后或者是过度劳累的这种情况下呀，我们机体会出现这种津液不足的情况。这种虚火内生的时候呢，咽喉会私于滋养，也会出现疼痛干燥，有这种异物感。我们再看看西医的视角，看看大家是不是能够更好的了解啊，因为好多人都说我是不是有炎症了，是不是有感染。那在西医的视角里头呢，这个咽喉部如果受到病毒或者是细菌病原体的这种侵袭的话，就可以导致这个局部的组织就会出现充血、水肿，进而呢可以引发疼痛。那常见的咱们都听说过，像什么急性咽喉炎啊、化脓性的扁桃体炎啊等等。那另外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过敏，如果咱们空气中某些物质，比如花粉呐、尘螨啊，如果过敏的话，也会出现局部咽喉部出现一些炎症和疼痛。另外呢，环境因素也很重要，在某些情况下，空气比较干燥，长期的吸烟啊、用嗓过度啊，那这些因素呢，都会出现这个黏膜的损伤而引发疼痛。
5: 明白了，所以还是原因挺复杂的，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会引发这样的症状。那你医生一旦出现了这样的问题，那该如何处理呢？有些朋友真的早上起来疼的呀，张不开嘴，发不出声啊。有些人说我赶紧找点润喉糖含上，还是我赶紧沏点什么茶饮来喝下去啊？您有什么建议呢？
4: 如果是我们已经明确的一些炎症或者感染的话，那比如说化脓性的扁桃体炎啊，就疼得特别要命了。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应该及时来就医。根据我们的血常规的情况来考虑是不是有细菌感染，用抗生素或者抗病毒药物等等的这些情况。那如果过敏的话呢，我们要远离过敏源，必要的时候呢用抗过敏药物。当然了，我们主持人刚才一个话题就是，如果这些没有大问题的话，
5: 对，
4: 我们中医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可以用像清热降火呀，滋阴润燥啊，这些比如说我们也用一些像清热解毒的茶饮，咱们都知道又了解到的菊花茶呀、金花茶呀，里面呢可以放一些滋阴润燥的一些食物，像 百合呀。

0: 耳啊、梨等等来润喉。那当然，其实呢，中医的方法不限于茶饮，那还包括的我们像穴位按摩或者是刮痧，咱们可以轻轻的按摩，像我们的天突穴啊、合谷穴，甚至我们对于颈部或者背部的刮痧也能够促进气血循环，来减轻炎症。那当然了，还有一种特殊的哈，跟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有一个穴位叫做少商穴。
1: 嗯，
0: 这个少商穴啊，可以在专业的中医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少商穴的放血。
1: 哦，
0: 这个呢，好多人在以前的时候啊，在临床经验中应用完之后，它的效果速度非常的快，在点刺放血之后，迅速的可以缓解咽喉部的疼痛。
1: 嗯，好，谢谢您医生的介绍。那刚才我们说到的咽喉不适，重点来说了咽喉的疼痛哈。那还有一些人可能症状没有那么严重，反正就觉得干啊，觉得痒，然后觉得不舒服，声音也不是特别的顺畅，就老想清嗓子。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处理的方法是不是也类似呢？
0: 针对嗓子痒痒啊，和我们的疼痛其实稍有不同。
1: 哦，
0: 在中医认为里面，这个痒啊，它属于风症。
1: 嗯，
0: 和阴虚这两者有关系。什么意思呢？这个风邪它是忽来，一下子就痒了，可能没这个劲儿就过去了。
1: 嗯，
0: 另外呢，就是阴虚火旺都可以出现这个咽喉部的干燥发痒。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采用的中医治疗方案，用润养的策略，比如我们饮一些像蜂蜜柠檬水呀、像百合银耳羹啊，来滋阴润燥。
1: 嗯，
0: 但是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属于咽喉部虽然痒痒，但是呢，它也有痰，但是这个肺里头呢，其实有痰不好出来。这个时候我们在润养的同时呢，要加入一些化痰的药物，比如说川贝呀、枇杷呀等等，来调理肺的宣发肃降的功能，来帮助痰液。
1: 好，谢谢倪医生的介绍。我注意到啊，倪医生，您刚才介绍的一些滋养的方法啊，包括吃一些银耳百合呀、雪梨呀，包括泡菊儿茶等等哈、都是药食同源的。往往大家会说，在秋季啊，大家用一些这些方法都是有好处的，可以滋阴润燥。那如果说我没有刚才说到的那些嗓子疼啊、痒啊、有痰的症状，就是普通人，我作为预防，我可以吃一些您给出的这些药食同源的方子吗？能不能起到一些预防的作用呢？
0: 在预防嗓子疼的方面呢，我们啊还是先从原因入手，然后再说用一些中医的调养的方法。比如说啊，这个环境特别干燥的话，那其实我们在家里要改变这个环境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1: 嗯，
0: 比如说用加湿器啊，或放置水盆啊，让空气呢相对湿润一些，减少干燥对咽喉的刺激。另外呢，就是避免其他的一些不利的刺激因素。另外呢，还有人啊，他用嗓过度。无论是我们有些职业的要求，还是说他自己的一些习惯，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尽量的减少这样的一些不利的因素。那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当然可以大家日常做的就是都想说提高自己的免疫力，
1: 对，
0: 通过我们的合理的饮食啊，尤其是充分的睡眠、适当的运动，来增加啊机体的对于细菌病毒的防御能力，这样呢能够防止呼吸道感染疾病的一些发生。那当然，主持人刚才提及的就是这些我们的一些代茶饮。那有一些早期的症状，我们要根据症候的特点来选择。比如咽喉部疼痛了，那我们可能这种生姜类的。但如果这个人感觉到咽喉部痒痒，需要滋阴的药物的时候，我们就用百合、银耳、雪梨呀、来滋润。那这个时候呢，来纠偏，防止和控制疾病的发生发展。那当然，最后啊，还有一点跟大家也要强调的，如果单纯有咽喉部疼痛，但是近期的时候呢，又有一些胸闷，其他的一些症状合并的话，还是不要耽误，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检查
1: 啊，
0: 排查其他一些重大疾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3: 好了，我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哈。如果呢睡觉总是感觉睡不醒，可能和以下一些因素是有关的哈。那么第一呢，就可能是贫血或者脑部供血不足的症状，是由于大脑缺氧所引起的，就容易出现 睡觉睡不醒、睡眠质量差等等一些现象。第二呢，有可能是睡眠质量低所导致的休息不足引起的，严重的话可能患有神经衰弱，那可以服用一些谷维素等营养神经类的药物。第三呢，就是和睡眠环境有一定的关联。我们一起来听听医生的分析。
4: 从中医角度来说，我们这个总是睡不醒觉，不得觉。
1: 哎，我们来看看，觉醒的觉。
4: 对，觉醒的觉。不得觉呢，就是说白天总感觉没有睡醒，昏昏沉沉的。中医认为这个是气血不足、阳气不足的表现，因为气血不足导致我们脾虚湿困，就会导致我们气血生化运行乏源，清阳不升，大家就觉得头脑昏昏沉沉的，疲倦，对吧？还有呢，容易出汗，阳气外泄，这样气血不足，也容易出现昏昏沉沉的表现啊。最终呢，阴阳失衡，精神不振，嗜睡。
1: 明白了，所以气血不足，脾虚啊。那除了表现为我们怎么也睡不醒，头脑老觉得昏昏沉沉、困困乏乏的这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症状？
4: 对，比如我们走到哪儿都想坐着，宁可坐着不站着，宁可躺着不坐着，对吧？还有就是一走路多了就觉得很气虚
1: 啊，
4: 包括说话多了都会觉得气虚，我们叫少气懒言。
1: 哦，懒言。
4: 您可能有时候也有感觉，说话多了会很累，多言伤气嘛，这种气虚又觉得少气懒言，声音也比较低，也不够洪亮，说起话来四肢也觉得很乏力无力，这些都是脾湿困脾的表现。
1: 明白。
4: 对，另外呢，像血不足，你看我们讲发为血之余，头发啊，发为血之余，中医讲，你看有些气血不足的人头发干枯，对吧？有的时候要么睡不好觉，要么总是那个觉得睡不醒，这样子人容易掉头发。哎，所以掉头发、头发少、头发干枯，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再比如我们气血不足的时候头昏昏沉沉，还有的时候气血不能充盈四肢，四肢会有冰凉，怕冷，虽然暑热的天气也怕空调吹，怕风吹，那这些都是气血不足的表现。
1: 所以您看，说到这样的状态哈，有些朋友说，那既然我也是这样，那我就多补一补吧。哎呀，我站着不如坐着，坐着不如倒着，有时间我就倒下来，尤其中午我多补会儿觉，说睡午觉。哎，既然睡不醒，我能不能通过白天多补觉的情况来进行弥补呢？
4: 我们一般不建议，因为补觉并不能改善我们良好的睡眠。如果是白天总是补觉，那晚上更睡不好了。所以我建议白天虽然很困，困极了，我们可以稍微打一个盹儿，不要睡很长时间啊。
1: 控制在多长时间以内？
4: 一般半小时以内。
1: 半小时以内，不要太长了。
4: 10分20分，哎，可能睡一觉觉得很清醒了。如果睡久了，反而很乏力，因为本来气虚，我们这种久卧伤气，对吧？反而更困倦了。这样子，为了保证我们晚上有效的睡眠，建议大家白天不要去补觉，把这个睡眠习惯改善好。改善我们这种不得觉的状态。
1: 明白。白天最好不要长时间的补觉哈。
4: 对。
1: 那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方式来调整调整啊？就是，既然我们白天已经很累啊、很乏呀、啊、也懒言啊、也懒得动换，用什么方式？刺激大家一下。
4: 好的，方式呢，我们也可以喝一些补气血的这种，方子啊，小方子。比如说这种补气血的方子有五红汤。比较好记，五种红色的药食同源的这个，一个呢，比如说花生，花生皮是红的，对吧？
1: 对，
4: 花生、红豆、
1: 红豆，
4: 还有枸杞，红枣，再加红糖，
1: 哎，
4: 好记吧？五种红色的，
1: 五红，
4: 哎，煮在一起呢，就比如说我们花生、枸杞、红豆这类的药呢，它本身都有这种 补气的作用。另外红色是跟血分相通的，
1: 是的，
4: 红色补血，哎，所以补气补血，提高我们这样身体的精神啊，提高我们状态，就容易改善这种不得觉的状态。一般这种各取30克，红糖可以适量，根据我们每一个这种甜口的感受不同，来熬汤喝。这个倒没什么特殊的禁忌，因为是药食同源嘛。只要血糖不高，如果血糖高可以不加红糖。
1: 对，
4: 一般我们先取花生和红豆，给它浸泡20分钟左右，然后呢再煮，煮的差不多了，最后加一些枸杞，加红糖，前面那个红枣可以一起煮，因为红枣煮久了味道会更香甜更好啊，所以我们花生、红豆、红枣先煮，后面加入枸杞、红糖，给它当成我们日常的养生饮来喝。
1: 好，这是您推荐的五红汤啊，补气血。
4: 对，
1: 还有什么推荐？
4: 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有提神饮。
1: 提神饮，
4: 对，很简单的，因为这个不得觉多是气血不足导致的。另外呢，还与脾虚湿困，所以困倦嘛，那个湿气重啊，那我们常用加一点黄芪和陈皮，两个熬水喝，这个可以当代茶饮，比较简单，因为黄芪它是补气的，陈皮呢可以去湿。一般用量呢也可以各取10克，煮茶当茶来代饮就行了，煮上15分钟到20分钟。
1: 那像这个提神饮的话，有没有什么禁忌的人群不太适合用其中的某一位吗？
4: 提神饮也是比较平和，只是有一些我们叫虚人不受补，比如黄芪，它用完了以后可能大家觉得口干舌燥，所谓的上火，那么你黄芪就少一点，陈皮多一点，湿气重多一点陈皮，气虚重多一点黄芪，大家来适当的来调整这个剂量就行。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健康的内容哈。那么近日呢，大家特别关注的这个著名的主持人急性脑出血去世哈，黄金抢救期4到6小时，有一些信号呢要引起大家的一些重视以及警惕了。那么脑出血呢，是脑卒中的一种常见的亚型。据健康报的报道，中华医学会神经病学分会脑血管病学组呢牵头制定的《中国脑出血诊治指南2025》显示，我国每年每十万人当中呢，有超过60人发生脑出血。那脑出血急性期病死率高达30%到40%。相关资料显示，脑出血发病凶险仅有约20%的患者呢，在患病6个月后能恢复生活自理能力。那么我们来了解一下，比脑梗死更加凶险。高血压呢是导致急性脑出血的重要因素。随着年龄的增长，那么颅内呢可能出现动脉硬化，在情绪波动过度劳累的状态下，颅内压骤升，会诱发血管的破裂。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医师孙宁林呢，在采访当中表示，那么急性脑出血容易留下严重后果。那么在医生看来，急性脑出血比脑梗死更加凶险。急性脑出血后呢，患者颅内压剧烈增高，而颅内压增高呢，又会加剧出血，进而出现神志不清的情况。脑出血的部位也很关键，如果呢出血的位置是在呼吸中枢，患者的呼吸马上就会受到一些抑制。那么北京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孙永安医生呢，在采访当中说，与其他脑卒中类型相比，脑出血呢更容易在短时间内恶化致残，致死的风险也比较高。那么脑出血量较大，或者发生在中枢神经系统等关键部位的时候呢，患者可能会迅速陷入到昏迷，即使获救也可能会留下偏瘫、失语或者吞咽障碍等后遗症。那么武汉亚心总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内外科主任欧阳和平医生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脑出血的黄金抢救时间一般为发病后4到6小时，在此期间血肿尚未完全形成，脑血肿较轻，通过手术清除血肿或者采用药物控制，能够有效降低颅内压，那么挽救濒临死亡的脑细胞。然而呢，一旦超过这个窗口期啊，血肿的压迫和继发的脑水肿呢，将造成大面积不可逆的神经功能的损伤。那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急性脑出血发生后呢，通常最应做的就是让患者平躺，然后立即送医。但如果呢患者出现意识不清或者发生呕吐，则应该呢使其侧卧，或者将头偏向一侧，保持气道的畅通。如果呢患者失去反应且没有正常呼吸，就应该马上进行心肺复苏。那么医生也强调，等

0: 在急救时呢，不应随意的为患者吃药。对于本身有高血压的患者，那么家属呢可能会希望通过降压药使其血压快速下降，但这么做会有风险，那是否服药需要由专业的医生来决定。那网上有分析称呢，说患者发生急性脑出血后呢，头部冰敷能够缓解出血。对此医生表示，冰敷是降低患者颅内压的物理性措施，能够使血管收缩，但是这种做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起到止血的作用。那我们来了解一下脑出血的前兆有哪些呢？医生说呢，突然这个突发的剧烈头痛或者血压在短时间内急剧的升高，可能是脑出血的前兆。如果还伴有比如说一侧肢体的无力、视力的异常、言语不清或者意识障碍，此时脑出血可能已经发生了，应该立即的送医并且呢接受影像检查。对于流鼻血可能预示急性脑出血的说法，医生表示，与急性脑出血有关的高血压呢是导致流鼻血的因素之一。有些患者呢是因为血压高而流鼻血，有些患者是严重的鼻中隔偏曲导致血管畸形而流鼻血。那么急性脑出血如何预防？医生说，有高血压高血脂的患者应该尽早的来介入治疗了。那么如果说能够长期将血压水平控制在130毫米汞柱以下，那么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控制在1.8毫摩尔每升以下，发生急性脑出血的概率就会低很多。过度肥胖、长期睡眠不足可能引起血压的一个波动，增加脑出血的风险。还有呢，就是肝肾功能异常，以及呢因为缺血性的心脑血管疾病，使用抗凝或者抗血小板药物的人群呢，脑出血的风险也是相对较高的。那么脑出血的发病人群已经呈年轻化的趋势，医生分析呢，许多年轻人喜欢吸烟，长期吸烟会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除此之外呢，年轻人容易因为高强度工作产生焦虑紧张的情绪，这也是导致动脉硬化的原因之一。
1: 又是一个加班夜，咖啡续命却输不上悄悄流失的元气。手机里铺天盖地的养生秘籍，到底是解药还是新的焦虑？
2: 等等，谁说职场只能是一场无休止的身心消耗？欢迎来到中医养生圈，在这里与各科中医专家同行，拨开健康迷雾，与同频伙伴们共鸣，用一茶一穴击退精神内耗，让你元气满格，满血复活，让诊室大一点，让健康近一点。奔腾圈中医养生圈诚邀各科专家入驻，呼唤同频伙伴入圈，我们一起元气满满每一天。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健康提示。梨呢又叫做玉乳，自古呢就被认为是百果之宗，营养价值很高，含有多种营养物质和微量元素，能够改善呼吸系统，增强肺功能。中医认为呢，秋季吃梨能够生津止渴、润肺清燥、清热解毒、强心护肝，是防秋燥最理想的水果之一。秋季呢也正是梨大量上市的季节，所以呢也叫做秋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秋梨还有哪些功效呢？
4: 梨作为秋季应季的水果，它的果实饱满且汁水丰富，果肉清脆可口，散发着自然的甜香。而且秋季吃梨对健康也是有益处的，网传一梨润三秋，吃梨不仅能够润秋燥，还有助于润肺止咳，是不是真的呢？
5: 中医认为呢，秋天主要的这个外邪来源呢是燥邪，也就是比较容易感受燥邪。我们人体的表现上呢，主要是咽干、鼻子干啊、咳嗽，除了这个呼吸道以外，还有皮肤干燥的这样的情况。因为梨的呢，它首先是一种水果啊，它作为食物，它的口感比较好，同时呢，含水分量的也比较高，其实本身就有一定的这个润燥的效果。那同时呢，它又含有比较丰富的营养成分，在现代研究表明，它有一些比较多的这个多糖啊、黄酮类还有多酚类，具有这个调节免疫力、抗氧化和抗炎的效果。那从抗炎的角度，比如说我们在呼吸系统有这个喉咙痛啊，或者是咳嗽这样的一些炎症，它有一定的这个消炎的效果。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说呢，具有一定的这个止咳和这个止喉咙痒。

这样的一个功效。那梨它总体来说，不同的梨它都属于一种类型的食材，都是梨，所以从大的方向说，营养的这个成分来说，可能没有特别多本质的差异。那更多的差异在它的这个水啊

0: 还增加了一些其他的药食同源的一些食物制作而成的这样的一个叫秋梨膏这样的一个膏方，这样它就具有更好的这个功效。梨作为一个水果，它和膏方最大的区别可能是它含水量是不一样的啊，它本身含水量比较高，然后同时呢有一些维生素含量也会比较高，它在这个泡制和加工的过程中会丢失，但是它因为它是寒性的，所以它也有一些禁忌症，比如说我们是偏凉的体质，尤其是胃里比较凉啊，平时摸着胃里肚子凉凉的啊，吃东西凉的东西会胃疼或者肚子疼拉肚子的这个类型，它可能不太适合吃梨。那这种情况之下，我们用泡制好的这个秋梨膏可能就会更适合它一些。
1: 小圈搜索发现，眼下在一些电商平台秋梨膏的销量还不错，商家宣称适合咽喉不适嗓子干的人群使用。不过虽然都叫秋梨膏，但是添加的成分不太一样。小圈随机选择了两款秋梨膏进行成分对比，它们之间究竟有何不同。
0: 其实看它这个里面的主要成分的最主要的内容是滋阴润肺的这个药食同源为主啊，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玉竹，还有百合，还有桔梗，还有枇杷等等，它都是比较典型的可以滋阴润肺止咳的这样的一些食材。那它和这个梨搭配起来呢，就有比较好的这个治疗我们这个干咳呀，这个嗓子疼这样的一些症状的效果。那还有一些特点，比如说它这里面还加了菊花，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咳嗽或者是有热的情况之下，那它加菊花它就会比较好这个清热解毒的效果。然后同时它在里面有黄精和茯苓两种的搭配呢，可以达到一个健脾胃的效果。所以总体来说呢，这个配方呢，它是滋阴润肺的基础之上呢，也兼顾了脾胃。那第二个方子呢，其实跟第一个类似，它也是止咳润肺的这样的效果，只是它没有加入这个健脾胃的中药。那如果说它确实是有这个阴虚燥咳需要吃这个秋梨膏，但同时又有脾胃虚寒的人呢，怎么办呢？我们就会建议他说，我们用这个白萝卜或者是姜片少许煮水，煮水之后来送服我们的这个秋梨膏，这样它一方面能够达到滋阴润肺止咳的效果，同时也不会造成脾胃虚寒症状的加重。确定有脾胃虚寒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能每天大概1到3片的量就足够了。
1: 专家表示，秋梨膏虽然有助于润肺止咳，但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用，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定。比如秋梨膏中含糖较高，血糖高的人群或者是糖尿病患者就不建议使用。
0: 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处于感冒的初期阶段，也就是我们突然感冒了，然后咳嗽痰比较多然后白痰还流鼻涕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它是不适合去吃秋梨膏的。即使这个时候我们有咳嗽的症状，但是因为我们痰很多又是一个白痰寒痰，就是比较寒的这个情况，所以秋梨膏呢是禁忌症。但是有时候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咳嗽了我就应该吃秋梨膏，那这个可能是我们的一个误区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平时是一个痰湿体质的人群这个特点就是很多人他身体比较沉重比较胖，然后同时呢是主要的问题是他舌苔特别厚，那这一类的人他本身就甜食是他的禁忌症，所以他不适合去吃。
1: 总的来说，梨作为秋季应季的水果，因其含有的营养成分以及相关中医典籍的记载，它确实有助于润肺止咳，但梨属于寒凉的食物，有阴虚咳嗽的人群可以将梨煮熟，比如做成冰糖炖雪梨，或者是川贝枇杷炖雪梨。如果有胃凉脾虚的人群，也可以加一点陈皮。专家表示，秋梨膏虽好，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使用，所以大家还是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体情况再来进行选择使用。
2: 这个是糖果吗？
3: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 第一，抢收要快。

0: 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抢收一块，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1: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2: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3: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4: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1: 下一站极度攀比，
2: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台上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1: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2: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
5: 一个人，一个人废掉十大特征。
6: 过了35岁，你还能干啥呢？
7: 停，我受不了了。
1: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好的，健康提示呢，我们和大家继续来关注哈。那么近日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呢，这个举办了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还有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等部门的负责人呢，就是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了决定性进展的有关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今年呢将新增1000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提供儿科诊疗服务的这样的相关的消息。那么未来5年呢，这个要从有向优来进行转变，我国呢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体系服务体系，让更多的群众在家门口呢就看得上病，看得好病。重点有这么以下几个方面：一呢是优化医疗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的布局，还有就是中心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续的来拓展医疗的功能，开设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能力，更好的满足当地居民就医日常就医的需求。还有呢，就是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发展康复护理、精神心理、儿科以及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服务，补齐服务的短板。那么还有就是承担国家医学中心、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任务的医疗机构以及省级以上高水平医院、三级医院，持续提升疑难重症临床诊疗和研究创新的能力，发挥好引领的作用。那么二呢，是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同质化的水平。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介绍呢，今年要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 95% 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呢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呢，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此外呢，要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来获得托幼服务的支持，那么提高入托率，有效的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的成本。
1: 妈妈，这个是糖果吗？
2: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3: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们继续来了解健康提示。复合维生素呢，通常是指啊有多种维生素所组成的复方制剂，那其可以为机体提供多种维生素，有利于人体机体的正常代谢和生理健康。那么复合维生素呢，通常包括维生素 A、维生素 D、维生素 E、维生素 B、维生素 C、维生素 K、叶酸、泛酸等多种维生素。因此呢，复合维生素呢就起到补充多种维生素的作用。其次呢，维生素也是构成多种辅酶和激素的重要的成分。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复合维生素。
1: 我们先从药学角度给大家一个复合维生素的定义吧。然后我给大家来说说这个研究哈，就是复合维生素实际上就是把多种维生素按比例混合而成的一种片剂或者液体。大家可能在市面上经常能看到哈，它主要的功能是什么？主要的功能是补充人体缺乏的维生素。我们以这种药用多维元素片哈、这种来为例吧，它含有多种的维生素和矿物质，比如说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B6、B12、VC、维生素 D、维生素 E 等等，这些大家都耳熟能详哈，一说这个都好多，还包括哈、比如说钙、镁、磷等等这样的物质。它呢是起什么作用呢？就是预防和治疗因为这个维生素与矿物质缺乏所引起的各种疾病。其实我开头说这些事情

0: 关键词就是缺乏。咱们怎么判断自己是不是缺乏呢？这个就是引发大家一个思考。我觉得我们通俗的来讲，也就是这个研究告诉大家，正常的一个成年人，也就是他排除了比如说已经患有慢性疾病的，或者是癌症啊等等这些的疾病，他是个健康人，我们说他为了比如说延长自己的寿命，或者来预防心脏的疾病的发生、癌症的发生，他来长期的服用这种复合维生素。那最后这个结论就是说，没有看到说，哎，我长期的服用了复合维生素之后，我降低了心血管的这个疾病的发生，或者我延长了这个寿命啊，没有。我们怎么来看？那我们是不是要去服用这个复合维生素？我们应该听谁来判断？那这个在临床上来说，就是我们一个是营养筛查，一个是营养评估和营养诊断。那这样的来帮助你做专业的评估和诊断，我们再去说是否要长期的去吃复合维生素。因为这里边可能大家觉得，哎，比如说这项研究里提到的说，哎，我觉得我是不是这样去日常的都补充，是对我这个延长寿命和不得疾病更好。所以这个研究从一个方面给出了一些依据，只能是这样去说。大家不要拿这个做最终的一个生活的判断，我们还是要听医生或者药师的。
1: 所以赵宁老师，您看提到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是因为像您刚才说的长期来服用，对吧？它不是偶尔服用，而且这种复合维生素的不光是有药片，还有一些保健的药品，大家可以通过其他的渠道，就是不去医院做这些诊断，我就可以自行买到的，就可以自行来使用的。所以大家可能会有一个担心。另外，它是复合，您刚才讲了，里面含有的成分非常多。如果我知道我缺维 C， 我就补维 C； 我缺维 B， 我就补维 B。但是问题是，它是全补，所以在补这些的时候，会不会使得其他的补过量了，包括那些微量的元素？所以大家可能会担心这些，就是有没有其中有些是有毒性的？我过多的食用了，长期的食用了，会对我的健康或者某一个脏器造成伤害，甚至对生命造成威胁，会有这样的风险吗？
0: 明确先告诉大家，这个我们认为是有的。
1: 有的
0: 什么意思啊？首先缺乏这件事情肯定是不好的，对于咱们人体来说。
1: 对。
0: 但是另外一个侧面，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补过了，那你就大量的去吃，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风险？我们以维生素 D 来举例吧。大家知道咱们以前的节目经常说哈，我们补钙的时候同时要补充维生素 D，
1: 是的，
0: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促进你的这个钙的吸收。如果你单纯性的补钙，那你没有 D， 这个是一个不行的。那你可能长期缺乏维生素 D， 对于老人来说，比如说可能会得骨质疏松症啊，这是一个咱们此前一直在说的问题。那如果我们有老人听了这个事儿之后说，好，那我每天就大量补充维生素 D 吧，会出现什么问题？那可能会正常情况下本来是促进钙磷的吸收，那可能会出现什么？出现高钙血症。那么导致我们的血管和组织钙化，那从而影响心脏还有血管还有肾脏的一些健康。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缺乏是不可以的，对吧？那么过量这个风险是很大的。
1: 那赵宁老师还想问一个，因为很多的老百姓在家里哈，他是没法自己来进行专业的检测的，他都是靠症状或者靠我自己的一些饮食啊、生活的习惯来进行判断的，我到底缺不缺？所以您有什么建议？什么样的人群您建议他们去医院，咱们做一个类似的检测，然后根据检测结果由医生或者药师评估来补充相应的维生素或者其他的矿物质，哪些人群需要？
0: 那么如果比如说家里是有病人的，那他是一个长期患病的这个患者，那么比如说他手术的术后啊等等，当然这里边先说哈，我们这些患者实际上现在在临床会有临床营养师和临床营养药师来做会诊，来去给他在临床营养层面来去进行这个相应的临床治疗啊，这个我们先明确的说一下哈。但是如果我们在日常的这个居家生活中，一个是我们回到家中之后我们怎么去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维生素的补充，这个还是要咨询一下的啊，我医生或药师，在你出院之前或者你在复诊的时候，我这个你都是要注意的。那么如果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特殊人群，这个是要注意的，也就是像正常人群，我们刚才说到了你饮食都没有问题，一日三餐都比较规律，那么同时你的这个饮食又不是

0: 很偏，说我天天只吃肉不吃菜等等，你就是营养相对比较均衡，这个呢，我觉得大家不用过于担心。但是比如妊娠的妇女，比如说我们的婴幼儿，比如我们的老年人，那这种情况下，他因为机体的，就是特殊的这个人群，那这个时候我觉得是要去我们进行一下筛查、评估和诊断的。当然，到了筛查、评估和诊断这个阶段，自然就有临床营养师和临床营养师告诉你，你需要做到哪步，然后你是什么情况，你需要补充什么样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呢，结合这个你认为身体是不是缺乏，或者这个健康的情况吧，我觉得这样去做一个最后的结论是安全有效的。
1: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2: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1: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2: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1: 大
2: 一
1: 爷，
2: 样。
1: 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4: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4: 钱包要归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2: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5: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粒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6: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7: 对，对呀，
5: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6: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8: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美食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
2: 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0: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在节目直播的时候啊，欢迎大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那么除此之外呢，欢迎大家在手机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的 APP，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小程序啊，来在线解锁更多的美食折扣优惠。
1: 是的，每天傍晚时分，如果不知道要吃些什么的话呢，欢迎大家来关注到美食品客，一个小时的时间的直播推荐哈，会为大家推荐出多美食了。
0: 好，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怎么能够少得了那一杯纯正的牛奶呢？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上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特别大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可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我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来呼和浩特旅游，想吃地道的羊肉，本地人私藏老店，那必选始创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土羊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也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直接下入冰桶锅，低温慢焖，牢牢锁住整块鲜汁，越煮越香，半点腥膻全无，还能够品出淡淡的奶香味，原汁原味，不需要重料遮掩。开锅呢，先喝羊圆汤，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的辣椒干碟，鲜辣椒汁风味的层次感拉满。吃完羊肉呢，还能够涮一些配菜哈，煮一碗手工酸汤面、手工酸奶饼、奶皮子，各类内蒙特色小吃以展示打卡。27年坚守餐饮初心，呼和浩特体育场分店地铁直达，出行也是超级省心。店内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游客结伴啊、家庭聚餐啊、接待亲朋好友啊都非常合适。来呼和浩特想尝非遗古法草原冷水煮羊肉，就来土羊城体育场店地铁直达，推荐给大家。
0: 忙完一天的工作呀，是不是大家嘴巴有点馋呢？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啊，给大家推荐一家好去处，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姜制，肉质紧致弹牙，四川原产地麻椒辣椒热油泼下呢，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吃川菜吃的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除了招牌水煮鱼、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搭配齐全。那么店里啊，营业到很晚，晚间到店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 不管是好友把酒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爱吃川味的朋友，大家千万别错过。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舞蹈的好去处——燕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走进店里呢，你会先被那个铺满冰台的新鲜的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轻轻作响，香气就漫开了。那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燕儿婶家秘制的几款蘸料更是点睛之笔，或香辣或咸香，总能够把肉的滋味稳稳托起，送入到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本身也是一种享受。现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还是现切的好。燕儿婶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推荐给大家，可以到店去选择品尝一下。
0: 烟火漫向，寻味而行，我们追寻的呀，从来呢不止于舌尖的惊艳啊，更是那穿越光阴的地道和匠心。在内蒙古厚重多元的地域文化当中的一款玫瑰饼，以它独特的口感和醇厚的滋味啊，成为许多人心中难忘的味道。时光回溯至清道光23年，山西的饼匠刘启随着走西口的人潮来到了归化城。他不仅带来了晋地的糕点手艺，更会心独具地融合了归化城本地的饮食习惯啊，开创出一个全新的糕点流派。因为他曾经科考连中2元，街坊敬佩他的学识，亲切地称他为3元。那么再加上故乡山西的简称，晋3元的字号便在这份尊敬与乡土情结当中诞生了。2025年，晋3元玫瑰饼的制作技艺啊，入选了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份传承了180多年的老味道，它的价值得到了时代的认可。那么成就这枚饼的呢，是始终如一的选材与手作匠心。中筋面粉擀出松软饼皮，秘制糖玫瑰和纯胡麻油碰撞出醇厚香气，鸡蛋蜂蜜和冰糖啊，则调和出了甜而不腻的底味。从和面拌馅到烘焙，全程都是手工完成的，尤其糖玫瑰的炒制最为考验功力啊。火候与配比啊，全凭传承人经验拿捏，机器无法复刻。正是这份对于手艺的执着，让老味道从未被岁月稀释。轻轻咬下一角，酥皮应声裂开，和那里饱满的玫瑰馅料相互交融，胡麻油的醇厚和花香呢层层交织，甜韵悠长而不腻。更难得的是呀，玫瑰不仅增香，还养穿这个美容养颜，也让这位传统糕点呢多了几分滋养的意味。如今晋3元的玫瑰饼啊，已经成为了许多旅客探访清

0: 城时必带的手信。它不再只是寻常糕点，更是一段可品尝的历史，一种能分享的乡愁。穿行于内蒙古的市井长巷啊，不妨寻一枚玫瑰饼在手，于舌尖呢来品味地道的青城滋味，在唇齿间感受跨越时光的匠心热爱，读懂藏在人间烟火里的非遗底蕴。
1: 那接下来呢，要给大家推荐一个非常有特色的餐厅——朵莱纳。这里的羊肉呢，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把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就是肉本身的醇香。烤羊排外皮酥脆，内里绵软，撒上秘制的酱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薄馅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内的装修呢，也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别犹豫了，导航直接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我们。
0: 那么继续啊，给喜欢吃这个内蒙古地道特色风味朋友介绍一下咱们呼和浩特的烧麦啊。俗话说呀，不吃烧麦不算来过呼市，而提起呼和浩特的烧麦呢，德顺园绝对是你绕不开的名字啊。这家店呢，最早可以追溯到晚清时期，前身叫晋三园，后来在1931年呢正式更名为德顺园茶馆。100多年的风雨洗礼，不仅没有冲淡它的味道，反而让它成为了内蒙古美食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走进店里呢，你立刻就能够感受到那种属于老京城独特的烟火气。在这里啊，吃饭不仅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一种一两一壶一叙的慢生活享受。三五好友围坐，点上一壶艳艳的砖茶，再来上一笼热气腾腾的烧麦，有聊有品有味，仿佛时光都慢了下来。那么德顺园啊，之所以能够火遍全国，甚至把门店开到国外，靠的呀就是对食材近乎偏执的坚守啊。他们坚持只用草地羊，拒绝育肥羊，有自己专属的生态牧场。当你夹起一个烧麦，轻轻地咬开一个小口，那滚烫鲜美的汤汁呢，瞬间在你的舌尖迸发。紧嫩扎实的羊肉配上清香的沙葱或大葱，肉质紧实，香气扑鼻，完全没有膻味，只有满口的草原醇香哈。除了经典的羊肉烧麦，如果你是一个海鲜控呢，那一定要尝尝他们家的水晶虾仁烧麦，虾肉饱满弹牙，或者来龙沙葱牛肉烧麦，汁水饱满，香而不腻。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德顺园依然保持着百年老店的匠心，从源头来把控羊肉品质，拒绝任何投机取巧。正是这份诚信，让他在2025年荣获了内蒙古自治区餐饮标杆品牌，也让越来越多的食客愿意为这一口正宗的味道买单哈。如果你有机会来到了呼和浩特，一定要来德顺园，在这个充满历史底蕴的地方，感受一场舌尖上的非遗之旅。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龟化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龟化成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进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流出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0: 吃烤肉就要吃个鲜，叶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我们承诺绝不添加嫩肉粉，只给你最本真的草原牛肉味，烤得别太狠，火候刚刚好，锁住每一口鲜嫩，每日鲜切好品质，看得见的新鲜。叶二神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鲜切现烤，草原真味。
1: 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忽视。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
2: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3: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夜明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2: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我们继续给大家去分享美食和好物啊。接下来给大家去介绍的是呼伦贝尔农垦集团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啊，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了。首先来说一说喝的啊，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肯定是那一杯纯牛奶了。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所以无论是直接饮用，还是这个感受纯正的乳香，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当然了，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很多朋友都抱怨说家里炒菜油烟太大了啊，别急，听听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口感清爽不油腻啊，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咱们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给大家去盘点的这三样好物啊，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说起熟食的很多呼和浩特人啊，就好这一口熏香。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哈林器哈尔滨这个熏香酱香熟食哈。那每天呢，现卤现熏，热气腾腾出锅，招牌红肠，纯肉用料，鲜香回味。整只熏鸡啊，果木熏香渗入到肉里，撕开啊，肉丝分明。还有熏鸡架以及弹牙的松花鸡腿，熏鹌鹑以及豆腐丝，各类种类呢可以说是非常丰富了。不管是晚饭加个菜，周末小酌下酒菜，还是出门游玩带点零食啊，哈林器都是您非常不错的选择。没有复杂的调味，靠老手艺还原正宗口味，性价比呢非常在线，而且呢门店也多哈，购买非常方便。想吃新鲜的熏酱的红肠，就来哈林记，一口尝尽烟火好滋味，推荐给大家。
0: 有人爱吃熏酱，有人爱吃海鲜，那咱们呼和浩特的朋友想吃地道的鲜活海鲜，其实也不用远赴海边啊，来领先海鲜餐厅就对了。店内超大的海鲜池，包括帝王蟹呀、东星斑、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肉质弹嫩的基围虾、鲜甜的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啊，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不新鲜不上桌。不管是小朋友朋友小聚，还是家庭聚餐以及商务宴请，那么大小包间都是非常齐全的。想吃地道的海鲜，就来领先海鲜，感受大海给我们带来的舌尖美味。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啊，丰镇月饼香就吃康美香，中秋望月一口塞上老味道，正宗的康美香丰镇月饼哈，传承的非遗手法技艺，高品质高质量。那工程自榨的胡麻油，哎，饼好油好饼才好哈，那油香饼才香。不管是自家品尝，还是佳节的时候呢送礼，康美香丰镇月饼把塞北的团圆滋味带给你，中秋好月饼就吃康美香，推荐给大家。
0: 咱们说到这个招待亲朋啊，如果说呢在呼市招待亲朋办宴席，咱们可以去选择猛亮盛宴啊。那么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八大主题宴会厅

0: 婚宴、寿宴、商务团建全都合适。地道烤全羊伴着哈达县里沉浸式的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呈现。现场博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的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呀还能逛一逛蒙亮的特产超市啊，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一站选购。咱们呢不用远赴草原，就在蒙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和美味一次体验完整。蒙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您的光临。那么想预定到更多美食折扣优惠的朋友啊，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这个各大的 APP 或者是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美食品客啊，美丽的美，食物的食，品质的品，客人的客。那么关注完之后进入到我们的线上预订平台，大家就可以全天候24小时来随时订餐了，众多的折扣优惠等待大家的选择。
1: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故事温暖而感人。3000名孤儿跨越千山万水来到内蒙古，虽然他们没有血缘的牵绊，但却有着共同的命运。在这里，他们找到了家，感受到了温暖和母爱。草原母亲都贵玛主动承担了28名上海孤儿的养育任务，用半个世纪的真情付出，诠释了大爱无疆。3000孤儿的故事温暖而又亲切，是民族团结的生动见证，让民族团结的16子在新的时代里继续孕育出更多的希望和梦想。让我们用实际行动来践行民族团结，让民族团结之花在中华大地上绽放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2: 当他们感到孤独的时候，你要常回家看看；当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能及时伸出援手；当他们节日生日的时候，你应该陪他们一起度过。多些关心，多些陪伴，别让老人独守空巢。
3: 万家团圆共此时，皓月升腾于呼伦贝尔辽阔草原，麦田满盈归仓，油菜颗粒入林，三河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瑶芥花油、北一芥面粉、三河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4: 春有新绿，夏有繁花，秋见硕果，冬飘雪，风霜雨雪晴，天气

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呼和浩特12度到25度，包头10度到26度，乌海13度到29度，吉宁10度到23度，通辽16度到31度，赤峰14度到30度，东胜11度。

0: 汤，油菜颗粒入林，三合草原牧歌悠扬。这是农垦大地硕果丰盈的时节，更是万千家庭餐桌安心踏实的底气。苍茫瑶芥花油、北一季面粉、三合牛乳肉，源自600万亩肥沃黑土地，奔赴千家万户团圆饭桌。呼伦贝尔农垦坚守初心，恪守每一份丰收的承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恭祝全区各族朋友中秋安康，愿月圆人安，岁岁安康，家和业兴，万事顺遂。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
1: 引领餐饮时尚，传播品牌形象，集广阔资源之优势，建互利共赢之平台。因为专注，所以专业；因为精心，所以精彩。节目咨询合作热线：153-0471-9997，153-0471-9997。

0: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鄂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燕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盘鸡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串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金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拍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汇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燕民羊肉馆、鱼香小厨、草之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古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喝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啊，呼伦贝尔农垦。

0: 本健康食材世界级。
1: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个呼和浩特的美食新地标——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啊，没吃过蒙灶呢，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烤鱼。那作为呼和浩特的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蒙灶呢，把蒙古族的饮食的灵魂融进了一条鱼里哈。必点呢是奶皮子烤鱼，焦香的鱼皮配上滑嫩的鱼肉，裹满了秘制的酱料，再蘸一口奶皮子哈，咸甜交织，一个人啊能干三碗饭。还有呢，就是沙葱烤鱼了哈，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口非常合适，也是全内蒙古呢独一份的创新吃法哈。那新上线的奶皮子小吃拼盘也是搭配了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那单店模式啊也非常贴心啊，白天呢是正餐烤鱼，那在晚间的8点之后呢就切换成了小酒馆模式啊，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首选之地哈。那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推荐给大家。
0: 那么再来给大家去介绍咱们内蒙古自己的一个品牌啊，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那么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那杯纯正的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希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了解一下这款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呢大有来头啊！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咱们来聊聊主食。俗话说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那么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那无论呢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一场温馨的生日聚会，还是一场终身难忘的婚礼盛典，在鱼赏喜宴，我们不仅能为你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美味佳肴，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那现在预定呢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你的手里。第一重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鱼赏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我们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尽管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吧。预定详情0471-4680-999，地址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御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
0: 周末遛娃没方向，朋友聚会想换样，我们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这个恒盛广场。恒盛广场的定位啊，是城南区域型的一个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的生活所需，结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具体位置呢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2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目前入驻的品牌啊，涵盖了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 那么主要招商业态啊，包括特色餐饮、教育培训、文创、生活配套等等啊，致力于打造一站

0: 市的一个生活消费中心。如果啊，你周末想找一个既能逛吃又能遛娃的地方，上班想选一个交通便利、配套完善的写字楼，那么大家就可以去选择恒盛广场啊，位于锡林郭勒南路的一座城市综合体，藏着很多的惊喜，
1: 推荐给大家。
2: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 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忽视。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
3: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了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继续给大家去分享美味。那么给大家去带来的是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啊。那么咱们给大家去列举几款，比如说它的这个三和牛纯牛奶啊，也是大家绝对不能错过的选择了。生牛乳呢，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还有就是苍茫瑶芥花油，这款油也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还有就是这个北一记面粉，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北一记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1: 继续来为大家推荐到的是福成肥牛啊，创立于1986年，是一家基于肉牛饲养、奶牛养殖、饲料加工、肉牛屠宰加工、食品加工、餐饮连锁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的现代化的企业。福成肥牛呢，有着从牧场到餐桌的完整绿色产业链，建立海外优质的肉牛养殖基地，肉牛的品质更有保障，每块肉呢都能够追根溯源，安全可靠。这里的牛肉都是现切排酸的，屠宰之后呢，也经过了国内领先的排酸工艺处理，肉质细嫩、安全又美味。店里的麦饭石火锅呢，也是值得推荐给大家的。用它涮锅呢，不仅没有杂质，还能够让食物更加健康美味。锅底的选择也非常多样，牛骨清汤、特色双椒锅等更多的特色锅底，和品牌良好的口碑，也成了很多人吃火锅的优先选择，推荐给大家。
0: 爱吃火锅的朋友还可以去尝试咱们内蒙古本土的火锅形式冰煮羊火锅，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啊，叫做香饵冰煮羊，呼市的四家门店，中海、金月、绿地大招。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甘甜清澈的矿泉水呢，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
1: 爱的不仅仅是酒水，那更是一种生活方式。那无论是在古城下听听民谣，还是在老厂房里品品精酿，那它呢，其实都为我们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野生牧草哈。肉质呢，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我们只专注一件事，用好羊切鲜肉，明当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生素苗，肉质细嫩香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推荐给大家。
0: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2: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3: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2: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3: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2: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3: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一起读书吧，
3: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当然，如果呢你又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啊，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乔找到我。给我留言，我都是能够看得到。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到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看见不同》。在这本书当中啊，作者呢贺大哲整理了100多个真实家庭的故事，基于对很多家庭的教育，还有呢他25年一线的一些观察，记录了孩子们从小学到高中全阶段成长的困境，包括有些孩子可能会出现的厌学、躺平、内耗、成绩断崖、沉迷手机、青春期叛逆、亲子矛盾，种种现实问题就摆在老师们的面前，等待他们一一解开。这本书里的每一个故事呢，都发生在过去的25年里啊，他们不是有多么厉害的证明，而是一个又一个大人怎样蹲下来看着孩子的眼睛问一句，哎，你还好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啊这本书所给我们带来的一些文字上的力量。一个3年级的男孩坐在咨询室里，刚在医院加完班的父亲坐在一旁，紧绷着脸，用10几分钟把孩子的缺点数了个遍。10几分钟里，这个被数落的孩子就这么坐着，一言不发，甚至连想要为自己辩护的表情都没有。10几分钟之后呢，咨询师站起来，他们好像不配做父母，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掷地有声。这是委屈到了极致之后去看一看，但现实却是大人们只是站着俯视他，以一种理所当然的去被排挤、被嘲笑。一个孩子学不进去，原因有3层：不会、不想、不能。前2层一位好的老师能够解决，但是到了第3层，孩子的心里就卡着情绪，根本不在状态，就得有人先去看见他们心里到底卡着了什么。3个层次都需要被认真的看见。于是啊，学大就决定啊，把老师拆成3个角色。咨询师，第一双看见孩子的眼睛。咨询师与孩子的第一次见面，就要穿透分数，看清他究竟卡在了哪一层。有一位做了17年的咨询师，在他接触过的诸多学生当中，有一个高二下学期被开除的男生始终令他印象深刻。这个孩子之所以被开除，是因为他曾经在课堂上抄起板凳跟老师打架，他的成绩更是一塌糊涂，6科总成绩150多分，除了语文是自己做的，其他全都是蒙的。高二下学期，距离高考呢还剩下1年多，这位咨询师从家长那儿了解到了一个细节。这个孩子以前很喜欢弹钢琴，从小学学到了初2，备战中考才放下。基于此，咨询师对家长和孩子说，你们要不然去走走艺考呢。后来的省级通考，他的钢琴成绩排名全省第1，但此时距离高考只剩下3个月，文化课还落后了一大截。他决定给他安排全日制1对1，因为基础太差了，孩子几乎是每一次考试就会哭一次。为此，他单独安排了一个小房间，把灯关掉，让他哭完再上课。这个男生最后高考考了430多分，去了心仪的音乐学院。出分那天，他敲开了妈妈的门，两个人抱头痛哭。这位咨询师说，你想象不到，在家长眼里，不要变成祸害的学生，最后变成了一个专业课学得很好，导师很喜欢的学生。可能当时我们只是多做了那么一点点，他的人生轨迹就完全不一样了。

二层就是分管师，不断线的风筝。学管师们不直接授课，他连着孩子、家长和老师三访，沟通、协调、安抚、对话，这些在传统教育体系当中是由授课的老师兼任的工作，细腻无声却必不可少。有一位学管师呢，跟一个高三的孩子，1.8米的个子，他呢却一直低着头不敢看任何人。到了晚自习，学管师本该带着学生回顾全天的内容，检查作业，但他没有这么做，甚至没有提学习的事儿，只是问：哎，你什么时候开始咬你的手指甲的？原来自习时呢，学管师一直在盯着这个孩子，他腿抖个不停，手一直抠指甲，然后呢把手伸到了嘴里就开始咬指甲，手指已经咬得不成样子了。孩子愣了一会儿，然后开始讲述，他说从高一那场恋爱一直讲到了父母如何介入，再到小学6年级被送到寄宿学校，他一边说一边哭，说自己恨爸爸，说觉得自己在家里是多余的。那天晚上，学管师给孩子妈妈打了一个求证的电话，妈妈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她说她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这些啊，她从来只是让别人看到她的好的一面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她第一次见你就跟你说了这么多。后来学管师成了这个家庭的情绪的中转站，也会给出具体的建议，零花钱别一天一天的给，改成一周给一次，不管孩子跟不跟你一起吃饭，你每周末都要做一顿好饭。孩子后来上了大学啊，那学管师呢对这位妈妈说，不是孩子改变了，而是你们改变了，孩子就会改变。还有第三层呢，就是教学老师哈。那教学老师呢，这是一个体系当中啊距离成绩最近的，那上课之前呢，他要知道这个孩子的进度在哪儿啊，学习卡在了哪儿。他的手里没有一些标准的教案，取而代之的是给每一个孩子专属地图。那小周于2009年呢考上了大学，那年呢他14岁，读了初二，物理考了53分，53分是一个尴尬的分数。他回忆道，考20分老师就会专门找你谈话，考60多分就能蒙混过关，但是53分就明显的掉在了底，但是好像还没有彻底掉到底。给他做诊断的是一位姓黄的教学老师，那做完测试，黄老师没有急着去讲题，而是问道，你觉得物理难吗？不难。那你为什么只考53分？我也不知道啊，你猜猜看，可能我讲课你没怎么听。黄老师笑了，你讲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不听讲课的。那挺好，黄老师说，至少你非常诚实。那是小周记忆里的第一次有一个老师不批评他说他不听课，而是问他，你听课的时候你在想什么。接下来的一年半，他的物理呢从53分提高到了60分，再提高了70分，中考前稳定在80多分。当很多年被问起的时候，说那两年对你的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小周想了想说，真正影响我的有一个人每周固定的见我2次，跟我聊具体的问题，这件事情本身就影响了我。从小到大没有一个成年人一周固定要见我2次，爸妈也总是很忙啊，老师的学校呢要面对几十个学生，亲戚呢更是一年才见几次，只有黄老师每周一和周三的下午4点半都会准时的坐在那间教室里等着他推开大门。他说有一个人在认真的对待我，14岁的时候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感觉。

回到开头的那个三年级的男孩儿啊，听完孩子的话，咨询师呢先对他表示了认可，然后呢给孩子做了一套测评啊 ，PPTS， 全称呢是个性化的分析诊断系统。那这个呢是在2009年研发的，并在2013年呢升级为成长诊断系统。孩子用15到20分钟做完之后呢，他会输出一幅学习画像。在这幅画像当中啊，分数呢只占很小的一部分，更多的测试内容呢是孩子注意力能够维持多久，理解新知识的速度快不快。那面对难题是迎刃而上，还是说要躲开？还有呢，家庭的教养方式、听课的模式、学习的习惯，啊，可以说是极为完整而全面的。那过去啊，教学呢从老师开始，现在呢，教学从理解学生开始。在他之外呢，还有一张6维诊断卡：认知发展、情绪调节、社会适应、家庭生态、自我发展、行为管理。特别是每个维度下呢，还挂着2栏：看什么和怎么看。怎么看那一栏啊，都是细枝入微的动作。想知道一个家庭的真实的状态啊，不用问有多在乎分数，看姿态就够了。那家长是蹲下来平视，还是站着仰视？那个三年级的男孩在测评的时候呢是非常快的，注意力、洞察力、记忆力、思维拓展力都是非常强的，也爱看科幻的图书，但是父母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一面。在只有他们两个人的小屋子里，咨询师告诉他，你是厚积薄发型的。孩子听完终于抬起了头。妈妈重新进来之后呢，咨询师出了2道数学题让孩子和妈妈一起做，孩子都做出来了，妈妈用自己的算法直接用掉了半张草稿纸。妈妈终于肯定了孩子，还是你的方法好啊，你比我厉害。咨询师直接说

你看，你比他大那么多岁，用你的方法还不一定能够理解到他这个深度，你呀，应该看到他闪光的地方。教育的起点是看见一个具体的孩子，教育的过程是帮助他能够看见他自己，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他有能力走向属于自己的未来。要看见，也是具体。从这三个理念出发，衍生出四条基本规则：不轻易定义孩子，不寻找适用于所有人的标准答案，不把成绩当作成长的全部，相信改变需要系统，相信也需要时间。那今天的我们总是在宏观的尺度之下去探讨教育该何去何从，该给孩子和学生减多少负。的确，这些问题都很重要，但在这些问题之前，还有一个更小也更容易被忽略的问题：在一个孩子的成长之路上，有没有人蹲下来认认真真的看他的眼睛。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看见不同》。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被看见，也祝每一位愿意蹲下来的家长们能够看见孩子的特别之处。

0: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2: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3: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4: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5: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6: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7: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
0: 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4: 这一碗面呐，真香！
3: 爸爸，爸爸，你是小偷吗？
8: 坏了坏了，我拿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9: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8: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他！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0: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0: 话筒车。
1: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2: 现在拨打电话，前三十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0。
3: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1: 哎呦，
3: 钱包要归零。
1: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0: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4: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2: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
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4: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6: 对，对呀，
4: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5: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2: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7: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8: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
9: 的发展与传承。
4: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9: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4: 一起读书吧，
9: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面的困惑，让我给他们传授一点点经验。其中一位女孩和男朋友谈恋爱3年了，目前呢处于异地恋。虽然身边的9点半下班，回到家还要给男朋友煮晚饭，一直以来都是她在照顾男朋友，她的男朋友享受着她单方面的付出。听完了他们的倾诉，对于这两位男朋友的表现我都不满意，但我不想直白的去点破，也没有一言不合就劝分。通过和他们的聊天，我发现年轻人缺乏情感和婚恋相关的教育，一方面是学校从来没有情感方面的课程，另一方面他们身边缺乏良好的范例，再加上也没有过来人给他们指点迷津。其实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喜欢你，看他和你在一起的状态，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最开始恋爱的状态应该是情绪波动较大，时不时的心跳加速，很甜蜜。相处时间长了之后，感情变得深厚而又浓郁，虽然不激烈，但相处起来舒服自然。喜欢一个人就会想多花点时间在一起，在一起不仅是物理空间上身处一室，而是灵魂上融为一体，想多做一些事情，聊聊天，做做饭，看看电影。如果在一起的时候对方情绪低落，总是走神，总是看手机，想逃离这个共同的空间，说明他的心是向往着外面的世界。看一个人是不是真心的喜欢你，看他怎么说。当然在这里的怎么说，不是说要看他会不会讲甜言蜜语，而是他如何对你讲话。很多真实想法就隐藏在日常的对话中，时不时就打压你，批评你，语言上虐待你的人都不是真心喜欢你的。情侣聊天也不是一种辩论赛，没必要分出谁对谁错，谁赢谁输。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贬损性的幽默，就是以开玩笑的口吻来吐槽你，比如经常说你又胖又丑，让你去减减肥，要不然你这样的状态我带不出去啊，等等等等。年轻女孩呢，可能认为这是情侣间的小情趣，说男人是口是心非，开玩笑的。其实我不太赞同，难听的话很伤。朋友对你的关心是只停留在语言上的嘘寒问暖，并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还是会采取行动，带你去看医生，给你买药呢，是长时间的付出。有些女性朋友会感到困惑，觉得男人婚前和婚后

差距特别大。结婚之前，男人嘘寒问暖无微不至，婚后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家务也不干了，育儿责任也不承担了，想把家当成旅馆，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这是因为男人认为他的任务完成了，都结婚生子了，就不用再付出了。如果一个人追求你，虽然他方方面面都做得很好，但你依然感觉到好像触碰不到他的真心，那么我觉得你要相信自己的第六感。真诚的感情很容易被感知到，人有三样东西是无法隐瞒的：咳嗽、贫困和爱。你想隐瞒，欲盖弥彰，如果没有感觉，那么就说明这些举动可能只停留在表面，沦为某种形式，缺乏真情实感。很多女孩呢，在感情当中特别容易被动，总是等着男生来追求，再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判断一个男人是否真心喜欢自己。其实喜不喜欢很明显的，一眼就能够看得出来，只是因为种种原因，有些人不愿意直面真相。对女性来说，我想让他们问问自己，你喜欢什么样的人？你了解自己的心意吗？其实有时候想想，我觉得搞清楚自己的想法比搞清楚男人的想法更重要。我问那两位年轻的小妹妹，你们真心喜欢自己的男朋友吗？不要因为各种的现实原因就选择将就，也不要因为在一起时间久了就选择结婚。最后我想说，与其等着别人来喜欢自己，不如先学着爱自己。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些喜欢，其实都是可以用在自己身上的。对自己多说一些好的话，自我鼓励，不要总是自我批评或者是自我贬低。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做点好吃的，把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给自己买一束喜欢的鲜花，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毕竟这份喜欢是会永远陪伴着你的。嗨，我是李乔，如果喜欢我的播客，那就收藏吧。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
4: 再来一张。
5: 哎，那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6: 树塔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我的宝贝总动员，每天晚上7点到8点，我们都会邀请到一些特别可爱的小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故事，展示一下他们的才艺。同时呢，直播间当中哈，一听我们小朋友这个声音就特别的洪亮，哎，而且呢，他对气息的把控非常的好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作为第一个出场的小朋友，现在是什么心情？和我们分享一下。

0: 感觉很激动的心情。
1: 嗯，而且老师们把你放在第一位啊，相信是希望你能够也跟后面的小朋友们做一个很好的榜样作用，对不对？
0: 嗯
1: 嗯，那我们先来简单的聊聊天哈。先问问你，宝贝儿，今年几岁了？
0: 今年我七周了。
1: 七周岁，上小学了吗？
0: 上了。
1: 上一年级，对不对？
0: 对。
1: 嗯，上了小学之后啊，可能就会学到很多新鲜的科目，对吧？哎，都学了什么科目呢？给我们来讲一讲。
0: 比如说道德与法治，
1: 嗯，
0: 科学课、劳动课、语文、数学。我看一些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他们会抱着一些英语书呢。
1: 嗯，哎呦呵，这宝贝儿哈，回答问题太饱满了哈，而且呢，整个这个思路也非常的清晰。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作为一个刚刚成为小学生的你，最喜欢上哪一门课？
0: 我最喜欢上的就是语文课。
1: 嗯，为什么呢？能不能说一说你的原因呢？
0: 因为语文课它有很多很多，比如说像小儿歌的。类似小儿歌的
1: 内容，
0: 内容我感觉特别有趣，特别有韵律感。
1: 哎，语文呢和
0: 我们是初升的太阳，明天将放出万丈光芒，看鲜艳的红领巾迎风飘扬，听前进的号角已经吹响，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我们将是祖国的栋梁。我的节目表演完毕，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我们今天的第一位小嘉宾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精气神十足。
2: 我今年八岁了，我叫李诗涵。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家小主播李诗涵，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中国精神。
1: 嗯，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八岁了，那开学上几年级？
2: 二年级。
1: 二年级，那先来说一说，你觉得刚才那位小朋友表现得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是吧？也期待他能把这一份力量哈传递给你，继续也把你自己的很好的状态和我们分享出来好吗？嗯，那也来问一问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宝贝儿？
2: 我平常非常喜欢上语文课朗读。
1: 嗯，喜欢上语文课，和我小的时候一样哈，就是上语文课的时候呢，老师总会有这样一个环节，就是谁想朗读这一段课文，对不对？
2: 对。
1: 那你就是应该那个积极举手的小朋友，对吧？
2: 嗯
1: 嗯。那除了上语文课之外，还喜欢学校的哪一门课程？
2: 画画课。
1: 嗯，美术课是吧？哎，那放学回到家之后呢，你都有什么爱好？和我们来分享一下。
2: 回到家以后，我先把作业写完，然后到小区里散步。
1: 嗯，哎呦，到小区里散步，八岁的小朋友已经开始感受到散步的魅力了哈。小区里有没有你的好朋友？
2: 有。
1: 啊，也有是吧？你会和小朋友们一起玩什么呢？
2: 滑滑梯。
1: 滑滑梯哈。所以这个小朋友们最快乐的时光就是和同龄人一起玩耍的时光，同时呢也是完成了一份考试，学到了一份技巧之后啊，那种满足感和成就感。那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是中国精神，对不对？
2: 嗯。
1: 那我先悄悄地问一下哈，在朗诵这首诗的时候，我们的声音状态应该是怎样的？
2: 大声。
1: 哎，应该非常的洪亮是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李诗涵为我们带来她的表演《中国精神》，请开始。
2: 中国精神，中国精神是什么呢？是北京人取自然火的智慧，是神龙尝百草的坚韧，是尧舜禅让的谦和，是康乾盛世的从容大度，似乎历史的步伐始终于中国精神的传承血脉相连，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精神是一种气魄，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中国精神是豁达正气的铮铮铁骨，为了中华崛起，为了振兴华夏，为了腾飞世界，我们的前辈发愤图强，凝聚了强大的民族精神。什么是中国精神？妈妈告诉我，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 运动员的汗水和笑脸就是中国精神。

0: 老师告诉我，全国人民上下一心，共同抗疫，让我们的生活回归正常，就是中国精神。怀着这份自信与骄傲，我从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追寻着中国精神的源泉，从历史的古迹中感受着中国精神的感染，从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感受着中国精神光辉的未来，从日益蓬勃的当下感受着中国精神的内涵。上下5000年的历史，像一首古老的诗篇，又像一幅长长的画卷，每一幅每一节都书写着中国精神。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漫步从头越，你饱经沧桑却又不失傲骨，历经磨难却又百折不挠，你大步而来，阔步向前，自力更生，自强不息。祖国啊，5000年来您是一幅展不尽的画卷，唱不完的赞歌。中国精神歌颂着上下5000年的华夏文明，中国精神歌颂着方圆九州的大好河山，中国精神歌颂着同一片蓝天，同一个中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民族精神。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诗涵为我们带来的中国精神哈。哎，通过他的表述能够感受到他对于中国精神内核的理解，同时啊也特别喜欢他的表达，哎，这种特别淡定非常自信娓娓道来的感觉非常的好。其实对于孩子们来参加直播来讲，对于他们来讲还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挑战的，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没有重新开始的这样一个机会。但是呢，小朋友们能够顶住压力，慢慢调整自己，在镜头前落落大方的表达哈，这一点真的要给我们的小朋友们点赞。好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第三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你好宝贝儿。
2: 大家晚上好，我是一家小主持人关心。
1: 关心，哎呦，特别喜欢这个名字哈，听起来就特别的暖。关心今年几岁了？
2: 我今年8岁了。
1: 哎，我看到戴了红领巾，所以你是少先队员是吧？那少先队员应该都是2年级的小朋友，对不对？说一说吧，上到2年级了，平时都喜欢上哪一门课程呢？
2: 我上3年级。
1: 上3年级了，宝贝儿说我更骄傲了哈。那这里面应该你是最大的那个，对吧？那现在你平时喜欢上什么课呢？
2: 我平时喜欢上数学课，学口算。
1: 数学课学口算，那你们99乘法口诀应该都学过了是吧？那宝贝儿，到了周六日的时候，一般你的生活都会怎么安排呢？
2: 一般我会在家里写写口算，练练字，然后出去跟我的好朋友玩一会儿。
1: 你的好朋友是谁？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2: 我的好朋友叫常刘一。他今年也是8岁，
1: 和你一起上3年级是吧？他平时有什么爱好呀？
2: 他平时喜欢画画。
1: 哎，所以你们两个如果一块玩的话会玩什么？
2: 那种画东西，就是画裙子呀什么的。
1: 所以小女孩之间的这种相聚哈，就特别的温暖温馨。哎，在一起聊聊天，然后画画画，对吧？宝贝儿，那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自己是一个乖孩子还是一个调皮的孩子？
2: 乖孩子。
1: 哎，我也看出来了哈。所以在家里肯定会不会帮爸爸妈妈也做一些家务？
2: 会。
1: 你都会做什么家务？给我们讲一讲。
2: 我会扫地、蹲地、擦玻璃。
1: 所以这已经相当的不错了哈，给我们的小朋友关心点个赞哈。今天要给我们带来的表演作品是什么呢？
2: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月满中秋，情满中国。
1: 哎，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哈，所以在这样一个传统节日即将到来之际，关心小朋友呢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充满节日温馨的节目，月满中秋，情满中国。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来，请开始。
2: 9月有新的学期，也有新的期待，一轮明月照亮我们的家，万家灯火是中秋的团圆，五星红旗是中国最美的颜色。

我爱我的家，也爱我的祖国。我生在中国，长在中国，读中国字，说中国话，看万里山河，赏华夏月光。五星红旗是我心中最美的颜色。作为中国少年，我骄傲，我自豪。

0: 家团圆，岁岁平安，愿我们的祖国山河锦绣，繁荣昌盛，月圆家圆，家国同庆，盛世中华，我们爱你。我的节目演完了，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关心哈，给我们带来的月满中秋，情满中国。那这是一个非常符合我们现在哈这样一个时节的节目。那谢谢我们的小朋友，中间可能会有一点紧张是吧？现在的心情感觉怎么样？感觉好多了是吧？哎，这其实呢就是我们在每一次表演的过程当中，孩子们都会经历的一种心理状态哈。好的，再一次谢谢关心，期待有机会再见，拜拜，
0: 拜拜。
1: 那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小朋友啊，都能够在不断的经历舞台之后，一点一点的成长，一点一点的变化啊。因为呢，每一次经历的时候都会紧张，尤其是在开始之前啊，那种紧张感会让孩子们感觉特别的不舒服。但是这也是一种挑战，希望孩子们能够勇于的挑战自己，不断登上更大的舞台哈。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好像前面几位都是小女孩哈。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好不好？
2: 好。我叫杨子怡。
1: 今年
2: 六岁了。
1: 六岁的小朋友应该还在上幼儿园对吧？
2: 对。
1: 上幼儿园的什么班啊？
2: 大班。
1: 上大班了。那在班里面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呢？
2: 有。
1: 哎，在你的班里好朋友都是谁？
2: 应该是一些女生。
1: 应该是一些女生。能不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2: 我新来了一个学校，我还叫不出来他们的名字。
1: 你是刚刚转到这个幼儿园的是吧？那刚刚转过来会不会有一种陌生感？
2: 对。
1: 有一点。那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迅速的融入到这个班级当中的呢？
2: 我应该是，
1: 我相信啊，可能大家一见到你就会非常的喜欢你，对不对？
2: 对。
1: 因为你是一个非常漂亮又非常乖巧的小姑娘哈。那宝贝儿，幼儿园放了学之后回到家里都喜欢干什么呀？
2: 我回家写完作业，然后下楼底下玩一会儿，然后等我姐姐回家。
1: 然后再和姐姐一起玩是吧？小朋友都特别期待和姐姐哥哥一块玩哈。那今天子怡要给我们带来的是节目是什么呢？叫新学期。
2: 新学期新书包。
1: 新学期新书包哈。来吧，那让我们听一听这个积极向上的小节目，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来，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新学期新书包，新课本新目标，操场上的风吹来了新的开始。以前的我胆小，不敢举手，不敢回答。现在的我，我要试试看，我要回答，我也要举手回答。我要在课堂上悄悄地长高。我要在课堂上悄悄地长高，变成小树苗一样。
1: 好的，谢谢杨子怡为我们带来的新学期新书包哈。那对于自己的新学期，自己有着新小目标对不对？
2: 对。
1: 那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敢积极主动的举手吗？
2: 敢。
1: 也敢是吧？所以新学期要做得更棒更好对不对？
2: 对。
1: 好，那我们期待新学期有新成长。再见子怡，拜拜。
2: 拜拜。
1: 所以我们会发现哈，你看这些小节目都是让我们孩子们在不断的充满自己内在的力量哈。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今天我们的女孩居多哈，所有的小朋友都会有自己不同的风格，尤其能够看到和感受到的是，当他们表演完结束之后啊，内心的这种开心和喜悦。首先要恭喜他们完成了一个小小的目标哈。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下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家小主播张俊书。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节目是九月重新出发。
1: 欢迎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俊书今年几岁了？
2: 我今年十岁了。
1: 十岁了，那应该上四年级或者五年级是吧？
2: 我上三年级。
1: 啊，上三年级，那你这个十岁应该是虚岁对吧？小朋友们，这个周岁和虚岁哈，我们现在也喜欢说周岁，小的时候呢喜欢说虚岁，这个具体什么原因呢？大家自己猜哈。我想问一下，你平时都喜欢干什么呀？
2: 我平时喜欢回家看一些书，还喜欢画画。
1: 喜欢读书的小朋友，那咱们就来分享一下，你最近喜欢看什么书？可不可以给我们推荐一本？
2: 我最近喜欢看的就是一些故事书之类的。
1: 有哪一个小故事让你印象很深刻呢？
2: 有小贝流浪记。
1: 小贝流浪记啊，这个好像听其他的小朋友们聊过。好，那今天呢给我们带来的是九月重新出发哈。那宝贝儿，你做好准备了吗？
2: 做好了。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张俊书为我们带来的表演，请开始。
2: 九月翻开了新的一页，我打开新课本，也打开了新的自己，字写得工整了一点，声音响亮了一点，胆子大了一点，看世界的眼睛也亮了一点。新学期，我想对自己说，认真听，大声说，勇敢试。老师讲的每一个字，都像春天的雨，落进泥土里，种进去，每个字都是种子，种进去就会发芽。我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但我知道我正在走向它，不是跑，是走，每一步都算数。我的表演结束了，谢谢大家。
1: 好，谢谢张俊书为我们带来的表演哈。我觉得里面有几句话真的是能够打动我，到了九月要更加的勇敢是吧？那我能不能问问你哈，在新学期，因为今年开学要上三年级了是吧？对于这个学期有没有现在一些小目标小规划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这个学期想要更认真地听讲一些，不再马虎了。
1: 不再马虎了。那你们在这个期末考试上对自己有没有小要求啊？
2: 这次期末考试上我要仔细审题，认真做题，尽量不写错别字，
1: 争取拿到一个高分是吧？那在这学期会不会自己想做一些其他好玩的事儿呢？比如说自己的爱好有没有？
2: 这个学期我想画出比上个学期还好看的画。
1: 好，期待着我们小朋友啊日复一日的坚持，然后呢把这个学期的小梦想小目标能够实现好吧。好，谢谢张俊书，拜拜。
2: 拜拜。
1: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我们上半段的最后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前面五个都是小女孩，终于我们要迎来一个小男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老师帮我们调整一下这个耳机，对，稍微的往上一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这个帅气的小伙子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哈。你好宝贝儿。
3: 你好。
1: 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一家小主播岳轩晨。
1: 今年几岁了宝贝？
3: 八岁。
1: 八岁了，那上几年级？
3: 二年级。
1: 上二年级了。这个刚刚上二年级啊，就上了整整一年的小学。感觉上小学好玩吗？
3: 挺好玩的。
1: 挺好玩的。在学校里有哪些事儿你觉得很有意思？
3: 比如玩鬼抓人，或者是谁是卧底，挺好玩的。
1: 嗯，谁是卧底，这个我们也经常玩哈。你们是用那种纸牌类的吗？还是用什么玩啊？
3: 嗯，确实用纸牌玩的。
1: 嗯，好，那这是放学时间的快乐，对吧？
3: 嗯。
1: 或者课间时刻的这个快乐，在学校里比较喜欢上哪一门课程？
3: 科学。
1: 科学课啊，科学课上最近在讲什么呀？
3: 实验。
1: 哎，在讲什么实验呢？
3: 嗯，就是这种发电实验。
1: 哦，发电实验哈。
3: 嗯，
1: 这个小啊呵，宝贝儿，这个安排的非常的满哈。回家就散散步嘛，到外面。
3: 对。
1: 会骑自行车吗？
3: 会。
1: 啊，也会和小朋友们骑自行车是吧？嗯。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想问问，今天你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
3: 小萝卜头。
1: 哎，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岳轩辰为我们带来的小萝卜头，请开始。
3: 大家好，我叫小萝卜头。其实呀，我的大名叫宋振中，因为我头大身子小，监狱里的叔叔阿姨们都管我叫小萝卜头。我的爸爸妈妈是中共地下党员，在我一岁的时候，我和爸爸妈妈被反动派关押在歌乐山监狱。在监狱里，因为我小，他们对我称赏不严，我就当起了秘密联络员。我经常给叔叔阿姨们汇报一些重要的情报，他们都夸我是个小机灵鬼，是个出色的革命小战士。明天我和爸爸妈妈就要走出监狱，获得自由啦！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叔叔再见，伯伯再见，阿姨再见，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非常流利的一段表演哈，小萝卜头。那我特别想问问你宝贝儿哈，你看从坐到直播间到刚才表演完节目哈，中间的对话呢，其实也是我对所有小朋友们，好嘞，再见，拜拜，
3: 拜拜。
4: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谢
1: 课呢？
3: 嗯，数学可以做算术题、乘法算式。
1: 嗯，
3: 语文可以学很多知识。
1: 嗯，就到现在为止哈，我问小朋友们这么多喜欢上什么课，目前还没有一个喜欢上跟我一样的体育课哈。你喜欢上体育课吗？哦，不喜欢上体育课啊。哎，这个和我们小的时候这个印象不太一样啊。小的时候我们班32个人，33个都喜欢上体育课哈。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平时周六日的时候你喜欢干什么呢？
3: 嗯，周六日写其他的
1: 作业。
3: 嗯，
1: 写完作业之后呢？
3: 写完作业稍微玩一两个小时。
1: 啊，喜欢看动画片吗？也喜欢。看过什么动画片给我们讲讲？
3: 游戏。
1: 嗯，游戏，这个动画片的名字就叫游戏是吗？
3: 不是
1: 啊，就是啊，就是喜欢玩游戏是吧？玩什么游戏？
3: 各种
1: 啊，各种游戏，
3: 各种枪战
1: 啊，各种枪战类的哈。像我们小的时候就会玩什么魂斗罗呀、坦克大战呐、啊、冒险岛啊，哎，这些。但是现在小朋友们不玩了哈，他们玩的可能要比我们那时候更加的精致，但是快乐呢是一样的哈。好，那今天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呀？
3: 爷爷的旧军号。
1: 好，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王登明为我们带来的爷爷的旧军号，请开始。
3: 爷爷的旧军号。爷爷的老木箱里躺着一只陈旧的军号，铜皮已斑驳，却还能听见岁月的回响。爷爷总说，这军号吹亮过冲锋的方向，每一声嘹亮都藏着先辈的滚烫细氧。我轻轻抚摸着军号上的纹路，仿佛看见战火中战士们迎着号角奔赴前方。我试着吹响它。

0: 声音微弱却坚定，那是跨越时空的呼应，是永不磨灭的希望。如今军号不再用于抽风，却在我心中吹响了成长的乐章。我读懂了它的重量，读懂了先辈的担当，以少年之声成军号之魂，护我中华无恙。
1: 好，接下来呢，我们都是几位小男生哈。今天我们小朋友呢，年龄从幼儿园的大班，一直到小学的三四年级哈。能够看得出来，小朋友们虽然年龄不同，但是呢，同样有着非常棒的精气神哈。在表达方面呢，都是有着相当的语言表达技巧。

0: 当体育班长要整队，每天他们看不起我都得扒拉他们或者让他们看齐。
1: 哎，就是管理班级的队伍，让队伍更整齐是吧？那你觉得当体育班长好玩吗？
0: 嗯。
1: 会不会很辛苦？
0: 不会，
1: 这是一种责任是吧？
0: 嗯。
1: 好，那我想问一下，这个当班长的话，要求在上课的时候也得认真听讲是不是？
0: 嗯。
1: 那你都上了什么课，给我们讲讲。
0: 我最喜欢上科学课、体育课、数学课。
1: 嗯。
0: 语文老师最温柔了。
1: 啊，语文老师最温柔了哈。那他是怎么表现出来的温柔呢？
0: 他每次都很温柔，不骂人，而且要是我们表现听话，他就给我们一朵小红花，十个小红花就能换礼物，换很多很多，还可以贴小红旗呢。
1: 哎呦呵，我们语文老师非常有自己的这个办法，和小朋友们打成一片啊。哎，重要的是让小朋友们发自内心的去喜欢他，哎，让大家爱上语文课哈。好了，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平时在家里面你都喜欢干什么？
0: 在家里面，我就有时候星期六我就先在家里学一会儿，玩一会儿，然后我就穿好衣服准备去写字。
1: 嗯，
0: 星期六。
1: 哎呀，星期日呢？
0: 星期日有上午就上这儿的口才课，下午就可以放松玩。
1: 嗯，可以放松玩了哈。在家里平时家务家里谁做的比较多一点？
0: 妈，姥姥
1: 啊，姥姥做的最多
0: 啊。
1: 啊，家里谁做饭呢？也是姥姥
0: 啊，
1: 也是姥姥。哎呦呵，那我想问一下，姥姥做饭好不好吃？
0: 挺好吃的。
1: 你喜欢吃姥姥做的什么呀？
0: 爸爸做的，我喜欢吃他的香蕉派。姥姥什么面？奶奶是西红柿鸡蛋面。
1: 嗯，哎呦呵，我们宝贝儿哈，这家里能给你做饭的人还真不少哈。好，那今天晚上要给我们表演的节目是什么呢？
0: 王二小。
1: 好，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欣赏一下作品《王二小》，请开始。
0: 他是一个放牛的孩子，住在山区，他的名字沿着放牛的山路走进了一首悲伤的歌里。9月16那天早上，敌人向一条山沟扫荡，山沟里掩护着后方机关，掩护着几千老乡。正在那十分危急的时刻，敌人快要走到山口，昏头昏脑地迷失了方向，抓住了二小，让他带路。二小呢，顺从地走在前面，把敌人带到了我们的埋伏圈。四下里乒乒乓乓响起了枪炮，敌人才知道受了骗。敌人把二小挑在枪尖，摔死在大石头上面，二小那放牛的鞭子也随着枪声丢失了。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杨沃林为我们带来的小英雄王二小哈，讲述的是抗战英雄的故事，也让我们再一次向先辈致敬。谢谢杨沃林，感谢你给我们带来的精彩作品演绎。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这个我们要有请一个漂亮可爱的小姑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小朋友们聊天是一个非常快乐的过程啊，因为呢，他们是随心所欲，会把自己生活当中的小趣事儿哈、好玩的小故事和我们分享出来。那接下来我们要有请一个可爱的小姑娘，你好，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2: 我叫郭轩晴。
1: 嗯，今年几岁了？
2: 我今年5岁了。
1: 5岁了，那你应该是我们今天全场最小的一个哈。5岁上什么班呢？
2: 我上大班。
1: 上大班了，在你的班里有没有自己的好朋友呀？
2: 有。
1: 报你的好朋友都是谁呢？
2: 以前妙妙还在我那个

0: 学校，他也是我的好朋友，还有赵馨宇，还有朱彦希。
1: 哎呦，这么多的好朋友。
0: 而且现在喵喵转学了。
1: 啊，转到哪里去了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不过我在家里平常常也出去也会和喵喵约一下，让他到这个地方和我一起玩。以前我就约他去宝贝王玩了。
1: 嗯，所以就是虽然不在一个学校了，但你们还是好朋友对不对？
0: 对。
1: 呵，太棒了哈。那我们的小朋友这个感情持续的哈，友谊持续的特别的长。好了，那宝贝儿，我想问问，平时在家里的时候，你家里面谁做饭会比较多一点？
0: 嗯，我姥姥。
1: 嗯，姥姥做饭会比较多。
0: 嗯，
1: 姥姥做饭好吃吗？
0: 嗯，不过我最喜欢吃她做的鸡蛋糕，我最喜欢吃我妈做的土豆丝米饭。
1: 哎呦，还喜欢吃谁做的饭？
0: 再没了，我姥爷又不会做饭
1: 啊。姥爷不会做饭呢？
0: 我姥爷也都有糖尿病，已经躺床上了。
1: 哎呦呵，这个咱就不和大家分享了哈。那假如宝贝儿，如果我去你们家做客的话，那你邀请我去你们家做客会让我吃什么呢？
0: 嗯，我妈做。
1: 听一下郭轩晴为我们带来的小青蛙的自述，请开始。
0: 青蛙了，我最大的本领就是捉害虫，一天能吃几十个蚊子。我爱吃啥？我呀只吃活的，苍蝇、蚊子、小飞虫都是我的盘中的，就是抓我的人。好了，说了这么多，我要去捉虫了。夏天你听到呱呱的声音，那就是我在唱歌。溜了溜了，拜拜，谢谢大家。
1: 好的，谢谢可爱的小朋友哈，郭轩晴为我们带来的小青蛙的自述，谢谢你。哎，我们的小姑娘哈，非常的好玩，而且呢，和她聊天的时候感觉也非常的舒服。小朋友似乎有很多的故事想要和我们来分享，那我们也期待将来有机会吧，能够和她聊一聊更多关于她的小故事哈。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继续有请下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倒数第三位小嘉宾哈，你好宝贝儿。
2: 我叫贾晨昭。
1: 嗯，今年几岁了？
2: 七八。
1: 回答问题非常的简短哈，平时喜欢干什么？
2: 看电视。
1: 看电视哈。那我想问一下，今天要表演的是什么节目呢？
2: 吃水不忘挖井人。
1: 呵，表演这个节目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样的感情呢？
2: 很大声。
1: 很大声，崇敬的感觉是吧？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欣赏一下哈，我们的贾成章带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请开始。
2: 吃水不忘挖井人，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住过，村子里没有水井，乡亲们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带领战士们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
1: 嗯，这就是你今天的节目是吧？哎，非常棒哈！我们小朋友在说的时候，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来吧，宝贝儿，觉得自己今天表现得怎么样？
2: 还行，
1: 还行啊！我觉得你做到这里之后呢，真的是能够做到哈，非常的气定神闲。那宝贝儿给自己打个分吧，如果满分是100分的话，你觉得刚才的表现自己能得多少分？
2: 50。
1: 哎，为什么才给自己这么少的分数啊？觉得自己哪里还有进步的地方？
2: 就是那个声音大点。
1: 啊，声音还需要再大一点是吧？还有呢？
2: 还有没有感情
1: 啊？缺少点感情。你看，小朋友们其实他们能够意识到。

0: 啊，我自己的声音和表达的状态，但是想要让自己的声音随心所欲的控制，感情能够丰富的表达，这个需要反复的练习，对不对？所以今年呢，也期待着下半年好好的去练习口才，把自己的情感练得更加的丰富，让自己的声音变得更加的洪亮，好不好？
1: 好。
0: 好，那谢谢我们今天晚上倒数第三位小嘉宾哈，贾成章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再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有请到今天晚上倒数第二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们表现得都非常的不错哈，那个基本上在镜头前都能够非常自如的去表现表达自己，说明啊在来节目之前做了充足的准备哈。来吧，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下一位小嘉宾，你好宝贝儿。
2: 你好。
0: 来，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李玉彤，今年九岁了。
0: 彤彤上几年级了？
2: 二年级了。
0: 上二年级了哈。在学校里有自己的好朋友吗？
2: 有。
0: 他们都是谁呀？
2: 云奇和吴一恒。
0: 为什么他们两个能够成为你的好朋友呢？
2: 他们下课呢就会邀请我去下课。
0: 啊，邀请你一起去玩是吧？好，放了学之后，当然现在小朋友们基本上不会一起回家了哈。那我想问问，回到家之后你喜欢干什么呀？
2: 先写作业。
0: 先写作业哈，这是我们小朋友养成的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哈。写完作业之后呢？
2: 写完作业之后出外面玩的时候拿上羽毛球拍。
0: 哦，喜欢打羽毛球是吧？太好了，我也喜欢打羽毛球哈，希望咱们有机会能够一起打一打，好不好？
2: 好。
0: 好，那今天彤彤要给我们表演什么节目呢？
2: 半条棉被。
0: 好，来看一下我们的摄像机，来听一下李玉彤为我们带来的节目《半条棉被》。来，有请。
2: 1934年的湖南，深秋很冷，三个女红军借宿在徐姐秀奶奶的家里。奶奶的家里只有一间破茅屋，床上铺着稻草，晚上四个女人挤在一张床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条被子。天亮时女红军要走了，他们把被子叠好，突然拿出一把剪刀，咔嚓，徐奶奶惊呆了，你们这是做啥？大姐，这半条被子你留着，等革命胜利了我们回来再送你一条新的棉被。半条被子轻飘飘的棉花却沉甸甸地压在了徐奶奶的心上，她等了很久很多年，那三个女红军再也没有回来，但徐奶奶临终前说，我懂了什么是红军，红军就是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来半条给老百姓的人。今天这半条棉被陈列在纪念馆里，它破了旧了，棉花都发黄了，但我看到的是世界上最完整的爱，因为有一种爱从不在意你是否完整，只在意你是否温暖。它剪开的是棉被，连接起的是共产党和老百姓血脉相通的心。谢谢大家。
0: 好的，谢谢李玉彤啊，为我们带来的半条棉被。来吧宝贝儿，也给自己打个分好不好？觉得自己今天的表现你给自己打多少分？
2: 97分。
0: 97分，哎呦，这个分数还是比较高的哈，看来你对于今天的表现很满意，对不对？我们也觉得哈，李玉彤今天表现得特别棒，那我们期待下次有机会还能见到你，好不好？
2: 好。
0: 好，再见。
2: 再见。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有请到今天晚上的最后一位小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了哈。这个一转眼我们已经有11位小朋友给我们表演完节目了，那我们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每一个小朋友在来到直播镜头之前哈，这种自信的感觉，哎，这种从容与淡定。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今晚的收官之战最后一位小嘉宾他的精彩表现。来吧宝贝儿，先来做一个自我介绍，让我们来认识一下。来，
3: 大家好，我是一家教育的刘书涵。
0: 欢迎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嘉宾哈，一家教育的刘书航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当中。

0: 舒航今年几岁了？
1: 19。
0: 19岁了，也就是说上小学几年级啊？
1: 2年级。
0: 上2年级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想问问你，在学校里平时都喜欢上什么课呢？
1: 语文、数学。
0: 哎，语文、数学。喜欢上体育吗？
1: 不喜欢。
0: 啊，为什么不喜欢上体育课呀？
1: 体育课的老师太凶了，老师偏心。
0: 哎呦呵，那我们宝贝说太凶了。哎，当然其实一到了体育课啊，体育老师也非常的犯愁，这宝贝们呢既想让他们自由又怕太过自由哈，哎，所以老师们可能都会采用一些自己的教学的小方式哈。那宝贝，我想问一下，放了学回到家之后你喜欢干什么？
1: 回到家以后写完作业就下楼跟同学玩一会儿。
0: 哎，你会跟同学们玩什么呢？
1: 玩抓人。
0: 哎，也就是说在你们的小区里就有你的小学同学是吧？
1: 对对对。
0: 嗯，啊，看来你们小区应该有很多同学校的同学，这样在一起玩耍是非常高兴的哈。那宝贝儿，我想问一下，今天要表演的节目是什么？
1: 我们是新时代的好少年。
0: 哎，又是一个力量十足的节目哈。那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刘舒航为我们带来新时代好少年。
1: 大家好，我是一家小主持人刘舒航，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作品叫做《我们是新时代的好少年》。我从春天走来，在碧水芳草的呼吸里，触摸到美丽中国的气息。我从夏夜走来，在淳朴乡村的熏陶里，品味到文明中国的价值。我从秋天走来，在发展奇迹的赞叹里，体验到富强中国的崛起。我从冬日走来，在幸福灿烂的笑容里，体验到和谐中国的甜蜜。穿越历史的波涛，理想的翅膀在梦里悄然撑起，祝福的歌声在胸中激荡，星星学子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未来，棵棵幼苗寄托着民族发展的希望。我们是新时代的好少年，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勤奋学习，志存高远。我们是新时代的接班人，品德优良，团结友爱，体魄强健，活泼开朗。请祖国放心，强国有我，我们以红领巾的名义时刻准备着。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完毕。
0: 嗯，谢谢，非常好啊，宝贝儿，这一番演讲我觉得可以作为国旗下的演讲，能够激励很多的小朋友哈。也谢谢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小嘉宾刘舒航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好了，到此为止呢，今天来自一家艺术教育的12位口才明星小学员呢已经全部的表演完毕了。那在这里要分享一下我个人的感受，今天小朋友们表演的都非常的棒哈，勇敢、积极、乐观、有正能量。那也期待着呢孩子们在学习口才的道路上能够越来越好，更期待着哈他们在将来走上更大的舞台，带来更多的表演，承载着更多的自信。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再一次感谢各位的关注，也希望在明晚的同一时间各位能够继续关注到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明晚再见了，各位拜拜。

0: 这怎么睡呢？雷锋说，这么好的房间还有炉火，比我讨饭那会儿住桥洞住破庙那是天堂了呢。于是雷锋又跟武军一扯起了长沙城外的桥洞以及洞庭湖畔的破庙。那庙呢，有观音殿也有财神殿，但庙里却那么冷，都是冬天的北风，厚厚的蜘蛛网像蚊帐一样的颤抖。这些话把武军一说的眼泪汪汪，好几次拦着说，哎，好了好了，别说了别说了，我恨不得今天晚上就把你拔长六公分，增重两公斤。但是武军一确实没有办法，事实始终很严酷，数字是死的。雷锋的复检表格上的照样是死数字，这个结果又使得心急如焚的雷锋一夜没睡着。秋生打来电话问了情况，也支持他在体检站继续住下去，反正就这么着了，粘着吧，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兴许就粘上了呢。雷锋就这样继续在冰天雪地中的小屯学校里忙碌着，体检青年一批批唱着歌进来，一批批唱着歌出门。雷锋一边羡慕着他们表格上大批大批的健康和合格，一边咬紧牙关与他的扫帚、抹布、拖把打交道。他的这种非穿军装不可的热情，终于把体检站的军医们全体感动了，感动到不行，尤以武军医为甚。武军医那天中午体检结束后，白大褂也没来得及脱，就闯到了楼上的小办公室里。他知道兵役局于政委这天是来体检站研究问题的，闯进去一看，于政委果然在。于政委与戴参谋正各自捧着一只搪瓷碗在吃饭。吴军一单刀直入地问，整整六天了，你们都看见了吗？于政委问，看见什么？吴军一说，还有谁啊？那个小伙子呀，工厂领矿的小雷啊，烧水拖地擦玻璃，一会儿又给来体检的青年宣传当兵的道理，叫他吃饭他都很少吃，要过夜了随便哪个角落一拳就睡，一早醒来又帮着捅炉子生火，不知哪来的精力。就这么个小伙子呀，我们不感动也感动了呀，两位首长就下决心收他当兵了吧。啊，于政委说，这个啊，我们得再研究研究吧，既然住你们这儿了，首先得让他吃饱睡好。军医走了之后，于政委对戴参谋说，老戴，你看这事儿咋整？我看啊，这孩子入伍也未尝不可，起码政治觉悟是高的，参军的决心也是大的。戴参谋不表态，他提起热水瓶往自己的搪瓷碗里倒开水，让饭粒暖和一点。于政委又说，个头呢小了点，但是我们兵役局上回选送新兵的时候也送过两个比雷锋个头更小的，这我不骗你，人家南京军区也要的。戴参谋吃完饭抹抹嘴小声说，于政委啊，身高体重差点是一回事，这问题还不是最要紧的，重要的是他们单位有一个意见，明确说不要让个头小的雷锋入伍。于政委有点莫名其妙，说有这回事。戴参谋于是告诉他，是他们焦化厂的人事股长特意来转达单位意见的，而且说是书记的意见。于政委沉默了一会儿说，这事儿比较蹊跷，会不会是人事股长个人的倾向，而并不是焦化厂党组织的意见呢？戴参谋不置可否，后来说，作为部队而言，一般总是尊重地方党组织的意见的。于政委想，方便的时候该跟焦化厂的厉书记直接通个电话了，这事儿倒是要抓紧证实一下，挺关键的。
1: 当晚事情就得到了证实，厉书记亲自接的电话，他在电话里直截了当地告诉于政委说，我们对雷锋同志坚决要求当兵的愿望是理解的，这位同志政治素质高，工作表现也突出，标兵嘛，楷模嘛，红旗手嘛，这都不是问题，问题是他的身体条件是

我们厂所有适龄青年中最弱的，体检硬杠子到不了嘛，初检复检都被刷下来了嘛。由于这个原因，我们确实希望部队方面能把好关，做好雷锋同志的思想工作，因为我们真的不希望把体检不合格的同志送往部队，我们地方组织不能做这样的事情，这样做是与中央军委颁布的冬季征

0: 误了检查站说，来，我们走走吧。田野上的积雪在阳光下显得很亮。于政委踏着嘎吱嘎吱的积雪说道，小雷啊，这几天应该说我们大家所有的同志都为你的精神感动的。雷锋担心地看一眼于政委，对下一步的谈话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于政委又说，小雷啊，你真到了部队，不管哪位首长见了你积极上进的劲头都会很喜欢的。我看暂时到我们兵役局来工作一段时间怎么样？虽然不穿军装，但是也是为征兵工作服务啊。哦，还能与各个接兵部队来的同志打交道吗？我呢，是想给你努力到最后一分钟的。你是知道的，你的初检复检都没能通过，你再在体检站待下去意义也不大。到我们兵役局来，我们一起再努力一下，看看有哪支招兵部队突然说，哈哈，你这小伙子不错，我们就要你了。这种可能性存不存在呢？还是存在的。当然啊，我只是讲可能性。小雷啊，我很难跟你讲出一句话，但是我还是要跟你讲，作为一个革命青年，面对祖国的挑选，一定要做好两手准备啊。雷锋突然转了个身，一把抱住于政委，像抱住父亲似的抽泣起来。于政委心里感动，连说，啊，好孩子，莫哭莫哭，政委知道你心里难受。
1: 从一个旧社会的乞儿，最终成长为一个新时代的偶像。纪实长篇小说《雷锋》，从一个独特的角度，为您真实而艺术地还原历史中作为一个平凡人物的

0: 是雷锋，就跟着于政委到了辽阳兵役局。他一下子就熟悉了局里的情况，给各个办公室递水瓶、打扫卫生，一下子成了他的分内事。而且雷锋也觉得在兵役局生活跟各地的联系特方便，他一下就跟向秋生联络上了。在各个县区奔来奔去的向秋生，那一刻正好在鞍山市兵役局送文件。他在电话里听明白了雷锋目前的进退维谷的处境，也从雷锋的带泪的嗓音里听明白了他的要做最后努力的渴望。向秋生于是一遍又一遍地安慰说：文牙子，你真的不要太着急，你急出眼泪也没用啊。哎呀，你这个耕牙子，今年真的不行，就等明年啊。雷锋捧着电话说：
1: 秋生哥，明年还不晓得我们辽阳会不会征兵，我就是想当今年的兵嘛，部队首长十年前就答应过我的呀，我都等了十年了。
0: 向秋生说：哎，你别急别急，现在征兵工作毕竟还没有结束嘛，你的心情我理解，也不用多说了，耕牙子，我不理解你还有谁理解你啊。事情的转机就是这时候出现的，就像厚厚的云层有时候会突然裂开一道细细的缝一样。耕牙子这时候走过秋生背后的一个军人忽然愣了一下，停下了步子，眼睛慢慢圆了起来。这时候他听见向秋生对电话说了最后一句话，向秋生说：
2: 耕牙子，你就在辽阳兵役局等着吧，啊，我明天就回来辽阳，耕牙子，等我到了辽阳再说啊。
0: 这位军人于是就问向秋生：
3: 哎，你刚才跟谁通话？
0: 向秋生立正报告：
2: 哦，关干事，我跟一个老乡通电话，他在辽阳兵役局帮忙打杂呢，他想当兵都快想疯了。
0: 关干事记起来了，说道：小向啊，那天好像听你说过你老家是湖南望城。向秋生说：没错。关干事说：11年前

0: 是我们部队南下的时候解放了你们县。哎，你哪个乡的？向秋生说。
1: 哦，安庆乡简家塘村。
0: 关干事突然两眼滚圆地说，
1: 你刚才打电话讲的更牙子，哎，就是那个上台控诉地主婆的孩子。
0: 向秋生说。
1: 是啊，就是更牙子嘛，他家惨呐，爸爸给日本鬼子打死了，妈妈逼得上吊了。
0: 关干事大惊说，
1: 就是他呀，更牙子那年追着我们部队死活要当兵，十岁都不到，还跟我说要藏在我们连队的行军锅里让我们挑着走呢。
0: 向秋生也吃惊了，说道，
1: 啊，关干事那时候就在部队啊？
0: 关干事说，
1: 哎呀，我那个时候是连队的小通信员嘛，我们的吴指导员就是现在的吴团长啊。
0: 向秋生惊得几乎双脚跳起，
1: 哦，吴团长，吴团长就是当年解放我们村子的吴指导员？
0: 关干事说，
1: 是啊，你一直不知道吗？你看这越说不就越近了吗？
0: 向秋生机长说，
1: 哎呀，更牙子有希望了，关干事你帮帮更牙子吧，他都体检过了，现在被拦在外面，说是体重差2公斤，身高差6公分，关干事这两点该不是太大的拦路虎吧？
0: 关干事想一想说道，辽阳工厂领矿那一片不是代参谋在办吗？向秋生说，
1: 哎，我可不止一遍跟他说过了吗，代参谋像是挺为难的。
0: 关干事说，更牙子是小名，他现在叫什么名字？向秋生说，
1: 雷锋，锋是先锋的锋。
0: 关干事马上说，这样吧，我明天跟你一起去辽阳。这个晚上向秋生比雷锋本人还激动，心里想，真是无巧不成书，原来好几次远远见过的那位吴团长就是十年前远远见过的那位吴指导员。更牙子，你爹娘在地下有灵呢，该着你当兵了呀。第二天午饭时分不到，关世祥的吉普车就弯入了辽阳市兵役局的大院。向秋生蹦出车子就直冲办公楼上大喊，
1: 更牙子，更牙子。
0: 雷锋闻声飞出了办公楼，见是秋生哥哥，赶紧放下手中的6把热水瓶。
1: 更牙子，你看谁来了？
0: 向秋生大叫。于是雷锋抬眼瞪着钻出吉普车的关世祥。关世祥见了雷锋就笑说道，
1: 哎，没有变，没有变，还是更牙子的模样，还是这顶军帽。又说，雷锋同志，我是通信员小关，关牙子。雷锋同志，你不认识我了？
0: 雷锋瞪着关世祥，愣如泥塑木雕。关世祥走上两步，双手叉腰，仍是笑，说道：
1: 你这个更牙子，你亲口跟我说的，你可以钻到我的铁锅里，让炊事班挑着你走啊。
0: 雷锋张大了双臂，惊喜地扑上去说，
1: 关大哥。
0: 关世祥与雷锋热烈拥抱，两个人都泪水盈盈。这叫向秋生在旁边也看得鼻子发酸。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实长篇小说《雷锋》，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么在接听热线电话的间隙过程当中啊，我们也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些动态消息。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咱们新一年度的灵活就业人员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工作各地已经陆续开始了。那么这也就是意味着咱们内蒙古社保缴费基数的上下限也已经确定了啊。所以呢，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也和大家呢来共同分享一下。2025年自治区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月平均工资为8430元，那么就意味着在2026年，我们自治区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缴费基数就确定了。这个缴费基数和工伤保险缴费基数的下限就是8430元的60%，也就是5058元。上限呢是8430元的300%，也就是25290元。那么同一缴费单位，失业保险缴费基数与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保持一致。所以说呢，在计算2026年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实际缴费指数使用的平均工资就是8430元。这个缴费基数呢，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在这个消息公布之后啊，我也看到各地陆陆续续呢都开始发通知了，就是2026年度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已确定，灵活就业人员自己交职工养老保险的这部分朋友，就可以打开您往年的那个缴费的渠道，看一看能不能刷得出来缴费信息。刷得出来，咱们现在就可以交新一年度2026年度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了。那么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它指的是什么呢？一般指的就是没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没有在用人单位参加单位投保的这种非全日制用工的从业人员，还有其他的各种灵活就业的人员。那么这部分灵活就业的人员呢，都可以在自治区规定的个人缴费基数上限和下限的范围内，自己选择适合的缴费档次来缴费。那么从60%到300%，它一共呢有12个缴费档次，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选择不同的缴费档次。比如说呢，我们也看到啊，如果按照月平均工资8430元的60%，也就是最低的这个缴费档次交，那么2026年全年要缴纳的费用是12139.2元。这个是按照60%的基数交的。如果是按照100%的基数交，那么全年需要交纳的是20232元啊。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提前的了解，咱们新一年度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的缴费工作已经陆续开始了啊。大概知道要交多少钱，把这个资金都准备好了，然后按照往年的这个缴费渠道去查询自己的缴费信息，确认无误之后手机即可缴费。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四季安然说，职工养老保险改居民养老保险怎么做？他这个实际上整体来讲他也不叫改，他是你把前面交的那个职工养老保险呢办一个停保，停了之后然后你重新去核定自己的身份呢，核定为交这个居民的养老保险，按照居民的继续交，等到呢满足了居民的退休的年龄的条件，60岁的时候，你把你之前交的两个阶段的账户做一个归集。这个缴费年限，职工的和居民的是可以累计计算的。举个例子，比如说职工的交了6年，后面呢居民的交了15年。那就是6+15，你的缴费年限一共是21年。那么过去呢，职工交的6年的账户里边，咱们个人账户是有资金的，那个钱呢和你后面交的这个居民养老保险15年、16年的这个储存余额加在一块儿，它就是你的总体的个人账户的余额。所以这个实际上就是先把前面那个办了停保之后呢，申请交纳居民的养老保险。但是在这里我要做一个提示，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只能够参与户籍所在地的缴费工作，它是不能在暂住地参加暂住地的缴费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乌兰察布户籍的朋友常年在呼和浩特居住生活，那么他如果想交居民的养老保险，他只能参加所在地缴费地是乌兰察布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是不能够参加呼和浩特居民养老保险。因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啊，咱们全区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的办法、计发的基数，包括计发的办法，它是一致的。所以实际上你在呼和浩特参保跟在乌兰察布参保，你的缴费的档次、交的钱是一样的，计发的办法是一样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提前了解。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张女士您好。
1: 哦，谢谢。
0: 您好张女士，电话已接通，遇到什么问题？
1: 哦，就是土地问题。
0: 您说说详细情况。
1: 就是我的土地比梁城县的给怎么就是那个我住建局的那个煤匠那个污水管道占用了，没有给钱。
0: 你继续说。
1: 啊，还有就是那个那个比那个开发商那个给占了两亩多，开发商围那个月桥的时候就给投投占了两亩多，现在也是么导致没给钱。
0: 这前后两件事主体不一样吧？
1: 啊，不一样。
0: 所以这是两件事啊。咱们先说前面这个，你说是梁城县住建局的？
1: 对对对，
0: 住建局就是铺设的污水管道，铺设在您家的这个承包地里了。
1: 对对对。
0: 这个铺设污水管道的时候，跟您打招呼了吗？
1: 没有打，当时没打招呼，我拦住他不让他施工。最后隔了一段时间，他在晚上投煤进去了。
0: 那他就是，那您当时这个地上有附着物吗？有一些种植的东西吗？
1: 没了，黑天那天就是脏户干倒了，就那个就是玉米秸秆了。
0: 对，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两年了。用了两年了，用不动。
0: 2024年的是吧？
1: 对。
0: 它这个管道埋进去之后，影响你这块地的种地吗？
1: 影响了吧？它那个去年、今年雨不超，去年雨超整个塌陷下去了。它不是2米宽，1米50那个管道没下去，它把那个剩余的土都拉走了。最后这个它那个一塌糊涂都下去了。弄下一道宽壕，还有那个，还有那个井盖1米大的那个检查井口有好几个，都影响这个耕地了吧？井的时候那个，现在都是那个大犁，4丈到5丈那个犁就不能井了吧？上盖那一溜就满了吧，2亩来的，1亩6起了。
0: 嗯，你这个就现在埋进管道受到影响的这个土地面积，你测量过有大概多少？
1: 反正实数是1亩4分多。
0: 1亩4分多。那么接下来您自己和这个施工单位也好，主管部门也好反映，他们怎么说？
1: 他们就是一直推脱，之前是给的13000，我先走了，我说你快站出去吧，因为不能耕种。最后他之后就是你推，一次找他们就推，各种理由吧，就
0: 这个不叫推脱吧？这个实际上是给了您补偿标准的，只不过是您不同意，您嫌少，对吧？这可不叫推脱呀。
1: 我们
0: 理解的推脱是什么呢？就是您找对方进行赔偿，对方压根就不理您，不进行任何的赔偿表态，那个才叫推脱。但是现在您这不是说，实际上对方是给您钱，但是您不同意，您认为给少了。
1: 不是，是之前他一直推脱就不给，后来通过县政府调和，他去调和至13000，让他把那个井盖在那个放下地里面，不影响种植。最后他不放吧，放下去他不行，不放我说那你就按占地用吧。他13000让他把那个井盖放置，不影响，要放1米1.5米以下，不影响井地。最后他不能放，就是说不能放，你就把这点地征了给我钱就行了。他们就这就一直就推脱，就推了1年多了，有2年呀。
0: 那您，我就直白的问一下，您打算要多少？
1: 我就是按咱们内蒙地区这个就是占地多少钱给我多少钱。
0: 那您算过吗？应该按您说的这个应该给多少钱呢？
1: 我不懂呀，你看这个内蒙地区，因为我62岁了，有老公也没有，我一个人孩子不在刚才，我也没算过、这个。
0: 您没算过，您不懂，但是你觉得13000少？你觉得13000少啊？您就得拿出证据，拿出依据来证明他给少了。这个咱们在当地找人算过吗？比如说，或者找有关的机构评估过？
1: 没有，他是之前他说给上13000， 把那个井盖好几个井盖给埋下地里面，不影响种，给把那个土填平，不是有的他陷下去呢，他说拿着土子给你垫平，把那个井盖给你放下去，放在地里面不影响。最初他不能放这个，他是个检查井，不能放，说我说那不能放，你就给我按这个整地，把这一亩四方多地你就给了我钱多。
0: 那您有没有周围打听一下，就是像你们相同的这个地段，如果是征地永久性占地，大概这个一亩四分地给多少钱呢？
1: 之后我们这儿他就是永久性占地，就是给那拆了四地包，全家给那拆四地包，老的就是那个一个月两千多，年轻的是一年四千多，一个月四百多，占地那个钱是两万四千几了，两万四千五百几了，反正是占地。
0: 您说的那个，您说的那个是全部占地，就是给他上这个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指的他是失去了所有的耕地，没有这个生产资料来源了。但是您这个呢，只是一条，他占了您一亩四分地，所以您要的那个失地农民养老保险，那个是实现不了的。现在最关键的就是按照你们所了解的当地的这个永久性征地占地一亩四分地，这个土地本身的价值再加上地上附着物的价值算在一块，这个钱是多少钱，你有没有评估过？
1: 这个没有。
0: 那你
1: 这个我不懂。
0: 那你跟他要的时候你拿什么依据呢？他给一万三你觉得少，那你就要拿出少的依据啊。
1: 哦，对，我倒是不懂这个，所以我们拿错，我就是这就按你们这个咱们这个内蒙。
0: 张女士，这个事情啊，我大概听明白了，我帮您分析一下啊。现在看来呢，并不是当地不给您进行补偿，也不是推脱，而是说什么呢？你们在赔偿的标准上没有达成一致，对方给的赔偿的费用您认为少，您不接受，那不接受，您就要拿出不接受的理由来。这就好像我常说的那句话，谁主张谁举证，你主张他给少了，你主张他给少了，那您就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他给少了。那么常见的类似案件的证据有什么呢？如果离你们不远的地方就有征地占地的项目，你把他们那个项目安置方案拿出来，你看针对土地价值本身他要补多少钱，如果地上有青苗或者其他的经济作物怎么赔，你把那个作为一个参考，然后自己算一下你这个一亩四分地到底应该赔您多少。你主张他少了你多了，你要拿出证据来证明他那个少了而我们是对的。你如果拿不出具体的数据来，那谁也没有办法说一亩三对呀，还是一亩五，不是一万三对还是一万五对，对不对呀？咱们这里边就得算一个清清楚楚的账呢。
1: 不是，是他之前最早的时候占了的时候，那个县干部给我调解了一下。最初这个这会儿这个书记走了，俩就不承认。原来是刘静涛书记梁城县，他现在就听着的不当了。现在
0: 张女士这样啊，我跟您说，不管是张书记、李书记、王书记，他在任的时候对外做出的这样一些行为，他都是职务行为，他是个职务行为，他代表的是当地政府做出的行为。所以呢，书记调走了，人员离任了，这个没有关系啊，你继续找有关的部门，找当地的有关部门帮你去调解，不能说是张书记做出的调解李书记就不认了，这个咱们说啊，新官不理旧账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整体上来讲，张女士，我跟你说，你这个事情下一步要想按照您的想法拿到您心目当中想要的那个补偿的标准，您要举证证明这件事情，就是证明您那个补偿标准是合理的合法的。你不能说到了具体该赔我多少的时候我不懂了，我不知道了，我只知道一万三少了，那你说一万三少了多少合适呀，对吧？咱们协商总得各自拿出个数字吧。他说一万三，不是，他说一万三，您认为是两万四，那你就拿出两万四的依据嘛。
1: 不是这个问题，是说之前俩承认了这么多，最后这个离县领导调走了，俩子就一直不给了，就拖着一直不给了，不是说是因为说给多了给少了，后来领导走了他就不承认了，这块就不给。
0: 一万三有没有留下？一万三有没有留下调解协议？
1: 没有啊，这就没啥也没有啊。没
0: 当时现场的录音录像，或者说当时的现场有没有这当事人在？
1: 不在，俩在的时候是警方去调解了，最后俩降的时候不让我们带手机，不让录音，就说完就。
0: 那如果说信访局都介入了调解了，那肯定会有一个信访局的一个文件的记录结案的。 你到县房局，
1: 不给你啊，
0: 不，你到县房局去调那个结论，调那个结论呐、啊。那不然的话，那不然的话，你说县房介入起了个啥作用呀？是不是呀？
1: 是说我们去，这就是不去找你们了。我们去了，人家就调不出来呀，人家不给我们呀。给我
0: 行，张女士，这个事情啊，我大概听明白了。我给您做一下总结，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再做其他的这个说明了啊。你听我说，好吧？看来这个事情呢，两年当中您已经找过不少部门了，当地的人民政府。

0: 还有信访局都已经介入帮您进行调解了。那么在当年调解的时候，你们达成了13000的协议，虽然你现在呢手上没有证据证明13000，而且你对13000其实是并不满意的，但是已经走过了这些程序。那么你现在翻回头来，不管你是同意那个13000还是不同意13000，想要更多的这个补偿，您都得拿出证据证明您的说法是正确的、合理的、合法的。这个环节不能说是我不懂，我不知道该要多少钱。那如果要是真的不知道该要多少钱，那13000也挺好啊，您肯定不同意，是不是？所以你觉得他少，这个呢我们能够理解，但是你要拿出他少你的多的正确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我们刚才跟您说的法律上的依据。这个依据有两方面，第一就是相同地段其他村如果有类似的征地占地，你把那个方案拿过来你参考一下，关于土地价值本身的赔偿是多少，关于地上附着物不管是青苗还是其他的经济作物的赔偿怎么赔，一般情况下是前三年的平均亩产值。然后你计算一下，你这个一亩四分地从土地价值上，从地上附着物来讲，一共应该赔多少钱，你就自己心里有一个数字了。下次你去咨询的时候，你去沟通协商的时候，你就知道我心里边的底线到底是多少钱了，而不是心里没有底线就是漫天的这个往高的要价，那样是不行的。因为这个价格它不是随着咱们自己主观上想法想要多少就要多少的。你说20000甚至更多，30000、40000、50000，你要拿出20000、30000、40000、50000的依据，你才能去主张你的权利，否则的话那不就是漫天要价了，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如果说确实拿不到周围同地段的一些这个拆迁占地补偿的方案，接下来你这个事情要想按照您的想法走，那就只能是走第三方的评估，您们和那个当地的买管道那个主管部门一起去委托一个第三方的土地评估中心去评估这个一亩四分地到底值多少钱，根据第三方的评估报告然后进行赔偿。这个的话呢时间就比较长，而且申请评估是要产生评估的费用的，这个费用呢在没有进行最终的确认因果关系之前就要谁申请谁来垫付这个费用。所以我跟您讲啊，张女士，这个事情呢你必须要拿出证据证明你认为对的那个补偿安置方案的依据，否则的话那你现在说对方少了，你没有依据啊。那么在没有依据的情况下，你还在不断的在信访在反映，那只能认为对于这个事情没有一个客观的真实的认知了。所以我们还是建议您，张女士，不管怎么维权，前提都要依法维权。依法维权的法，这里边既有基本事实也有法律法规法条，所以你的基本事实一定要准确，就是我这个地到底经过评估值多少钱，我拿着这个上的依据去跟你去主张我的权利啊。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只能先为您解答到这儿了，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我是在一个水泥厂02年干了10年，从08年才给我们交到2011年16个月，逗号，然后就没有了。08年有社保开户了，现在我自己交灵活就业社保，退休按企业退休吗？账户的问题是吧？这个事情我帮您分析一下。实际上您交这个养老保险前后有2段缴费记录，一部分呢是用人单位在职期间单位给您交的，一部分呢是您在离开单位之后自己交的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这个啊，其实它不存在转移的问题，因为不管是前面单位交的在职职工，咱们应该交的那个职工养老保险，还是后面你自己交的灵活就业的，他们本质上都属于一种养老保险，就是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它的区别就是在于什么呢？有单位的，单位交一部分，自己交一部分，

0: 没有单位打零工灵活就业的，全部费用自己承担。所以你这个啊，实际上前后交的就是一种养老保险。那么最终呢，在退休的时候计算累计缴费年限，就把前面单位交的那一部分和后面自己交的这一部分，一共两部分累计相加在一起，这就是你的缴费年限。那么个人账户呢，就是前面交的和后面的同样也是累计相加，它叫做归集在一起，看看是否够了最低缴费年限。如果够了，同时也达到了法定退休年龄了，咱们就申请退休即可了啊。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大家在快手直播间的留言，我找找具体的问题。对干对说，我家没房子没给，你这半截话你要反映什么呀？自个儿捋捋这话通不通，要是快手上这个三言两语说不通，你就写一下关键词，然后自己点那个连麦的图标就可以了啊。这位朋友说，因自动离职被单位开除，你这啥因果关系啊？因自动离职被单位开除，啥叫自动离职啊？你这是不是就旷工了呀？就不去单位上班，也没打招呼，然后旷工了被单位开除了呀？啥叫因自动离职被单位开除？到底是离职的还是被单位开除的？接下来啊，到退休以前军龄工龄全部清零，请老师给个建议。你说工龄，工龄咱们怎么算呢？1992年以前，如果你已经参加工作了，当时呢咱们还没有开始全面的实行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时候，职工个人不需要缴费，那个时候你需要认定的是视同缴费年限，如果能够认定为视同，那么就相当于您交了一部分，交了几年的养老保险。之后92年之后就看咱们实际的缴费年限，交了多少年咱们就算多少年。那到了退休年龄的时候，如果能够认定前面的一段视同，再加上后面的实际，那就把两部分的缴费年限累计在一起，看一看够不够那个最低的缴费年限，如果够的话就可以办理退休了。至于你说那个工龄，咱们现在啊早已不说工龄这个概念了，咱们算的是什么？你养老保险的缴费年限。这个呢既适用于企业里的职工，也适用于机关事业单位里的职工，所以交了多少年，咱们的缴费年限就是多少年。从来没交过，你就没有缴费年限，更不谈什么工龄。这个工龄的概念实际上是在当年计划经济时代啊，我们没有全面的实行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之前，职工自己不需要交养老保险的时候，那个年代有。如果那个年代您就已经参加工作了，您要做的是去认定视同缴费年限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热线电话的朋友，我们来有请苑先生。苑先生您好。
1: 大华老师您好。
0: 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想咨询一下这个医保的事儿。
0: 嗯。
1: 我们医保，因为我没有单位，就是我们的医保一直在老家乌兰察布的察右中去交的了，就那400块钱。完了，在上次那个去医院，就是做个体检啥这个。碰到一个情况，就是拿着这个卡去过，说是挂号啊，完了说是能享受这个一半儿或者多少钱这种情况，完了其他这个卡就是医保的卡好像就用不上了。最后那个窗口人说的是，你交通那个呼市地区的，就是好像是能报销呀，或是啥的，就说怎么话。我在今天咨询咨询这个，如果我们把这个医保交到这个呼市的话，和我们当地有啥差别？这个报销呀，或者是就诊呀，是怎么个情况了？
0: 说白了，那交的就是居民的医疗保险，是吧？
1: 400块钱那个。
0: 对对，咱们居民的医疗保险啊，各个盟市缴费标准虽然差不太多，但是享受待遇是不一样的。每个盟市都有每个盟市不同的报销的政策和报销的比例，所以乌兰察布和呼和浩特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呢，至于具体要交在哪儿，主要看呢您经常在哪里居住生活，然后就近交就可以了。居民的医疗保险是可以在经常居住地交的，就近在哪里居住生活就交哪里的居民医保。

0: 哦，我就是想问一下您这个，就是那个窗口说的这个事儿，比如说我刚才说的，哎，我拿医保卡办个挂号个了可以享受，他说其他你就享受不到了。如果你要职工可以享受，但是你要是普通居民享受不到。说如果你要是交到呼市，是不是有一些政策，比如说门诊除挂号以外买药呀，或者你住个院呀，这种情况是不是还能享受到这些待遇？
1: 我不知道我刚才说的您听懂没有？
0: 啊，我就是稍微有点不明白，不太了解这个细节。
1: 我刚才说，护士有护士的报销政策，乌兰察布有乌兰察布的报销政策，它不一样，这个能听明白是吧？
0: 嗯。
1: 所以两地的报销政策真的就是不一样，所以工作人员告诉您的没问题，它就是报销政策不一样。至于说具体不一样在哪里啊，这个得一个一个的去比较呢。你比如说，咱们就说门诊统筹这一块啊，门诊统筹指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咱们指的在医院里边门诊看病买药做检查，这门诊统筹的这一项，呼和浩特和乌兰察布就不一样，它的起付线不一样，可以报销的比例不一样。呼和浩特这边的话呢，咱们居民的医疗保险全年呢是可以报销2000块钱的一个封顶的，它主要是在医院里边这个门诊统筹这一块。但是呢，乌兰察布那边，我现在没有完全的去查乌兰察布2026年度的这个报销的依据，但是整体上来讲，它和呼和浩特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从门诊上来讲。第二，假设万一要住院了，住院的起付线、报销比例和最高支付限额也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它需要一点一点的去讲政策。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一般不会把两地的这个医保的待遇政策做一个直观的比较，而且这个其实意义也不大。所以呢，我个人的建议啊，你第一知道两地的报销政策是不一样的，这是个要知道的事情。第二，至于自己要交哪里的，最关键的是你经常住在哪里，你在哪里用起来方便，你把握好这两个原则，你就知道要交哪里了。因为居民的医疗保险不计算累计缴费年限，你今年在乌兰察布交完全可以，明年到呼和浩特交也可以，后年呢我又回乌兰察布了都可以。但是这里边呢，从去年开始有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它开始计算一个累计的缴费年限。累计缴费年限如果说是断保了，那可能呢下一年度就没有办法直接获得报销，它有一个待遇的等待期。所以像您呢，如果是在呼和浩特今年初次参保呀，咱们交的是2027年的费用预交嘛，那么你在呼和浩特初次参保，你没有待遇等待期，直接交费，从2027年的1月1号开始享受呼和浩特居民医保的报销政策即可。
0: 老师，可能我刚才没说明白，这个我听明白了。
1: 嗯，
0: 我就是刚才我们没表达明白，我想说的啥了？就是，乌兰察布和呼市的，就是享受的待，不说这个报销比例，就是能享受的待遇上有啥差别？就是刚才我说到的，我去现在拿到那个医保卡去挂号，只能享受到挂号那个一个折扣了，其他享受不到。如果说我一直问交到呼市以后能享受到哪些待遇？不说这个
1: 报销比例不就是待遇之一吗？
0: 报销比例
1: 不就是待遇之一吗？
0: 我再说一遍，看看我能说明白吗？就是说您说的是在这个报销是各地有差异的。我现在想说的是，就是我去个看病个了，拿医保卡去挂号个了，是吧？只能您普通居民的乌兰察布卡只能挂号享受，是吧？其他的买药啥没有这个待遇，除非说你住院，哎，说你住了院了，这个有报销比例有差别，也可以享受到这个。我是想问，就是呼市的和乌兰察布的，除了挂号以外，报这个医保交到呼市以外，还能享受哪些待遇？
1: 那我就这么跟您说吧，呼和浩特居民医疗保险达到起付线以上，你在医院里边看病、买药、做检查是可以报销一部分的。
0: 哦，对对，这就是差别。哎，对，就是我就是可能我没说明白，我就想问这个意思。那其他的呢？
1: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我还是要提醒您，我们交医疗保险，门诊上那一块仅仅是非常非常小的一部分，最主要的是住院，因为那个才是大额的医疗费用的支出。
0: 对对对，
1: 对吧？因为一旦住院，比如说咱且不说做个手术，就是做点检查下来，肯定都是一个 W 起步的。 那个的话，如果你交上这个400块钱的医疗保险，你可以获得的报销比例，居民的话大概也能够达到65%-70%以上，这个才是极大的减轻居民就医购药的压力。至于说门诊上那一点，咱们能享受就享受上，但是如果没有达到当年的起伏线，也不用就是说是非要就是不需要的药买下一大堆，对吧？实际上这也不符合咱们医保的那个咱们基金的一个报销的一个宗旨和原则的。所以这些啊，我们跟大家说，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谁也记不住具体的那个门诊上起伏线是多少，报销比例是多少，支付线的这个封顶限额是多少，老百姓无需记那些。你要记的是什么？两地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我来说更划算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在哪里居住生活，我就在哪里交。
0: 我再打断问你一下，就是说这个报销，咱先不说这个报销比例，就是我交了这儿以后，这个比如说我去做个体检，做个 CT 啦，做个 B 超啦，或者蒙着去买药啦，他有没有这个享受，有没有这个政策？
1: 体检不管是什么医疗保险都不会报销的，因为体检不属于医疗费用的支出，它不在三个目录内。
0: 哦，对，
1: 体检是什么都不能报，不管你是职工的医疗保险还是居民的医疗保险。
0: 哦，就是不在这个范围。
1: 对，因为咱们能报销的都是在咱们医保的三个目录里边的才能够报销。
0: 那就是说如果你不是住院的情况下，有些东西即使说是在范围报销了，也得办了住院手续，你要是去门诊去开一个做一个检查或者其他的呀，这个就不在这个范围，是这意思吗？
1: 并不是，呼和浩特的政策是什么？达到年度的起伏线以上的，然后封顶线以下的，咱们是可以报销50%的。这是呼和浩特居民医保的政策，其他盟市请以各地的其他盟市不同的政策为准。
0: 哦，意思只要在这个范围，属于报销范围，盟政的有些东西也可以报销，
1: 第一
0: 是吧？
1: 达到起伏线，第二呢不要超过封顶线，中间的50%。
0: 听懂您意思，只要在范围就行啊。
1: 嗯。
0: 哎，好，谢谢您，谢谢。
1: 哎，所以我们还是觉得，我听您声音挺年轻的，年轻人是吧？
0: 不年轻，50多了，很年轻。
1: 哎呀，我听您声音说话挺年轻的，我还想要是年轻人的话，咱们在医疗保险这个事情上啊，咱们要把眼光放长远，交医疗保险。平时呢，比如说感个冒呀、头个疼呀、买点药，基本上一年想达到那个起伏线难度是挺大的，不用纠结那个事情啊。咱们健健康康的，哪怕一年一毛钱都不花那个医保基金呢，这是对咱们来说最大的恩赐。但是我说一旦真的需要了，我需要去看病了，我有实际的就医的需求了，那我门诊上我有门诊上的统筹，我住了院了我有住院统筹的报销，对吧？我得让自己有一个兜底的东西，但是不要去斤斤计较我今年是不是用得上他这个医保基金，我到底能用上多少，如果我要用不上我就觉得我亏了不划算了，这个思想千万不要有。咱们全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一年不用一次医保，这是老天爷对咱们最大的恩赐啊。
0: 对对，您说
1: 的
0: 对。
1: 好
0: 的
1: 好的，祝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健健康康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啊。
0: 谢谢谢谢。
1: 哎，好的，那好，那咱们先说到这儿，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再见。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好，我看到有朋友申请连麦，这位叫冰清玉洁的朋友，您要问什么？先在快手公屏上写字，打关键词，告诉我你要问什么，然后自己呢点击那个连麦的图标，咱们就可以通话了。我们在10点钟之后啊，就要进行专业的律师咨询了。温露清律师啊，为大家集中解难答疑。所以在这之前呢，方华继续为大家提供民生方面的服务。我们来找具体的问题。喜乐平安伴随，居民养老保险和灵活就业养老保险退休能不能合并？这个他需要做一个账户的归集，在你办退休的时候。把两段养老保险呢，缴费年限符合条件的，详加。我为什么一定要强调这个呢？因为呢，有的朋友是职工交的年限长，有的呢是居民交的年限长。那到底按哪个办退休呢？咱们是按照从长和从后的原则，哪个年限长，咱们就按哪个办退休。比如说你居民的年限长，那我们最后60岁的时候就按居民办退休。那前面交的职工，假如说交了4年5年，那4年5年和你后面交的居民的年限累计计算在一起。但是如果说呢，正好相反，你是职工的养老保险交的年限长，你居民的交的年限短，那这个时候你按职工办理退休，那居民养老保险的年限是不能直接相加到，累计加到职工养老保险的年限里去的。所以这个啊，就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看看你前后两段养老保险到底哪段交的时间长，哪段交的时间靠后，咱们就按哪个办退休。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个解答是否清晰。那您这个呢，如果想分析一下具体到底能不能合并在一起，方便的话咱们连个麦，我们帮您详细的分析。职工养老自己交的那部分是不是都进个人账户了？不是，不是啊，只有居民养老保险自己交的那一部分才都进个人账户。好，我看到冰清玉洁写的这个问题了，咱们稍后连麦啊。我看到感恩说，常住户是交户式的医保对你有利。对，先把老家的办个停保，然后再交户式的。手机能交不？如果你不是初次交啊，你往年都交着呢，手机当然能交。但如果你是初次交，比如就像刚才那位朋友把乌兰察布的停了，要交呼和浩特的，那你就手机上不能直接交，你先在呼和浩特这边做好了核定以后，手机上才有你的缴费信息。这位朋友说，我今年3月27号退休，今年再交几个月的，你要交什么？交的是什么类型的？养老还是医疗啊？你这个就是要交部分年限的。而且你说今年3月27号退休，这都9月份了，那您是退了还是没退啊？你是不是想说明年啊？自己再捋一捋，到底多大岁数退啊？今年退，明年退啊？这个捋清楚了，然后咱们再解答这问题啊。我再继续看。有朋友说了，呼和浩特门诊除去起付线能报，乌兰察布没有门诊报销的政策。对的，大额医疗保险现在能交了吗？可以。灵活就业人员开始交职工医保的那一刻起，咱们大额医疗保险就可以同步核定了啊。我们再来看啊，医保卡只能办一张，乌兰察布社保卡会打补贴款，在呼市交这些钱收不到了吧？你在呼市交不见得要换医保卡呀，你在呼市交不见得非要换医保卡呀，对吧？咱们医疗保险卡的话，只要咱们医保卡啊，老百姓讲话叫医保卡，实际上它的全称是叫社会保障卡。这个社会保障卡上既有养老保险的功能，也有医保的功能，可能现在还有一些各种惠农补贴呀等等。

0: 持续不接的一个声音，一个是挂断的声音，所以那两部电话昨天都没打通啊。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有请咱们申请连麦的朋友，我们来有请这位朋友。
1: 哎，法老师你好。
0: 你好，贵姓？
1: 姓张。
0: 张女士您好，遇到什么问题？
1: 我跟你说，方老师，我是一个学校的临聘人员，就是算职工嘛。
0: 嗯。
1: 然后这个学校不是弄的那个三方管理嘛，物业，他将来就给我们只交社保，不交医保。
0: 嗯。
1: 然后他说这个医保，我说为啥之前的那个物业都给我们社保医保，都从我们工资里面扣掉，个人那部分都交了，为啥你不交？学校也给我们交。他说他跟学校中标，就是那个米米少嘛，他不挣钱就不给我们交这个医保。
0: 嗯，对，这个理由是不成立的。
1: 嗯，
0: 这个理由不成立。您今年多大岁数？
1: 53周。
0: 您这个退休了吗？
1: 没有呀，我现在还在职。
0: 你养老保险领上没有？
1: 没有。
0: 没交够年限是不是？
1: 没交够。
0: 交了多少年了？
1: 我现在才交了66个月。我一直在学校干活嘛，干之前学校有几年没交，也有5-6年没交啊。我再问一下方老师，这个就是跟他们学校的领导商量的，能补交吗？
0: 你要能商量通就能补交，但是他如果拒绝的话，那你就得找证据证明跟他的劳动关系，然后呢到社保中心去投诉去，要求他给咱们补交。
1: 你说证据是那个？
0: 证据指的是劳动合同，还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
1: 对对对，反正好多老师他一直在这个学校就没调，他们应该也能证明了我在这个学校。
0: 这个人证的效率是很低的，不要寄希望于人证啊。最有效的证据就是你有当年的劳动合同，然后有从你开始入职到现在所有银行发工资的流水。
1: 去哪投诉了？
0: 去用人单位在哪里，比如说哪个旗县区，就到哪个旗县区的人社局，叫社保服务中心那边去投诉去。
1: 对，因为我现在还在职干嘛，这个现在投诉了不太好啊。
0: 那您自己选择，因为您其实已经超过了这个女性劳动者的法定退休年龄了。
1: 嗯，要是说女性是
0: 50岁
1: 退休，
0: 50岁。
1: 他那个那年有一个物业，就是我那年49，他说给我们这个社保交不进去，说你已经超年龄了。后来我们就去这个社保局问人家，那些人就跟他们说，你们交够15年，你就一直继续交就行了，不要看他们在那。
0: 是的，是的，他们说的那些什么49就交不进去，那些说法都不对。但是由于现在你已经超过50岁了，然后一直在这个单位，所以单位呢养老保险一直给您交着。实际上整体上来讲啊，从养老保险这个阶段来讲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咱们继续交上就行了。但是现在新来的这个第三方呢，他拒绝给咱们交职工的医疗保险，他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说不能因为咱们中标的时候那个金额低，我就不履行我应尽的法律义务。因为给职工交职工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是他法定的义务，不能因为任何原因免除，所以他这个理由是不对的。所以你呢找单位，找第三方机构，你去协商，你去要求他必须给我继续交职工的医保，因为我养老还没退呢，我现在就是在职职工，所以你就应该给我交。他如果还是不交，你就到当地的医保局去投诉，因为医疗保险归医保局管，不归人社局管。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事情啊，至于要不要下一步去投诉，您根据您的具体情况自己来考虑好吧。因为每个人的家庭经济状况，
1: 对对对，
0: 包括生存啊各方面的压力不一样。
1: 对呀、啊，我们有一个同事就是，刚我。

0: 通穗，他不是最将要做手术，让他交这个医保。他就今年从2月份他们接手干这个物业，就没给交这个医保。他就需要住院办做这个手术，那你看这样子，住院你这个的。存在这个报销问题吧。
1: 他居民城乡啊不对，职工的养医疗保险断交六个月，断交六个月之后，咱们再交就得还有六个月的待遇等待期呢。而且职工的医疗保险断交的第二个月开始啊，这个报销就受影响呢。所以医疗保险反而是不能断的。
0: 对，他也这两天在咨询这个问题，和你说的一样。
1: 嗯，是不能断的，断了之后马上第二个月你产生医疗费用报销就有问题了。
0: 对对对，我明白了，方老师。
1: 嗯，对，所以你坚决要求他交，他要不交你就去医保局去反映去。
0: 对对的，好的。
1: 嗯，好，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嗯，好，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嗯，再见。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你好，直播间是吧？
0: 你好，我是方华，请讲。
1: 哦，你好，我是警察学院的，那个搬的，我们学院不是搬的那个和那个圣乐校区了吗？完了以后，现在那个他那个公交车站牌设置的吧，有点不合理，就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反而我们学校的西门和那个脑部奇泰的村的那个村民呢，使用起来是非常不方便，因为较远嘛，他设置的，而且这条路上呢没有非机动车道，就是大家下了车以后，沿着路要往这个南走这五六百米、六七百米呢，确实这个车流量特别大，确实不安全。我希望这个那个媒体呢，能不能协调一下相关部门，把这个站牌呢挪到大家所有需求的这个位置上来，就是这个意思。
0: 这个是哪几路公交车啊？
1: 35路和101路。
0: 35路和101，他现在的这个位置，距离前一站和后一站是不是相对比较居中的一个位置？一般因为一般会这么选。
1: 不，对对，居中，因为他这个郊外了，站与站之间是非常远，大概都有1公里多。
2: 对，
1: 哎，而且现在那个位置呢，我曾经给12345打过电话，他呢就反馈到公交公司那个可能有专门有负责的部门，然后给我回馈的内容是什么了？当时提供这个位置的是新区给提供的，而不是公交公司规划的。然后呢，他们根据新区提供的位置设立的这个站牌，然后这个站牌迁移呢还有一笔费用。他说因为什么了，这个站牌呢当时新区建的时候，这连有一个就是遮风避雨的那么一个挺漂亮的那么一个棚子也建了，所以如果挪的话呢，可能就不像一个普通站牌，把这个牌拿到前面就可以了，还要有一笔费用，所以呢就是不太方便。给我反馈的信息是这样的。完了那个我就觉得事情都在变化嘛，看看能不能协调一些，通过媒体协调一些，有些部门挪一下，实在是真的实在是不太方便。
0: 他现在站牌设置的那个位置周围有出行，周围的出行的这个需求大吗？
1: 很少很少，就是那个站牌就是几乎是我们学校的职工上下车的，因为那儿就没有其他单位了，对面就有一个加油站，
0: 就
1: 没有
0: 了。除了单位还有其他的村吗？
1: 那个再远的村就远了，离这个脑部奇泰村的东口和我们单位的西门它是对着的。
0: 那也就是这个站牌离的最近的村就是你说那个脑部奇泰村。
1: 对对对、
0: 啊、而且还离那个村还不近。
1: 不近，因为这个村的东口和我们这个单位的西门是几乎是对着的，大约应该有目测应该有600-700米左右的样子。而且关键还有什么问题，他知道了。
0: 现在从你们的西门走到这个公交站牌就是步行多长时间？
1: 哎呀，步行大概需要5-6分钟吧。
0: 哦，步行
1: 5-6分钟的。
0: 步行5-6分钟那也还行嘛。
1: 对对，这个5-6分钟我觉得还可以。关键是这条道上目前这一段它没有非机动车道，大车流量特别大，在人走的过程中非常不方便。而且呢，目前他现在的站牌几乎是没有乘车需求的，所以我们提出来要上往南挪个几百米的。他如果那儿有，你还有需求，那我们提出来就是不合理的，对吧？不能考虑你，不考虑别人。问题现在这个他这个位置是几乎是没有，有的是我们单位的人走过去坐车。
0: 这个
1: 而且还有个什么问题了？他离这个红绿灯还比这个我们的西门要远，大家横穿马路，要还继续往南走300米左右，才能走到斑马线左拐回到我们，就是说，就是按交通法走最安全的那个方式出行，那还得要走到红绿灯，大约还得300米。
0: 这个有没有向你们学院反映过？能不能学院出面和公交公司这边沟通一下？
1: 这个倒是没，我们职工嘛，就是说老师们，就是说通过一些渠道反映的，看看。
0: 我倒觉得从学院的角度，如果说周围就像您说的，既没有邻近的村庄，也没有其他单位，就咱们这个村和咱们这个单位，那不管是村出面还是单位出面，咱们和公交公司联系沟通一下，能不能离我们这儿近一点？ 再要说的那什么点商业化一点，单位冠个名，对不对？
1: 这个只能是跟领导申请。
0: 因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事情啊，咱们说呢，
1: 对，
0: 这个放在这儿也好，放在那儿也好，这个他也不是就是咱们媒体说一句话他就挪了，或者某一个人打一个电话他就挪了。公交公司肯定当初在设立的时候，他有他自己角度的一个考量，比如说是否是两站的一个居中的一个位置，是否已经有了比较完善的一个配套设施等等，他要考虑他的情况。那么在实际使用过程中给周围的出行的居民造成了一些不方便，咱们提咱们的诉求是可以的，但是是否最终能够实现，最终能够实现这个我们不能保证。因为您说您已经打过12345了，我们的渠道其实也是打12345，所以您看今天有没有必要我再帮您联系一下12345。如果说已经联系过了效果也就这样，那咱们只能是通过这个节目咱们和公交公司这边看看公交公司能不能关注到这样一个老百姓的需求吧。所以
1: 我
0: 倒觉得更现实的一点是什么，你们向你们学院反映，学院和公交公司公对公的联系一下这个事儿。我觉得这个啊，说不定这个移这个站牌的可能性也许更大一些呢。
1: 对对对，哦，那我就听懂了。
0: 因为我们反映问题也都是打12345，咱们也不能说直接把电话打给公交公司，公交公司你必须得给我挪过来。人家说我也得进行现场的测量和考察呀，我也得调研呐，对吧？
1: 对对对。
0: 对，所以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啊。
1: 那可以可以。
0: 好的好的，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先向学院反映反映，看看学院有没有什么办法。好。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628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